0: 秋十月，红旗飘扬，
1: 大美延边一路欢歌，
0: 国庆游延边，文旅活动，特色美食，动听歌曲，一路伴你同行。
1: 锁定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早八点特别节目，
2: 出门大吉早上好，喜迎国庆畅游延边，出发就是现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神州大地举国欢庆，边疆延边处处洋溢着热烈喜庆的节日氛围。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出门大吉早上好特别节目，喜迎国庆，畅游延边，祝泉州各族听众朋友国庆节快乐。
1: 是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金秋十月，山河锦绣，在布尔哈通河畔，在美丽的延边大地上，各民族同胞欢聚一堂，共庆祖国华诞。今年的国庆期间啊，我州呢也是精心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精彩呈现。当然了，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呢提前来了解一下泉州各县市呢精彩的一些活动安排，一同跟您来感受我们大美延边的独特魅力。
0: 无论是准备在家欢度假期，还是计划外出游玩，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的国庆假期带来满满的惊喜与实用参考。
1: 是的，国庆长假呢正式开启，很多的朋友啊已经开始规划自己的行程。那今年呢，延边的国庆活动也是十分丰富多彩的。
0: 嗯，
1: 延吉中国朝鲜族民俗园，还有恐龙王国、龙井的海兰台度假区、珲春房川，还有渤海古镇敦化的韩葱岭枫叶谷、合龙的光东村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旅游景点啊都已经准备了很多的特色活动了，从非遗展演到秋日游玩，可以说处处都是亮点。
0: 没错啊，泉州各地的县市联动，把朝鲜族民俗文化、边境风光、秋日的美景融合在一起。大家出门游玩的时候啊，也要留意天气变化，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出游，平安出行。
1: 是的，那今天呢在我们的出门大吉早上好特别节目喜迎国庆畅游延边当中呢，我们要先用一首我们延边的特色歌曲来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到我们延边来做客。这首歌曲的名字就叫做欢迎你到延边来。

0: 这是肥沃土地的火，这是给人温暖的火，这是让人愉悦的火，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火，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火。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1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金秋迎华诞，盛世起新章，
4: 不负盛世烟火，不负一路荣光。
2: 每一次平安出行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奔赴。
4: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与你同行，致敬盛世祖国。

0: 秋十月，红旗飘扬，
1: 大美延边一路欢歌，
0: 国庆游延边，文旅活动，特色美食，动听歌曲，一路伴你同行。
1: 锁定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早八点特别节目
2: 出门大吉早上好，喜迎国庆畅游延边，出发就是现在。

0: 收听到的呢是 FM 16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呢为大家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特别节目喜迎国庆畅游延边。大家好，我是小颖。
1: 大家好，我是老张。
0: 说到这个十一国庆假期呢，应该说啊，到我们延边来玩啊，应该说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丰富多彩的活动等待着大家来参与的，有美食盛宴，有非遗展演，有民俗婚礼，有边境游园，还有稻田丰收、国风夜游、红色研学，可以说是轮番登场啊。
1: 你从市区到村镇啊，从古韵到民俗，这个无论你走到延边的哪儿，都是一场秋天的边疆之旅。
0: 是的，首先呢就是重磅 IP 活动，绝对不容错过。这是我们非常大型的一个活动，叫什么？
1: 一鱼百味，鲜动延边。
0: 2026延边文化旅游美食季，应该说今天、明天两天，大家是都可以去参与的。
1: 我们跟大家了解一下啊，这个以什么呢？以明太鱼为这个核心的 IP 啊，全国的厨师啊，那都拿出来最绝活，
0: 对
1: 啊，然后呢，把明太鱼做到极致啊。如果你说你在咱们延边，你来这儿，你要不吃到地道的明太鱼啊，我跟你说，那你真是白来延边。
0: 对，而且这明太鱼，你别看这一种鱼吃法，那实在是太多了。在这里呢，有全国厨师的竞技，还有明太鱼美食地图的首发，打卡集鲜。那我们的这个活动地点呢，就是在延边大学正门东侧广场，其中呢设了咱们延边好物市集，还有农特产品加上非遗手作。到了晚上的时候呢，还有四季如歌的户外演出，潮流 DJ 派对，打造明太鱼百味长桌宴。那取这个民太鱼国泰民安的这样的一个寓意啊，是不是？
1: 是，咱们说明太鱼嘛，然后取意什么？民，人民的民，
0: 是
1: 啊，这个太平的太，这个太阳的太，叫国泰民安啊。
0: 主要就是以小食材呢来带动咱们延边美食的文旅消费。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
1: 再往下关注啊。还有这什么呢？海澜雅韵，礼成同心，朝鲜族传统婚礼展示活动。哎，小颖，您是朝鲜族啊？这个真是不一样。朝鲜族的婚礼跟汉族人的，咱们这个汉族的婚礼啊，是有很大区别的。
0: 是的，
1: 就是你来这儿一定要看一下，
0: 很有讲究的，对不对？
1: 在明天，在龙井的海澜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里面啊，一个完整的复原朝鲜族传统婚礼的礼制，亲迎礼。还有这个是
0: 殿宴礼、
1: 殿宴礼、交拜礼，还有这个叫
0: 接大桌啊，什么搭配民俗器乐呀、
1: 民俗器乐，还有传统服饰，
0: 而且其中还会穿插一些歌舞，还有一些什么农乐巡游啊，新人呢会向游客们来分发结婚的这个喜糖，让大家呢沉浸式的来感受朝鲜族婚俗的非遗魅力哦。
1: 就是百闻不如一见，
0: 是的。
1: 可能您在这个网络上啊，在电视上可能看过，但是你亲历一次，你会感到很震撼。
0: 是的，非常震撼。另外呢，在10月3号的时候呢，还有金秋同心、边域和民、图门市一生一世月晴湾文化旅游系列活动。
1: 在图门市一生一世的这个月晴湾爱情主题景区啊，以这个渤海真孝公主啊，这个壁画服饰、复原的那个壁画服饰啊，以这个为开篇，
0: 就是给他来了一个复原秀，对吧？
1: 让他重来一回。
0: 是、融合了边境的一些这个盟誓，还有文艺汇演、民俗游园、国风演绎、篝火祈愿，另外呢是时光慢信等等这样的一些系列活动吧，将爱情相守和国家情怀结合在一起，打造边境特色的文旅品牌。
1: 另外呢，还有我们继续往下看啊，真是这个好事不断啊。另外在哪儿呢？在延吉市区啊，这个潮游夜，这个潮玩夜游啊，这个动静相宜。这先到延边，金秋竹韵，多彩延边的艺术这个快闪啊，是在这个从今天开始一直到7号。在延大的南门延边博物馆，延吉的网红墙、
0: 网红弹幕墙
1: 等一些这个旅游点位上啊，街头呢随机上演朝鲜族的农乐长端表演啊。还有呢这个
0: 民族舞蹈啊，
1: 阿里郎的经典曲目明台拉拉队惊艳现身，
0: 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其实咱们的延边的明台鱼拉拉队应该说已经是一个明星团队了，对吧？
1: 极其活跃呀。
0: 是的，所以说呢在整个的表演的间隙呢还会同步开展像文旅推介呀和发放文创邂逅不期而遇的民族艺术等等。
1: 我们接着来，
0: 嗯，
1: 延边博物馆月圆中华啊，这个唤醒渤海啊，这个一个活动啊，从10月1号到10月7号在延边博物馆的一楼大厅，中秋的七彩这个课堂，融合着中华中秋文化与朝鲜族的秋夕民俗，国庆上演的这个孝真公主壁画复原的服饰沉浸式的这种场景秀啊。
0: 你看你真应该去看一下，人家哪是什么孝真公主，人家是真孝公主
1: 啊。我要我给增长了、啊、
0: 是就是让这种千年的渤海壁画人物呢，哎呦
1: 动
0: 起来，就是感觉苏醒了，
1: 嗯，
0: 打卡感受渤海文化的魅力。另外呢就是很多的大人们会带自己的孩子去恐龙王国、
1: 嗯、
0: 在十一国庆期间呢在延吉恐龙王国，还有这个有比如说像国庆期间呢会上演非遗的烟火秀、火狐、火花这个火刀、打铁花、飞天凤凰点亮夜空、国潮游园、互动游戏、打卡集章，全天不停歇呀、
1: 嗯、还有这个布尔哈通河，你到这儿呢来看什么呢？
0: 礼赞家国，
1: 礼赞家国
0: 夜游记，从今天一直到8号
1: 啊，
0: 嗯，
1: 粤海方舟啊，有这个长鼓舞啊、民谣啊，还有红歌河畔上演，这个民俗问答呀，还有打卡集章啊，水上夜游同步开启啊，在河畔的晚风里啊，让你享受一下国庆的这个惬意时光。
0: 是的，另外呢，就是中国朝鲜族民俗园，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游玩项目，从今天一直到7号，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有朝鲜族的歌舞加一起的演奏，还有非遗花开剧目，18世兄弟的 IP 实景演绎，秋千射箭民俗展演。那到了晚上的时候，还有印象延吉的一个实景演出，也会震撼上演。好，那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恐龙博物馆的
1: 双
0: 节
1: 活
0: 动。
1: 这是呢，从10月1号到7号啊。
0: 对，这一是中秋已经是上演过一部分了，但是在国庆期间呢，还会延续7天
1: 啊。这个，然后呢，在这个国庆啊，集章挑战，解锁这个非遗的拓印呐、AI 的五子棋呀、来兑换限定的木质冰箱贴。
0: 哇，这个很好哎，是不是？
1: 很有旅游纪念意义的、啊。
0: 是的，是的。另外呢，就是在龙井有什么样的活动呢？它有一个盛世海澜礼赞中华，这样的一个主题活动，是从现在一直会持续到7号，在海澜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有
1: 巨型的月亮打卡，千人石锅拌饭，还有明太鱼舞蹈、百人巡游，还有600米巨幅的国旗，
0: 哇！
1: 还有千人合唱的歌唱祖国，还有非遗美食市集的热闹开市。
0: 哇，太棒了！
1: 哎，这真震撼啊！
0: 对，另外呢，在龙井的皮岩山风景区停车场呢，从今天一直到8号啊，还会有一个大型的活动，就是呢，它会。就是在每天晚上的8:15有一个非遗打铁花美食民俗演绎首座市集呢，也会同步开放。
1: 还有盛世佳节乡韵同心，这个是国庆文化的主题活动啊，10月1号到10月7号、
0: 嗯、
1: 在良田百世运动度假区啊，这个东北大花布这个国潮风格，还有民俗闯关啊、特色市集啊、民俗体育啊、咖啡体验呐、啊，挺全面的啊。
0: 是的，从今天开始到7号期间呢，在日本侵略延边罪政馆呢会有一个活动，就是书写红色寄语绸带打卡领取纪念文创卡片的活动。
1: 嗯，还有这个是
0: 尹东柱故居。
1: 嗯，对，
0: 从今天开始到7号有什么活动呢？
1: 有什么活动我们来看啊、嗯、这个免费讲解主题服饰体验，来品读爱国诗篇，打卡领取纪念礼品。
0: 是的，这个活动呢，它的名字叫做诗韵寻踪，忆爱国诗人、
1: 嗯、
0: 下面的时间我们再带大家呢到图门去看一看，在十一国庆期间有什么活动。
1: 欢歌迎国庆啊，这个展演
0: 耀国门
1: 啊、
0: 哎、
1: 这国庆系列活动是今天明天啊，在图门江广场，这个国门升旗仪式、江畔的音乐会，还有家国主题的舞台剧，还有国风体验，全民快闪。
0: 是的，下面呢再来看一下珲春啊。那在珲春呢，应该说这个10月7号的时候，下午的2:30到4点之间，在渤海古镇会有一个双语原创的村歌展演，那主要就是展现边境乡村的风貌。
1: 这是在珲春市啊，在2020年的这个三国边境电光艺术活动啊，这个是
0: 10月2号、10月5号
1: 啊，2天。还有这个陨石小镇集市四大主题专场，中俄朝摄影展，还有非遗的这个体验，还有国风的这个 NPC 旅游巡游啊。
0: 嗯，是的。那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是2026年珲春市的四季春晚，这个乡村的村是吧？秋季展演活动从现在开始会一直持续到10月7号，
1: 在
0: 森林山广场。
1: 这是群众自编自演原创的文艺节目啊，
0: 好热闹啊！
1: 唱响了民族团结的一个主旋律。
0: 是的，另外呢，在房川景区还会有一个这个迎十一系列活动啊，从现在一直到7号。
1: 7号啊，
0: 是的。那整个的这个活动期间呢，会有朝鲜族的歌舞展演，有玉兔投壶、猜灯谜，另外呢有这个什么相貌体验呀，等等这样的一些游戏体验活动，也蛮有意思的。
1: 接下来是古韵渤海啊，家国同庆，渤海古镇呢，国庆的特别系列节目啊，10月1号到10月7号，位置呢在渤海古镇，国庆打卡的场景，互动闯关呢，还有这个
0: 马战演义盛世欢歌。另外呢，就是在这个瓦斯托克欢乐岛，它有一个演艺活动，是从1号到7号期间呢都会进行的，就是会有一个迎宾快闪，全天呢有30多场的互动演出，让大家呢沉浸式的感受异域风情。应该说呢，泉州各县市活动是非常多的，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儿，稍后呢在下半段的时候
1: 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
0: 接着给您介绍。

这是肥沃土地的火，这是给人温暖的火，这是让人愉悦的火，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火，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火。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
2: 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
0: 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
2: 汪兴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儿，联系电话18843314999。
0: 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3: 北京时间8:30，
4: 山河锦绣，伟业绵长，
0: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
4: 穿梭城市街巷，奔赴山河远方，
0: 守护出行平安，见证盛世荣光。
4: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祝祖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国庆快乐。

0: 秋十月，红旗飘扬，
1: 大美延边一路欢歌，
0: 国庆游延边，文旅活动，特色美食，动听歌曲，一路伴你同行。
1: 锁定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早八点特别节目，
2: 出门到吉早上好，喜迎国庆畅游延边，出发就是现在。
1: 好的，这里您收听到的呢是 FM 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呢为大家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特别节目，喜迎国庆畅游延边。大家好，我是小颖。
0: 大家好，我是老张。
1: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带大家啊来游历一下这个十一国庆呢，咱们泉州各县市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美景值得大家去，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值得大家去参观。
0: 两个原因，第一，我们不能厚此薄彼，更重要的什么呢？这么多美景不告诉大家，咱俩留着干啥？
1: 就是啊，然后这么多的活动是吧？这个如果大家真的是有时间参与的话，参与不上真的是太可惜了。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带大家到咱们的敦化市去走一走。
0: 到敦化啊，来敦化我们看什么呢？第十届韩统领枫叶谷的游园活动。
1: 哦，
0: 这个从一号到七号啊，这个韩统领这个红色旅游观光区，红叶观赏啊，还有抗联的红色研学、党史知识闯关，还有百人共会的双红长卷非遗市集。
1: 这个都好热闹啊、
0: 哎、好热闹
1: 吧。另外呢，敦化呢还有颂歌献祖国礼赞新时代敦化市国庆群众文艺展演，这个是在今天下午的两点。
0: 对，在敦化市的这个小剧场啊、有长鼓、相貌舞、合唱、诗朗诵，展现多民族的同心风貌。
1: 没错。另外呢，在今天呢，敦化市的历史博物馆还有一个大型活动，叫做喜迎十一匠心寻古敦化历史博物馆文物修复沉浸式实践活动，主要是带大家呢来参观历史展，体验模拟文物修复技艺。
0: 还有这个欢歌贺国庆文艺润敦城主题快闪，是今天到后天到三号啊，
1: 三天的时间，
0: 中城村还有敦化的高铁站，歌舞快闪田间车站送上节日的祝福。
1: 是的，还有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筑梦迎国庆敦化市群众文艺专场演出，在明天二号下午两点，
0: 敦化市的小剧场是红歌合唱、民族鼓舞，还有这个厚植家国情怀。
1: 是的，那敦化呢，我们了解过后啊，下面的一站
0: 溜达走。
1: 对，那我们这一站带大家呢去合龙走一走，看一看。
0: 嗯，先到延边，硕果迎秋，2026合龙市金秋丰收季文旅宣传推广活动啊，是十月一号，也就今天，地点呢在东城镇光东村。
1: 是在这里呢，会有朝鲜族传统的起风礼，还有什么开年仪式，还有稻田农乐舞。游客呢是可以割稻子来体验打糕啊，然后一些传统游戏，逛逛这些丰收市集，应该说是很有趣的。
0: 嗯，接下来呢，在合龙还有啊，崇善乡野集十一丰收季，崇善镇的农特品的大集，是从一号啊，今天才开始到七号，崇善镇军舰花宾馆门前啊，什么活动呢？农特产品的展销，推介崇善文旅资源。
1: 是
0: 到这儿来，你要不好好关注这农特产品，那你就
1: 对，我觉得这个回家的伴手礼都可以准备出来了，
0: 啊、
1: 是吧？好的，这个合龙我们走过看过之后呢，下一站我们要带大家去的呢是汪清县。
0: 汪清，
1: 哎、
0: 啊，
1: 这个汪清县的话呢，我们看一看什么是有多彩汪清家国同欢国庆文旅系列活动。
0: 嗯，它是从十月一号的今天到十点到十一点三十，还有晚上十八点到十九点三十。
1: 对，也就是今天是有两场的。
0: 两场啊，在磨盘山村综合文化广场两个位置啊，还有相貌舞的展演，加上达人教学体验，还有乡野市集的品鉴，还有汪清的特色美食。
1: 是的，另外呢，汪清县的四季村歌活动呢是在明天十月二号下午的六点到七点半啊，这个晚上的一个半小时是在综合文化广场，主要呢就是有一些本土的原创乡村歌曲的展演活动，大家呢去可以听听歌。
0: 嗯，还有汪清县农民丰收节四季春晚季 乡镇专场文艺演出，10月3号18点到19点30分，综合文化广场由乡镇文艺队伍登台来欢庆丰收。
1: 是的，那下一站我们该去哪个县市了呢？
0: 我们该到安图看看。
1: 好，安图看一看吧，
0: 长白第一线。
1: 这个安图的话呢，其实最近一段时间有一个系列活动啊，叫做唱响幸福旋律，乐享美好生活。这是第13届咱们吉林省市民文化季，还有

0: 有农民文化季2026安图县的系列活动，
1: 我们关注一下。
0: 嗯，
1: 是的，从今天到10月10号啊，在安图县的明月广场，群众啊合唱展演，城乡爱好者呢同台来献艺。
0: 是的，另外呢还有五彩山野礼遇佳节2026安图九溪听泉这样的一个系列活动。那这个活动的话呢，其实这个国庆主题系列活动的话，它就是在今天安图县的长白山的九溪听泉，在这里那有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内容呢？
1: 溪谷枫林打卡，
0: 嗯，
1: 国风巡游，非遗展示，还有林溪茶歇，还有森养徒步。
0: 是，还有舞动 G331非遗快闪和国庆快闪活动，是从今天呢会一直持续到10月8号。
1: 在安图县各个景区啊，沿着 G331边境公路开展非遗舞蹈、明太鱼拉拉操，还有快闪。
0: 哇，是吗？还有就是呢，下面有一个活动是什么呢？就是二道白河镇的旅游驿站，这个国庆的快闪活动啊，是从今天开始持续到10月7号。
1: 是在二道白河镇旅游驿站。就是文旅快闪表演，免费发放小红旗，宣传折页，提供旅游咨询服务。
0: 哇，应该说呢，在这个7天的国庆假期里，我们可以赏渤海古韵，品明太鱼的鲜香，看非遗的烟火，赴稻田的丰收，来游边境城，感受多彩延边。
1: 2026，我们在延边等你。到底是城市深呼吸，深呼吸。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金秋银华诞，盛世起新章，
2: 不负盛世烟火，不负一路荣光。
0: 每一次平安出行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奔赴。
2: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与你同行，致敬盛世。

0: 庆游园边，文旅活动，特色美食，动听歌曲，一路伴你同行。
1: 锁定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早八点特别节目，
2: 出门到吉早上好，喜迎国庆畅游延边，出发就是现在。

0: 到这里，您收听到的呢是 FM 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大家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特别节目《行国庆畅游延边》。大家好，我是小颖。
1: 大家好，我是老张。
0: 好的，那今天这一时段的时候呢，我们要跟
1: 大
0: 家
1: 关注点。
0: 对，来聊一聊出行安全方面的问题，因为我们的这整个假期刚开始嘛，很多的朋友一定是会这个自驾呀，带着家人朋友一起出去玩的。
1: 就是在十一假期啊，这个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呀，也始终是咱们这个交管部门的提前进行了研判、科学的分析，也是结合历年来假期交通情况。那么对这个今年也一样，同时呢发布了一些出行的路线呐、方式啊、时间呐、提示啊、提醒啊、易堵车路段呐、提倡大家文明驾驶，保证这个畅通安全出行啊。
0: 是的
1: 啊，
0: 那首先呢，我们就带大家来了解一下，就是整个呢咱们这个交通流量的预判好不好。比如说呢，像这个中短途的公路客流呢将明显的增加，像高速呢进出城路段，周内的302国道、334国道、331国道、333国道，还有304省道、201省道等自驾出行呢将明显的增加。
1: 再一个呢，是小型客车自驾出行啊，将非常的集中。在国庆长假期间呢，探亲访友的、城市购物的、自驾出游的，会形成一个客流的高峰期。
0: 是，我们再给大家一个这个拥堵路段的预判啊，就是呢城市的出入城的道口，还有呢像公路的客运站这样的一些周边的道路，火车站周边的道路，公路穿越乡镇或者是城区集市的这些路段，
1: 你比如说我们的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啊，延吉恐龙王国啊，朝鲜族民宿园，延大网红墙、
0: 弹幕墙、
1: 弹幕墙、孟都美、皮岩山文化景区、六顶山文化旅游区、房川景区等这些重要的旅游景点周边的道路，都会因为车流和人流的短时间的增大，容易出现交通拥堵。
0: 对对对，所以说在这我们给大家的一些这个交通安全方面的提示，就是节日期间呀，咱们广大交通参与者一定要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然后时刻关注路况信息，自觉的啊抵制超员、超速，还有就是酒后驾驶这样的一些交通违法行为。
1: 出行呢，尽量避开高峰时段，避开日常的交通堵点。商圈出行啊，要做到文明有序的停放车辆，同时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提前了解天气的变化。
0: 是的，是的。另外呢，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道路交通风险的一些路段，比如说在延吉辖区有哪里呢？
1: 我们来关注延吉辖区504省道延三公路五道水库这路段啊。沿三公路五道水库大坝至三道湾镇小五道村这路段，这容易出现什么呢？出现山石滚落路面的情况，影响车辆这个通行。第一呢，是具体点位在504省道沿三公路17公里处，特点是什么呢？是坡长、弯多、连续弯，恶劣天气呢容易发生山体滑坡啊。
0: 另外呢，像敦化辖区201国道呢中城朝鲜族生态村这个路口，那具体的位置就是201国道725公里处。路段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出入景区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大家如果驾车过来的话，一定记得减速慢行，谨慎驾车，注意安全。
1: 还有呢，就是珲春辖区的202省道这路段啊，具体的位置是202省道147公里至155公里，这个路段特点什么呢？弯急弯啊，请过往车辆呢行进这路段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把车速一定要控制好。
0: 是的，记得减速慢行啊。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龙井。说到龙井辖区的话呢，就是333国道的三墨线这个路段了。具体的位置呢，就是333国道的三墨线6公里到17公里这个路段。这里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这个路段啊，它是连续的坡路、弯路，很容易造成的车辆刹车失灵和失效，所以要注意。
1: 还有就是合龙辖区啊，334国道西城高速路口这个连接处啊，这个具体位置是334国道龙东线西城高速路口的连接处，特点什么呢？属于国省与高速路口的交叉路口，车流大，车速快，行经这个地方一定要做好

0: 四周的观察，减速慢行，保证安全通过。
1: 是的，那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图门辖区有哪些路段是需要注意的。图门辖区呢，302国道的新机洞这个路段，具体的位置呢是302国道120公里到123公里新机洞路段。这个路段有什么样的特点啊？就是坡比较陡，然后呢弯比较急，车速过快呢就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特别呢是120公里到121公里处，这个是事故多发的路段。行进到这里的时候呢，请记得一定要减速慢行，千万不要强行超车哦。
0: 嗯，另外我们来到汪清啊，汪清辖区呢是图汪县临水临崖路段，具体位置在图汪县22公里到24公里。特点什么？山体裸露，容易发生落石，弯道呢没有护栏，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啊，这有一定要注意啊。
1: 嗯，还有就是安图了，那安图辖区就是201省道的荒沟岭这个路段，具体的位置呢就是302国道273公里到274公里处。这个路段呢有什么样的特点？就是弯比较急，坡比较陡，然后呢转弯半径很小，所以说呢是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在这里呢给大家的一些提示，首先第一就是严禁超速行驶，第二呢是严禁空挡滑行，
0: 第三严禁超载超员，第四紧急情况下提前采取制动，避免紧急制动紧急转向，以防车辆侧翻，第五是行经路口处呢过往车辆需要注意瞭望减速慢行，第六驶临背阴路段前需提前减速，以确保行车安全。在这沿边
1: 大地好，下面呢我们再带大家呢来看一下泉州各县市呢各个旅游景点啊，这个道路交通安全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提示和提醒。首先呢是延吉市，
0: 首先来关注延吉市啊。延吉市有这么几个点，第一是延边朝鲜族民宿园，路线呢是南山路与长安街交汇处，南山路与龙翔街交汇处，景区周围啊设有停车场，请不要把车辆停在景区外的沿线道路上。
1: 是的，第二呢就是帽儿山森林公园还有延吉海蓝明珠塔这个两处啊。这个路段呢就是延德路，这个路段其实这个道路属于园区道路。
0: 园区道路啊。
1: 对对对，所以说它的这个沿线道路呢弯道是比较多的，那建议大家呢行进到这里的时候要记得减速慢行，进入景区之后呢将您的车辆啊停靠在指定的停车区域，不要随意的停靠在沿线道路的两侧，避免引发一些交通事故。
0: 嗯，再有就是延吉恐龙王国啊，这个路线呢是延南路与龙翔街交汇至恐龙王国，这路段呢沿线禁止停放车辆，前来游玩的朋友呢可以将车辆停在停车场内。第四呢是延大网红墙，
1: 对，延大网红弹幕墙，
0: 这个路线呢也是公园路到延边大学到园林胡同这一路段啊，这路段为城市中心道路，沿线车流量非常大，前来打卡拍照人员呢那是非常多，行经延大门前那个斑马线以及园林胡同斑马线时呢，一定都要驾驶人员都要注意谨慎驾驶，注意避让行人。这个路段两侧都有即停即走的车位标志，BRT 这个专用车道，请广大驾驶员呢按照相关的要求来依法合理的驾驶。
1: 好，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敦化。那说到敦化的话呢，当然很多朋友都一定要去的就是敦化的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在这里呢推荐的路线呢就是敦化市区到南湖大街再到六顶山大街，停车场呢是位于景区大门的东侧。那在这里呢就是比较容易堵的路段在哪儿？就是南湖大街和201国道的交汇这个位置，提醒广大的群众朋友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尤其呢就是车辆行驶的这个驾驶员朋友要有序通行啊，遵守交通法规，另外呢就是一定要服从路面交警的指挥哦。
0: 嗯，再一个敦化的中城朝鲜族生态村，线路呢是推荐线路是敦化市区到南湖大街，然后到201国道大埔柴河方向，停车场位于呢景区的入口，拥堵路段呢是201国道的725公里。提示广大群众啊，进入景区后将车辆一定要停放在指定的停车场，注意避让停车场内的行人啊，不要将车辆停放在国道两边，以免呢发生道路交通事故。 接下来我们来到珲春啊，珲春的房川景区。
1: 是的，那距离这个珲春市区呢大概是65公里，然后呢驾车的时长大概是1个小时左右。那节日期间呢，通往这个房川景区方向的车辆很多，那部分路段呢坡陡，然后呢路也很窄，弯也很急，恶劣天气下呢路况也多变嘛，所以说呢在您欣赏美景的同时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您严格遵守道路交通标志标线，然后呢限速规定来行驶才好啊。
0: 嗯，还有瓦斯托克欢乐岛、丝绸之路、渤海古镇，节假日期间呢，这个古镇周边啊，道路人流车流会激增啊。也请这个前来游玩的观光的这个游客朋友们呢，把车辆一定要停放在指定的区域内，听从现场的交警工作人员的指挥。
1: 是的，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合龙。那合龙市呢，像青龙渔业，那这个青龙渔业呢，这里是山路，还有 U 型弯很多，就很容视线很容易被山体还有树木遮挡住，所以您行经这里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另外呢，就是军舰山景区了。这个军舰山景区的话，它山比较高，746米，就因为山的这个形状呢很像军舰，所以起了这个名字。
0: 前往军舰山的山道呢，山顶呢道路比较狭窄，这个弯路啊较多，请前往军舰山山顶观光的车辆注意仔细观察路况，不要在路上进行滞留，
1: 是、
0: 啊、注意减速慢行。
1: 还有呢，就是光东村景区，那在这里呢，这个要注意啊，这转弯的时候要记得减速慢行，因为这里呢这个弯道是比较多的。那龙井的话呢，就是皮岩山风景区，还有良田百事景区。那在这两个景区呢，应该说呢，这个周边的路段大家要注意安全。图门市的话呢，
0: 就是国门铁路。这个网红打卡的，还有图门口岸大街啊，在这个位置要严谨，在距离打卡点200米处，这个游客呢可以去这个打卡点200米处停车啊，
1: 是
0: 再近的地方是不可以的了。汪清呢就东北虎，东北虎豹国家这个公园啊，这博物馆这儿呢也是去的人也非常多啊。
1: 还有安图的话呢，像长白山历史文化园
0: 啊，
1: 对，长白山历史文化园，它是在那个就是安图县的松江镇南部，是吧？
0: 对，
1: 在这个位置。那大家去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这周边可能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然后车行比较缓慢的，要注意安全哟。时光呢总是过得非常的快，那今天呢我们的出门大吉早上好国庆特别节目呢在这里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0: 啊！再次祝愿大家国庆快乐，阖家幸福，明天我们将继续走进喜迎国庆，畅游延边，为大家详细的来推荐延边超美的秋日自驾与休闲旅游线路，敬请锁定收听，朋友们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
2: 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
0: 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
2: 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
0: 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
2: 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龙虎风云会》。
1: 房树安抓住个假郭昌达，让刘老五帮着用被窝把他们卷起来。

这老刘头啊还真有一辆车是运送货物的，趁着半夜把他们架在车上，用绳子花好，老刘头赶着车，房住安坐着，离开刘家集是赶奔开封府。咱这么说吧，一直到第二天中午才进了城，到了开封府衙，门上人一看，耶，方老爷回来了，方老爷回来了。方叔安高高兴兴从车上下来，叫过几个人来，你们帮帮忙，帮帮忙，把这玩意儿架到里边去。方爷，这什么？哎，少说废话，帮着架。过来几个人打帮手，把被抓这狗男女抬进校卫所，顺着墙根往旁边一放。老刘头也跟来了，方叔安告诉他，别害怕，别害怕，找个地方坐下啊，你凭个信儿。正这时候五爷爱虎从里边出来了，呀，舒安回来了。哎，回来了，老叔，你们吃饭了？正要吃，你哪儿去了你？哎呀，待着难受，出去转个圈儿，解解烦闷。我舒安呐，你别这样，你干老说你几句是为你好，你可好，一料觉得没影儿了，我们还认为你不干了，哪能呢？我这人没皮没脸，我还能不干吗？咱这么办，我四爷爷，我干老他们都在哪儿呢？都在里屋呢，正在议事，商量着怎么救八王。那好了，我想见见他们，那跟我来吧。方叔安进了屋，一瞅高朋满座都在屋呢，徐良面沉似水，瞪了他一眼。那个方叔安，你上哪里去了？干老，你别瞪眼，你一瞪眼，我心里通通直跳。我呀，真是个饭桶，我是废物，我是罪人，我得想方设法将功补过。我是小事，给干老您丢人。昨天晚上啊，我办了点闲事儿，说闲事儿跟正事儿也有关系，不信抬进来，大伙儿一问便知。他说的胡了八土的，谁也不明白怎么回事。就这样，方叔安领人出去，把这一对狗男女抬进来了。大伙儿一瞅，这什么？这是老少英雄三四十号，注目观瞧。方叔安叫邢如龙、邢如虎把这行李卷打开了。等打开之后，大伙儿一看，哗，嗨，全把脸儿背过去了。因为发现一男一女赤条条一丝不挂，这玩意儿太丢人现眼了，把徐良可气急了。哦，方叔呢？这是怎么回事情？干老，休要发雷霆之威，听我有下情回禀。是这么回事。说着话，把刘老五给叫来了，让刘老五从头到尾又讲述一遍。啊，大伙一听是这么回事儿。方叔安接着补充，要是一般的闲事儿呢，我也就不管了，或者呢让旁人管，因为这里呢涉及到莲花观，跟八王千岁有关系，所以呢我才管了这个事儿。这小子假称叫郭长达，他是莲花观的，这也是咱们抓的一个舌头，对不对呢？从他嘴里就背不住打听出什么消息来，没这事儿我才把他弄来。蒋平点了点头，是啊，舒安做的也不算不对，好吧，先把这个女的包不包吧，弄到外头去。我这昏迷不醒，是你给用上药了？嗯，对呀，我这还有解药，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给他喷上，现在就喷。好嘞。方叔安把解药拿出来，对着这假郭长达的面门扑着一喷，时间不大，胳膊腿儿冻痕了。利用这机会，老方叫俩人把裤子给他蹬上，衣裳给他披上，一会儿就睁开眼了。我量天，还没等说天尊呢，方叔安过来冰啪给他俩嘴巴。我说你还念佛呢，有你这样的

0: 佛门弟子嘛，你丢人现眼，你瞅这什么地儿，
1: 这
0: 开封府，您官司犯了，小贼，把他绑上。过来几个年轻的小伙子掐巴到那儿，拿绳子就给勒上了。这老道顿时汗淌下来，那个后悔的劲儿就甭提了。蒋平跟展昭一商量，这事儿不必禀明报相，因为还不知道头脑呢，最好咱先过一堂，然后再禀明相爷。大家都同意，这回蒋平担任主审官，展南侠陪审，其他的人坐在两旁，让老道跪在面前。老道吓得是抖一耳战呐、蒋平啪把桌子一拍，停着，我说你叫什么名，说实话。
1: 我姓郭。
0: 他刚说他姓郭，方说安过脚冰拔又俩嘴巴，你再说你那假牌的，你到底姓什么。
1: 我的确姓郭呀，那姓郭的不能说是一家一户，姓郭的多了。
0: 嗯，那你叫郭什么。
1: 我叫郭达。
0: 大伙一听多好，郭长达，郭达差一个字儿，那么差一点也不行啊。蒋平说别造他，等他说错了再说啊。你叫郭达，你是哪儿的观主。
1: 莲花观的。
0: 哎，你这想的该揍。你再说，
1: 我的确是莲花观的观主啊。
0: 南侠插言，有几个莲花观。
1: 就一个莲花观，不过分为上院和下院，我是莲花观下院的观主，我叫郭达。
0: 哦，莲花观还有上院下院。那么飞云道长道天真人郭昌达跟你什么关系。
1: 哎呀，那是我们总当家的，
0: 他老不仅是莲花观的总观主，还是我的顶头上司，我呢是他手下记名的小徒弟。
1: 哦，这么回事。
0: 大伙儿听清了，徐良插话，这个王八绿球球的，郭达，我请问你，八王千岁赵德芳在什么地方。
1: 喂，你们说的啥呀，我不知道啊。
0: 爱虎压不住火了，过来把他掐不住了。妈的来的，你小子耍花活，你不想说实话是不是，操他。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每人拎条鞭子在他后背上啪啪啪，哎呀打死我了，哎呀打死我了，啪，说不说，说不说，哎，我说呀。
1: 各位高抬贵手跟我没关系，我是上知下派，迫不得已。
0: 蒋兵说别打别打，我郭达叫你说实话，你就老老实实的说，不说也不行，这是开封府，你能闯得出去吗。哎，说了实话免受皮肉之苦，我们能从轻处置，你说好吗。
1: 那好，您是翻江鼠蒋平吧。
0: 对，我就是翻江鼠。
1: 四老爷，我说完之后希望您高抬贵手把我饶了，我不敢说是好人，我没做过什么坏事情。
0: 行，我相信。哎，说吧。
1: 是我说，我嗓子干得厉害，讨碗水喝行吗。
0: 行，茶水都有，就看你说不说实话。给他倒完水了，绑绳给他解开了，他往哪儿跑。这家在那儿跪着咕咚咕咚喝了好几碗。
1: 哎，我说方才我说了，莲花观分为上院和下院，总观主就是我老师郭昌达，我是下院的负责人，上院好几百人，下院算上我才12个人。

要问八王呢，他是这么回事儿，今儿个不算，三天前吧。三天前，郭昌达把我找去了，说告诉你一件事儿，有一个人要转移到你那儿去，你呀把那地道好好收拾收拾。我说哎，就这么的，我把那人用车拉到我的下院，把他塞到地道里头了。后来我才知道，闹了半天那老头就是了不起的八王千岁赵德芳。郭昌达告诉你，要精神点，不准随便离开，你要严加防范，这个事儿绝对保密。我说行行行，我以人头担保。郭昌达还说，如果走漏消息，或者说有人把八王救走，就要我这条命。打那之后，我就兢兢业业在那看守着八王，我就知道这么些。方说安问，那你怎么离开了呢？你不说兢兢业业在那守着吗？他我不是没出息吗？我跟那个邹氏俩人打得火热，早就约定好了不见不散，结果因为这个事儿把我拖住好几天，我没去，实在想他，我晚上溜到那儿去了，结果让您把我逮住了。大伙一听好像没气乐了，老没出息这位啊。蒋平接着问，八王身体怎么样，在你那儿受气没？哎呀各位啊，那是八王爷呀，不管我老师怎么安排，我不敢给气受啊。一日三餐，到时候送饭，到时候送水，也冷不着也热不着。徐良问，这个绿秋秋的，你说那个地道是怎么回事？是这么回事，原来呢这下院呢就有挺大挺大的一个地下室，还有道通的里边。那地下室是搁什么的呢？就是庙上有些值钱的东西都放在里边，外人呢都不知道。可现在作为囚禁人的一个地方了，把八王搁在里边了。哦，大伙详细问了，怎么能进得去，怎么能出得来，有没有消息埋伏？没有没有，什么消息埋伏都没有。连问数遍都是这么回事，大伙儿知道他说的是实话。最后白云瑞一瞪眼，你说的是实话，一字都不差，我要说半字瞎话您就把我宰了，怎么处置都行。好了，压下，把这郭达压下去了。那个女人怎么处置跟本案无关，但是道德败坏也不能轻易把他给放了，暂时先压在女牢。把刘老五给叫来了，刘老五起码是被害人呐，老头也不容易，经过商量之后，在账房给他开了20两纹银，让他赶车回去听信，设法去找他儿子。刘老五是千恩万谢，接了钱赶着车他走了。这事基本告一段落了，蒋平一看得禀明包相，转身到里屋见着包相爷，把这事如实地讲说了一遍。包的人一听啊，在绝望之中又看到光明了。哦，闹了半天八王爷在下院，跟蒋平众人一商量，事不宜迟啊，或许这阵郭昌达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咱马上出骑兵到莲花观的下院，把八王抢救出来。翻江出蒋兵啪啪啪啪啪啪做了安排。咱们简短结束呀，就在当天的晚上，老少英雄30-40号起身赶奔莲花观下院。这地儿还真没来过，就按着郭达的口供怎么走怎么走怎么走。哎，这小子说的真是实话，没费劲儿找着了。

下观跟上观离着十里，等到这儿一看，周围全是古木狼林，正中央一座庙宇，比起莲花观上院里这小得多，就前后两层殿，而且破旧不堪。尽管如此，门关得挺严实，大家纷纷飞身上墙，飘落到院中，转身奔二道院。因为郭达非常说得清楚，二道院供的是太上老君，在老君的座后头就是地道口，那门上有锁，把锁开开，撬开地道，顺梯子下去，里边就是暗室，所以大家直接就奔这儿来了。哪知道刚到二层院，众人一看，嚯，院里有人，马上平身站住，躲在两旁，屏息凝神，仔细打量。这院里头点着四杆戳灯，房檐下挂着两盏气死风灯，照得锃明刷亮。在月台的前头摆着一张方桌，后边一把高脚椅，再看方桌的后边坐着一人，再看这个主，小个不高，比这桌子高不了多少，周身上下火炭红啊，身上披着大红的披风，能有一丈五尺多长，长可拖地，往脸上看长得小烧饼脸儿，就跟那大烧饼差不多少，那顶上斑斑点点，小鼻子小眼睛，小鼻子小嘴儿，多少有点稀不楞登的白胡。别看这样，两个眼睛锃明刷亮啊，身上穿着虎皮的坎肩，腰里系着虎皮的围裙，在那坐着正喝茶呢。众人一看，怎么这么面熟啊？啊，想起来了，是不是在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涧见过呀？别人不敢肯定，徐良敢肯定，没见过。在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涧也遇上个小个，此人姓陆，叫陆青啊。陆青人送绰号老人魔，被徐良一刀给劈了。那么说这人是谁呀？怎么跟陆青长得一模一样？书中代言，这小个可了不起，江湖人称三尺地灵魔，叫陆坤，是陆青的哥哥，都长得这么点小个，你要不注意分不出谁是谁来。你说是侏儒吗？比侏儒还高点，比正常人矮得多。正因为这样，有特殊的本事。那么说他是陆坤，对，三尺地灵魔。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上一次大伙闯莲花观破九兽朝天庭来救八王，结果中了计上了当，郭长达那意思把他们一举全歼，没想到人家突围而出，平安撤走了。事后郭长达把手下人痛责了一顿，骂他们饭桶废物。可你骂旁人，本身他也是饭桶，他有能耐能抓不住人吗？郭长达一害怕，心说九兽朝天庭看来也破了，这机关呢也不好使了，所以才把八王千岁赵德芳转移到下院。但他为难呢，转移到下院得有人在那看着，不是可靠的人，没能耐不行。他正在为难的时候，来俩人，这俩人一来，郭长达乐坏了。头一个小个就是三尺地灵魔陆坤，后边跟着个大个，正是江湖武林的老剑客，血手飞廉江红烈。没想到他俩遇在一块儿，这俩人一来，郭长达心花怒放，哎呦，谢天谢地，这回我上了双保险了，谁来我也不怕了。

0: 所以郭成达盛情款待。一问俩人从哪儿来，从云南昆明府。陆坤呢早就憋了一肚子火，想给兄弟陆青报仇，知道陆青死在徐良的刀下，他起誓发愿呢，将来见着白眼眉，非把他整死给兄弟报仇。就这样，他约会着血手飞廉江洪烈来找郭昌达，正好见了面的。郭昌达正为难呢，说你们二位来得太好了，我的事儿就是你们的事儿，你们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咱必须心往一块儿想，劲儿往一块儿使，这才能消灭三侠五义小五义，才能消灭徐良和白云瑞，咱们才能报了仇雪了恨，才出了这口气。现在我正为难，这个下院呢没人看着，赵德芳在那压着呢，我又难以分身，所以呢您来的正好，烦劳您前去坐镇，您看怎么样？妥了，交给我了，万无一失。这陆坤呢有能耐，就这样奉命来到下院坐镇。可这些事情啊，郭达不知道，他也不认识谁叫陆坤，他也不敢问，所以在口供中没供出来。今天徐良众人到了院里，可哟，这老家伙在这儿呢，这可是个硬茬子。今天看来是一场硬战。徐良刚想到这儿，陆坤就察觉了，哎，我说那谁呀，倒是探头缩脑的，是不是开封府的来人了？行，鼻子够长的啊，嗅觉还真挺灵敏。我说白眼没来没来，徐良来没来？小子有种，敢出来会我一会。
1: 金秋迎华诞，山河展新颜，
2: 大美延边入秋如画，边境沿线层林尽染，风光正好。
1: 登高览边境盛景，漫步赏民俗风华，邂逅延边独有的秋日浪漫。
2: 多彩民俗轮番上演，特色美食飘香四溢，山野秋景美不胜收，延边正以最美姿态静待八方宾客奔赴而来。
1: 赏红叶，品风味，游边城，享闲趣，国庆黄金周，最美的风景就在延边。
2: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欢迎全国游客畅享锦绣延边。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
2: 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
0: 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
2: 汪兴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儿，联系电话18843314999。
0: 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3: 北京时间9:30。
4: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龙虎风云会》。
5: 翻江鼠蒋平率着老少英雄30多号来到莲花观下院，目的要救八王千岁赵德芳。没想到三尺地灵魔陆坤在这手把着，仇人见面是分外眼红啊。陆坤一心想着给哥们弟兄陆青报仇，一见着徐良是哇哇暴叫，提起了往事，说话之间过来就想伸手。徐良一笑，徐良什么战场没经历过，能把他放在心上吗？但也知道这家伙十分厉害，今天是一场硬仗啊。老仙徐良提着金丝大环宝刀，嬉皮笑脸来到陆坤近前，还是那老样子，个王八绿球球的。我说陆坤啊，你想给你弟兄报仇是不是？仇人就在你的眼前，报得了报不了那可是两回事情。徐良啊，少说废话，我不是你的对手，那是天意，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

命来。说着空手夺刀大战徐良，刷刷刷，两个人一伸手，徐良就发现三尺地灵魔并非等闲之辈。你看那小个不大，嘣嘣直蹦，往上一蹦就两丈多高，往下一落生息皆无，双臂摇开呼呼刮风，闪展腾挪，十分的快的，稍有不慎叫他一巴掌拍上就得骨断筋折呀。所以呢，这徐良一点也不敢大意，舞动金丝大环宝刀，上下翻飞，左右躲闪，两个人打了个难解难分。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在旁边观战，白云瑞一看呢，今天晚上来的目的不是比武艺的高低，而是救八王千岁，时间不等人呐，拖的时间越长对八王爷越有危险，所以他跟身边的蒋平商议，四伯咱们别站着了，我的意思咱们分兵两路，一路站住陆坤，一路赶紧去救八王。孩儿啊，你说的我心缝里头了，就这么办，得到了关键的时刻才亮他的兵器。这五斤的链子长的下有一丈八，前头有个环儿，环儿前边是个锤，这锤不大，比这拳头大不了多少，五斤凝钢制造的，用银水扫了16遍是锃明刷亮啊，有环子咬着环子，这玩意儿抡起来这面积得有多大呀。陆坤在这方面下过功夫，所以拽出链子飞锤，单膀一晃，哗楞楞楞，哗楞楞，如同彪虎生翼一般，就站住一白一黑，其他的英雄也不能在旁边看着，各个兄弟上上上，哗，又上了7、8号。各晃刀剑，团团把陆坤给围住。这儿打着咱不说，单说翻江叔蒋平回头看了看还剩下不少的英雄，把手一招，随我来。小义是爱虎，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小侠龙天彪等人跟随着蒋平是直扑后院，按着郭达所供找着那地道，从地道下去救八王啊。哎，没有遇上竹篮，很顺利的找着地道了，很快的到了里边，到地下暗室一看呢，空空如也，哪里有八王的影子，地上一堆乱草，铁门开着，根本没人。蒋四爷就知道上了当了，赶紧率人从地道出来，又来到前院，梁子云瑞别打了，咱上当了，八王爷不在这儿。徐良和白云瑞一听脑袋嗡嗡直响，心说又出了变化了，郭达所供绝无虚假呀，很可能他们把人又转移了，就没心再打了。两个人虚晃一招跳出圈外，白云瑞用手指着陆坤，我说陆坤呐、啊，我且问你，八王爷现在何处？徐良也问，个绿秋秋的，你们把八王千岁弄到哪儿去了？陆坤听罢一阵冷笑，哈哈哈哈，啊，闹了半天来救赵德芳啊，我叫你们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实话对你们说吧，八王千岁是在这儿不假，现在又挪地方了，又送回莲花观的上院，你们白跑腿了，空欢喜一场啊。哎呦，大伙儿这才知道上当，但也不知道三尺地灵魔陆坤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那么书中代言

陆坤说的是真的，真的，没说瞎话。八王的确压在暗室之中。那个假郭长达叫郭达的，交代的都是真事儿。那怎么转移了呢？因为事情出了变化了。郭达呢一被抓，莲花观的人就得着信儿了，怕郭达供出实情，所以把八王爷又转移了。就这么简单。徐良、白玉瑞和蒋平一商议，事不宜迟，还得去找郭长达去，跟陆坤打没用啊。想到这儿，蒋平用手一指，我说陆坤你听着，我们可不是惧怕你，你也不值得一怕，我们来救的是八王千岁，小子咱们后会有期，众位随我来。老少英雄离开莲花观下院，赶奔上院。陆坤一看完成任务，率领众人从另一条路也赶奔莲花观上院。简短结束，众人到了上院门前，还没等砸门呢，就见郭长达满面春风，率领着一干英雄在门外恭候，点着灯球火把，量子幽松照如白昼一般。郭长达背着量天尺，手拿着拂尘，俩眼眯缝着，一脸得意的样子。一看蒋平、徐良、白云瑞等人风尘仆仆的来了，郭长达首先说话了：“无量天尊，蒋平、徐良、白云瑞，各位，大家来了，贫道恭候多时了。”他话说完了，蒋平就急了：“哎，我说郭长达呀，郭长达，你可是莲花门的总门长，人中的剑客，你怎么说话不算数，一向是出尔反尔，我请问你，你为什么说的话不算？”郭长达一笑：“蒋平，贫道历来说话算数，焉有失信之理呀、啊、你怎么见得我说瞎话？”郭长达：“我且问你，八王千岁现在何处？你不说我们破了九兽朝天平就可以把八王请回去吗？你已经对天盟誓了，为什么把人给转移了？”“哎呀，蒋平啊，你有一告，贫道有一诉，你有你的理儿，我有我的理呀、啊。你想一想，是我是答应了，但是你们也有说话不算数的地方啊。听说房叔安抓住了郭达，进了开封府，那还用问吗？到了那儿好得了吗？严刑审讯，他是信口胡说，不能不引起贫道我的注意，所以我才把八王千岁给转移了。蒋平啊，咱们别的话甭说了，你们不就是要救赵德芳吗？赵德芳就在我的庙中，此地并非讲话之所，有本事跟我到里边，咱们坐下好好协商协商，不知道你敢不敢？”白玉瑞抢先说话：“郭长达，你的莲花观算个什么呢？就是龙潭虎穴，我等也不惧。”“好，既然如此，各位里边请。”大家脑袋都发热，谁也不在乎了，拉着大队进了莲花观。郭长达陪着，等来到中平大厅，分宾主落座，郭长达这才说：“我说蒋平、徐良啊，我呢左思右想，按理说应当把八王给你们送回去，但这口气我出不来呀、啊。我想给我的门人弟子报仇雪恨，等我出了气，把八王再交给你们。这个气怎么出法呢？说九兽朝天平也罢，下院也罢，
咱们偷偷摸摸的没意思，贫道我出个主意，就在我这座莲花观的前边设摆一座特殊的擂台，这擂台的名字就叫八王擂。你们要八王我不给，这事儿都是由八王身上引起的，故此叫八王擂最为合适。你们随便爱请谁请谁，我也随便爱请谁请谁，咱在八王擂上决一胜负，把这事儿摆在台面上，有本事你们取胜就救八王，救不了八王讲不了说不起，嘿嘿，杀剐存留那就是我的事儿了。嗯，不知道蒋平你敢不敢应战。没等蒋平说话，徐良啊脑筋蹦起多高来，徐良先说话了。你看这徐良啊总是嬉皮笑脸，很少动怒，看来今儿个情况特殊啊。徐良一笑，又来了新花样了。我说郭长达呀，你这回说话算不算数？我就怕你到了时候又更改了。哎，徐良，你休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是莲花门的总门长，这回说话肯定算数。即使贫道有变化，天下的英雄也不能答应。这你还不放心吗？啊，好倒是好，我等也敢应战，只是你得起个誓，取得我们的信任，就这样不可以。对，大家都插话，郭长达，你历来说话不算数，你得怎么样才能叫我们相信？好，现在贫道就发誓，我说在八王擂上决一胜负，你们赢了，我把八王千岁交给你们，或者八王被你们救走。如果你们要败了，怎么办？徐良一拍胸脯，如果开封府的要败了，那讲不了说不起，八王千岁我们不要了。哎，好好好好，这才叫痛快呢。我说话向来算数，如果这次言而无信，天诛地灭，叫我临危不得善终。郭长达起完誓，在中指上拉了个小口，滴了几滴鲜血，在脑门上画了个十字，你们看怎么样？大家知道这是莲花门最严重最严重的誓愿，画了十字没法再说了。徐良一看，赶紧让人找了一根凋零剑。徐良擎剑在手，面对群贼，咔吧一声把剑折为两半，这叫折剑为誓，那叫说话不算数，临危不得善终。众人一看清清楚楚，郭长达点了点头，行了行了，我相信我相信，我再跟各位协商一下，八王擂开擂的日子就定到八月初一吧。哎，八月初一是八王赵德芳寿诞之日，咱图个吉利，众位以为如何呀？好，就这么办。蒋平一算计，离着八月初一还有半个多月呀，看来这时间呢是长点儿，但也有好处，可以做充分的准备，所以答应的。这事儿刚定下来，房叔安说话了，没说话之前先拉鼻儿，大伙儿一听他就是要说话，蒙哥们蒙说两句。郭长达，郭道爷，
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

0: 方栓，此话怎讲？你说我们折腾了半天，我们图什么？就是没救八王千岁。是啊，所以擂台才叫八王擂。哎，我没提那个，我现在提的是眼下。你说你把八王千岁放到庙里了，谁看见了？谁都没看见。你这个人说话向来不算数，我们不相信你。我们有个要求，必须先见见八王。大伙说啊，对不对？哎呀，大家一听太对了，怎么把这事儿忽略了？还是方叔安说到点子上了。蒋平点头，是啊，我们得见见八王千岁，一会儿上院，一会儿下院，一会儿九寿朝天庭，到底怎么回事？郭长达一笑，好，贫道就满足你们的要求。他一回身，把飞剑仙朱亮叫过来了，趴到耳边交代几句，朱亮领人走了。时间不大，朱亮回来了，趴在郭长达耳边又嘀咕了几句，就见郭长达点了点头，冲门外一招手，请进来。大家的目光唰都集中到门外，就见20名彪形大汉，一个个手提鬼头刀，推推拥拥推进一个人来。众人一看，非是旁人，正是老头子赵德芳。八王千岁惨透了，落到人家手里当人质，你说还好得了吗？就见八王爷发髻蓬松，衣服不整啊。老头子颤颤巍巍叫人架着进来，郭长达用手一指，蒋平、方叔安，你们上眼看看是不是赵德芳。蒋平一看的鼻子一酸，好像没哭了，率领众人赶紧跪倒，王家千岁您受惊了，怪我等无能，没法救您，老人家您可千万保重龙体呀。单说赵德芳昏昏沉沉，自从落入魔掌之中，真是度日如年，做梦都想回安庆宫，但是回不去啊，拖了这么长的时间了。虽然说吃喝不愁，心情的压力太大呀，老头子哪受过这个罪，所以啊勉强支持着，仗着平日营养丰富，不见老头早归位了。赵德芳被人架进大厅，抬头一看，哎呀，这不徐良吗？这不白云瑞吗？这不方叔安、蒋平吗？一张张熟悉的面孔都在眼前呢。八王爷先哭了，各位亲家免礼平身，快来救我呀。云瑞说话，王家千岁，臣等罪该万死，不能替主分忧啊。不过王爷，很快就要有眉目了，你老人家保重龙体，千万忍耐一时，等我们想办法把您老人家救回安庆宫。
1: 我一王爷，哎，世界上可没有后悔的药啊，谁让你化妆私访来的？我劝你，你就是不听，怎么样才落到这步田地？哎呀，算了算了，过去的事儿后悔没用了，活了眉毛先顾眼前。方才我老叔说的一点都不假，您老人家保重龙体，再忍耐些日子，臣等一定想办法救你回宫。
2: 金秋迎华诞。

0: 山河展心颜，
1: 大美延边入秋如画，边境沿线层林尽染，风光正好。
0: 登高览边境胜景，漫步赏民俗风华，邂逅延边独有的秋日浪漫。
1: 多彩民俗轮番上演，特色美食飘香四溢，山野秋景美不胜收，延边正以最美姿态静待八方宾客奔赴而来。
0: 赏红叶，品风味，游边城，享闲趣，国庆黄金周，最美的风景就在延边。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欢迎全国游客畅享锦绣延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郭春雨，欢迎收听本期节目。做客本栏目的是副主任中医师李婷，李老师。下面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5: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副主任中医师李婷。今天呢，咱们继续给大家呢宣讲一些关于健康方面的注意事项。出现疾病了啊，小病呢，咱们通过正确的健康宣导，我们了解一些家里边的柴米油盐，吃一些蔬菜果肉，我们可以纠正一下，这是最好的啊。那针对于大病、重病、突发疾病，咱们还是要相信呢医疗机构，我们还得上正规的医院，通过正规的检查啊，然后

找医生辨证施治啊，避免呢在康复疾病的路上咱们越走越远。那今天呢，我准备跟大家伙呢主要聊一聊啊头晕这个事儿。其实头晕呢，很多人认为这是个小毛病，那饿的时候呢会头晕，那这女性经期前后会出现头晕，那蹲久了站起来会有头晕，也是很常见，小毛病不算病。咱们先来简单的理解一下这个头晕啊。头晕呢它是个症状，你不能说头晕它就是病啊，它跟这个冠心病啊、脑梗啊、脑血栓啊它不一样。你冠心病可以导致头晕，你脑梗脑血栓也可以导致头晕，脑供血不足、脑血管痉挛呢、颈椎病啊都可以导致头晕。所以说头晕它是一个综合的病症啊，许多疾病的临床表现都有头晕的这一项。那引起头晕的原因呢，常见的有这么几大类，然后大家伙儿可以对照一下啊。第一叫神经系统病变。什么叫神经系统病变呢？我们神经从哪传导出来的？脑子吗？神经系统病变实际上就是脑子出现的问题啊。你比如说脑缺血了，脑供血不足了，刚刚讲到脑动脉硬化，哎，这也可以导致脑缺血啊，这容易导致头晕。还有小脑的病变啊，这小学的自然课里边、初中的生物课里边都有讲过啊，大脑储存记忆的啊，思维意识、语言表达啊、肢体行动，这是大脑，大脑的神经传导。小脑呢管平衡的，哎，这小脑要出现了病变，我们就容易出现平衡失调，我们就容易出现头晕啊。脑部病变，脑里边长一东西，血管瘤、血管畸形，还有脑外伤啊，就这些都可以导致头晕，主要它集中在神经系统上。另外呢，自主神经功能失调以及某些神经症的病人也会常常的感到头晕啊，这是引发头晕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神经系统出现了问题啊。那第二个原因，从脑子往下走嘛，哎，颈椎到脖子了，由于长期的姿势或者是睡姿不良，有睡觉的时候吧我震胳膊，或者是我出差啊我睡这枕头不好啊，我这脖子我落枕了，就长期的啊，长期的姿势不对，我每次啊我听这老师讲课的时候我都是歪着脖子听，哎，你听时间长了你这脖子真歪了，那跟那牧马人似的，那真歪了，你这一下怎么样纠正不过来，压迫到了什么神经了，也会出现头晕啊，睡觉睡不好，姿势不对啊，这也是导致头晕发生的原因。你这样的话都是造成了颈椎增生变形退化，颈部肌肉扯紧，动脉供血受阻，使脑供血不足，这是头晕的主要原因之一，颈椎病导致的啊。主要的症状还包括什么呢？包括咱们这脖子发紧呢，啊，灵活度受限了，偶尔呢还有疼的现象，大脖子疼，落枕了大脖子疼啊，手指头发麻发凉，有沉重感，拿东西拿不起来，感觉这胳膊也不是自己的，这手指头也不是自己的，不好使了，拿筷子拿不了啊。你一旦出现手指发麻，手发麻往上传到脑子，神经头晕出现了啊，这是第二个导致头晕的原因，从脑子往下到脖子这儿。第三

个是哪儿啊？第三个是内科疾病啊，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内科疾病里边的问题。高血压可以导致头晕，低血压也可以导致头晕，还有感染，不小心呢这个皮肤划了个口感染了，这能导致头晕吗？这不能。刚讲的内科，内科是什么？哎，里边的皮里头，骨头里边的，躯干里边的，五脏六腑，哎，这叫内。心肌炎，哎，心肌炎，心脏泵血不好能导致头晕。啊，胃不好了，糜烂性胃炎，胃出血了，这也可以导致头晕。啊，这内科感染了，我们讲做阑尾炎手术感染了，能导致头晕，能恶心的还得。哎，这是内科感染，还有中毒，中毒不用讲。啊，再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低血糖。咱们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血糖高了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刚开始啊，没有求医问药啊，这听邻居说的啊，邻居吃什么吃这个降糖药呢啊，你吃什么降糖药我也吃什么降糖药，你吃多少我也吃多少。但是邻居人家血糖高，你这血糖没达到那个标准，你吃药多了，好，低血糖。一低血糖了，浑身出汗，伴有什么头晕。内科疾病，这是第三种。第四种，感冒。哎呀，感冒头晕在临床上特别多见啊，有时候感冒啊可能会附带着头晕的症状，部分女性有的时候啊会将血虚与感冒给弄混淆了，因为这两个病啊都有疲惫头晕的症状。血虚的情况容易在女性怀孕期间出现啊，贫血的人呢也容易经常的出现这个头晕的问题啊。不过呢要提醒各位啊，头晕并非是女性的专利，男人同样会出现头晕的症状。当然了，女性患者头晕的比例比较高啊，啊，这是事实。感冒可以导致头晕啊，女性经前期也会导致头晕啊。当然除了感冒之外了，这第四种感冒，第五种贫血，贫血头晕也比较多，这个营养供给不上啊，这好东西吃不上，所以说也就容易出现头晕啊，伴有乏力。为啥？因为贫血啊，营养供给不上啊，所以说你就贫血，贫血的面色苍白，浑身乏力啊，嘴唇你要不抹点口红的话呢，你就没有血色了，吓人啊。而且呢来阵风能吹跑了，就是身体羸弱啊，而且这个特别的单薄啊，就像那个87年那红楼梦里边那个选角似的，那些你看那些十二钗什么的啊，都这样啊。你看那时候这人真瘦啊，哎，真瘦，现在怎么胖了？为啥？生活条件好了。哎，咱们祖国强大了，老百姓衣食无忧了，哎，求医有门。而且现在你看看，咱们说真有点什么不舒服的情况了，开车就自己家都有车，自己家没车邻家也有，哎，言语一声好直接给你拉医院去了，就很方便啊。你不像从前，从前说有病了，尤其是住的农村基层的老百姓，靠挺靠忍呐，上哪儿买去？上赤脚医生那儿，三个村用一个赤脚医生，你算吧，忙过来不？一个村离着三里多地、四里地，套车去哪儿？去赤脚医生那儿，让他给你瞧瞧。太麻烦了，在家能歪一歪，能挺一挺，能等一等就过去了。反正症状过去了，头不晕了，好，这事儿就过去了。他头晕的厉害，或者是真有点什么意外的，你像神经系统病变、脑梗了，那人也就完了。那脑梗了，胳膊腿不会动了，赶紧把医院拉，颠到医院里人也就走了。哎，所以说我们现在这生活条件好了，我们感谢什么？感谢我们的祖国强大了，感谢我们祖国强大了，我们这个医疗体系啊真的是落到农村啊。以前是三个村共用一个赤脚医生，甚至于五个村共用一个赤脚医生，现在一个村里边有俩，一中医一个西医，
啊，你要到市里边，到镇里边吧，那更甭说了。镇里边有小社区，打针输液的，药店200米一个，这方便老百姓就医了。啊，有的时候我们收音机前的我们这些七八十岁的老人，我们回忆回忆我们年轻那会儿，有多少病啊，都不要命，但是就因为这住的比较偏远，医疗设备不完善，就耽误了，对吧？所以说，你看我来到广播电台来给大家普及这些医疗知识，一来啊，咱们有这个条件了，我给大家开个小偏方什么的，啊，大家伙的直接的骑自行车，啊，走个3里多地，好了，能买到药回去自己熬，甚至于有的，尤其是农村的百姓，有的你是。房间地头上有很多的花花草草，哎，可能就是能解决你现在这出现头晕问题的一些小良方。所以说你看，以前我有本事，我想给大家讲，我能讲多少人呢？啊，我一讲课来200人，大天了。现在呢，我在广播里边一讲，啊，咱收音机前这叫电信号一传递出去，广大的人民群众只要打开收音机都能听见，听见了你能用得上，谁给我们创造这么好条件？国家啊，国家强大了，老百姓安居乐业了，生活条件好了啊，你真是70岁以后这到老年人的行列，到公园啊，展览馆啊，拿身份证不花钱，坐公交车半价啊，甚至于有的80-90岁以后的不要钱，这多好啊！所有一切的这个发展，一切的改革，都是为了让我们年轻的时候为咱们祖国建设做出过贡献的这些老辈人，我们安心的享受我们晚年的幸福生活，让我们享受生活没有后顾之忧。怕咱们大家伙有病了不愿意上医院去，嫌麻烦啊，然后自己胡乱的买一些药走弯路，哎，把我们这些老家伙给弄到电台来了，对吧？来到广播电台就给大家解决你们这求医无，哎，不能说没门，是你们自己求医嫌麻烦这事儿。啊，现在求医真的很简单，很方便，对吧？好，接着讲啊，说说着，这没讲过课，说说就容易跑题儿。贫血。随着咱们生活水平一点点提高啊，我们针对于蛋白的摄入，什么鸡蛋呢，瘦肉啊，哎，蛋白的摄入，脂肪的摄入，啊，还有糖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包括每日的饮水量的逐渐的增加，哎，我们这个贫血的症状啊，也相比80年代之前那强太多了啊，这现在几乎没有人贫血，有真有贫血的人呢，一个是厌食症啊，自己吃饭呢就吃的不多啊，还有就是休息不好，睡眠不好，再有一个做过大手术的，大手术有外伤啊，出过大血的，出血量比较多一直没补回来的，你这就是贫血。你说其他的先天性原因导致的贫血这种情况没有了啊，以前一家人都不舍得吃不舍得喝啊，生完孩子没有奶啊，为啥呀？你母亲吃的东西不行啊，没招的，养小羊，养羊干嘛呀？天天挤羊奶，挤完羊奶之后了给孩子喝，给这出生的孩子喝羊奶，你说叫老人喝哪有啊，舍得吗？不舍得。现在你少吃两片药，你说我顿顿喝点羊奶，喝点牛奶，对吧？我们多大岁数都想喝就能喝呀。你70多岁90多岁的定嘛，定奶直接给你送，天天早上起来喝杯奶，既补钙又补蛋白了，而且这奶里边也有碳水，早上起来喝点奶啊，吃点馒头片馍片，哎，这多好，这种日子现在谁都能过，对吧？这是国家好了，老百姓安居乐业的，那贫血这事儿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个第五个原因导致的头晕这一块啊，贫血咱们就越过。你真有消化道疾病导致消化道出血的那种，
啊，有的老年人上了年纪了，各项功能减弱了，排便啊，便血，我吃过大过年过硬的不消化的食物，也容易渗血。你这种情况容易导致贫血，那这是病。你真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去找我，啊，想办法给大家纠正一下。咱排便的时候啊，咱不是黑便，咱排尿的时候啊，啊，咱不是这个，这血尿，啊，不是茶色的尿液，那就没问题。然后在饮食上，别吃过大、过年过硬、难以消化的食物，一点点的都能给大家调整过来，贫血的问题就没有了。啊，对，说到这儿啊，说到这儿也讲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人问我啊，说老师，你说补血这阿胶好不好？其实怎么说呢，哈，中医来讲的话，如果你要问我说补血是阿胶好还是大枣好，我挨这儿我还真想说了，我说大枣好。为什么呢？所谓的中医里边讲到的血虚的症状，这血虚之症，血虚之症为什么你会血虚？别人不血虚，为啥就你血虚？营养摄入不足。什么叫营养啊？你说这人缺血不能直接给他喝血，那不对。针对于营养来讲的话，现代医学给出来名词啊，六大营养素。六大营养素，第一个水首当其冲啊，第二个蛋白质啊，构建细胞的基础物质，第三个碳水化合物，就是我们吃的糖啊，五谷杂粮，这内经里边讲了五谷为养啊，稻黍稷麦菽，这五谷为养，凭啥它就能养？因为它里边含有碳水，也就是含有糖分啊。这是第三个营养素。第四个脂肪，有很多人讲说，哎呦，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啊，高不是我们纯粹吃进来的，是我们吃完了之后了，没有把它给充分的利用。原本是营养物质，你没有把营养物质充分的利用，这营养时间久变垃圾了，所以说你就高了啊。但脂肪不可否认，这是营养素啊。我们以前买肉去了，逢年过节我们割肉的时候，就问大家伙，我们是割这个瘦肉啊，还是割这肥肉啊？九十年代的可能会想，哎呦，我们吃肉我们都得吃这个啊，这瘦肉叫五花三成，哎，五花三成肉，哎，这好。还有叫七层楼，就一层一层啊，一层瘦肉，一层肥肉，一层瘦肉，一层肥肉，七层。我这是要谁买肉的时候割肉的时候好的了，割着这好肉。现在呢，吃瘦肉啊，为啥？瘦肉好吃，肥的太腻啊。但是你再往早一点，80年代70年代有肥的不买瘦的，为啥？肥肉靠点油啊，靠点肥油回来，哎，这油是啥？这油就是脂肪，这是我们人体需要的这六大营养素之一。这第四个了啊，脂肪。第五个什么呢？维生素啊，维生素 ABCD。 你说这边皮肤瘙痒的啊，这皮肤上长斑的长痘的，维生素 C 来吃两片啊。还有呢，抗氧化剂，维生素 E。 维生素 E 是脂溶性的小胶丸油丸，有很多女性朋友脸上长斑的，哎，这个小方法大家可以用一下，维生素 E 胶丸，搞针给扎破了往脸上擦啊，睡觉的时候擦，擦完之后有那个做那个面膜纸啊，我家闺女天天做面膜，那个面膜纸好拿过来啊，把这维生素 E 胶丸好都涂抹到脸上了，把这个啊这个面膜纸啊，也不知道是纸啊还是塑料啊，这它那个材质我不大懂啊啊，直接就贴到脸上了，脸上睡觉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接下来感觉脸特别亮，我说能不亮？你这脸皮上着油了，能不亮吗？实际上是啥？维生素 E， 抗氧化，防止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这氧自由基把我们这个皮肤表

面的细胞给我们氧化了，氧化了之后的细胞一死亡，皮肤凹凸不平。哎，你看这维生素，维生素 B 族啊 B6， 以前输一些刺激胃的液体的时候，什么甲硝唑还有阿奇霉素啊，你这些药输液的时候呢，都确实刺激胃啊。刺激胃怎么办呢？给你输上一组消炎药，刺激胃的，但是它得消炎，没办法，副作用正作用一抵消，我们得要正作用啊，没有其他好药来代替。然后再加上一组什么 VCB6 干啥的？ VC 抗氧化， B6 哎，营养一下我们这个肠道黏膜细胞，这是维生素六大营养素之一啊。那第六个是啥呀？第六个就矿物质，什么钙铁锌硒锰啊，化学周期表啊，我们得需要补什么？补钙，补钙坚韧我们的骨头啊，补铁，有缺铁性贫血的人，哎，补铁，这是什么？也叫无机盐，也叫矿物质。所以说六大营养素，六大营养素缺乏了，我们就得对应去补啊。你缺矿物质了，缺铁缺锌缺钙，好，我们就补钙，这个到药店就能买得到啊。维生素缺，好，我们就补，补这维生素补那维生素，哎，这都能补。贫血贫的是啥？贫血贫的是蛋白，贫血贫的是脂肪，贫血贫的是它。它们三个是主要物质，构建细胞的。所以说呢，你要问我吃什么对贫血有帮助，补血是阿胶啊，就那驴胶驴皮胶，是那驴胶好呢还是大枣好呢？我个人就现代的生活水平来讲，我个人推荐大家伙吃大枣，别用这驴胶。为什么说要吃大枣呢？大枣既补血又补气，这个在内经上有讲究啊，本草上也有，我中药四百味也有。而且呢大枣便宜啊，咱们直接的上市场就能买得到。你是新疆这大枣特别大啊，一个那大枣没风干之前跟那鸡蛋那么大啊，你这枣肉特别饱满，吃起来口感也特别好。老年人没事吃点大枣，既补气又补血。人家头晕呢，哎呀迷糊了，哎，你吃点大枣你看看啊，天麻钩藤再加两粒大枣，把这大枣掰开了，枣核去掉，煮水，煮完水了之后了，天麻钩藤那中药那不行，那不能吃，喝汤，喝这药汤，喝完了药汤之后把大枣拿过来嚼一嚼吃了，这个立时你头晕你就缓解了，非常简单。阿胶是什么呢？阿胶用现代医学来理解啊，古人为什么说这个补血用阿胶用驴皮胶呢？其实就是补充蛋白啊，你这驴皮熬成的胶就补充蛋白的，它里边没有多少特别好的营养价值，而且蛋白它也不是什么优质蛋白啊。你真有那条件，你不用吃这个驴皮胶啊，你吃鸡蛋，你吃茧蛹啊，还有这个我们这个就是中原地区夏天的时候，我们这树上有那知了啊，知了也蛹，没有变成知了之前，它叫蝉吧，金蝉脱壳变知了了，对，就那蝉，哎呦，这蝉，它这里边的蛋白那高蛋白，你吃蝉，吃这茧蛹，啊，都比吃点驴皮胶效果要好。你看我不讲，大家伙不知道还知道，哎呀，买阿胶，买驴皮胶。啊，花挺老贵的钱买回来之后了，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代替。拿起来一看，一个小虫子那个尸体，脑瓜门那块长了一个小草，叫冬虫夏草，既有虫子小动物嘛，对吧？既有动物的这个属性，又有植物的属性，
啊，所以说这冬虫夏草吧，叫冬就是阳，植物静就是阴，阴阳同补啊，这东西好啊。很多的家里边比较殷实的一些啊，这个听众朋友都愿意去买这冬虫夏草，买回来之后了吃。后来问我说：“老师啊，你说吃这冬虫夏草好不好？”我说：“当然好了，当然好，但是没必要啊。”你说你吃它干嘛呀？他们不说补阴阳吗？阴阳同补吗？我这个肾虚啊，不知道是阴虚还是阳虚呢。我说你吃枸杞啊。我说枸杞也是阴阳同补的呀。啊，枸杞是阴阳同补，对呀。枸杞不仅对肾脏阴阳同补，对心脏也是阴阳同补的呀。那他们怎么不说枸杞好呢？说这个啊，冬虫夏草好啊。我说因为枸杞满大街都是啊，那玩意儿不新鲜啊。你看你要弄一黑色的枸杞、紫色的枸杞，你看看你能不能有炒头，现在炒作吗？啊，紫色枸杞这个枸杞特别少，物以稀为贵，实际上它的作用，它跟那个红枸杞一样。黑色的枸杞，我这个黑色的枸杞多好，它也是跟红色的枸杞一样，没必要说非得吃黑色吃带色，就吃红色就行啊。啊，冬虫夏草，这小虫子，冬天，喜马拉雅山南坡，听清楚啊，喜马拉雅山南坡，啊，哎，在哪儿啊？在地底下，在地底下，在那蠕动呢，在那爬呢。啊，喜马拉雅山上就下的大雪，冬天的时候小虫在那爬，天暖和了，开春了，哎，阳光一照，这冰山上啊，这山上这雪化开，雪一化开了之后，这个雪里边雪水化成雪水了，对吧？哎，这个雪一化了，就是多少年没化的雪，这一化了之后，这雪里边有什么？有细菌。就是雪水里边有细菌，这个细菌呢随着这个雪水啊就渗透过这个地，就渗透到这地底下这个小虫子身上了。啊，细菌就把这小虫子给感染了。感染了小虫子，小虫不知道，还挨着爬呢，像我们人一样，我们这感冒了啊，感冒了，感冒不行啊，感冒得带病上班啊。不然我身体弱呀，啊，带病上班吧。小虫子也是感染了这个细菌了，细菌进入小虫子身体里边，小虫子还得爬，为啥？他也知道天暖和了，惊蛰嘛，他也知道天暖和了，我得爬出小，爬出土地，爬出土地之后了，我这虫子我再做成茧，我再变成什么？你变成蛾也好，变成这个小飞虫也好啊，怎么样都可以，或者是你原始就这形态，你得从地底下往外爬了。对吧，冬眠该醒了，继续爬。他这边爬着，细菌在他的身体里边就繁衍，就开始增殖。哎，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往大了长。这虫子不大，虫子就那么大。虫子就往地表爬，细菌就在虫子的身体里边就开始一点点增殖。哎，增殖增殖增殖，最后虫子的身体装不下这个细菌了。这小虫子也快跑到这个地表了，快爬出土了，死了。这虫子一死，它这身体里边这些能够供应细菌营养的这种物质也慢慢的就都变质了。变质了之后，这细菌在它的身体里边也都吃不饱了，怎么办？它得往外跑啊。它就在这虫子身上找到一最薄弱的地方。这小虫子身上哪儿最薄弱呀？虫子脑袋，虫子脑袋上面就一层小薄皮儿，哎，从这儿啪顶破了，顶破了之后，这个细菌就得往外发。正好这虫子现在它爬到了地表，细菌又往外发，发发发，怎么样？就变成了一小嫩芽儿。哎，夏天到了，小嫩芽雨水一浇灌。拿虫子的身体为培养基，最后发出来芽的就变成什么了？夏天的草了。哎，冬虫夏草就这么来的。你说它能有多大的这个功效啊？
我们讲话是一个黄。

黄豆是一颗种子，把它种到地里边，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它可以啊变成豆子。它，你说我这废墟，你废墟怎么样？你吃点豆芽，绿豆芽、黄豆芽。糖尿病，我这身体感觉特别虚弱，哎，吃点绿豆芽、黄豆芽。你看看，所以说很多的这个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些东西啊，它是只在于特定的那个时期内，他说这个东西好，就是说冬虫夏草好的人，就是最早期说冬虫夏草好的人啊，他是不知道啊这宁夏这块有枸杞，就最早说这枸杞好的人，他不知道咱民间老百姓这有豆子能发豆芽啊。就像最早说这个人参大补元气，人参是好的，哎，他不知道这东北啊，就是关外啊，山海关以外啊，有啥呀、啊？有正经八板的这个长白山的野山参的啊。那说以前不知道有长白山的野山参之前，好人参出自于哪儿啊？山西，党参吗？就党参怎么样代替人参？但你不能说这个党参它就比这人参好啊，对不对？只是在写党参那个时期这本书的人，他不知道外边有人参。同样，在写冬虫夏草好的人，他不知道还有枸杞，他不知道还有豆芽。所以说，你看李时珍，明代的，他写《本草纲目》。他不能说就是《本草纲目》不是他写的啊，这大家伙必须得明白，《本草纲目》不是他写的，他那时期叫重修本草。什么叫重修本草？就是他把本草是古人的这些记录一些药材啊，药材的属性，寒凉温热，酸苦甘辛啊，把这个拿过来。他发现了，随着他在应用这些药材的时候，他发现有些药材这写错了，不准确。他发现了这些药材写的不准确的时候，他得纠正啊，不然的话，我这后代人拿着不准确的本草啊，中药奇书，我去给病人看病，那不是杀人于无形吗？对吧？所以说李时珍叫重修本草。话说回来了，他重修本草这里边就有很多的这个中草药，是通过他那个时代，明代嘛，他那个时代的认知，然后他去重修的。那我们现在都多少年了，200多300年了，你还拿着这古人300年前的本草，你去审视当下的这些中药材，现实吧？不现实了啊。所以说很多的时候吧，咱们就是听众朋友听节目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伙明白一件道理啊。嗯，有很多人讲说，我这个方子，就我现在给你开的这个方子，这个方子是谁的？这个方子是李时珍的啊，李时珍方好不好？好。但如果说他拿回来这方子照本宣科的生产出来的药材的话，我告诉你甭用。300年前的人和现代的人不一样，你信不信？300年前的饮食习惯和现代的饮食习惯不一样，300年前的作息时间跟现在作息时间不一样，300年前能治病的药现在治不了病，你信不信？必须是这样。中医三大名著，三大名著都有啥知道吗？第一，讲养生的，讲养生的中医第一《黄帝内经》。你说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就想说了解养生，哎，《黄帝内经》这是中医第一奇书。它是什么时候成书的？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就真正出来的？秦汉时期，《黄帝内经》秦。

汉时期出的这本书。秦汉时期的人整理的《黄帝内经》，这《内经》里边的内容写的是谁？写的是什么？写的是上古时期皇帝轩辕皇帝和他的老师叫岐伯，这师生俩在这聊天，聊出来的一套养生的方式。我说《黄帝内经》很多人没读过，老年人上了年纪读读《黄帝内经》是好的啊，这里边有几读有几不读啊。首先四时养生，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个咱得明白啊，这是要读的。第二十二时辰养生，什么十二时辰啊？子丑寅卯，十二时辰对应着我们的十二脏腑，肝心脾肺肾胆小胃大旁三焦，再加上一个心包，十二脏腑啊，这个咱们要读。但是你要说五味入五经，五种味道五种气味入五脏，这个就需要考究了。什么意思啊？五味酸苦甘辛咸，这酸苦甘辛咸五种味道对应着肝心脾肺肾，酸入肝苦入心，甜入脾，辛辣入肺，咸入肾啊。那我现在问咱收音机听众朋友，我说西红柿它是什么味道的？也酸的还甜的，酸甜口的啊，酸甜口的西红柿它就应该入肝经和脾经，对吧？对。但是放到现在这事儿错了。为什么？黄帝内经的成书是秦汉时期，西红柿引入中国的时候，番茄引入中国的时候是明代舶来品，他怎么知道有这西红柿呢？对吧？你看五谷里边他绝对没有玉米，为什么？因为玉米是明代的时候才来中国的。你这么说对不？五谷为养，吃玉米为养，养不对呀、啊，跟我们那不挨着啊。还有呢，气味骚焦香腥腐，哎，这个它跟这个五种味道它有差别了。五种味道酸苦甘辛咸，这我们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不能够完全去偏心，但是五种气味骚焦香腥腐，这个大家伙记住，哎，骚入肝，焦入心，啊，香入脾，腥入肺，腐烂，哎，入肾，哎，骚焦香腥腐气味。你看《黄帝内经》这里边，我们讲，一个是四时，一个是十二时辰，一个是五味，一个是五种气味，叫五气。你看这里边有几个就不对了，就四个。我们看的内容里边有一个我们就不能全信了，为啥？时代不同，对吧？这中医的第一大名著《黄帝内经》讲的是治胃病，在人没有出现疾病之前啊，我们要如何去调养我们的身体啊，《黄帝内经》。第二个是什么呢？诊断学，叫辨证施治之后才能对症用药，诊断中医诊断，中医诊断什么？方剂。这里边就是啊，这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张仲景是什么时候的人？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啊，这个秦汉时期出的是《黄帝内经》，东汉哦，《伤寒杂病论》比《黄帝内经》还晚多少年呢？晚200多年
晚200多。

因为啊，两汉呢，先是西汉，然后是东汉，他们俩加起来400多年呢。秦汉时期就是秦朝跟汉朝交接的时期，出的什么书？出的《黄帝内经》。所以说，第一期书是《黄帝内经》，第二期书是什么？《伤寒杂病论》。《伤寒杂病论》每一个中医大夫必须得看。啊，《伤寒杂病论》里边的方子到现在来讲还在用。你包括肾阳虚的金匮肾气丸，这个原书写的叫肾气丸，啊，咱们很多人有的时候买药的，到药店我给病人开药，我说你这种情况啊，用金匮肾气丸，啊，患者到药店把肾气丸买回来了，给我打电话，老师啊，我吃的肾气丸行不行？不行，那不肾气丸跟金匮肾气丸不一样吗？不一样。肾气丸是肾气丸，金匮肾气丸是金匮要略里边这个方剂，也就是伤寒杂病论里边的方剂。而肾气丸不一定出自于哪个民方，民方啊，所以说他们俩制出来的药不一定准啊。就像咱们吃的臭豆腐，吃什么王致和的，对吧？王致和臭豆腐啊，你吃别的呢？别，他们家这是祖传的。你吃别的牌子的不对，味儿可能不对，味儿不对吃错了，对吧？就是这个事儿，大家明白？啊，这个金匮肾气丸、金匮要略现在还在用，好东西。乌鸡白凤丸，妇科圣药，那现在还在用。伤寒杂病论。这个大家伙看一看这个书行，但看完之后了，你别对症用药啊。这书里边写到的症状跟你的一样，然后你买药，你不是学医的，你不懂。就为什么我们讲说经书，你看啊，以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凡经书者非圣人可阅也。什么意思？只要是经书，那必须得是圣人。圣人谁？老师。非圣人，你要不是圣人，你不能看。你看这本书你看不懂，你就容易疯掉。奇门遁甲、黄帝内经啊，包括论语、道德经，不是圣人，没开了大智慧的人，你读完了之后你容易把它弄偏了啊，你弄偏了之后了，你再把这个你理解就本身理解上就是错的东西，你再讲给这些老百姓啊、芸芸众生去听，他们就听了也错了，这一错错好几百年，就没法纠正了。有人讲一真理，就像我刚刚跟大家伙讲的，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啊，老师你说错了，那说哪个？就说的大枣和阿胶吃哪个补血？那我说吃大枣，很多听众朋友听到这儿肯定就说了，老师你错了。啊，我们都说，我们都知道这吃阿胶好。啊，为什么？为什么你会觉得我错了？因为你们接收到错误的信息已经入到骨子里了。别说你们呢，打你父母那辈儿、爷爷奶奶那辈儿，就已经从骨子里边认可了阿胶啊，它就是补血的。啊，所以说吃阿胶就比吃大枣好。我突然之间跟大家说的是正确的东西，我吃大枣既补气又补血，你补血没有气推动于血液去运行，你不白补了吗？哎，说着我得教育多少年，教育不过来，大家就得认为我的是错的。什么叫对错啊？啊，道德经里边讲，世人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啊，永远都是有对比的。啊，世人皆知美之为美，此恶意啊，知道什么是美的了，才知道原来有丑。啊，知道什么是善的、善良的、好的，才知道什么是不好的。对吧，它总是有对比的啊，知道了你们认为的错的东西是对的，那我这即便是对的也是错的，为啥？我没办法跟所有人民去说，除非你们用的效果不好了，你们来找我，好，我一告诉你，这个你吃了，你吃了也只局限于你好了，你才认为我是对的。所以说类似于就这样的节目啊，在广播里边这样的节目，一看不到人，看不到人，我们不受这个视觉的影响啊。你像有很多的在这电视里边讲课，这人打扮的流光水滑的，我是看你呢，我还是听你讲的内容，

看不到人，我这人长特别丑，奇丑无比，你甭想我，我也不影响你吃饭，我讲的内容让你吃饭好好吃，能保持身体健康，这就齐活了，这就是广播的魅力啊！你看这电视啊、手机啊，现在信息啊这么广泛，对吧？你想了解点知识，你直接上手机上，你就可以查到你要了解的知识。但是信息这么广泛，书依然有人在卖，为啥？书永远没有办法被信息时代所否定。同样，手机、电视、电脑都可以去看有试听的节目，但是广播永远没有办法去取替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充分调动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大脑去思考各种问题啊！我跟大家讲，关公棕红色的脸，但是呢，老百姓马上脑子里边想，棕红色、枣红色，他贩卖大枣，那个大枣什么颜色，他脸就什么颜色。老百姓一想啊，原来关公是这么样的一个形态啊，脸色像大枣一样。哎，你就想象到他这种情况，你脑子里边出现的画面不一样。100个人听这句话，100个人脑子里边有100个关公。啊，但是我一旦说完了，你看电视剧、影视剧出来的关公，老百姓把脑子里面啊、哦、原来是关公这个形象，好，知道了，这就是关公。那他对吗？他不一定对。或者可以讲他一定是错的。因为谁也没见过关公什么样，你演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是你演完之后了，你叫所有人看了之后了都认为你就是关公，那不就错了吗？每个人想的是每个人心里边的那种形象，那这种形象是谁给我们设计出来的？讲课的那个人，而且一定是你看不到人、看不到图像的那个人，全凭声音。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耳朵听见了，闭目去听的过程当中，脑子里边就开始勾勒出这个形象，哎，画面出现，你的脑神经细胞的活跃度比你自己看多少书要来得更直接，给自己无限的遐想。这样的人才不容易出现老年痴呆。我说简单点，常听广播的人不容易出现老年痴呆啊。当然你得听谁讲，你得听好老师讲课啊。你听那不好的老师讲课的话，你就真听傻了，拿着歪理当个性，拿着错误当个性，那就错啊。你看今天我也说一讲课就讲偏，讲讲讲就跑题了。还有一句啊，中医的三大名著第一个讲养生的说的是什么？说的是黄帝内经。第二个讲辩证说的是伤寒杂病论。第三个就是用药，讲到的是用药啊。用药说到的是什么？叫神农本草经，说的是告诉我们如何用药。这是神农本草经什么时候出现的？战国啊，它比黄帝内经和伤寒论还要早。那战国时期出现的神农本草经啊，因为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嘛，对吧？战国在前，神农本草经。所以说那个时期记录的一些中药啊，它的性味归经啊，在李时珍那个时期就变了，就变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中国历史啊，就是我们讲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有史可查的，就是从夏朝开始，对吧？夏商与西周真正出土文物里边有什么呢？有商朝的文物啊，还有西周的文物，商朝往后都能查得到啊，你都能查得到。从商朝往后到现在来讲的话，多少年？4000多年，不到5000年啊。那么中华上下5000年，实际上在4000多年以前的上古时期，就是黄帝内经啊，大战蚩尤啊，还有先秦的文学著作里边讲究山海经，这都是上古时期的一个文学，上古时期的一个著作。那个时期我没有办法考证它啊，而且跟我们现在离得太遥远了，所以说有很多东西未必能够应用得上。但是我要讲的是《神农本草经》这部书出自于战国时期，从战国

国啊，从战国到明代两千多年，这是两千多年，两千多年，三千年的时间啊，三千多年的时间，这个时间里又出了很多部本草，不是就《本草纲目》这一部，又出了很多部本草啊。然后呢，到了我们这一代，有很多人在讲究药品的时候，尤其是中草药的时候，他就习惯性的拿《本草纲目》之前的什么《拾遗本草》《神农本草》《苗疆本草》《云贵川本草》，就是每一个地域的本草，每一个时期的本草，这里边他就偏重于写某一个药材的时候，就针对于这个药材，他说的就非常的高，非常的厉害，非常的霸道。然后他就拿这个时期的本草来去给大家宣讲了。老百姓一听，哦，原来冬虫夏草这么好啊，那我吃冬虫夏草，我那头晕的问题就能解决了，哎呦，这东西真好。然后这出自于什么啊，出自于唐代的唐本草。你唐代的唐本草那时候还不知道有枸杞呢，假设啊，那时候还不知道有枸杞呢，所以说他就知道，哎，他肯定要宣导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哎，怎么什么，哎，虫草就好了，对吧？等到明代一看，这东西不值钱了。但你现代人，你要想卖这个东西怎么办？你就得，谁说我好，我就捧谁，我就说谁也好。那你唐朝的人说我好，我就说唐朝好，有大唐盛世。啊，你这个明朝的人说我好，我就说明朝好，有大明帝国。就你在什么时期，哪个时期的人说你好，捧着你说，你就捧着人说，这不对，医生这就偏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大家要明白啊，就是针对于药材选择这一块啊，大家不懂的可以问我，或者常听咱这节目以后一点点我把这些知识都透露给大家啊。说远了啊，咱们接着讲啊。刚刚讲到贫血，贫血吃什么呢？吃大枣啊，吃冬虫夏草，阴阳同补的，好不好？好啊，但没必要花那么高的钱吃那跟大枣差不多、跟枸杞差不多的东西啊。这个大家记住啊，包括这个阿胶也是。第六个引起头晕的，血粘度高。血粘度高就是高脂血症啊，血小板增多症啊，导致这血粘度增高，血流缓慢，造成脑部供血不足，容易发生疲倦、头晕、乏力这些症状啊，就是血脂高、高脂血症啊，这个在临床上比较多见。就现在来讲，出高脂血症的人特别多，胖人也有啊，胖人是血脂高，瘦人是胆固醇高啊，也容易出现头晕。胆固醇高容易导致鲁糜微粒、鲁糜血，然后出现动脉硬化。为什么呢？做这个血液检测的时候，你的显微镜下能看到血里边有像小刀片一样的那种叫什么鲁糜微粒，它就是胆固醇结晶，随着血液游走的时候像玻璃，就直接就容易把咱们这个血管给弄破了，所以说动脉硬化就出现啊。瘦人胆固醇高啊，胖人甘油三酯高，甘油三酯跟这血小板交连到一起，形成了油脂斑块，堵在脑梗，堵在心梗啊，堵在下肢脉管炎。这是什么？你堵在脑梗，哎，脑供血不足，头晕就来了，高脂血症、高血粘。第七个，脑动脉硬化。脑动脉硬化呀，患者检查完之后了，会自觉的感觉头晕，而且经常的失眠，还耳鸣，情绪不稳，健忘。四肢发麻啊，脑动脉硬化会使这个脑血管内径变小，脑内的血流下降啊，会产生脑供血供氧不足，引起头晕啊，这也是引发头晕的脑动脉硬化。再有一个什么呢？最后一个啊，心脏冠心病早期症状尚轻的时候啊，有人可能没有

0: 你这个时候呢，发生头晕的原因主要是心脏冠状动脉发生粥样硬化，管腔变细变窄，就会使心脏缺血缺氧，而心脏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头晕啊，心脏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头晕。所以引起头晕的八大常见原因是什么呢？大家伙也听好了。第一，神经性病变，脑子神经性病变。第二，颈椎骨退化，颈椎病，我们老颈肩腰腿痛，颈椎病。第三，内科疾病，五脏六腑里边出现的问题，心脏、肝脏、肾脏、脾、胃肠道消化吸收能力弱。第四，感冒。第五，贫血。第六，血粘度增高，血液不干净。第七，心脏早期的冠心病、风心病、瓣膜关门不严。最后一个，脑动脉硬化性疾病啊，这是导致头晕的八大症状、八大疾病。大家有对应的找不到解决的方法，可以来找我或者听咱这节目。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金秋迎华诞，山河展新颜，
6: 大美延边入秋如画，边境沿线层林尽染，风光正好。
5: 登高览边境胜景，漫步赏民俗风华，邂逅延边独有的秋日浪漫。
6: 多彩民俗轮番上演，特色美食飘香四溢，山野秋景美不胜收。延边正以最美姿态静待八方宾客奔赴而来。
5: 赏红叶，品风味，游边城，享闲趣。国庆黄金周，最美的风景就在延边。
6: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欢迎全国游客畅享锦绣延边。

0: 有一首歌唱给祖国母亲，
1: 有一首歌唱给平凡你我，
0: 国庆欢歌把祝福唱出来，
1: 国庆欢歌把日子过红火，
0: 国庆欢歌，欢歌一曲尽山河远阔，
1: 祝福一生愿国泰民安。

0: 首歌唱给祖国母亲，
1: 有一首歌唱给平凡你我。
0: 国庆欢歌，把祝福唱出来。
1: 国庆欢歌，把日子过红火。
0: 国庆欢歌，欢歌一曲，尽山河远阔。
1: 祝福一生，愿国泰民安。

0: 首歌唱给祖国母亲，
1: 有一首歌唱给平凡你我。
0: 国庆欢歌，把祝福唱出来。
1: 国庆欢歌，把日子过红火。
0: 国庆欢歌，欢歌一曲，尽山河远阔。
1: 祝福一生，愿国泰民安。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
2: 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
0: 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
2: 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
0: 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
2: 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黑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
3: 北京时间11:30。
0: 有人爱听慢歌，
4: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4: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5: 遇见你喜欢的歌。

走到了这里，我怎么可能后悔？做的孽，吃的亏，享的福，成就了我现在最好的样子。一路坎坎坷坷，但还好舒舒服服。他们总在问我，你还有梦想吗？我有，我的父母、孩子、爱人都能去到他们想去的远方，对于我，他们就是我的远方。走到了这里，我怎么可能后悔？没被嘲笑过的梦想，这不是一个好梦想。没被人瞧不起的人生，我哪有机会给他们好看？穿过黑暗，迎接过黎明。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金秋迎华诞，山河展新颜，
0: 大美延边入秋如画，边境沿线层林尽染，风光正好。
2: 登高览边境胜景，漫步赏民俗风华，邂逅延边独有的秋日浪漫。
0: 多彩民俗轮番上演，特色美食飘香四溢，山野秋景美不胜收，延边正以最美姿态静待八方宾客奔赴而来。
2: 赏红叶，品风味，游边城，享闲趣，国庆黄金周，最美的风景就在延边。
0: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欢迎全国游客畅享锦绣延边。

0: 有人爱听慢歌，
1: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1: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2: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山河锦绣，伟业绵长。
5: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
4: 穿梭城市街巷，奔赴山河远方。
5: 守护出行平安，见证盛世荣光。
4: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祝祖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国庆快乐。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在旧日时。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金秋迎华诞，盛世起新章，
3: 不负盛世烟火，不负一路荣光。
1: 每一次平安出行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奔赴。
3: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与你同行，致敬盛世祖国。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
2: 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
0: 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
2: 汪兴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儿。联系电话：18843314999。
0: 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3: 北京时间12:30。
4: 山河锦绣，伟业绵长。
0: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
4: 穿梭城市街巷，奔赴山河远方，
0: 守护出行平安，见证盛世荣光。
4: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祝祖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国庆快乐。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心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回忆录
2: 第一首歌，陆云娜《爱的火花》。

这些年他一直都是有一点不温不火的样子。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台湾歌坛最引人注目的创作型的歌手之一，当年他帮齐秦去创作以及和齐秦合唱的一些歌曲，获得了非常多的人的首肯。而在齐秦参加《我是歌手》的时候，忘情的唱《夜夜夜夜》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哎，这首歌现在听来依旧非常非常的好听。实际上，熊天平这么多些年也一直在音乐圈里，并没有离开。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就来自于熊天平当年的创作《雪候鸟》。《雪候鸟》实际上它的书面名称叫做寒候鸟，生活在寒冷的西伯利亚。在中国呢，只有在北方的冬天偶尔能够看到它们。关于雪候鸟呢，还有一些传说，就说在冬天的时候呢，所有的鸟全部都南飞了，可是只有一种鸟，它执着地留在了大雪纷飞的北方，因为它想看看它之前从来没有看过的冬天白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关爱银发健康健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秋银华诞，盛世起新章。
1: 不负盛世烟火，不负一路荣光。
0: 每一次平安出行，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奔赴。
1: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与你同行，致敬盛世。

0: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1: 其实前一段时间胡歌他的新恋情曝光，然后他在微博当中也是非常隐晦的承认了，虽然他的粉丝们心碎了一地，但是最多的评论还是那一句，离他生活远一点，离他的表演近一点，期待并祝福。此前因为琅琊榜伪装者的热播，让创作团队以及片中的主演都获得了非常好的口碑，而薛佳凝作为胡歌的前任女友，应该是前前任女友了，也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而前不久当媒体采访薛佳凝提及胡歌的时候，薛佳凝她是这样说的，她说她现在真的太火，所以我想这个话题我就不参与了吧。正是因为她这种不蹭热度也不借机

好做的态度被大家封为中国好前任，而薛佳凝呢被很多胡歌的粉丝肯定，大家对他的印象，还有我对他的印象，就是当年的这个由刘若英啊等等他们拍摄的朱德庸的漫画改编的电视剧《粉红女郎》当中的哈妹，也因为这一部电视剧呢，让很多人记住了电视剧当中这个有一些叛逆但是非常单纯的女孩薛佳凝。

这首歌是当年的电视剧《粉红女郎》当中由徐怀钰、刘若英还有孔令奇合唱的《大家来恋爱》。当时《粉红女郎》当中的哈妹也是薛佳凝给很多大部分朋友留下的第一印象吧。前天我看到了鲁豫的访谈，胡歌第一次正面的提到了薛佳凝，然后两眼含泪。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辑节目。最近一段时间呢，和朋友们一起谈了不少科学养生方面的东西，相信大家伙呢都有所收获。那今天呢，咱们继续聊养生。今天咱们就要说一说呀，用传统的养生理论如何提高我们现代生活质量的问题。现时代呀，人们的生活节奏是越来越快了，有的人呢不怎么注重身体健康，哎，生病了就吃药，殊不知啊，一些病痛其实是可以通过养生来避免的质量。自古以来啊，中医养生的理论与实践就有它丰富的内容和优秀的文化传统。你就拿传统养生理论基础来讲，那我们首先提到的应该是阴阳。黄帝内经当中啊指出了，人生有形不离阴阳，认为生命现象啊是由阴阳构成的。在人的生命活动当中啊，阴阳是相互依存的，任何一方都不能脱离另外一方单独存在。而人体阴阳它的这种消长运动当中啊，对立的双方总是要保持一种动态的相对的平衡，从而呢维持我们人体生命活动的正常运行。同时阴阳两个方面呢，它还是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这样一个关系。那我们讲中医养生啊，实际上很好理解啊，就是通过一些养生的方法呢，能使这个阴阳保持相对的平衡状态。你像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当中是这么讲的，阴在内阳之首也，阳在外阴之始也，就明确说明了阴阳双方啊具有相互的滋生促进和助长的关系。他指出阳以阴

阳为偶，阴为阳守而持于内，阳为阴翼而始于外。阴阳是相互为用，是不可分离的。就是说呀，阴和阳任何一方都不能脱离另一方而单独存在，每一方啊都会以对方的存在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和条件。这个怎么理解呢？比方说啊，白天为阳，黑夜为阴，那没有白天就谈不上黑夜，对吧？同样没有黑夜呢也无所谓白天了。另外咱们讲寒热啊，热为阳，寒为阴，那要没有热的话怎么去区分寒呢？同样没有寒也谈不上热了，是不是啊？它是对立的啊。所以呢，阴就是指人体一个实质的物质，阳呢是指人体非实质的物质，就是我们讲的身体的机能和气的关系。黄帝内经也说过，提切天地，把握阴阳，吸收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那我们养生锻炼的目的在什么呢？在于协调阴阳，使躯体内的环境啊趋于平衡，并且能够顺应外部阴阳环境的变化，来保持我们人和天地之间的这种平衡状态。所以我们平时的养生锻炼当中啊，就应该注意气节啊，注意阴阳的变化，来顺应啊时辰的变化啊，应该注意我们这个体质阴阳的变化。那说完了阴阳啊，我们再说一说经络。经络呀，是经脉和络脉的总称，叫经络，指的就是啊我们周身气血运行的一个通道。经络是古人在长期生活保健还有医疗实践当中逐渐发现并形成的一个理论，它是以手三阴经、足三阴经、还有手三阳经、足三阳经以及任督二脉为主体，十四经啊，它构成了表里上下内外内连五脏六腑、外部五官七窍、四肢百骸，就是把人体的各个部分用经络呀把它有机的连接起来，这样呢与自然界的阴阳属性啊也是一种密不可分的整体关系。那经络呢，它属于网络啊，是我们就是遍布我们全身的一个综合系统。那黄帝内经当中啊是这样讲的，经脉者人之所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治，病之所以起。也就是说呀，它有决生死、处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的这样一个特点。经络呢不仅指导着中医各科的临床实践，而且是人体保健养生去病的重要理论依据。经络穴位养生法呢，就是运用针刺、艾灸、按摩这样一些方法来刺激经络穴位，以激发精气，达到调和气血、旺盛代谢、通利经络、增进人体健康为目的的一种养生方法。那针刺啊，就是以毫针来刺激人体的经络穴位，通过提插、捻转等不同的手法，起到一个调整脏腑、疏通经络的作用，这是针刺。艾灸呢，是借助艾火的热力来灼灸穴位啊，以达到温通经络呀、调整脏腑，达到这样一个目的。那按摩呢，就是用手对人体经络穴位进行按、拿、点、推、揉、拍啊，用这样一些手法起到运行气血、去病健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五行啊。我们讲完了阴阳，讲完了经络，接下来我们说说五行。五行是啥呀？木、火、土、金、水，是五种物质以及它运动变化，这叫五行。那五行之间呢，它存在着生克称物的关系。

五行相生的次序大家记好啊，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啊，叫木火土金水，这是相生啊。相克的次序呢，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啊，是木土水火金，这是相克的这样一个次序。这个相生相克呀，它也是密不可分的，没有生，事物呢就没法发生和生长，那没有克，事物就无所约束，就无法维持正常的协调状态啊。所以啊，只有保持这种相生相克的动态平衡，才能使事物维持一个正常的这种发生和发展。如果五行相生太过或者是不及的话，同样呢也会破坏这种正常的平衡状态啊。所以呢，人体呢这个失去平衡了，同样会出现疾病的问题，出现健康的问题啊。那根据传统的中医理论呢，人体的五行的代表就是我们的五脏。哎，五脏呢包括你像肝属木啊，心属火，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啊。五脏呢它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啊。每个脏器啊都有它特定的功能，只有各部分相互协调平衡了，才能保持我们人体的健康啊。如果五脏任何一个脏器出现问题，这个五行关系呢就会出现不平衡，阴阳关系也会不协调，那我们人呢就会出现各种疾病。那我这样讲啊，大家应该很清楚了啊，养生就是让自己的阴阳平衡，让自己的经络畅通，让自己的五脏协调，让自己的五行协调啊，让他们各干各的活，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哎，我这么讲大家应该能听明白是不是啊。说起现如今的当下的我们呢，其实呢在养生方面我们是存在着不少问题的。近年来啊，由于我们生活质量的普遍的提高啊，大家伙呢对于生活质量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了啊。很多人呢也渐渐意识到中医养生的重要性的啊，开始注重从中医找到一些启示，找到一些答案啊。但是呢大家伙啊在养生方面同样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体现在哪儿呢？咱们这么讲啊，首先很多人呢是没有养生意识的，尤其是年轻的伙伴，年轻人啊认为自己身体好啊，没有必要养生啊。其实不然，很多疾病啊都是可以通过我们平时的养生来避免或者减轻的啊。关键是看你自己平时有没有注意到这些传统养生的细节和我们平时生活的一些习惯。另外啊，大家伙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不好，同时也违背了我们中医养生的一些传统上的原则。你像很多人因为工作呀，因为学习呀，一些原因明明知道这些做法呢对身体对健康不好，可是还得那样去做。比如说有的人整天熬夜，有的人呢晚睡早起，有的三餐不规律，有的暴饮暴食啊，有的四时烟酒。你像有的在夏季呀过食贪凉啊，净吃一些凉东西啊。有的人呢冬季啊不注意防寒保暖啊，有的人平时宅在家里啊不注意锻炼。那这些生活不好的习惯啊，慢慢的呀对我们的身体呢会产生巨大的损耗。你像我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经常讲，其实我们人在出生的时候啊，假设说你以后没有什么这个大病重病的情况下啊，其实我们每个人呢都是可以活到100岁的，只是因为你没有遵守这个养生的理论啊，你在慢慢的

消耗着你的生命，哎，才会缩短你的寿命。由此可见呢，我们平时呢应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还有就是一些人呢，哎，不知道从哪些途径获得的一些养生方面的知识啊，对一些所谓的什么养生节目啊、养生专家的一些理论感到很困惑，因为有时候他们的观点呢也不尽相同，有的甚至是完全对立的。那对于这些问题啊，人们可以多范围的了解咱们中医养生的一些理论，来提高我们现代生活的质量。那传统养生理论呢，是我们中华民族啊几千年来人民摸索的一个结果，在现代呢，我们也应该啊宣扬它独特的一些养生功效，引导人民学会养生，来提高我们自己的生活质量。那早在2000年前呢，我们的祖先呢就认识到了人与自然的这种密切关系，提出了人和自然是一个统一的动态和整体，就叫天人合一啊。就2000多年前呢就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了。你像在这个《黄帝内经·素问·金匮真言论》当中，他是这么讲的：五脏应四时，各有所受。正是因为啊，自然是一个统一的动态的整体，啊，人的脏腑功能活动、人的气血运行和季节的变化呢，是息息相关的。因此啊，从古到今，气候、物候、病候也成为中医养生学家们研究的重要的内容。那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讲讲啊，四季和养生之间的关系啊，让大家能知道啊，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四季养生啊，是因为自然界呢，在春夏季节，它这个阳气啊是由初盛至强，那我们人体的阳气呢也盈于外，这个时候啊，为秋冬的这个收藏做准备工作。你等到了冬春季节呢，阴气渐盛至大盛，那人体的阳气呢藏于内，而阴气盈于外，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为春夏的生长做准备工作了。那春天呢，由于气候转暖，人的新陈代谢逐渐加快，我们的消耗就增多啊，吸收储存的营养物质能力也随着加强。到了冬季啊，气温明显降低了，各种活动相应减少了，那人体的新陈代谢就变得较为缓慢，营养物质就容易被吸收和储藏了。那一年四季啊，春夏秋冬，其实哪个季节呢都需要去养生。你比如说呀，在夏季，中医称夏天为繁秀，什么意思呢？繁秀就是繁茂秀美的意思。哎，夏天各种植物枝繁叶茂，一片天地气交，万物华实的样子。在这样一个艳阳高照、花团锦簇、枝繁叶茂的季节里，怎么样呢？哎，它会给你带来的是一片生机勃勃的燥热。夏季燥热啊，那这个时候呢，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呢？都想找一个凉快点的地方歇歇，是不是啊？哎，然后呢，喝点凉茶，吃点雪糕，扇扇扇子，吹吹风扇，吹吹空调，或者在树荫下席地而卧，是不是这样啊？但是啊，就是因为你这样做，它才会损耗你生长当中的阳气，进而呢让你患上腹泻，出现呕吐，甚至造成虚脱，甚至中暑，哎，会出现一些健康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啊，阳热的这个季节啊，我们用纳凉或者瓜果来去除暑气，我们更要注意呢，哎，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要保护好我们的阳气。
中医历来都有春夏养阳的说法。实际上呢，我们在这儿啊说的养阳啊，它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告诉大家伙夏天要多进行一些户外的活动，比如说爬爬山呐、跑跑步啊、打打羽毛球啥的都行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告诉大家呢，要避免过度的贪凉啊，就刚才我讲的啊，吹空调啊、吃雪糕啊，这个过度贪凉可不好啊。中医认为啊，五脏六腑的阳气它都具有推动的作用，都具有温煦的作用，还具有防御的作用啊，也具有固摄的作用，还有气化的作用。而阳气如果伤于形呢，你比方说啊，夏天出汗的增多，它也会伤到阳气啊。所以夏天咱们的作息啊，要夜卧早起，早早起来晨练是对身体有好处的。到中午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睡上一个小觉啊，适当的这个补充体力。而且大家要学会呀、动静结合，适宜适度。再有就是饮食方面，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在夏天呢，这个饮食啊，不是越凉越好，而是以心肝淡为最好啊。适当的吃点清爽的，这个有食欲的食物，比如说鲜藕啊、凉瓜呀、黄瓜呀、西红柿啊、这个绿豆啊、扁豆啊，一些硬实的果蔬。但是呢，不要过于贪凉，而且呢，要保持一个良好的这种心情心态，做到心情舒缓，这样呢，才能有助于我们阳气的生长。那经过春生夏长之后啊，转眼就来到了秋天。秋天是承载着希望，是耕耘收获的季节，春种秋收啊。那么中医把这个秋称作什么呢？中医把秋称为叫荣平。荣就是物华成实的意思，平呢是指这个时节呀、万物不再繁茂生长了。虽然初秋阳气仍然很旺，但是一转眼你就会感受到深秋那种凉凉的秋意，同时呢，你也会看到枯叶。那这个时候啊，其实寒气啊是在慢慢的增长，在慢慢的滋生。我们的人体呢，它也会经历这样一个由凉到感觉有肃杀之气的这种清静。所以一进入到秋天呢，我们的心情呢都是那种既喜悦还有一点伤感。喜的是什么呢？喜的是果实成熟了，粮食丰收了，大家伙都高兴。那为什么还要有点伤感呢？伤感既讲过去的华实的季节啊，既讲面临严寒的冬季啊。那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要适应这种变化，就要注意保养我们的肺气啊，起居要早起早卧。在这个时节呢，在饮食方面，我们应该以清润肝淡的食物为主。当然心情方面呢，要有所收敛，要保持一个舒缓内敛的心情，不要过度的去张扬一些个性，要把你的什么这个神气呀，把它凝练回来。而且这个季节呀，还要注意适时的增加一些衣物。虽然咱们民间呢有春捂秋冻之说，但是呢，大家也得注意适时啊，否则你很可能会受凉啊，或者伤了秋燥啊，啊，出现咳嗽啊，严重可能还会累积到心脏，累积到关节，会出现一些病变的。那由秋到冬啊，给人的感觉呢，就是天一天比一天冷了，所以冬季呢，更是一个避藏的季节。冬季寒气袭人，万物潜藏，植物叶子说掉都掉没了，动物也开始冬眠了啊，都在潜藏着阳气。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更应该啊怎么办呢？我们应该啊敛阴护阳，更应该疏活气血啊，更应该重在补肾。所以啊，中医有
冬令进补一说。

就从立冬的第一天开始呢，直至立春的前一天，都是漫长的冬季啊。那寒气袭人是冬季气候变化的特点，人体新陈代谢在这个时间，在这个季节变慢变缓了，虽说可以保存体力，但是呢也降低了我们人体抵抗疾病的能力。据有关数据表明啊，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的死亡率都是以冬季为最高的，所以你看冬季啊，它也是心脑血管疾病，也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发季节。那我们中医认为呢，冬者天地必藏啊，意思就是说呀，冬季万物必藏，自然界呢阴盛阳衰了，各种动植物呢都潜藏阳气，以待来春。因此啊，我们冬季养生更应该注重练阴护阳，这是重点啊，尽量的早起晚睡，能够保持一个比较长的休息的时间，使我们人的意志安静，使人体潜藏的这个阳气呢不受到干扰。当然还要坚持适度的锻炼。那在这里啊，我要提醒大家，我们在冬季的锻炼一定要注意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而且在锻炼过后啊，要及时的把汗液擦干，特别要注意背部的保暖，因为我们的后背背部啊是阳中之阳，御寒活血的作用。但是冬天这样的气候特点和饮食的特点呢，如果经常吃这些东西啊，可能也会引发一些内火，所以我要提醒大家了，我们要适当的吃一些啊消导泄热的食物，比如说白萝卜呀，比如说这个大白菜呀等等啊。民间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郎中开药方啊，这个是很有道理的。那提醒大家，我们人体的生命活动啊如同一个链条，如果一个环节出现问题了，其他环节啊就有可能受到影响，从而出现各种异常。所以啊，养生我们要有正确的整体观。再有就是养绝对不仅仅是补，养指的是对身体的调养。那养生的方法其实很多啊，比如说我们啊可以这个饮食调节，调摄情志啊，运动啊，哪怕是静养都是养生的方法啊。所以特别提醒大家伙，养生啊要因人而异，不可过分。那以上啊我们重点讲了中医养生的理论上的一些问题啊，这个理论上的问题啊，大家呢记住三方面要点就行了。一个呢就是中医养生的这个核心啊，一个是阴阳平衡，阴阳平衡呢是我们人体健康的终极标准，这是第一个要求大家记住的理论上的东西啊。第二个呢，天人合一，顺应自然呢就是最高级的养生，这也是理论上的问题，大家记住这句话就可以的啊。那第三条呢，就是治胃病，胃是未来的胃啊，治胃病呢是我们养生的一个核心宗旨啊。所以呢我刚才呀讲了这么半天，其实呢重点内容啊就这三条。那理论上的东西啊我们讲完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讲实践啊，这个实践呢我想啊也是大家最关心最关注的问题，是不是啊？好，那实践问题呢，我打算从四季养生、五脏养生、这个运动养生、情志养生以及饮食养生这几方面吧，给大家呢系统的再讲一讲啊，希望大家呢能够关注我们节目。好，接下来呢我们讲这个四季养生。四季养生啊是中医天人合一思想的一个具体落地，也是最贴合普通人最容易实操的一个养生方式。四季气候不一样，我们脏腑的主事儿也不同，那我们养生的侧重点呢当然就不同了啊。我们应该精准的顺应季节去调理身体啊，可以调五脏，疏通气血，可以固本培元。那我们四季养生呢，首先我们讲讲春季养生的重点。

春季养生呢，我们应该做什么呢？应该疏肝生发，生发阳气，然后呢去沉寒。啊，疏肝生发，生发阳气，去沉寒，这是春季养生的重点。春季啊，为四季之首，万物复苏，阳气始生。它对应我们人体呢，就对应的是肝脏，而且肝脏呢主疏泄，主生发。春季气候回暖，风气盛行，乍暖还寒，人体的阳气啊也开始从体内向外发散了，蛰伏一冬的寒湿浊气开始排出了，是疏肝理气、生发阳气啊、疏通经络的一个最好的时节。那春季养生的核心呢，大家记住啊，既压抑，既厚重，既寒凉，易生发，易舒展，易疏肝。你像在作息上啊，春季呢，我们一般需要早睡早起，来顺应这个阳气生发之势。早睡养阴呢，早起呢能够舒展筋骨，呼吸晨气，助力人体阳气的生发啊。切记呢，在春季睡懒觉啊，有的人久卧不起，久卧是伤气的，这样呢就会导致阳气的瘀滞啊，肝气的郁结。所以有很多人呢，你像这个懒床的啊，经常会出现乏力、头晕或者情绪低落的问题。这是在作息上啊，我们需要大家这个早睡早起。另外呢，在情志方面啊，肝主情志，它是喜调达而勿抑郁。春季啊，肝气旺盛，所以最容易出现肝气郁结、肝火旺盛的一些表现啊。你像这个烦躁易怒啊，胸闷叹气，焦虑失眠等等。因此在春季啊，大家伙呢需要保持一个心情舒畅，减少焦虑啊，减少暴怒，这个不要压抑情绪。另外呢，可以多出去像踏踏青啊，舒展一下身心呢，让我们的肝气能够顺畅的疏泄，避免出现这种气聚瘀滞的这个情况。这是在情志上。还有在饮食上啊，在春季呢，我们以清淡温补，能够这个清淡温补的食物啊，能够有助于生发。忌什么呢？忌油腻、辛辣、寒凉等一些厚重的食物。你像在冬季啊，进补的厚重一点，这没关系啊。冬季呢，我们吃的厚重一点啊，这个对身体有好处。但是呢，在春季啊，如果说你再吃这些厚重的东西，就容易造成积食，从而呢滋生内热。所以春季的饮食啊，尽量的清淡一点啊，尽量能够疏通肠胃。你比如大家啊，在春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多吃一点春笋、菠菜啊、荠菜，另外像香椿、豆芽啊等等啊，具有生发性质的一些食材。然后呢，可以搭配一些像枸杞啊、菊花啊、玫瑰花啊，一些疏肝理气的一些这个药食同源的一些东西啊。包括你像体质虚寒的人呢，可以少量的食用一点像韭菜呀、生姜啊、小葱啊，可以温阳生发，这样呢帮助我们驱散冬季的残留的寒气啊。但是尽量还是少吃一些生冷的东西啊，包括什么这个冷饮呐、还有像肥肉啊、油腻的、油炸的东西，尽量要少吃啊，避免阻碍这种阳气的生发，避免加重脾胃的负担。这是在饮食上。还有在运动上啊，春季呢更适合一些啊轻柔舒展的运动，来唤醒我们身体的阳气啊。我个人呢比较推荐你像散步啊、慢跑、八段锦呐、或者是太极拳呐、拉伸呐等等一些啊，就是比较轻柔的运动啊，来舒展我们的经络，来疏通我们的肝气。大家切记在春季呢不要做一些高强度的剧烈运动啊，避免阳气过度的耗散。可以每天早晨起来呀，做一些适度的运动啊，这样呢助力气血的生发，改善春困乏力啊。这是我们讲的这个春季养生的重点啊。

大家记住啊，春季养生的重点呢是疏肝生发，生发阳气，去寒沉，这是重点。那说完了春季养生啊，接下来呢我们看夏季啊。夏季养生的重点呢是养心清热，健脾祛湿，固护阳气。到夏季了，烈日炎炎，这个时候呢阳气最盛，万物繁茂啊。夏季对于我们的五脏呢对应的是谁呀？是心脏啊。心脏呢主血脉，主神明，而且夏季啊高温多雨，湿热交织，人体阳气外放啊，内里是空虚的，心火是旺盛的，而且湿气盛行，所以在夏季啊人们容易出现你像心烦、失眠、气短、胸闷啊，还有像脾胃虚弱、浑身乏力啊，皮肤出现什么湿疹啊等等一些问题啊。所以夏季养生的核心呢，大家记住啊，要养心安神，清热降火，健脾祛湿，不耗阳气。那在作息上呢，夏季呢我们仍然还要早睡早起啊，在中午的时候可以这个小憩一会儿啊，这个打个盹啊，或者眯个半个小时啊，要有个午睡的一个好习惯。而且夏季啊昼长夜短，你早睡呀、啊、可以滋养阴液啊，能够缓解这种燥热，早起呢能够顺应阳气的盛世啊，特别是当中午11点到13点正当是心经当令嘛，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小憩30分钟啊，可以养心气安神志，能够有效的缓解夏季出现的心慌乏力失眠啊，出现这样一些症状能够缓解啊。夏季呢大家切记啊，不要熬夜啊，这个特别在这个午间啊能小憩的话呢，就避免这个劳作耗神了啊。这是在作息上。在情志上啊，夏季心火旺盛啊，所以人呢容易出现烦躁易怒，心神不宁。中医认为啊，心平气和则气血顺畅，所以在夏季呢我们需要静心养性，减少急躁暴怒啊，减少这样一些不良的情绪，保持心态的平和，遇到什么事儿啊从容淡定，避免心火过旺灼伤阴液，扰动气血。这是在作息上。那在饮食上啊，夏季大家切记呢不要吃一些辛辣燥热的东西。另外啊，在运动上，夏季呢更适合一些有氧运动。你比方说在清晨、在傍晚天气比较凉爽的时段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些走步啊，练练瑜伽、游游泳、打打太极等等啊，能够起到啊疏通气血、排除湿气啊，能够起到这样一些对身体比较好的一些作用啊。切记啊，要避免呢高温的时候呢去剧烈运动，大汗淋漓啊，因为中医认为啊，汗为心之液啊，你大汗淋漓出汗出的太多呢，会耗伤我们的这个军血啊，或者说耗伤我们的气机，导致呢这个阴液不足啊，导致心气亏损呐、啊，会出现这种心慌、头晕、乏力，或者一些这个心脏方面的不适。而且大家在运动之后啊，应该及时的擦干这些汗水啊，来补充一些这个白开水啊、温水啊，啊，切记呢立刻吹空调、吹冷风，切记喝冰水啊。这以上呢，我们是讲了夏季养生啊。夏季养生的重点呢，大家记住啊，养心清热，健脾祛湿，固护阳气。那紧接着过完了夏天，该到秋天了啊。秋天养生的重点呢，大家记住啊，是润肺收敛，滋阴润燥，防燥邪。在秋天呢，天气转凉了，万物收敛肃杀，阳气渐收，阴气渐长啊。在秋季啊，对于我们人体对应的这个脏器呢，正是肺脏啊。肺主气，司呼吸，主收敛。但是秋季啊

气候比较干燥啊，所以是燥邪当令嘛。燥邪是最容易伤到我们肺的，所以秋季呢是最伤肺的季节啊，最伤肺的季节。那我们人体啊，就容易出现像口干舌燥啊、咽喉肿痛、干咳少痰、皮肤瘙痒或者便秘、脱发等一些秋燥引起的症状。同时呢，秋季啊，阳气也收敛了啊，人体的气血呢开始向内归集，所以秋季养生的核心啊，就是滋阴润肺、收敛肺气、防燥护阴、温补有度。那我们在作息上啊，在秋季呢需要早睡早起啊，早睡呢可以帮着收敛阳气，可以滋养肺阴，早起啊可以顺应秋凉之气，舒展我们的肺气。当然秋天呢昼夜温差相对来讲就大了，所以在秋季呢切记不要熬夜啊，因为熬夜是最伤阴液的，会加重这个秋燥的症状，导致阴虚火旺。这是在作息上。在情志方面呢，秋季呢是肃杀之气比较严重啊，人容易产生那种悲秋的情绪啊，出现情绪低落啊，或者抑郁伤感啊，思绪繁杂。所以中医认为呢，忧伤肺呀，那你过度的悲伤啊，消极的情志都会导致我们肺气郁结啊，出现气机不畅啊，或者是呼吸道的一些问题。所以在秋季啊，我们更需要调摄我们的情志啊，保持心态的豁达，保持情绪的平稳啊，多参加一些这个舒展的运动啊，减少独处伤感，来养护我们的肺气。这是在情志方面。那在饮食上啊，秋季主打是滋阴润燥啊，生津养肺。在秋季啊，切记大家不要吃那些辛辣的燥烈的食物啊。秋季的燥邪啊，它也分为温燥和凉燥。你像初秋余热未消，一般是温燥。你等进入到深秋寒凉了，就变成凉燥了啊。所以在秋季呢，我们都可以吃一些，你像银耳啊、百合呀、莲藕啊、雪梨呀、蜂蜜呀、枇杷呀、荸荠呀等等一些具有滋阴生菌的这样一些食材，来缓解秋燥。当然到深秋啊，秋凉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食用一些白萝卜啊、山药、杏仁儿，来起到润肺化痰、温补肺气的作用啊。尽量少吃什么辣椒啊、花椒啊、烧烤啊、油炸呀这样一些这个燥热的食物啊，避免加重肺燥，避免滋生内热。同时啊，秋季呢也不宜过度的生冷，避免损伤脾胃，影响我们气血的生化。这是在饮食方面。那在运动上啊，秋季呢更适合啊一些收敛型的运动啊，这个在运动量上呢可以适当的提高一些，来增强我们的肺气，来提高免疫能力啊。我比较推荐呢，你像慢跑、登山、快走、八段锦等等啊，通过呼吸配合运动来锻炼我们的肺的呼吸功能，来收敛涣散的心神阳气。在运动过后啊，大家注意啊，要及时保暖，因为秋季啊风大干燥，你在出汗之后呢，这毛孔就张开了，更容易受到一些风邪的侵袭，容易引发感冒啊、咳嗽啊。所以呢，在运动之后呢，注意保暖。这是这个秋季养生啊，秋季养生的重点大家记住啊，是润肺收敛、滋阴润燥、防燥邪。那过完了秋季，进入到冬季了，天冷了啊，下雪了。所以冬季养生啊，大家记住重点呢，是养肾藏精、温阳固本、蓄力潜藏。冬天尤其是北方啊，天寒地冻啊，万物蛰伏闭藏了，这个季节呢阴气最盛，阳气内敛。在冬季啊，对应我们人的这个脏器呢，就是肾脏啊，肾呢主藏精，主生长发育，主元气，而且肾为先天之本，为元气之根呢。所以冬季呢

是一年当中补肾藏精、固本培元的黄金时节，同时它也是修复我们身体啊、蓄积元气的最佳时期。所以冬季养生的核心呢，就是避寒保暖、补肾固精、静养藏阳、适度进补。那在作息方面啊，在冬季呢，我们需要早睡早起啊，避待日光。早睡啊，可以滋养肾精，潜藏阳气。那晚起呢，可以避开清晨的寒邪啊，避免阳气的耗散。但是在冬季啊，大家也切记不要熬夜，充足的睡眠呢是冬季最好的养生。睡眠充足，则肾精充足，则元气饱满。这是在作息方面啊。在情志方面呢，冬气阳气内敛，人体的新陈代谢变慢了，所以我们需要呢保持一个情绪的安稳啊，心平气和啊，切记大喜大悲，切记这种情绪的大幅的波动。情志过激啊，会扰动我们内藏的阳气，导致肾精耗散，所以它非常不利于我们身体潜藏蓄力的。所以在情志方面啊，大家要保持这个心境平和。那在饮食方面呢，冬季啊更适合温补养肾，填精固本啊，忌食生冷寒凉，忌食过度的燥热。冬季脾胃运化能力相对来讲是比较强的，而且是全年唯一适合适度进补的季节啊，可以弥补我们全年身体方面的这种损耗。所以你像体质比较虚寒的这样的人呢，可以适量的食用像羊肉、牛肉啊，红酒、桂圆，还有像核桃、芝麻啊，一些这个温补的食材，来帮助我们温补肾阳、滋养肾精啊，这是体质虚寒的。有的人呢可能体质燥热啊，这样的人呢在冬季一般无需大补，就以平补就可以避免呢这个进补过度，从而滋生内热啊，出现这个上火的情况。同时冬季啊，仍然还是尽量不要吃一些生冷的东西啊，要保护我们的脾肾的阳气。这是在饮食方面。那在运动方面呢，冬季啊要以静养为主，动而不躁啊，切忌出现那种大汗淋漓的情况。我个人比较推荐像室内的一些活动啊，比如说这个练练瑜伽啊，做做身体方面的拉伸啊，还有像这个八段锦啊、慢走啊，就是比较温和的这种运动啊，这样呢可以促进我们气血的循环，疏通经络啊，微微出汗就行啊，不要做那种特别剧烈的运动，大量出汗就不好了。而且这个中医认为啊，冬季主藏嘛，你出汗太多会耗散我们的阳气啊，会流失津液，会损耗肾精，所以就这个违背了冬季封藏的这样一个规律嘛啊，所以这个运动呢不要出汗太多啊，你要出汗太多的话，来年阳气就不足了，来年阳气不足了，你的体质就越来越弱了啊，所以我们需要呢选择那种比较阳光充足的时段，要避开早晚的严寒或者是大风的一些天气啊。那以上呢我们讲了四季养生啊，最后呢讲了冬季养生的重点呢，大家要记住啊，是养肾藏精、温阳固本、蓄力潜藏啊，这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四季养生。讲完四季养生啊，我们还要讲五脏养生。五脏啊是我们人体生命的核心啊，五脏包括啥呀，肝心脾肺肾啊，而且这五脏呢各司其职，它们之间呢也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啊，而且呢五脏呢也是主宰我们人体气血生成、运化、代谢、修复的重要的器官。我们五脏调和呀，则气血充足，百病不生。如果我们五脏亏虚呢，就会出现功能失调，出现各类的这个疾病。那么针对五脏呢，我们进行中医养生，也是我们中医养生的一个核心的实操啊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先谈谈五脏养生的肝啊。五脏养生啊，大家记住，养肝怎么养呢？疏泄气机，藏血安神。

中医讲啊，肝为将军之官，它主疏泄，主藏血，它能调节我们人体气机的升降，血液运行，还有情绪状态啊，这些个都归肝来管。你看现代人呢，熬夜、易怒、压力大、久坐不动，这些行为啊，最容易伤到我们的肝，导致啊，像肝气郁结、肝血不足、肝火旺盛啊，人们就表现为像烦躁易怒啊、胸闷腹胀、头晕眼花、视力模糊啊，女性会出现月经不调、脸上长色斑暗斑。那么养肝的核心呢，在于睡、情、动和食这四方面啊。在睡方面呢，一般建议啊，就是晚上11点钟之前要入睡啊。这个11点之前呢，是养肝血的关键，因为夜里11点到凌晨3点呢，正是我们这个肝胆呢往外排毒的一个黄金时段啊。如果说您这个熬夜呀，睡得太晚呢，其实呢是直接在透支我们肝血啊，所以在睡眠这方面呢，尽量在11点之前要入睡。然后在情志方面啊，要少生气，少压抑。疏肝理气啊，是养肝的第一要务啊，所以在情志方面，大家不要是啊，这个生闷气、生嫌气、钻牛角尖，这些行为都不好。在饮食方面呢，这个要少油腻啊，要不要酗酒，因为酒精啊最伤肝，要多吃一些绿色的食物，你像枸杞呀、菊花啊、决明子啊，哎，它能起到疏肝理气、清肝明目的作用。在日常我们锻炼，多进行一些拉筋或者拉伸的运动、扩胸的运动啊，这样拉筋扩胸的运动呢，能够帮助我们疏通肝胆经络，避免久坐出现气滞血瘀啊。这是五脏当中养肝的重点，要疏泄气机，要藏血安神。那说完了肝呢，接下来我们说心啊。那五脏当中养心的重点呢，是安神养血，通畅血脉。中医讲啊，心为君主之官，主血脉，藏神明，主宰人体血循环、精神意志以及啊睡眠状态啊，这些都归心来管。那现代人呢，由于过度的思虑啊，像熬夜呀、焦虑啊、久坐不动啊，就容易导致心血不足，心火旺盛，或者是心脉瘀阻啊，出现一些病理情况了啊。你像有的人表现心慌、心悸啊、失眠多梦，或者是健忘、乏力、胸闷气短、脸色苍白，这都跟这个心的一些病理情况有关系啊。所以我们讲养心重在啊，静心、养血、通脉，包括情志恬淡，减少思虑焦虑，避免心神耗散。还有啊，像作息也要规律啊，杜绝熬夜，要养护心血。在饮食方面呢，尽量少吃一些高油、高盐、高脂的食物，避免血管出现淤堵。日常适度的一些有氧运动，能够促进血脉的通畅啊。在这个饮食方面，我们可以多吃一些红颜色的食材，你像红枣啊、红豆啊、桂圆、莲子啊，这些红色的食材啊，红色入心嘛，所以能起到养心补血、安神助眠的作用啊。所以我们这个养心啊，重点是安神养血、通畅血脉。那说完了心呢，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如何养脾啊。中医讲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主运化，主生清，主祛湿啊。那我们人体所需的所有的气血营养都是由脾胃运化生成。如果一个人脾胃虚弱，就会出现气血不足，出现湿气丛生啊，体质虚弱。特别是现代人呢，饮食不规律，你像暴饮暴食、爱食生冷、久坐少动啊，所以90%的人呢，都处于那种亚健康状态啊。这种亚健康呢，其实都源于脾虚，表现为你像腹胀积食、大便溏稀、身体沉重、四肢乏力、面色萎黄，或者有的人呢出现虚胖、水肿啊。所以养脾的核心是啥呀？温脾、规律、清淡、
多动，脾胃啊喜温恶寒，所以它杜绝啊生冷这个食物，你要太凉呢，在冰箱刚拿出来冷饮呐、啊，凉啤酒什么的啊，这个大家呢就脾不好的人就不要再吃这些东西啊。哎，我们要保护脾阳，避免生冷食物，而且三餐呢一定要规律，要定时定量，不能暴饮暴食啊，更不能说节食啊、挑食啊，哎，要尽量减少脾胃的负担。在饮食啊一清淡一消化啊，可以多吃一些，比如山药啊、南瓜呀、薏米呀、小米啊、芡实啊，能够起到健脾祛湿的食材啊，更避免出现那种久坐。有的人整天坐办公室啊，久坐伤脾，建议呢多走动多活动啊，可以做做揉腹的一些这个动作啊，促进我们脾胃的这种运化功能。所以养脾的重点我再说一下啊，是运化气血祛湿固本。接下来我们就要谈一谈如何养肺。中医讲啊，肺为华盖之官，主思气呼吸，主皮毛，主宣发肃降啊，肺也是我们人体抵御外邪的第一道屏障。那肺气虚啊，就会出现免疫力低下，容易出现感冒、咳嗽、皮肤干燥、气短乏力啊、鼻塞多汗这样一些症状。特别是现代人啊，我们现在空气污染、长期久坐少动、熬夜燥热这样的一些行为啊，都容易损伤我们的肺气，滋生肺燥的问题。所以养肺的重点啊，在润燥益气通气儿。我们平时呢可以多喝一些这个白开水啊，多吃一些滋阴润肺的食材来缓解肺燥，坚持适度的呼吸运动，包括一些有氧运动来锻炼我们肺的功能，尽量远离那些这个烟尘呐、雾霾呀、或者是一些刺激性气体的一些环境啊，来保护我们的肺气，同时还要少熬夜，少吃一些燥热的食物，避免呢肺热内生啊。特别在秋季、冬季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提前重点的进行这个润燥啊，在夏季呢，也重在进行一些宣肺的一些保护作用。那说完了这个养肺啊，养肺的重点呢就是益气润燥，抵御外邪了啊。最后一个呢，我们谈谈如何养肾。养肾的养生重点呢是藏精固本，滋养元气。肾为先天之本，藏先天之精，主元气，主生长衰老，主生殖代谢。一个人呢如果肾气充足，这个人呢就精力充沛啊，须发乌黑啊，骨骼强健，免疫力也强。如果一个人呢肾气亏虚的话啊，经常会出现腰膝酸软、脱发白发、失眠健忘、手脚冰凉、早衰乏力啊。还有的人呢，你比如出现熬夜呀、这个纵欲过度啊、久坐受寒呐、就会出现呢很多呀伤肾的啊一些症状啊，还有像长期憋尿等等啊。所以这些行为呢都是现代人伤肾的这几大元凶了。那我们中医养生啊，讲养肾的核心呢，大家记住四个字就行啊，记住四个字，一个是藏，一个是温，一个是静，一个是补啊。要早睡养精，杜绝熬夜损耗肾精，要注意腰部和腹部的保暖，避免寒邪伤肾，要避免过度的劳累透支身体，减少元气的消耗，杜绝憋尿久坐啊，疏通肾脏的代谢。在日常当中啊这个养肾呢，建议多吃一点黑色的食材，你像黑芝麻、黑米、黑豆啊，还有像桑葚，还有像核桃啊，黑颜色的这个食材呀，能够补肾填精，同时我们也。

0: 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金秋银华淡，山河展新颜，
0: 大美延边入秋如画，边境沿线层林尽染，风光正好。
4: 登高览边境胜景，漫步赏民俗风华，邂逅延边独有的秋日浪漫，
0: 多彩民俗轮番上演，特色美食飘香四溢，山野秋景美不胜收，延边正以最美姿态静待八方宾客奔赴而来。
4: 赏红叶，品风味，游边城，享闲趣，国庆黄金周，最美的风景就在延边。
0: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欢迎全国游客畅享锦绣。

1937年10月19日，八路军第129师769团出其不意，夜袭日军阳明谷机场，摧毁停放在机场的全部24架飞机，有力地配合国民党军忻口战场的作战，书写了中国抗战史上重要的一笔。2014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在山西进行了一场武装直升机实兵对抗演练。机群下方就是70年前抗战中忻口战役的战场。在忻口90公里外，滹沱河北岸的阳明古镇，当年有一座飞机场。1937年10月初，日军占领了阳明谷机场，并将此作为进攻山西太原的一个重要的前沿机场。当时日军纠集第5师团、独立混成第1、第2、第15旅团、第一支队、大全支队、宣导支队等部，在时任第5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中将的率领下，企图

0: 突破忻口，进攻太原。忻口位于太原以北90公里，地处忻县、郭县、定襄三县之交，在五台山和云中山之间的河谷地带，这里是重要的交通要道，滹沱河从两山穿流而过，同浦路和一条公路沿河岸纵贯南北，这里也是太原的北大门。若忻口失陷，太原以北再无险可守。为保卫太原，中国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决定在忻口正面地区组织防御，调集4个集团军，在忻口一线分左、中、右3个作战地区，与日军主力展开一场大会战，史称忻口会战。在忻口会战中，隶属第二战区的八路军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的任务是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在侧后方打击日军。八路军第129师以红军第4方面军为主组成，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下辖385旅和386旅，王洪坤任385旅旅长，陈庚任386旅旅长，769团隶属385旅，由红四方面军第4军的10师和12师组成。在抗战中，769团几乎参与了129师的所有主要作战，是主力部队中的主力。这支部队是现在南京军区12军的前身。1937年10月初，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率领由师前方指挥所和第769团组成的先遣队进入山西，抵达太原，做短暂停留后，继续沿同浦路北进，来到五台县东野村。陈锡联时任第769团团长，1915年出生，1929年4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8岁任团政委，20岁长征时已经是红四方面军的一名师长，在军中素有小钢炮之称。
1: 当时这个父亲跟我讲的时候呢，特别注意那两条，刘师长走的时候当然一路上讲了很多东西啊，讲了两条。第一就是说要这个认真的侦查，不打这个轻率之仗。第二特别强调首战必胜，因为是第一次跟日军作战，日军作战的特点、装备、各个方面战术你都不知道，你不清楚，所以呢必须要打有把握之仗，必须首战必胜，这样的鼓舞士气。
0: 李德生时任769团通信排排长，1916年出生，1930年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从传令兵成长为政治指导员，在长征途中身负重伤，受极左路线迫害，被开除党籍，仍坚持革命战斗，始终不渝。
2: 129师刘伯承师长在出师的时候，他率领的先遣队就是由769团组成的。他们就他和徐向前副师长就跟着这个先遣队一起行动，行军的路上他是连续的2天到3天时间都跟这个八路军769团团长和团机关的这些同志们讲了很多的战役战术，就抗战的意义等等各方方面面的事情，等于是开了一个短促的小型的军官培训学校。我父亲讲嘛，他这个这一路上啊，听刘赛亲自亲口的言传心教啊，学了不少。
0: 在东野村，第129师先遣队接到新的命令，第769团为第129师的先遣团， 由团长陈锡联率领全团向原平县东北山地挺进，执行侧击从雁门关向新口进犯的日军之任务，先破坏日军公路，阻断日军的交通。陈锡联告别了刘伯承，即率第769团向新口以北的代县、郭县东部地区挺进。10月16日，他们已深入到敌后100多公里远的代县以南苏龙口村一带。苏龙口村是呼沱河东岸的一个村庄，顺河南下40多公里就是新口。从新口方向不断传来隆隆炮声，头顶上还经常飞过涂着太阳标记的日军飞机。陈锡联他们判断附近可能有日军机场，找来当地的老乡询问，果然距苏龙口10来里外的杨明堡镇有个机场。杨明堡机场是1935年阎锡山修建的，机场设备简陋。1937年10月初，日军占领这个机场后进行了改建，把四周围上铁丝网，并构筑了简单的防御工事。日军利用这个机场频繁出击，加紧对新口阵地的轰炸。新口阵地上每天都有大量中国军队官兵在日军飞机的轰炸下伤亡。
1: 当时部队的士气很高，准备打这个机场。打这个机场呢，就进行了侦查，比较详细的侦查。详细侦查呢，就说旁边机场前面有个呼沱河，这呼沱河的水有多深，能不能涉水过去？这我父亲亲自涉水过去的，脚上能摸到脖子呢，还摸不到头，这个路线呢还能过得去，扛着装备，亲自过，然后又把周围情况侦查。
0: 陈锡联率部侦查敌情，了解机场及周围情况。飞机集中停放在机场的东南侧，晚上全部返回，共有24架，呈3列停放。守卫部队是日军湘粤青丝师团的一个连队，大部分住在杨明堡镇，有500多人，装备有装甲战车10多辆及各种轻重武器。在机场里，只有一小股警卫部队和地勤人员，并集结在机场北端，约200人左右，主要装备38式步枪、大正11年式轻机枪和3年式重机枪，武器装备均优于八路军129师。当时，八路军769团共有指战员3000余人，主要装备有步枪、手榴弹以及少量的迫击炮和轻机枪。经过与副团长汪乃贵、参谋长范朝立等团领导研究以后，陈锡联认为，如果八路军以隐蔽手段潜入机场，出其不意，给日军以突然袭击，取得胜利是完全有把握的。最后确定要打这一仗。
1: 这时候呢，就把部队呢进行了分配，一个营打机场，一个营作为这个预备队，一个营阻击代县来的这个增援的部队。
0: 陈锡联部署以3营为突击队，袭击机场，摧毁敌机。1营负责破坏郭县至杨明堡之间的公路和桥梁，袭扰、牵制、阻击郭县可能增援之敌。以2营为预备队，与团指挥所位于苏龙口镇北侧地区，破坏杨明堡西南的交通，保障3营侧后安全。团迫击炮连在呼沱河东岸占领阵地，支援3营战斗。陈锡联精细部署成熟，命令部队夜袭备战，随时准备歼敌。3营在八路军改编前是响当当的红军团，能攻善守，由于夜战见长，曾荣获以一胜百称号。 营长赵崇德1932年参加红军，同年入党，改编前任红31团团长。他作战勇敢，体恤部署，有打仗如虎、爱兵如母之美誉。但红军指战员们从前都没有执行过摧毁飞机的任务，对如何摧毁敌机，大家绞尽脑汁，想了好多办法，最后确定把几个手榴弹捆在一起，塞进飞机驾驶舱爆炸。
3: 袭击杨明府机场并不是事先规划好的一次作战行动，而是当时根据情况变化迅速捕捉到的一次有力战机。所以说，对769团来说，有三个有利条件：一是对敌情了解，而日军是完全不知道八路军的情况，他们也没有想到八路军会袭击机场；二是机场的日军兵力少，防守松懈，而八路军的兵力相对占有优势，又是夜袭，可以出其不意，完全有成功的把握；三是八路军的任务就是炸毁飞机，属于迫击战，而不是阵地战。可以打完就走，避免恋战。所以尽管从战争的全局来看是处于敌强我越，但就袭击杨明浦机场这一局部来看，八路军处于优势，战场上出现了有利于八路军的战机。
4: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鬼子机场距杨明浦镇20公里，离代县60里，在板正铺和萧竹节两村之间，是阎锡山早年前修建的机场，三面环山，南面是胡同。
0: 突袭日军杨明浦机场，在抗战史上是人民军队创造的一次独特战例。为纪念这次战斗的胜利，八一电影制片厂在2007年还拍摄了军事故事片《夜袭》。这部影片真实地再现了这场传奇的战斗。

1937年10月19日夜，部队悄悄出发了，所有人员一律轻装，把棉衣、背包都放在驻地，把刺刀、铁锹、手榴弹等容易发出声响的都用绳子捆得紧紧的。大家悄无声息地顺着漆黑的山谷急速行进，一营、二营很快到达指定位置，并做好了战斗准备。三营由向导带领，在夜色的掩护下悄悄涉过呼沱河，迅速逼近机场。此时的机场一片沉寂，日军睡得正酣，八路军爬过铁丝网，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了机场。十连向机场的西北角运动，准备袭击日军警卫部队的掩蔽部。赵崇德率11连向位于警卫部队东南侧的机群突去，并迅速实行战斗展开。他们爬上飞机，打破飞机玻璃窗，将一捆捆手榴弹放进飞机舱内，顿时整个机场枪声爆炸。迫击炮连的掩护支援下，三营迅速撤出战斗，涉过呼沱河，胜利返回。

0: 袭击过程，从进入机场到战斗结束用了不到一小时，干脆利落地将24架敌机全部击毁，并毙伤日军警卫部队100余人。在战斗中，八路军付出了伤亡30余人的代价。赵崇德在掩护部队撤离时不幸光荣殉国，年仅23岁。这张照片也是烈士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
1: 三营营长赵崇德呢是个老红军，32年参加这个部队，老红军也是自己主动请战参加的。三营作为突击队，

0: 他在掩护撤退的时候都已经快到铁丝网了，就很快就出机场了，结果叫机枪打过来了，牺牲了。反正我父亲每次念到如此呢，都觉得非常惋惜，智勇双全的每个营长。
1: 夜袭杨宁堡机场之前，忻口战场上的中国军队一直饱受日军飞机轰炸之害。20日清晨，阵地上空突然没有了日军飞机。当听说是八路军袭击了日军机场，击毁机场上全部24架飞机时，许多官兵高呼：“中华民族万岁！”八路军夜袭杨宁堡机场的消息不胫而走，一直承受着日军空袭压力的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深感杨宁堡战斗对于忻口战役的意义。他致电周恩来：“杨宁堡烧了敌人24架飞机，是战争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我代表忻口正面作战的将士，对八路军表示感谢。”
2: 杨宁堡战斗是129师在抗日战场上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创造了战争史上用步枪、手榴弹打飞机的成功战例，使日军在忻口战场一直丧失了空中的突击能力，有力的支援了国民党军队在忻口方向的作战。
1: 一时间，袭击杨宁堡机场的战斗被中外媒体广泛报道。第769团被誉为抗战四大民团之一，太行山区的民众编了一首歌谣传唱：“万里长城万里长，雁门关下古战场，杨宁堡里一把火，鬼子飞机一扫光。”杨宁堡战斗的胜利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决心，扩大了八路军的影响。

连夜袭阳明浦机场，是八路军重要的作战行动。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授衔，有多位将军曾参加过这场战斗。时任第769团团长陈锡联被授予上将军衔，时任第769团通信排排长李德生被授予少将军衔，时任第769团参谋长范昭立被授予少将军衔，时任第769团副团长汪乃贵被授予少将军衔，时任第769团3营11连连长关俊廷于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5年，陈锡联上将在回忆起这场血战时，感慨万千，挥笔题写碑文：“阳明浦飞机场遗址。”1937年9月，日军沿平绥路西进，威逼太原，中国军队在忻口一线凭借地理优势布下数十万大军，与日军展开殊死会战，沉重打击了来犯之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
2: 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
0: 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
2: 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
0: 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

0: 联系电话18643351658。
1: 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
2: 北京时间14:30，
3: 山河锦绣，伟业绵长。
0: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
3: 穿梭城市街巷，奔赴山河远方，
0: 守护出行平安，见证盛世荣光。
3: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祝祖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国庆快乐。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今天的歌单呢比较有意思，就是曾经那些在 QQ 空间经常听到的网络红歌。没错，不论是什么样的歌曲呢，其实都是一种青春，它承载过我们的一段旧时光。首先来听徐玉堂《等一分钟》。

等一分钟是徐誉腾自己作词作曲，根据自己的故事所改编的一首歌，非常好听。第一次听等一分钟呢，是在一个不知名的论坛，其实呢一次无意间的试听呢，突然发现呢流畅的旋律以及磁性的男声，而且呢居然有一些似曾相识的感觉，迅速的搜寻着脑海中对伤心情歌的一种记忆呢，却发现原来熟悉的是自己曾被伤过的心。听到徐誉腾的歌曲呢，就会被那些浓浓的情歌气息所影响，一个大男人的一些开阔情怀，一种对爱情虽然粗却细腻的一种表达，顿时呢让我感觉到眼前出现一个鲜活的形象。相信他的另外一首歌也会让你记忆犹新，就是《天使的翅膀》。之前在微博当中呢，看到了一位听众给我留言，截图了一张歌单啊，很多歌曲呢都是几年前的一些网络红歌，算下来呢，有些歌曲已经超过了十年，满满的一种青春。可能我们现在呢已经很久不去再听这些歌曲了，但是呢，突然听到的时候呢，就会让你想起啊，曾经玩 QQ 空间的时候呢，那个大半夜啊，跑到别人 QQ 当中，然后与别人一起去互相踩踩空间的那些美好记忆，都是非常经典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的另外一首歌曲呢，其实大家也非常熟悉，这是来自雨桐飞《感动天，感动地》。

是来自雨桐飞的一首歌，叫做《感动天，感动地》。这也算得上是2007年网络当中的最爆红的一首歌曲了。最重要的是呢，歌词当中呢写到了很多人的心，副歌部分声嘶力竭的演唱了，让很多人听到了肝肠寸断的感觉。其实北北呢很少听网络歌，但是这些歌曲呢就是在我很久没有经常听的状态下呢成功的把我洗脑，而且呢以至于在很多没有正儿八经去学过的这些歌当中呢，每次在 KTV 看到同学们演唱的时候呢，也会去抢话筒唱上几句啊，就是没有学过，但是呢会唱。刚刚又说到，其实网络歌曲呢之所以受欢迎呢，是因为歌词比较伤感，而且这些曲子呢非常的容易，好像呢就是很能够很快的听几遍就可以会唱的那种感觉。毕竟呢这些歌的年纪呢都处在青春萌动的情窦初开的年纪，因此呢这些歌真的能够唱进我们的心中。下面我们来听的是来自唐磊，叫做《丁香花》。

实作者呢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小女孩，甚至呢都不知道这个女孩的名字，只是听说了朋友这个女孩的故事之后呢非常的感动，然后呢写下了这首歌。风花雪月的年代呢总会有很多让人感动的故事，像象牙塔里面的人呢总是很多让人无法割舍的情缘。丁香花呢是一个载体，这首歌呢表达了作者对逝去的人深深的一种怀念，其实呢也表达了对那个梦幻般的年代深深的怀念，的确是一首非常有怀念的歌曲。下面我们来聆听张栋梁《当你孤单你会想起》。

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一位歌手，叫做张栋梁演唱的《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翻唱自新少年俱乐部的同名歌曲，收录在张栋梁2005年的5月1号发行的专辑《首选》当中。这首歌呢，因为在发行时间呢，正是内地歌单呢网络红歌爆红的年代，那个时候呢，很多歌手喜欢把 MV 呢做成了 Flash 版本，所以呢，很多人都一贯的认为这些歌曲呢都是一些网络歌，或者说呢，在 QQ 空间啊，或是不断的一些好像那些平台当中呢，都会听到这样的一些歌曲。每次踩到别人的空间啦，一进去就会是这些歌。这首歌呢，不论是编曲还是歌词，都是非常走治愈系路线，而且非常。

此到了现在呢，还是有很多人拿来聆听，的确也非常好听。今天的歌单呢，是那些年 QQ 空间里听过的网络红歌，这些歌呢，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是否有曾经聆听过。好了，我是贝贝，下期节目再会咯，拜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

0: 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15点整，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山河锦绣，伟业绵长。
1: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
2: 穿梭城市街巷，奔赴山河远方。
1: 守护出行平安，见证盛世荣光。
2: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祝祖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国庆快乐。
4: 花儿开，雨凉天里稻花开，妈妈的笑脸。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3: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热线0433-508-1059，还有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联系我们，发布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吧。来关注一下以下的信息内容：延吉市的某物业公司是要招聘外围保洁一名，还有门卫一名，要求60周岁以下的男性，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有责任心，有这方面工作经验的优先考虑。工资待遇呢是每月1800元，有伙食补助，月公休是2天。工作地点呢是在延边大学附近，咨询电话0433-219-6888，0433-219-6888。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招聘厨师以及后厨人员，要求5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持健康证，无犯罪记录，无参与邪教组织证明，需要有在大型食堂工作过的经验，能够吃苦耐劳，节假日正常休息。工作时间呢是早间的6点半到下午的2点，工资可以面议。电话13596515112，13596515112。有朋友呢是要出租房屋，位置呢是在延吉市的秋韵雅园北区，103平方米的房子，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每月的租金呢是1400元，年租金呢是有优惠的。联系电话13304435234，电话13304435234。有朋友是要招聘西市场海鲜摊位的工人，工作时长还有薪资待遇可以面谈，电话13904484321，13904484321。安图小荒沟林场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松子儿和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呢是18744377367， 18744377367。

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的，价格面议，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比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有朋友呢是要出对汉堡店，位置呢是在11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呢是要出对，面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店，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延吉万达附近的某小区，物业是要招聘保洁，每个月呢是公休2天，工资是在1800元，负责6-7个单元的区域，工作时间是上午7:30到10:30，下午1点到下午4点。有意者呢可以拨打电话来详细咨询，电话13844350450，13844350450。某停车场是要招聘管理人员，要求男士会开车，上班的时间是在早间7点到下午4点，月工休是2天，工资面议，电话呢是18943339909，18943339909。好的，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欢迎大家呢通过以上的2种方式随时联系我们来发布信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金秋银华诞，盛世起新章，
2: 不负盛世烟火，不负一路荣光。
0: 每一次平安出行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奔赴。
2: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与你同行，致敬盛世。

0: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0: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0: 信息流通网。
2: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热线04335081059，还有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联系我们，发布你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吧。来关注一下以下的信息内容：延吉市的某物业公司是要招聘外围保洁一名，还有门卫一名，要求60周岁以下的男性，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有责任心，有这方面工作经验的优先考虑。工资待遇呢是每月1800元，有伙食补助，月公休是2天。工作地点呢是在延边大学附近，咨询电话04332196888，04332196888。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招聘厨师以及后厨人员，要求5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持健康证，无犯罪记录，无参与邪教组织证明，需要有在大型食堂工作过的经验，能够吃苦耐劳，节假日正常休息。工作时间呢是早间的6点半到下午的2点，工资可以面议。电话13596515112，13596515112。有朋友呢是要出租房屋，位置呢是在延吉市的秋韵雅园北区，103平方米的房子，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每月的租金呢是1400元，年租金呢是有优惠的。联系电话13304435234，电话13304435234。有朋友是要招聘西市场海鲜摊位的工人，工作时长还有薪资待遇可以面谈，电话13904484321，13904484321。安图小荒沟林场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松子儿和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呢是18744377367，18744377367。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的，价格面议。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比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延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有朋友呢是要出对汉堡店，位置呢是在11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呢是要出对，面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店，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延吉万达附近的某小区物业是要招聘保洁，每个月呢是公休2天，工资是在1800元，负责6-7个单元的区域，工作时间是上午的7点半到上午的10点半，下午的1点到下午4点。有意者呢可以拨打电话来详细咨询，电话13844350450，13844350450。某停车场是要招聘管理人员，要求男士会开车，上班的时间是在早间的7点到下午4点，月公休是2天，工资面议。电话呢是18943339。

九，幺八九四三三三九九零九。好的，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欢迎大家呢，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随时联系我们来发布信息。

这是肥沃土地的火，这是给人温暖的火，这是让人愉悦的火，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火，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火。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
2: 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
0: 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

0: 话17640066990。
1: 汪兴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儿，联系电话18843314999。
0: 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2: 北京时间15:30。
3: 金秋迎华诞，山河展新颜，
0: 大美延边入秋如画，边境沿线层林尽染，风光正好。
3: 登高览边境胜景，漫步赏民俗风华，邂逅延边独有的秋日浪漫。
0: 多彩民俗轮番上演，特色美食飘香四溢，山野秋景美不胜收，延边正以最美姿态静待八方宾客奔赴而来。
3: 赏红叶，品风味，游边城，享闲趣，国庆黄金周，最美的风景就在延边。
0: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欢迎全国游客畅享锦绣延边。

0: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0: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0: 信息流通网。
2: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热线04335081059，还有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联系我们，发布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吧。来关注一下以下的信息内容：延吉市的某物业公司是要招聘外围保洁一名，还有门卫一名，要求60周岁以下的男性，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有责任心，有这方面工作经验的优先考虑。工资待遇呢是每月1800元，有伙食补助，月公休是2天。工作地点呢是在延边大学附近。咨询电话04332196888，04332196888。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招聘厨师以及后厨人员，要求5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持健康证，无犯罪记录，无参与邪教组织证明，需要有在大型食堂工作过的经验，能够吃苦耐劳，节假日正常休息。工作时间呢是早间的6:30到下午的2点，工资可以面议。电话13596515112，13596515112。有朋友呢是要出租房屋，位置呢是在延吉市的秋韵雅园北区，103平方米的房子，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每月的租金呢是1400元，年租金呢是有优惠的。联系电话13304435234，电话13304435234。有朋友是要招聘西市场海鲜摊位的工人，工作时长还有薪资待遇可以面谈，电话13904484321，13904484321。

21021。安图小荒沟林场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松子儿和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呢是18744377367，18744377367。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的，价格面议，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23/24楼带阁楼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比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有朋友呢是要出对汉堡店，位置呢是在11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呢是要出对，面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领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店，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延吉万达附近的某小区物业是要招聘保洁，每个月呢是公休2天，工资是在1800元，负责6-7个单元的区域，工作时间是上午7:30到10:30，下午1点到下午4点。有意者呢可以拨打电话来详细咨询，电话13844350450，13844350450。某停车场是要招聘管理人员，要求男士会开车，上班的时间是在早间7点到下午4点，月工休是2天，工资面议，电话呢是18943339909，18943339909。好的，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欢迎大家呢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随时联系我们来发布信息。

0: 爱银发健康进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能源致济，
2: 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热线04335081059，还有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 FM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联系我们，发布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吧。来关注一下以下的信息内容：延吉市的某物业公司是要招聘外围保洁一名，还有门卫一名，要求60周岁以下的男性，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有责任心，有这方面工作经验的优先考虑。工资待遇呢是每月1800元，有伙食补助，月公休是2天。工作地点呢是在延边大学附近，咨询电话04332196888，04332196888。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招聘厨师以及后厨人员，要求5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持健康证，无犯罪记录，无参与邪教组织证明，需要有在大型食堂工作过的经验，能够吃苦耐劳，节假日正常休息，工作时间呢是早间的6点半到下午的2点，工资可以面议，电话13596515112，13596515112。有朋友呢是要出租房屋，位置呢是在延吉市的秋韵雅园北区，103平方米的房子，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每月的租金呢是1400元，年租金呢是有优惠的。联系电话13304435234，电话13304435234。有朋友是要招聘西市场海鲜摊位的工人，工作时长还有薪资待遇可以面谈，电话13904484321，13904484321。安图小荒沟林场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松子儿和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呢是18744377367，18744377367。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1院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的，价格面议，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比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延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有朋友呢是要出兑汉堡店，位置呢是在11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

在呢是要出队，面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领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店。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延吉万达附近的某小区，物业是要招聘保洁，每个月呢是公休两天，工资是在1800元，负责6-7个单元的区域，工作时间是上午的7点半到上午的10点半，下午的1点到下午4点。有意者呢可以拨打电话来详细咨询，电话13844350450，13844350450。某停车场是要招聘管理人员，要求男士会开车，上班的时间是在早间的7点到下午4点，月工休是2天，工资面议，电话呢是18943339909，18943339909。好的，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欢迎大家呢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随时联系我们来发布信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

0: 整。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金秋迎华诞，山河展新颜，
0: 大美延边入秋如画，边境沿线层林尽染，风光正好。
1: 登高览边境胜景，漫步赏民俗风华，邂逅延边独有的秋日浪漫。
0: 多彩民俗轮番上演，特色美食飘香四溢，山野秋景美不胜收，延边正以最美姿态静待八方宾客奔赴而来。
1: 赏红叶，品风味，游边城，享闲趣，国庆黄金周，最美的风景就在延边。
0: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欢迎全国游客畅享锦绣延边。

0: 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1: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

0: 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
2: 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
0: 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
2: 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
0: 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
2: 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
3: 北京时间

0: 新红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和标志。一颗大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五角星则分别代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四颗小星环拱在大星右边，各有一角正对大星中心，寓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
1: 五星红旗的设计，它有非常鲜明的象征性。红色体现了生命和力量的色彩，几千年来啊，一直是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黄色，我们说黄皮肤的民族，黄河的象征，黄土地的象征。
0: 红色岁月里的点点滴滴，铭记在共和国黄土为证的山河岁月里。红黄两色的五星红旗，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浴血奋战，取得革命胜利，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屹立于世界东方的伟大征程。1949年3月底，已经进驻北平香山的毛泽东，正在双星别墅的院子里踱步，思考着建设新中国的相关事宜。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隆重召开。
2: 现在宣布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开幕。
0: 为尽快完成新中国成立各项准备工作，会议选出毛泽东等21人组成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任，下设6个小组。著名教育家、中国民主促进会主要创始人马叙伦担任组长的第6小组，负责拟定新中国国旗、国徽、国歌方案。当时已经64岁的马叙伦对于这份工作充满了热情。
3: 我的爷爷啊，他是带着对光明新中国的无限的喜味的这种心情参加这个工作的，而且他呢认为他所梦寐以求的真正的民主政治实现了。
0: 第6小组一致认为，制定新中国国旗是一件神圣和庄严的大事，必须充分体现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愿。由第6小组成员郭沫若等人起草了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示草案。经过毛泽东、周恩来和筹备会全体常委修改审定后，这份启示分别在《人民日报》、《北平解放报》、《光明日报》等各大报纸上连续刊登。启示中对于国旗设计提出了清晰要求：国旗应注意中国特征，如地理、民族、历史、文化等；政权特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形式为长方形，长宽3与2之比。

0: 庄严简洁为主，色彩以红色为主，可用其他配色。启事刊发后，引得香港及海外侨胞等纷纷转载，消息迅速传开。一位就职于上海现代经济通讯社的员工，本身并不从事美术设计，但是一种欢呼新中国即将诞生的喜悦，促使他以一种热切爱国的激情，第一时间就投入到新中国国旗的设计之中。他的名字叫曾连松。
1: 1949年的7月份，我在报纸上看到中国旗帜，我这个心情就很激动，新中国人就要诞生了，祖国的前程啊就非常远大光明。因此呢，就响应号召，这个袭击过去。
0: 曾连松出生于浙江瑞安，经历过战争年代的他深知新中国的来之不易，如何用最简洁明确的符号表达出新中国最生动丰富的内涵，成为那段时间他一直挥之不去的思考主题。
2: 毛泽东主席专门有篇论著讲到四个阶级，他也在想能不能四个阶级用四颗星来代表，大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星代表四个阶级。
0: 为了思路不受干扰，曾连松每天下班后就将自己关在阁楼里创作。当有了五颗星星的创意后，接下来就是整体设计。五颗星星要怎样排列才能合适？色彩要如何搭配才能和谐等等。一张张设计稿让曾连松越来越接近他心中的国旗，他将每颗小星的一角正对大星的核心点，表达亿万人民心向共产党之意，这是政权特征。五颗星的颜色为黄色，象征黄皮肤的中国人，这是民族特征。地图为红色，象征革命。五颗星星放在旗面左上角四分之一处，寓意党的光辉照耀中华大地。在大星的中央加上了镰刀和斧头，象征着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截至1949年8月20日，仅用了短短一个多月时间，第六小组就收到了国旗设计稿1920件，图案2992幅，选择着实成了一件难事。在收到的国旗、国徽、国歌的征集稿中，来自待解放区的稿件有4件，香港地区有63件，澳门地区有4件，海外地区有35件。设计者中既有开国元勋，也有工人、农民和大学教授，还有9岁的小学生。朱德总司令也亲自设计了国旗图案，在红旗左上方四分之一位置，蓝色长方形中嵌入一颗大五角星图案，寓意中国共产党光辉映照蓝天。郭沫若的设计稿也在左上角用一颗大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而中间则以两条黄色横杠寓意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和黄河。在中央档案馆里珍藏着一份宝贵的国旗图案参考资料，这是当时由第六小组和专家反复讨论，最终从近3000幅投稿中筛选。

0: 出来的38幅国旗设计图案资料册，一页页设计稿全都凝结着全国人民及海外同胞对于新生政权的期待。桑连松设计的国旗图案作为复字第32号，成功入选了38个复选设计稿中。原稿里的大五角星中加有镰刀和斧头，但这份入选的图案中却去掉了这个内容。以马叙伦为组长的第六小组经过共同商议，提出了为避免与苏联相同，拟不采取斧头镰刀形式，并对桑连松的设计稿原件进行了修改。毛泽东看着从近3000幅应征图案中选编的国旗图案参考资料，陷入沉思，哪一个方案才能最形象地昭示民族精神呢？
1: 在9月25号，毛泽东专门召集当时一些代表的协商座谈会上，他就拿出来了我们事先已经准备好的复字32号这个图案给大家说，这张图案非常简单，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团结，以后也要团结，就把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这个新的含义赋予了这个图案。
0: 当时在场的很多人一致认为复字第32号设计图稿比此前挑出来的其他国旗设计图稿更有特色，寓意更加深刻，也更显美观大方。
2: 作为我们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在整个设计上啊，取单纯、取大气、取鲜明的这样一种设计的一种标准，或者说设计的理想，拥有非常鲜明的中国文化内涵和独特的美学特征。
0: 1949年9月27日，周恩来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执行主席，主持通过五星红旗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0: 当周恩来代表主席团宣布这一决定时，会场上响起了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1949年9月28日，《人民日报》头版登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1949年9月29日，《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报刊在头版登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图案。公布了国旗的标准制法，旗面为红色，长方形，旗长与高为3:2之比，旗面左上方缀黄色五角星5颗，一星较大，旗外接圆直径为旗高3/10居左，四星较小，旗外接圆直径为旗高1/10环拱于大星之右，旗杆套为白色。大街小巷欢庆胜利的人民开始赶制国旗，大家都在期待着五星红旗飘扬的时刻。

0: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1: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让亿万中国人永远难忘的一幕。中国历史开启了崭新的纪元。伴随着震天动地的礼炮声和雄浑的义勇军进行曲，毛泽东主席按下了升旗开关，亲手升起了天安门广场上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随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刹那间天安门广场沸腾了，祖国山河沸腾成一片红色的海洋。在亿万人民的仰望和欢呼声中，五星红旗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华民族从此将屹立于世界东方。当时人民解放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国民党还有100多万军队在西南、华南和沿海岛屿负隅顽抗。在重庆渣滓洞监狱，共产党员江竹君和狱友们听闻了新中国成立的喜讯，禁不住喜极而泣。他们用满腔深情，一针一线绣出了一面他们想象中的五星红旗。红色的旗面上绣上了五颗黄色五角星，那是革命者心中最有激情的符号。这面有狱中革命者缝制的五星红旗被珍藏在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凝聚着革命英烈对新中国的向往和为之奋斗牺牲的革命精神。许多英烈没有等到阳光洒满大地就离开了我们，但他们和千千万万先辈们用鲜血染红的五星红旗已经并将永远飘扬在祖国广袤的土地上。开国大典结束后，曾联松从报纸上看到了五星红旗的图案，起初他并不敢确信这就是他设计的，因为原设计稿中大五角星里带有镰刀和斧头，而在公布的图案中大五角星上没有这个内容出现，也没有公布设计者的名字。一年之后，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给他寄送了一封公函：曾联松先生，你所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业已采用。正式确认他就是国旗的设计者，并随信附送了设计稿费。1950年九月下旬，新中国即将迎来成立一周年庆典。来自天津的音乐家王鑫站在天安门广场上，内心激情澎湃。那面五星红旗在他的笔下化为激扬跃动的音符，这首歌唱祖国的经典歌曲由此诞生。鲜艳的五星红旗催生了大量优秀的音乐作品，从上世纪50年代的歌唱祖国，到60年代的绣红旗、红旗颂，90年代的红旗飘飘、五星红旗，再到新世纪以来诞生的五星红旗高高飞扬等，一首首歌唱五星红旗的歌曲伴随着中国人民走过了70多个春秋。

2003年10月15日，中国航天员杨利伟从太空挥手向世界各国人民问好。当他将随身携带的联合国旗与五星红旗在舱内展开，完成了从屈原天问的探索到今日问天伟业的跨越。

在举世瞩目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身着56个民族服装的少年儿童把鲜艳的五星红旗护送入场。万众瞩目中，五星红旗在国家体育场升起。在中国运动健儿的奋力拼搏下，三面五星红旗同时升起的情景震撼了所有中国人的心，进入了每一位中国人的眼眶。

0: 中国陆地边界长达2.2万公里，无论酷暑严寒，戍守边防的战士们每天都会升起五星红旗，在国界边境线上高高飘扬。这飘扬着的国旗是国家尊严，凝聚着的是爱国情感。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守护着边疆各族儿女，他们同生一面旗，同唱一首歌，各族群众的心贴得更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牢固了。五星红旗在哪里？哪里就是我们孟海滚烫的热土。在中国的国土上，每天都有10,000同胞向五星红旗行注目礼。
1: 五星红旗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通过浴血奋战取得革命胜利，赢得人民共和国屹立东方的这个伟大成果。

0: 中国人民心中神圣的国旗，它是象征共和国的符号。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从珠峰之巅到南极科考站，从三沙哨所到天山脚下，从神州沃土到世界舞台，这面五星红旗始终都在飘扬，引领着中国人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一路征程。五星红旗，那是我们与祖国的血脉相连，它的每一次飘扬都映衬着亿万人的欢笑与希望，彰显着亿万人民的意志与期望。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健康。

加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手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17点。

0: 听着亿万人民的心声。这座新中国建筑的经典之作，集时代恢宏与艺术典雅于一身，是中国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开会地点及其常委会的工作场所，是人民当家作主的象征，更见证了新中国的崛起与腾飞。天安门广场上的这座建筑的建设，源于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时期的一个愿望。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盛大召开。出席大会的党员干部从全国各地汇聚在刚刚改建完成的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内。开会时，主席台上的毛泽东面对没有电灯的简陋会场，看着木条长椅上肩并肩挤坐在一起的各地党代表，他的内心升起一个愿望：将来革命胜利了，我们要建一个万人大礼堂，这样党员干部们就不用挤在狭窄的会场里召开会议，群众也不用站在会场外围张望了。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1953年党中央开始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华大地随处可见蒸蒸日上的新气象。1956年，中国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特别是全国人民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族人民心目中有着极高的威信，广大人民群众渴望能直接听到党中央的声音。1958年8月，党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会议，万人大礼堂的建造被提上了日程。时任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副院长的沈博在人民大会堂建设纪实中这样写道：为庆祝国庆十周年，中央设想在北京建一批包括万人大礼堂在内的几项重大建筑工程。
1: 当时呢，我父亲出访苏联呢，刚回来，中央在北戴河定了，为了迎接这个1959年的这个国庆，说要搞十大建筑。
0: 中央一声令下，建设万人大礼堂的一系列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万人大礼堂选址在天安门广场红墙之外的繁华市中心，按照建造规划，这里的机关单位和居民都要搬离。这里的居民大多几代人都居住在此，离开生活了几十年的家园，大家都依依不舍。可是当他们听说国家是为人民建造这样一座神圣的建筑，他们很快就决定舍小家为大家，主动搬迁。仅用了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全部搬迁工作就顺利完成了。从建设的最初，万人大礼堂就深深打上了人民的烙印。只有人民当家做主人，才能让普通百姓心甘情愿搬离皇城根下，让新中国创造出不可思议的建筑奇迹。选址与拆迁的同时，建筑方案的设计也在分秒必争地进行。全国各地知名建筑师经选拔之后，来到北京集中，共同参与方案的设计工作。为此，设计师们还特意组成了专家小组，并由著名建筑学家杨廷宝担任组长。当时还在清华大学建筑系就读的郑光中，至今仍记得当年大家分工明确、干劲十足的工作场景。
2: 当时大家都分工啊，就是分的组，然后你画平面，你画立面，有人拿吹风机，有人渲染，虽然很紧张。

0: 但是效率还挺高的。
1: 人民的大会堂如何体现中国特色？修建一座可容纳万人参加会议的大会堂不难，可要在如此大规模建筑的基础上，从建筑风格到内饰纹样，吸收中国传统建筑元素，将民族特色、艺术风格与建筑功能融为一体，这将是世界建筑史上绝无仅有的挑战。经过一个月夜以继日的连续工作，各个设计单位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提出了84个平面方案和189个立面方案。这些设计稿风格各异，有西式的，有中式的，具有不同的建筑特色，也是很多设计单位在极短的时间内群策群力汇聚众志的结果。1958年10月14日，综合多方意见后，周总理连夜召开总体规划会议，最终选定北京规划局提交的方案作为执行方案。因为按照这份方案，大会堂最终将达到171800平方米的巨大规模。这份方案的平面呈山字形，由万人大礼堂、宴会厅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楼组成。其中万人大礼堂宽78米，深60米，呈椭圆形。宴会大厅东西宽102米，南北深78米，可容纳5000人。整座建筑共有100多个大厅和会议室，完全可以满足人民代表在这里参政议政的要求。1958年10月28日，大会堂建设工程破土动工。开工当天，天还没亮，天安门广场上就响起了机器的轰鸣声，工人们在工地上开始倒计时。开工那天距国庆10周年只有不足1年时间。这些珍藏在北京市档案馆里的档案，是当时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向全国各地人民委员会发出的共建大会堂的电报稿。邀请发出之日起，全国各地的建筑工人就加入到大会堂建设的人海洪流中来。20多支青年突击队齐聚北京，积极踊跃地加入其中。为了帮大会堂的建设出一份力，全国各地的建设者将建设大会堂需要的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往北京。天安门广场附近居民每逢休息日晚上闲暇时间，也会积极地投入到大会堂的建设中来。这份北京市档案馆馆藏的国庆工程竣工材料调查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大会堂的建设实际工作仅用时272天，工程造价1113万4910元。代表着当时6.6亿中国人的决心与意志，也凝结着建设者的劳动成果和全国人民的心血。作为重要的国家符号，这座气势宏伟的建筑坐西朝东，南北长336米，东西宽206米，高46.5米，总建筑面积17.18万平方米，比天安门城楼最高点还高出10米有余，体现出新中国人民至高无上的地位。建筑南侧是附属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楼，北侧紧邻长安街，周围耸立着134根高25米、直径2米的巨型廊柱。在采用西式廊柱的基础上，参考中国木结构柱式的常规比例，创造出了1:12.5的崭新柱式比例。柱头与柱基上雕刻着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卷

0: 花纹，在庄严肃穆中增加了古朴大气的中国韵味。建筑用色上，人民大会堂采用黄绿琉璃檐头，淡黄色的墙面与天安门城楼的黄瓦红墙交相辉映。
1: 上面有琉璃，上面有檐头，这是都是中国建筑的一些特色。结合我们工程的体量规模来处理，这叫人大会堂最大的特点。
0: 最受瞩目的大礼堂位于整座建筑的中部，大礼堂由东门入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宽83米的三组台阶和12根大理石门柱，让人心中油然而生庄严与敬畏感。走进人民大会堂，使你突然的敬虔肃穆了下来，好像一滴水投进了海洋，感到一滴水的细小，感到海洋的无边壮阔。这是作家冰心眼中的大会堂，也是很多人对大会堂的直观印象。大会堂正门面对着天安门广场和人民英雄纪念碑，象征着大会堂的落成是千千万万革命先烈和全党同志、全国各族人民长期牺牲奋斗的结果。它就如同一个浓缩的中国，在这里，中国的3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都有以自己名字命名并体现地方特色的厅室。建筑是外观，而艺术更是其灵魂。就在人民大会堂外部施工开始后，大会堂内部的装饰设计与施工也在同步进行。装饰设计组由著名工艺美术家奚小鹏担任组长。在进行大会堂的内部装饰时，设计师们主要选用了红、金为主的色调，并加入了敦煌文化的元素。红金的色调、敦煌文化都是繁盛的汉唐文明的代表，展示出中华民族勇往直前的精神，象征着自由宏阔的气度和开放包容的精神。大会堂是展示新中国形象的窗口，将大会堂的装饰中融入美轮美奂的敦煌艺术元素，既能展现新中国的崭新气象，又能凸显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也能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敦煌学奠基人之一、艺术家常书鸿的女儿常沙娜当时只有27岁，她也是大会堂装饰设计组的成员之一。在她为大会堂装饰设计绘制的图纸中，有很多敦煌莫高窟的艺术元素。
2: 我就用敦煌我熟悉的图案，把传统的民族的文化运用起来，设计出来。你一定要跟功能结合，跟这个大会堂的含义结合起来。
0: 在这座宏伟的建筑中，集中了很多中华文化的经典作品，是一座名副其实的艺术殿堂。大会堂迎宾厅是中央领导接见外宾并合影留念的重要地点。中央决定在这里悬挂一幅最具新中国气派、展示新中国气象的精湛艺术代表作。
1: 当时中央领导确定了以毛泽东主席著名的诗词《沁园春·雪》为主题，整首诗词啊，视野非常宽阔，境界非常深远，既写景写实，又谈史论今，充满着豪迈的情怀。

0: 和坚定的理想。
1: 与毛主席那气壮山河的诗词一样，这幅画作的规模同样气势磅礴，约9米宽、6.5米高的画幅，相当于半个羽毛球场大小，由著名的国画大师傅抱石和关山月共同创作完成。创作过程中，郭沫若提出，新中国成立即将10周年，再加上诗词中的虚情日，画作中应该出现日出东方，寓意中国如朝阳般光耀四方。
0: 两位先生运用了一种啊超时空的啊这个画面构成，静静是江南的草木葱茏，随着中景向远景的推展，旭日东升，云开雾散啊，神州大地分外妖娆啊，既有奔腾的长江黄河啊，有白雪皑皑的北国风光，也还有珠穆朗玛峰的雪山。那么这种表达既是画出了啊大江南北春夏秋冬的不同景色，更是象征着新中国所展现的光辉灿烂的前景。
1: 画作完成后，周总理请毛主席为这幅画题名，毛主席思考再三后题写多遍，最后慎重选出了6个字：江山如此多娇。艺术家们将毛主席挥毫题写的6个字放大后，放到了整个画作的左上方。江山如此多娇，这幅鸿篇巨制的画作由此成为人民大会堂中经典的艺术作品，代表着中华儿女对中国壮丽河山的美好遐想，向全世界传递中国精神和中华文化。1959年9月9日凌晨20:30，一直牵挂着大会堂建设进度的毛主席来到了建设现场，陪同的副总指挥万里提出，这座建筑还没有命名。毛主席思考了一会儿，随即说道，我看就叫人民大会堂吧，因为它是属于人民的。
2: 毛主席定名为人民大会堂，因为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国家的根本的政治制度，所以说呢，讨论国家大事的这个大会堂呢，也要体现这一点。
1: 毛主席穿过宴会厅，来到万人大礼堂，在看到了会堂中心的天花板时，主席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并问这是谁的创意。万人大礼堂设计之初，在周恩来总理的提议下，设计师们在大礼堂中心的顶棚中央设计了一枚巨大的红色五角星，在大五角星周围环绕着500盏满天星灯相映生辉，3层水波式的暗灯槽一环大于一环，开灯时便如满天星斗般放出璀璨的光芒。
3: 大会堂太高，而且那个墙面跟那个屋顶，要是是一个硬角的话，觉得也很难看。总理就只是硬的折角，把它做成圆的，啊，叫做水天一色。
1: 万人大礼堂的超大室内空间，会让步入其中的人产生强烈的距离感。周恩来总理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为灵感，认为人站在地上并不觉得天有多高，站在海边也不觉得水有多远，提出穹顶型顶棚与墙身交接之处用弧形曲面。

0: 连成一体，从而冲淡生硬庞大的印象。著名的万人大礼堂最终采用了满天星斗、水天一色的穹顶设计，
1: 中间五星就党的领导，周围我们全国人民，一共500多个灯孔呢。
0: 万人大礼堂共有10000个座位，呈扇形分布，座椅分布在会堂的三层，层层向上。设计师们还在大礼堂的每个座位上都装上小喇叭，保证参加会议的每位人民代表都能清楚地看到主席台，听到主席台上传出的声音。
2: 中央有一个意见，就是说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概是3000人，必须都在一楼，因为这人民代表权力都一样的，就平等。就是二楼就是一个外国大使啊、记者啊什么的，三楼还有一些旁听呢、啊。
0: 1959年9月，共和国缔造者毛泽东当年的理想终于成为眼前的现实。1959年9月30日，国庆节前一天，人民大会堂正式启用。新中国成立10周年庆祝大会隆重召开，300多名少先队员手捧鲜花走进万人大礼堂。这座中国人民当家作主、行使人民权利的神圣殿堂，将迎来全国各地各民族的代表，见证各项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决策。人民大会堂见证了中国的飞跃式发展，触摸着时代的脉搏，是中国举行大型政治活动最为频繁的地方，它的命运始终与中国紧密相连。
3: 人民大会堂呢，是人民当家作主、人们商议国家大事的红色地标，记录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记录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记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历程。
0: 2022年10月16日，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在人民大会堂，这座历经无数重要时刻的建筑又一次见证历史。新时代以来，人民大会堂始终汇聚着14亿多中国人民的心声，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件件具有里程碑的大事里，人民是贯穿始终的关键词。通过人民大会堂传递出的声音，让外界一次又一次感受到百年大党的人民观。每个走进人民大会堂的人民代表都肩负着代表人民的光荣使命。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盐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17:30，
3: 山河锦绣，伟业绵长。
4: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
3: 穿梭城市街巷，奔赴山河远方。
4: 守护出行平安，见证盛世荣光。
3: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祝祖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国庆快乐。

0: 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1: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金秋迎华诞，盛世起新章，
2: 不负盛世烟火，不负一路荣光。
0: 每一次平安出行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奔赴。
2: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与你同行，致敬盛世祖国。

0: 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1: 歌声与你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
2: 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
0: 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
2: 汪兴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儿，联系电话：18843314999。
0: 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3: 北京市。

后呢，找医生辨证施治，啊，避免呢，在康复疾病的路上，咱们越走越远。那今天呢，我准备跟大家伙儿呢，主要聊一聊啊，头晕这个事儿。其实头晕呢，很多人认为这是个小毛病。那饿的时候呢，会头晕。那这女性，经期前后，会出现头晕。啊，蹲久了站起来会有头晕，也是很常见，小毛病不算病。咱们先来简单的理解一下这个头晕啊。头晕呢，它是个症状，你不能说头晕它就是病啊。它跟这个冠心病啊、脑梗啊、脑血栓呢、它不一样。你冠心病可以导致头晕，你脑梗脑血栓也可以导致头晕，脑供血不足、脑血管痉挛呢、颈椎病啊，都可以导致头晕。所以说头晕它是一个综合的病症啊，许多疾病的临床表现都有头晕的这一项。那引起头晕的原因呢，常见的有这么几大类，然后大家伙儿可以对照一下啊。第一叫神经系统病变。什么叫神经系统病变呢？我们神经从哪儿传导出来的？脑子吗？神经系统病变实际上就是脑子出现的问题啊。你比如说脑缺血了，脑供血不足了，刚刚讲到了脑动脉硬化，哎，这也可以导致脑缺血啊，这容易导致头晕。还有小脑的病变啊，这小学的自然课里边、初中的生物课里边都有讲过啊。大脑储存记忆的啊，思维意识、语言表达啊、肢体行动，这是大脑，大脑的神经传导。小脑呢管平衡的，哎，这小脑要出现了病变了，我们就容易出现平衡失调，我们就容易出现头晕啊。脑部病变，脑里边长一东西，血管瘤、血管畸形，还有脑外伤啊，就这些都可以导致头晕，主要它集中在神经系统上。另外呢，自主神经功能失调以及某些神经症的病人也会常常的感到头晕啊。这是引发头晕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神经系统出现了问题啊。那第二个原因，从脑子往下走嘛，哎，颈椎到脖子了，由于长期的姿势或者是睡姿不良，我睡觉的时候吧，我枕胳膊，或者是我出差啊，我睡这枕头不好啊，我这脖子我落枕了，就长期的啊，长期的姿势不对，我每次啊，我听这老师讲课的时候，我都是歪着脖子听。哎，你听时间长了，你这脖子真歪了，那跟那牧马人似的，那真歪了。你这一下怎么样？纠正不过来，压迫到了什么神经了，也会出现头晕。啊，睡觉睡不好，姿势不对，啊，这也是导致头晕发生的原因。你这样的话，它是造成了颈椎增生、变形、退化。颈部肌肉扯紧，动脉供血受阻，使脑供血不足，这是头晕的主要原因之一，颈椎病导致的。啊，主要的症状还包括什么呢？包括咱们这脖子发紧呢，啊，灵活度受限了，偶尔呢，还有疼的现象，大脖子疼，落枕了，大脖子疼，啊，手指头发麻、发凉。有沉重感，拿东西拿不起来，感觉这胳膊也不是自己的，这手指头也不是自己的，不好使了，拿筷子拿不了啊。你一旦出现手指发麻，手发麻往上传到脑子，神经头晕出现了啊。这是第二个导致头晕的原因，从脑子往下到脖子这儿。

三个是哪儿啊？第三个是内科疾病啊，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内科疾病里边的问题。高血压可以导致头晕，低血压也可以导致头晕，还有感染，不小心呢这个皮肤划了个口感染了，这能导致头晕吗？这不能。刚讲的内科，内科是什么？哎，里边的皮里头，骨头里边的，躯干里边的，五脏六腑，哎，这叫内。心肌炎，哎，心肌炎，心脏泵血不好能导致头晕。啊，胃不好了，糜烂性胃炎，胃出血了，这也可以导致头晕。啊，这内科感染了，我们讲做阑尾炎手术感染了，能导致头晕，能恶心呢还得。哎，这是内科感染，还有中毒，中毒不用讲。啊，再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低血糖。咱们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血糖高了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刚开始啊，没有求医问药啊，这听邻居说的啊，邻居吃什么吃这个降糖药呢啊，你吃什么降糖药我也吃什么降糖药，你吃多少我也吃多少。但是邻居人家血糖高，你这血糖没达到那个标准，你吃了药多了，好，低血糖。一低血糖了浑身出汗，伴有什么头晕。内科疾病，这是第三种。第四种感冒。哎呀，感冒头晕在临床上特别多见。啊，有时候感冒啊可能会附带着头晕的症状。部分女性有的时候啊会将血虚与感冒给弄混淆了。因为这两个病啊都有疲惫头晕的症状。血虚的情况容易在女性怀孕期间出现。啊，贫血的人呢也容易经常的出现这个头晕的问题。啊，不过呢要提醒各位啊，头晕并非是女性的专利。男人同样会出现头晕的症状。当然了，女性患者头晕的比例比较高啊。啊，这是事实。感冒可以导致头晕。啊，女性经前期也会导致头晕。啊，当然除了感冒之外了，这第四种感冒，第五种贫血。贫血头晕也比较多，这个营养供给不上啊。啊，这好东西吃不上，所以说也就容易出现头晕。啊，伴有乏力。为啥？因为贫血啊，营养供给不上啊，所以说你就贫血。贫血的面色苍白，浑身乏力。啊，嘴唇你要不抹点口红的话呢，你就没有血色了，吓人。啊，而且呢来阵风能吹跑了，就是身体羸弱。啊，而且这个特别的单薄。啊，就像那个87年那《红楼梦》里边那个选角似的，那些你看那些十二钗什么的啊，都这样。啊，你看那时候这人真瘦啊，哎，真瘦，现在怎么胖了？为啥？生活条件好了。哎，咱们祖国强大了，老百姓衣食无忧了。哎，求医有门。而且现在你看看，咱们说真有点什么不舒服的情况了，开车就自己家都有车。自己家没车，邻家也有，哎，言语一声好，直接给你拉医院去了，就很方便。啊，你不像从前，从前说有病了，尤其是住的农村基层的老百姓，靠挺靠忍呐，上哪儿买去？上赤脚医生那儿，三个村用一个赤脚医生，你算吧，忙过来不？一个村离着三里多地、四里地，套车去哪儿？去赤脚医生那儿，让他给你瞧瞧。太麻烦了，在家能歪一歪，能挺一挺，能等一等就过去了。反正症状过去了，头不晕了，好，这事儿就过去了。他头晕的厉害，或者是真有点什么意外的，你像神经系统病变脑梗了，那人也就完了。那脑梗了，胳膊腿不会动了，赶紧把医院拉，颠到医院，这人也就走了。啊，所以说我们现在这生活条件好了，感谢什么？感谢我们的祖国强大了。感谢我们祖国强大了，我们这个医疗体系啊真的是落到农村。啊，以前是三个村共用一个赤脚医生，甚至于五个村共用一个赤脚医生。现在一个村里边有俩。一中医一个西医。
啊，你要到市里边到镇里边吧，那更甭说了，镇里边有小社区，打针输液的药店200米一个，这方便老百姓就医了啊。有的时候我们收音机前的我们这些七八十岁的老人，我们回忆回忆我们年轻那会儿，有多少病啊都不要命，但是就因为这住的比较偏远，医疗设备不完善，给耽误了，对吧？所以说你看我来到广播电台来给大家普及这些医疗知识，一来啊咱们有这个条件了，我给大家开个小偏方什么的啊，大家伙的直接的骑自行车啊，走个3里多地好了，能买到药回去自己熬，甚至于有的尤其是农村的百姓，有的你房间地头上有很多的花花草草，哎，可能就是能解决你现在这出现头晕问题的一些小良方。所以说你看以前我有本事，我想给大家讲，我能讲多少人呢？啊，我一讲课来200人，大天了。现在呢，我在广播里边一讲，啊，咱收音机前这电信号一传递出去，广大的人民群众只要打开收音机都能听见，听见了你能用得上？谁给我们创造这么好条件？国家。啊，国家强大了。老百姓安居乐业了，生活条件好了，啊，你真是70岁以后，就到老年人的行列，到公园啊、展览馆啊，拿身份证不花钱，坐公交车半价，啊，甚至于有的80-90岁以后的不要钱，这多好啊！所有一切的这个发展，一切的改革，都是为了让我们年轻的时候为咱们祖国建设做出过贡献的这些老辈人，我们安心的享受我们晚年的幸福生活，让我们享受生活没有后顾之忧，怕咱们大家伙有病了不愿意上医院去嫌麻烦啊，然后自己胡乱的买一些药走弯路，哎，把我们这些老家伙给弄到电台来了，对吧？来到广播电台就给大家解决你们这求医无，哎，不能说没门，是你们自己求医嫌麻烦这事儿。啊，现在求医真的很简单很方便，对吧？好，接着讲啊，说说啊，这没讲过课，说说就有容易跑题儿。贫血随着咱们生活水平一点点提高啊，我们针对于蛋白的摄入，我们鸡蛋呢、瘦肉啊，哎，蛋白的摄入、脂肪的摄入，啊，还有糖、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包括每日的饮水量的逐渐的增加，哎，我们这个贫血的症状啊，也相比80年代之前，那强太多了。啊，这现在几乎没有人贫血，有真有贫血的人呢，一个是厌食症。啊，自己吃饭呢就吃的不多啊，还有就是休息不好睡眠不好，再有一个做过大手术的，大手术有外伤啊，出过大血的，出血量比较多一直没补回来的，你这就是贫血。你说其他的先天性原因导致的贫血这种情况没有了啊，以前一家人都不舍得吃不舍得喝啊，生完孩子没有奶啊，为啥呀？你母亲吃的东西不行啊，没招了，养小羊，养羊干嘛呀？天天挤羊奶，挤完羊奶之后了，给孩子喝，给这出生的孩子喝羊奶。你说叫老人喝哪有啊？舍得吗？不舍得。现在你少吃两片药，你说我顿顿喝点羊奶，喝点牛奶，对吧？我们多大岁数都想喝就能喝呀。你70多岁90多岁的定嘛，定奶直接给你送，天天早上起来喝杯奶，既补钙又补蛋白了，而且这奶里边也有碳水，早上起来喝点奶啊，吃点馒头片馍片，哎，这多好，这种日子现在谁都能过，对吧？这是国家好了，老百姓安居乐业了，那贫血这事儿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个第五个原因导致的头晕这一块啊，贫血咱们就越过。你真有消化道疾病导致消化道

要出血的那种啊，有的老年人上了年纪了，各项功能减弱了，排便啊，便血，我吃过大过年过硬的不消化的食物也容易渗血，你这种情况容易导致贫血，那这是病，你真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去找我啊，想办法给大家纠正一下。咱排便的时候啊，咱不是黑便，咱排尿的时候啊，咱不是这个这血尿啊，不是茶色的尿液，那就没问题。然后在饮食上别吃过大过年过硬难以消化的食物，一点点的都能给大家调整过来，贫血的问题就没有了。啊，对，说到这儿啊，有说到这儿也讲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人问我啊，说老师你说补血这阿胶好不好？其实怎么说呢，中医来讲的话，如果你要问我说补血是阿胶好还是大枣好，我挨这儿我还真想说了，我说大枣好。为什么呢？所谓的中医里边讲到的血虚的症状，就血虚之症，血虚之症为什么你会血虚，别人不血虚为啥就你血虚？营养摄入不足。什么叫营养啊？你说这人缺血不能直接给他喝血，那不对。针对于营养来讲的话，现代医学给出来名词啊，六大营养素。六大营养素第一个水首当其冲啊，第二个蛋白质啊，构建细胞的基础物质，第三个碳水化合物，就是我们吃的糖啊，五谷杂粮，这内经里边讲了五谷为养啊，稻黍稷麦菽，这五谷，五谷为养，凭啥它就能养？因为它里边含有碳水，也就是含有糖分啊，这是第三个营养素。第四个脂肪，有很多人讲说哎呦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啊，高不是我们纯粹吃进来的，是我们吃完了之后了没有把它给充分的利用，原本是营养物质，你没有把营养物质充分的利用，这营养时间久变垃圾了，所以说你就高了。但脂肪不可否认这是营养素啊。我们以前买肉去了，逢年过节我们割肉的时候就问大家伙，我们是割这个瘦肉啊还是割这肥肉啊，90年代的可能会想，哎呦我们吃肉我们都得吃这个这瘦肉，叫五花三成，五花三成肉，哎这好，还有叫七层楼，就一层一层啊，一层瘦肉一层肥肉，一层瘦肉一层肥肉，七层，我这是要谁买肉的时候割肉的时候好的了，割肉这好肉。现在呢吃瘦肉啊，为啥？瘦肉好吃，肥的太腻啊。但是你再往早一点，80年代70年代有肥的不买瘦的，为啥？肥肉靠点油啊，靠点肥油回来，哎这油是啥？这油就是脂肪，这是我们人体需要的这六大营养素之一。这第四个了啊，脂肪。第五个什么呢？维生素啊，维生素 ABCD， 你说这边皮肤瘙痒的啊，这皮肤上长斑的长痘的，维生素 C 来吃两片啊。还有呢抗氧化剂，维生素 E， 维生素 E 是脂溶性的，小胶丸油丸，有很多女性朋友脸上长斑的，哎这个小方法大家可以用一下，维生素 E 胶丸搞针给扎破了往脸上擦啊，睡觉的时候擦，擦完之后有那个做那个面膜纸啊，我家闺女天天做面膜，这个面膜纸好拿过来啊，把这维生素 E 胶丸好都涂抹到脸上了，把这个啊这个面膜纸啊，也不知道是纸啊还是塑料啊，这它那个材质我不大懂啊啊，直接就贴到脸上了，脸上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接下来感觉脸特别亮，我说能不亮，你这脸脸皮上着油了能不亮吗？实际上是啥？维生素 E 抗氧化
防止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养自由基把我们这个皮肤

面的细胞给我们氧化了，氧化了之后了，细胞一死亡，皮肤凹凸不平。哎，你看这维生素，维生素 B 族啊 B6， 以前输一些刺激胃的液体的时候，什么甲硝唑，还有阿奇霉素啊，你这些药输液的时候呢，都确实刺激胃啊，刺激胃怎么办呢？给你输上一组消炎药，刺激胃的，但是它得消炎，没办法，副作用正作用一抵消，我们得要正作用啊，没有其他好药来代替。然后再加上一组什么 VC B6 干啥的， VC 抗氧化， B6 哎，营养一下我们这个肠道黏膜细胞，这是维生素六大营养素之一啊。那第六个是啥呀？第六个就矿物质，什么钙铁锌硒锰啊，化学周期表啊，我们得需要补什么？补钙，补钙坚韧我们的骨头啊，补铁，有缺铁性贫血的人，哎，补铁，这是什么？也叫无机盐，也叫矿物质。所以说六大营养素，六大营养素缺乏了，我们就得对应去补啊。你缺矿物质了，缺铁，缺锌，缺钙，好，我们就补钙，这个到药店就能买得到啊。维生素缺，好，我们就补，补这维生素，补那维生素，哎，这都能补。贫血贫的是啥？贫血贫的是蛋白，贫血贫的是脂肪，贫血贫的是它。它们三个是主要物质，构建细胞的。所以说呢，你要问我吃什么对贫血有帮助，补血是阿胶啊，就那驴胶，驴皮胶，是那驴胶好呢，还是大枣好呢？我个人就现代的生活水平来讲，我个人推荐大家伙吃大枣，别用这驴胶。为什么说要吃大枣呢？大枣既补血又补气，这个在内经上有讲究啊，本草上也有啊，中药四百味也有。而且呢，大枣便宜 啊，咱们直接的上市场就能买得到。你是新疆的大枣特别大啊，一个那大枣没风干之前跟那鸡蛋那么大啊，你这枣肉特别饱满，吃起来口感也特别好。老年人没事吃点大枣，既补气又补血。年轻头晕呢，哎呀迷糊了，哎，你吃点大枣你看看啊，天麻钩藤再加两粒大枣，把这大枣掰开了，枣核去掉，煮水，煮完水了之后了，天麻钩藤那中药那不行，那不能吃，喝汤，喝这药汤，喝完了药汤之后把大枣拿过来嚼一嚼吃了，那这个立时你头晕你就缓解了，非常简单。阿胶是什么呢？阿胶用现代医学来理解啊，古人为什么说这个补血用阿胶用驴皮胶呢？其实就是补充蛋白啊，你这驴皮熬成的胶就补充蛋白的，它里边没有多少特别好的营养价值，而且蛋白它也不是什么优质蛋白啊。你真有那条件，你不用吃这个驴皮胶啊，你吃鸡蛋，你吃茧蛹啊，还有这个我们这个就是中原地区夏天的时候，我们这树上有那知了啊，知了也蛹。没有变成知了之前，它叫蝉吧，金蝉脱壳变知了了，对，就那蝉，哎呦，这蝉，它这里边的蛋白那高蛋白，你吃蝉，吃这茧蛹，啊，都比吃这驴皮胶效果要好。你看我不讲，大家伙不知道，还知道，哎呀，买阿胶，买驴皮胶。啊，花挺老贵的钱买回来之后了，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代替。拿起来一看，一个小虫子那个尸体，脑瓜门那块长了一个小草，叫冬虫夏草，既有虫子小动物嘛，对吧？既有动物的这个属性，又有植物的属性，
啊，所以说这冬虫夏草啊，叫冬就是阳，植物静就是阴，阴阳同补啊，这东西好啊。很多的家里边比较殷实的一些啊，这个听众朋友都愿意去买这冬虫夏草，买回来之后了吃。后来问我说：“老师啊，你说吃这冬虫夏草好不好？”我说：“当然好了，当然好，但是没必要啊。”你说你吃它干嘛呀？他们不说补阴阳吗？阴阳同补吗？我这个肾虚啊，不知道是阴虚还是阳虚呢。我说你吃枸杞啊。我说枸杞也是阴阳同补的呀。啊，枸杞是阴阳同补，对呀。枸杞不仅对肾脏阴阳同补，对心脏也是阴阳同补的呀。那他们怎么不说枸杞好呢？说这个啊，冬虫夏草好啊。我说因为枸杞满大街都是啊，那玩意儿不新鲜啊。你看你要弄一黑色的枸杞、紫色的枸杞，你看看你能有炒头，现在炒作吗？啊，紫色枸杞这个枸杞特别少，物以稀为贵，实际上它的作用，它跟那个红枸杞一样。黑色的枸杞，我这个黑色的枸杞多好，它也是跟红色的枸杞一样，没必要说非得吃黑色吃带色，就吃红色就行啊。啊，冬虫夏草，这小虫子，冬天，喜马拉雅山南坡，听清楚啊，喜马拉雅山南坡，啊，哎，在哪儿啊？在地底下，在地底下，在那蠕动呢，在那爬呢。啊，喜马拉雅山上就下了大雪，冬天的时候小虫在那爬，天暖和了，开春了，哎，阳光一照，这冰山上啊，这山上这雪化开，雪一化开了之后，这个雪里边雪水化成雪水了，对吧？哎，这个雪一化了，就是多少年没化的雪，这一化了之后，这雪里边有什么？有细菌。就是雪水里边有细菌，这个细菌呢随着这个雪水啊就渗透过这个地，就渗透到这地底下这个小虫子身上了啊，细菌就把这小虫子给感染了，感染了小虫子，小虫不知道，还挨着爬呢，像我们人一样，我们这感冒了啊，感冒了，感冒不行啊，感冒得带病上班啊，不然我身体弱呀，啊，带病上班吧。小虫子也是感染了这个细菌了，细菌进入小虫子身体里边，小虫子还得爬，为啥？他也知道天暖和了，惊蛰嘛，他也知道天暖和了，我得爬出小，爬出土地，爬出土地之后了，我这虫子我再做成茧，我再变成什么？你变成蛾也好，变成这个小飞虫也好啊，怎么样都可以，或者是你原始就这形态，你得从地底下往外爬了。对吧，冬眠该醒了，继续爬。他这边爬着，细菌在他的身体里边就繁衍，就开始增殖。哎，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往大了长。这虫子不大，虫子就那么大。虫子就往地表爬，细菌就在虫子的身体里边就开始一点点增殖。哎，增殖增殖增殖，最后虫子的身体装不下这个细菌了。这小虫子也快跑到这个地表了，快爬出土了，死了。这虫子一死，它这身体里边这些能够供应细菌营养的这种物质也慢慢的就都变质了。变质了之后，这细菌在它的身体里边也都吃不饱了，怎么办？它得往外跑啊。它就在这虫子身上找到一最薄弱的地方。这小虫子身上哪儿最薄弱呀？虫子脑袋，虫子脑袋上面就一层小薄皮儿，哎，从这儿啪顶破了，顶破了之后，这个细菌就得往外发，正好这小虫子现在它爬到了地表，细菌又往外发，发发发，怎么样？就变成了一小嫩芽儿，哎，夏天到了，小嫩芽遇水一浇灌。拿虫子的身体为培养基，最后发出来芽的就变成什么了？夏天的草了。哎，冬虫夏草就这么来的。你说它能有多大的这个功效啊？
我们讲块一个黄豆。黄豆是一颗种子，把它种到地里边，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它可以啊变成豆子，它可以长出来这个豆荚儿，然后这豆荚儿再变成什么，再出来很多黄豆，这一粒种子的力量，对吧？黄豆放到水里边泡上，湿润的，慢慢这黄豆发出来芽的。来，你说这黄豆它的作用啥？首先它是种子，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另外豆芽有强大的生发之机，你不阻止它会无限制的长。而且黄豆芽的水分特别多，维生素 C 含量也特别多，所以说它就有抗氧化的作用，有水润皮肤的作用。哎，能抗氧化能水润皮肤，是不是脸阴呢？哎，他说补阴的。黄豆本身生发之机特别强，是不是生阳的呀？你黄豆阴阳同步。你说我这肺虚，你肺虚怎么样？你吃点豆芽，绿豆芽黄豆芽。糖尿病，我这身体感觉特别虚弱，哎，吃点绿豆芽黄豆芽。你看看，所以说很多的这个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些东西啊，它是只在于特定的那个时期内，他说这个东西好，就是说冬虫夏草好的人，就是最早期说冬虫夏草好的人啊，他是不知道啊这宁夏这块有枸杞，就最早说这枸杞好的人，他不知道咱民间老百姓这有豆子能发豆芽啊。就像最早说这个人参大补元气，人参是好的，哎，他不知道这东北啊，就是关外啊，山海关以外啊，有啥呀？有正经八板的这个长白山的野山参的啊。那说以前不知道有长白山的野山参之前，好人参出自于哪儿啊？山西，党参吗？就党参怎么样代替人参？但你不能说这个党参它就比这人参好啊，对不对？只是在写党参那个时期这本书的人，他不知道外边有人参。同样在写冬虫夏草好的人，他不知道还有枸杞，他不知道还有豆芽。所以说你看李时珍，明代的，他写《本草纲目》，他不能说就是《本草纲目》不是他写的啊，这大家伙必须得明白，《本草纲目》不是他写的，他那时期叫重修本草。什么叫重修本草？就是他把本草是古人的这些记录一些药材啊，药材的属性，寒凉温热，酸苦甘辛啊，把这个拿过来。他发现了，随着他在应用这些药材的时候，他发现有些药材这写错了，不准确。他发现了这些药材写的不准确的时候，他得纠正啊，不然的话，我这后代人拿着不准确的本草啊，中药奇书，我去给病人看病，那不是杀人于无形吗？对吧？所以说李时珍叫重修本草。话说回来了，他重修本草这里边就有很多的这个中草药，是通过他那个时代，明代嘛，他那个时代的认知，然后他去重修的。那我们现在都多少年了，200多300年了，你还拿着这古人300年前的本草，你去审视当下的这些中药材，现实吗？不现实了。啊，所以说很多的时候吧，咱们就是听众朋友听节目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伙明白一件道理啊。嗯，有很多人讲说，我这个方子，就我现在给你开的这个方子，这个方子是谁的？这个方子是李时珍的。啊，李时珍方好不好？好。但如果说他拿回来这方的照本宣科的生产出来的药材的话，我告诉你甭用。300年前的人和现代的人不一样，你信不信？
三百年。

前的饮食习惯和现在的饮食习惯不一样。300年前的作息时间跟现在作息时间不一样。300年前能治病的药，现在治不了病，你信不信？必须是这样。中医三大名著，三大名著都有啥知道吗？第一，讲养生的，讲养生的中医第一《黄帝内经》。你说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就想说了解养生，哎，《黄帝内经》这是中医第一奇书。它是什么时候成书的？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就真正出来的？秦汉时期，《黄帝内经》，秦汉时期出的这本书。秦汉时期的人整理的《黄帝内经》，这《内经》里边的内容写的是谁？写的是什么？写的是上古时期皇帝轩辕皇帝和他的老师叫岐伯，这师生俩在这聊天，聊出来的一套养生的方式。我说《黄帝内经》很多人没读过，老年人上了年纪读读《黄帝内经》是好的啊，这里边有几读有几不读啊。首先，四时养生，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个咱得明白啊，这是要读的。第二，十二时辰养生，什么十二时辰啊？子丑寅卯，十二时辰对应着我们的十二脏腑，肝心脾肺肾胆小胃大旁三焦，再加上一个心包，十二脏腑啊，这个咱们要读。但是你要说五味入五经，五种味道，五种气味入五脏，这个就需要考究了。什么意思啊？五味，酸苦甘辛咸，这酸苦甘辛咸五种味道对应着肝心脾肺肾，酸入肝，苦入心，甜入脾，辛辣入肺，咸入肾啊。那我现在问咱收音机听众朋友，我说西红柿它是什么味道的？也酸的还甜的，酸甜口的啊，酸甜口的西红柿它就应该入肝经和脾经，对吧？对。但是放到现在这事儿错了。为什么？黄帝内经的成书是秦汉时期，西红柿引入中国的时候，番茄引入中国的时候是明代舶来品，他怎么知道有这西红柿呢？对吧？你看五谷里边它绝对没有玉米，为什么？因为玉米是明代的时候才来中国的。你这么说对不？五谷为养，吃玉米为养，也不对呀、啊，跟我们那不挨着啊。还有呢，气味骚焦香腥腐，哎，这个它跟这个五种味道它有差别了。五种味道，酸苦甘辛咸，这我们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不能够完全去偏心。但是五种气味骚焦香腥腐，这个大家伙记住，哎，骚入肝，焦入心啊，香入脾，腥入肺，腐腐烂，哎，入肾，哎，骚焦香腥腐气味。你看《黄帝内经》这里边我们讲，一个是四时，一个是十二时辰，一个是五味，一个是五种气味，叫五气。你看这里边有几个就不对了，就四个我们看的内容里边有一个我们就不能全信了，为啥？时代不同，对吧？这中医的第一大名著《黄帝内经》讲的是治胃病，在人没有出现疾病之前啊，我们要
如何

调养我们的身体啊，黄帝内经。第二个是什么呢？诊断学，叫辨证施治之后才能对症用药，诊断中医，诊断中医，诊断什么？方剂。这里边就是啊，这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张仲景是什么时候的人？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啊，这个秦汉时期出的是《黄帝内经》，东汉哦，《伤寒杂病论》比《黄帝内经》还晚，晚多少年呢？晚200多年啊，晚200多年。因为啊，两汉呢，先是西汉，然后是东汉，他们俩加起来400多年呢。秦汉时期就是秦朝跟汉朝交接的时期，出的什么书？出的《黄帝内经》。所以说，第一期书是《黄帝内经》，第二期书什么？哎，《伤寒杂病论》。《伤寒杂病论》每一个中医大夫必须得看。啊，《伤寒杂病论》里边的方子到现在来讲还在用。你包括肾阳虚的金匮肾气丸，这个原书写的叫肾气丸，啊，咱们很多人有的时候买药的，到药店我给病人开药，我说你这种情况啊，用金匮肾气丸。啊，患者到药店把肾气丸买回来了，给我打电话，老师啊，我吃的肾气丸行不行？不行。那么肾气丸跟金匮肾气丸不一样吗？不一样。肾气丸是肾气丸，金匮肾气丸是《金匮要略》里边这个方剂，也就是《伤寒杂病论》里边的方剂。而肾气丸不一定出自于哪个民方，民方啊，所以说他们俩制出来的药不一定准。啊，就像咱们吃这臭豆腐吃什么？王致和的，对吧？王致和臭豆腐。啊，你吃别的呢？别，他们家这是祖传的。你吃别的牌子的不对，味儿可能不对，味儿不对吃错了，对吧？就是这个事儿，大家明白？啊，这个金匮肾气丸、金匮要略现在还在用，好东西。乌鸡白凤丸，妇科圣药，那现在还在用。伤寒杂病论，这个大家伙看一看这个书行，但看完之后了，你别对症用药啊。这书里边写到的症状跟你的一样，然后你买药，你不是学医的，你不懂。就为什么我们讲说经书，你看啊，以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凡经书者，非圣人可阅也。什么意思？只要是经书，那必须得是圣人。圣人谁？老师。非圣人，你要不是圣人，你不能看。你看这本书，你看不懂，你就容易疯掉。奇门遁甲、黄帝内经啊，包括论语、道德经，不是圣人，没开了大智慧的人，你读完了之后，你容易把它弄偏了。啊，你弄偏了之后了，你再把这个你理解就本身理解上就是错的东西，你再讲给这些老百姓啊、芸芸众生去听，他们就听了也错了，这一错错好几百年，就没法纠正了。有人讲一真理，就像我刚刚跟大家伙讲的，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啊，老师你说错了，那说哪个？就说的大枣和阿胶吃哪个补血？那我说吃大枣，很多听众朋友听到这儿肯定就说，老师你错了。啊，我们都说，我们都知道这吃阿胶好。啊，为什么？为什么你会觉得我错了？因为你们接收到错误的信息已经入到骨子里了。别说你们呢，打你父母那辈儿、爷爷奶奶那辈儿，就已经从骨子里边认可了阿胶啊，它就是补血的。啊，所以说吃阿胶就比吃大枣好。我突然之间跟大家说的是正确的东西，我吃大枣既补气又补血，你补血没有气推动于血液去运行，你不白补了吗？哎，说着我得教育多少年，教育不过来，大家就得认为我的是错的。什么叫对错啊？啊，道德经里边讲，世人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永远都是有对比的。啊，世人皆知美之为

看不到人，我这人长特别丑，奇丑无比，你甭想我，我也不影响你吃饭，我讲的内容让你吃饭好好吃，能保持身体健康，这就齐活了，这就是广播的魅力啊！你看这电视啊、手机啊，现在信息啊这么广泛，对吧？你想了解点知识，你直接上手机上，你就可以查到你要了解的知识。但是信息这么广泛，书依然有人在卖，为啥？书永远没有办法被信息时代所否定。同样，手机、电视、电脑都可以去看有试听的节目，但是广播永远没有办法去取替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充分调动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大脑去思考各种问题。啊，我跟大家讲，关公棕红色的脸，但是呢，老百姓马上脑子里边想，棕红色、枣红色，他贩卖大枣，你看大枣什么颜色，他脸就什么颜色。老百姓一想啊，原来关公是这么样的一个形态，啊，脸色像大枣一样，哎，你就想象到他这种情况。你脑子里边出现的画面不一样，100个人听这句话，100个人脑子里边有100个关公啊！但是我一旦说完了，你看电视剧、影视剧出来的关公，老百姓嘛脑子里边啊、哦，原来是关公这个形象，好，知道了，这就是关公。那他对吗？他不一定对，或者可以讲他一定是错的，因为谁也没见过关公什么样，你演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是你演完之后了，你叫所有人看了之后了都认为你就是关公，那不就错了吗？每个人想的是每个人心里边的那种形象，那这种形象是谁给我们设计出来的？讲课的那个人，而且一定是你看不到人、看不到图像的那个人，全凭声音。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耳朵听见了，闭目去听的过程当中，脑子里边就开始勾勒出这个形象，画面出现，你的脑神经细胞的活跃度比你自己看多少书要来得更直接，给自己无限的遐想。这样的人才不容易出现老年痴呆。我说简单点，常听广播的人不容易出现老年痴呆啊！当然你得听谁讲，你得听好老师讲课啊！你听那不好的老师讲课的话，你就真听傻了，拿着歪理当个性，拿着错误当个性，那就错啊。你看今天我也说一讲课就讲偏，讲讲讲就跑题了。还有一句啊，中医的三大名著第一个讲养生的说的是什么？说的是黄帝内经。第二个讲辩证说的是伤寒杂病论。第三个就是用药，讲到的是用药啊，用药说到的是什么？叫神农本草经，说的是告诉我们如何用药。这是神农本草经什么时候出现的？战国啊，它比黄帝内经和伤寒论还要早。那战国时期出现的神农本草经啊，因为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嘛，对吧？战国在前，神农本草经。所以说那个时期记录的一些中药啊，它的性味归经啊，在李时珍那个时期就变了，就变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中国历史啊，就是我们讲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有史可查的，就是从夏朝开始，对吧？夏商与西周真正出土文物里边有什么呢？有商朝的文物啊，还有西周的文物，商朝往后都能查得到啊，你都能查得到。从商朝往后到现在来讲的话，多少年？4000多年，不到5000年啊。那么中华上下5000年，实际上在4000多年以前的上古时期，就是黄帝内经啊，大战蚩尤啊，还有先秦的文学著作里边讲究山海经，这都是上古时期的一个文学，上古时期的一个著作。那个时期我没有办法考证它啊，而且跟我们现在离得太遥远了，所以说有很多东西未必能够应用得上。但是我要讲的是《神农本草经》这部书出自于战国时期，从战

啊，从战国到明代两千多年，这是两千多年，两千多年，三千年的时间啊，三千多年的时间，这个时间里又出了很多部本草，不是就《本草纲目》这一部，又出了很多部本草啊。然后呢，到了我们这一代，有很多人在讲究药品的时候，尤其是中草药的时候，他就习惯性的拿《本草纲目》之前的什么拾遗本草、神农本草、苗疆本草、云贵川本草，就是每一个地域的本草、每一个时期的本草，这里边他就偏重于写某一个药材的时候，就针对于这个药材他说的就非常的高、非常的厉害、非常的霸道，然后他就拿这个时期的本草来去给大家宣讲。老百姓一听，哦，原来冬虫夏草这么好啊，那我吃冬虫夏草我那头晕的问题就能解决了，哎呦这东西真好。然后这出自于什么啊，出自于唐代的唐本草，你唐代的唐本草那时候还不知道有枸杞呢，假设啊那时候还不知道有枸杞呢，所以说他就知道，哎，他肯定要宣导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哎，怎么什么，哎，虫草就好了，对吧？等到明代一看，这东西不值钱了。但你现代人，你要想卖这个东西怎么办？你就得，谁说我好，我就捧谁，我就说谁也好。那你唐朝的人说我好，我就说唐朝好，有大唐盛世。啊，你这个明朝的人说我好，我就说明朝好，有大明帝国。就你在什么时期，哪个时期的人说你好，捧着你说，你就捧着人说，这不对，医生这就偏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大家要明白啊，就是针对于药材选择这一块啊，大家不懂的呢可以问我，或者常听咱这节目以后一点点我把这些知识都透露给大家。啊，说远了啊，咱们接着讲啊。刚刚讲到贫血，贫血吃什么呢？吃大枣，啊，吃冬虫夏草，阴阳同补的，好不好？好，啊，但没必要花那么高的钱吃那跟大枣差不多、跟枸杞差不多的东西，啊，这个大家记住，啊，包括这个阿胶也是。第六个引起头晕的，血粘度高，血粘度高就是高脂血症啊，血小板增多症啊，导致的血粘度增高，血流缓慢，造成脑部供血不足，容易发生疲倦、头晕、乏力这些症状啊，就是血脂高，高脂血症啊，这个在临床上比较多见，就现在来讲出高脂血症的人特别多，胖人也有啊，胖人是血脂高，瘦人是胆固醇高啊，也容易出现头晕，胆固醇高容易导致鲁糜微粒、鲁糜血，然后出现动脉硬化。为什么呢？做这个血液检测的时候，你的显微镜下能看到血里边有像小刀片一样的那种叫什么鲁糜微粒，它就是胆固醇结晶，随着血液游走的时候像玻璃，就直接就容易把咱们这个血管给弄破了，所以说动脉硬化就出现啊。瘦人胆固醇高啊，胖人甘油三酯高，甘油三酯跟你血小板交联到一起形成了油脂斑块，堵在脑梗，堵在心梗啊，堵在下肢脉管炎，这是什么？你堵在脑梗，哎，脑供血不足，头晕就来了，高脂血症，高血粘。第七个，脑动脉硬化。脑动脉硬化呀，患者检查完之后了会自觉的感觉头晕，而且经常的失眠，还耳鸣，情绪不稳，健忘，四肢发麻，啊，脑动脉硬化会使这个脑血管内径变小，脑内的血流下降，啊，会产生脑供血供氧不足，引起头晕，啊，这也是引发头晕的脑动脉硬化。再有一个什么呢？最后一个啊，心脏冠心病早期，症状尚轻的时候啊，有人可能没有胸闷、心悸、气短的这些显著的不适，我就特别不舒服，没有，可能只感觉头晕头疼，四肢无力啊，精神不集中啊，耳鸣或者是健忘。你这个时候呢，发生头晕的原因主要是心脏冠状动脉发生粥样硬化，管腔变细变窄。

0: 就会使心脏缺血缺氧，而心脏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头晕啊，心脏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头晕。所以引起头晕的八大常见原因是什么呢？大家伙也听好了。第一，神经性病变，脑子神经性病变。第二，颈椎骨退化，颈椎病，我们老颈肩腰腿痛，颈椎病。第三，内科疾病，五脏六腑里边出现的问题，心脏、肝脏、肾脏、脾、胃肠道消化吸收能力弱。第四，感冒。第五，贫血。第六，血粘度增高，血液不干净。第七，心脏早期的冠心病、风心病、瓣膜关节不炎。最后一个，脑动脉硬化性疾病啊，这是导致头晕。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翩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
1: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
0: 我们祝福祖国繁荣富强，祝福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内外华侨华人幸福安康。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全国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出行。
0: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

生活真的是有一百种过法，不同性格不同阅历的人都可以体会到不同视角里面的感受。当然我还是不太建议大家太过于去羡慕别人，或者说你看到的表面的别人过得好的生活，别人的故事再好始终都是他的故事，而往往大家公开的都是自己最好的样子，修过图后最美的样子，而回过头处理生活琐碎的时候，那些狼狈不堪的时光，我想也只有自己知道。所以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一定是自己舒服就好。来听李泉《很苦》。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辛晓琪的《离春天多么远》。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欢。
1: 下一首歌要听到的是黄龄的《特别》。黄龄也是一个在音乐上特别自信的人，他的自信呢来源于他本身对于音乐的理解掌控就非常的强大，以至于说似乎没有太多歌曲是黄龄不能驾驭的。而这一次录制《乘风破浪的姐姐》，大家大概也能够看得出来，无论他在哪一个组，他都是演唱担当，尤其是那一些个人 solo 部分，一定是可以掀起整个音乐作品。

牌猪大哥正在直播当中。看到一个标题叫做让人想不到的发胖理由，是西班牙科学家的一个研究发现，长期暴露于道路交通噪音，肥胖风险会显著上升。交通噪音会催生压力，影响睡眠质量，还会改变身体激素水平，并导致血压升高。而且呢，长期暴露在交通噪音当中，还可能干扰机体原有的葡萄糖代谢方式，影响饮食习惯。所以说从长远来看，这些影响可能会发生慢性的生理变化，导致是超重或者是肥胖症。那问题来了，如果各位最近也没有胡吃海喝还长胖了，参考一下这个原因，会不会是中枪了呢？来听下一首歌，伊能静《萤火虫》。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老狼的音乐虫子。听老狼的民谣呢，会有一种被情怀围绕的温暖感，你可以安心的安静的听完，或者听一整晚也不会觉得腻。那为什么现在有很多人开始学习音乐治疗这个专业？我身边还有学音乐专业的朋友开始去制作一些治疗系音乐，希望可以帮助那些有些抑郁的朋友。音乐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奇妙的，如果有一天你觉得累了，想把自己封闭起来，不妨去找一张老狼的专辑，听到发呆，听到放空的状态，然后过一阵子你就会发现之前那种神经紧绷的状态已经完全没有了，不信试试看咯。

下一首歌要继续听到的是李荣浩的《贫穷或富有》。有人说这首歌的歌词太普通，我倒是觉得还真的是真情流露。你可以看得到李荣浩私底下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人，就像是有个网友说的，我又在歌词当中看到许许多多的李荣浩。这首《贫穷或富有》它不单单是指爱情一个角度，可能还包含了友情、亲情，但每个角度都有不同的感受。在爱情世界当中，我们会说无论贫穷或者是富有，我都愿意陪在他身边不离不弃。但是现实告诉我们，当步入婚姻组建了一个新的家庭之后，我们不仅仅只有爱情，还有生活，还有那些琐碎到也许会让你心烦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而那个时候，你是否还真的愿意和他在一起不离不弃？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国外有一个研究发现说，每天泡澡可以降低缺血性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他们的研究小组呢，对3万人进行了问卷调查和一个为期20年的追踪研究。参试者年龄是在40到59岁，既往无心血管疾病和癌症史。结果发现呢，和几乎不泡澡的人相比，每天睡前泡澡的人，他的患病率整体下降28%。所以最后他们得出结论说，老年人应该根据年龄和身体情况适度的泡澡，切记水温过热或者是泡澡时间过长。家里有老人的朋友可以去研究一下。下首歌继续来听李琦《最长的旅途》。

下一首歌听 Blue 乐队的 One Love。 其实 Blue 乐队的第一张专辑叫 All Rise， 当年他们出道是以一种复古的节奏蓝调音乐为灵魂，而后来随着第一

张专辑成功，他们又再一次出发，发了第二张，就是 One Love。 他们开始更加疯狂的玩蓝调，比如说在里面加入电音，在里面加入放克等等等等各类音乐的大融合。今天就来感受一下他们当年叱咤风云的一首歌，也是第二张专辑的同名主打 One Love。

前不久啊，日本前首相像鸠山由纪夫先生啊，到香港啊去亲近市长啊，来向市长请教很多问题啊。结果市长在谈话的过程呢，就讲啊，哎，马来西亚要已经办了一个汉学院啊，正在筹建当中。然后就讲到马来西亚有1200多所华小啊，60几间独中啊，他们能很好的承传中华文化，好的，讲的都非常欣喜欣慰。

也都提到啊，这里要培养汉学人才啊。结果呢，师长老人家就请啊，鸠山由纪夫先生，你应该啊也要到日本办一个汉学院啊。然后鸠山先生答应了，好，要回去也要办汉学院啊。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师长抓住一切的因缘啊，让人发愿呢、啊、来承传文化啊。大家要了解啊，这样的人物啊，他在日本影响性非常大，他肯站出来做汉学能够重新在日本弘扬开来，那利益的将是千千万万的人，甚至于是日本后世代代的子孙呢。啊，所以仁慈的人，他们看得很广很远，他心量广大，都包容着天下的苍生。而师长也跟鸠山由纪夫先生提到啊，中日本来就是一家人啊，同宗的啊。秦朝的时候，那2000多年前啊，秦始皇派500童男500童女啊，去找长生不老药啊。其实哪有长生不老药啊？结果这个船只啊，就飘到日本去了。所以之后就在整个日本那里繁衍后代，所以其实都是同宗啊，包含韩国人跟我们也是同宗啊，他们是商朝的后裔啊。啊，在汉朝在唐朝，尤其唐朝的时候，

所以我们要了解整个中华文化的弘扬其实是维系着整个世界的安定哦。啊，70年代汤恩比教授就讲到，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唯有孔孟学说，就是我们中华文化最重要的三个组成的元素，儒、释、道的教育。汤恩比教授这句话讲得很重，唯有呢，唯一只能靠中华文化来救世了。诸位朋友，这句话你们听过吗？都听过，有没有听了这句话以后晚上当天晚上睡不着觉的，有没有？哦，应该有。有没有人听完以后当天晚上睡不着觉，然后说啊，我终于知道我为什么来投胎了。而这一句话也告诉我们，中华民族的儿女在这个大时代应该肩负起救世界的责任，因为我们是中华儿女啊，我们本身就有受中华文化的教育啊。那有受这个教育代表你手上有救世的法宝啊，手上有救世的佛宝法宝，然后见死不救，这样是有罪过的吧。哎，好，所以诸位朋友，你们没有后路可以走了，你们假如好好学弘扬文化，就是见死不救，这个罪挺重的。好好，你们没有后路走了，是好事还是坏事？人没有后路走才不会堕落啦，人一有后路走就不愿意承担，就尽不了做人的道义本分。所以人没有学圣教以前呢，常常逃避责任呐。啊，孩子教不好了，算了算了，不管了。啊，家里面出什么事了都不愿意承担。啊，看着社会都乱了，视若无睹。那我们活着不是活得越来越麻木了吗？天地人三才应该是有血性的，应该是有道义的才对啊。所以看到这一句啊，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成。我们是唯一传下来的古文明，代表什么？36代。我想当我们打开自己的族谱啊，接到了炎黄子孙啊，头皮都发麻。为什么？我们找到自己的根啊，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祖先他的血脉传下来，他的文化他的智慧传下来啊，5000年都没有断啊。啊，没有祖先哪来的我们？而当我们念念不忘祖先的恩德啊，真正承传文化，真正造福这个世界，真正光宗耀祖，那往后啊，你的后代子孙呢、啊，也以你为榜样啊，那这一生就没有白来了。哦，好，所以大家今天回去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回去查族谱。我有时候遇到一些朋友啊，比方说他说曾，他姓曾，我说你是曾子的后代，他还一脸无辜的样子啊，真想要摸摸他的头，哎，赶快回去查族谱，他的祖先是孔子的好学生啊。他要赶快承传他祖先的厚德才对啊。
而我们非常欣喜的看到

尤其这个时代要救世界要靠中华文化哦。好，所以全世界哪一个地方的华人又懂中华文化，英文又讲得很好的，你们不能无辜的看着我啊，因为绝对不是我，台湾哦，应该是马来西亚。所以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必让他生在大马。对啊，你们跟整个西方文明接轨得很好，然后又承传中华文化。人生短短数十寒暑啊，总要做有意义的事，总要做恩泽后世的事情啊，不能白来世间一遭啊，死了以后就化为黄土，这不是很糟蹋这一生吗？哦，所以应该干最有意义的事，就是承传文化。我们看孔老夫子一生尽心尽力承传文化，很有价值啊。2500多年之后，不止我们华人感恩他，现在全世界包含美国都以孔子的诞辰呢做他的教师节了。而他的厚德啊，庇应2500多年的后代不衰。哦，我接触到孔子的后代不少呢，听说全世界超过100万呢，超过100万呢，没出一个败家子，好厉害哦，是不是？这样的家道要不要学？要啊，就是易经讲的啊，慎终追远，明德归厚啊。那请问大家，现在承传文化的难度跟2500多年比起来，什么时候难？现在哦，哇，那请问大家，越难是不是功德越大？是哦，哇，那恭喜大家，你们建功立业的机会来了。啊，这个时代你能像孔子一样的精神把文化传下来，那你的后代可以绵延5000年不衰。对呀，功德一切福田。哎，我们学过2次了凡四训呢，你们不能伤害我幼小的心灵。一切福田不离方寸啊，不离我们这颗心啊，从心而觅，感无不通，难行能行，难忍能忍，是圆满的功德。好，好，所以读到这一句啊，让我们感念祖德啊，而老祖先的教育啊，不得不让我们佩服啊，确确实实啊，全世界最懂教育的民族，决定是中华民族，有5000年的智慧，教育的智慧，5000年的理念，5000年的方法，5000年的效果。什么效果？代代都出非常多的圣贤啊！大家看到清朝也出了很多圣贤人，而他的教育啊，用的方法高度的艺术，高度的智慧啊！我们看家里面家的建筑都表教育，那房屋的建筑啊，墙壁上刻着梅兰竹菊，艺术品都是教育，代表什么？踏出这个门了、啊，就要交君子，交有德的朋友。梅兰竹菊是表示君子啊，而且门口啊刻一个善字，叫出门记得要行善。好啊，进门在门的大厅呢、啊，放了一个瓶啊，一个

很漂亮的啊，这个瓷器啊，瓶子啊，一边放瓶子，一边放一个镜子，代表什么？进门要平静呢、啊，啊，不能带着情绪、带着脾气进门来，会把孩子给吓坏了。啊，一平静，家和万事就兴呐、啊。您看那个装饰品都表智慧了，表教育了、啊。啊，所以我到马六甲去参观那个良惹啊，哎，看到进去就是平静啊。结果呢，还有另外看到呢，那个西方，他们进去啊，进门摆了另外两个东西，摆什么呢？摆了两只动物的标本，啊，一边是老鹰，一边是一只跟我差不多高的熊。你一进门就看到这两个东西会怎么样？杀气腾腾啊！文化一不一样？不一样啊！所以你有没有看到两三百年前很多西方国家强盛起来干什么？走到哪里就强占人家的地方跟财物，有没有像这两只东西？因为他每天看，当然就像啦。这两个东西代表什么？英雄。大家留心哦，中国人最崇敬的人，仁者无敌。哇，最推崇的范仲淹，哇，那些很仁慈的人，哎，他们推崇的是什么？哦，那一些侵略很多国家，占了一大堆地，然后要几万个人伺候他一个皇帝的人，他们把他当英雄，那叫一将功成万骨枯啊！他们的成功不知道建立在多少流离失所之上啊！可是他们把他当英雄啊！哦，所以西方近代文明啊，强调竞争，之后就发展成战争。哦，所以很多国家强盛起来，对世界发动战争。可是中华民族一强盛起来，把福、把文化智慧传遍全世界，所以郑和下西洋，经过多少国家，那些国家好多地方都盖郑和庙呢。大家有没有感觉祖宗在保佑？怎么刚好汉学院就盖在马六甲？600年过后啊，那个地方也告诉世界的人，中华文明强盛的时候，决定是带给全世界福报。马六甲这个地方就是一个证明啊！哦，而且华人在的地方，种族宗教都可以团结呀、啊，不会冲突啊！哎，好像马六甲的华人占多数哦。嗯，你看，真巧。也不是巧合，冥冥中自有祖先的安排。而我们看到老祖先教育的智慧，重视祭祖，把什么教下来？伦理、孝道。大家一起祭祖了，很多祖庭啊都写着这两行字啊。啊，我曾经听同仁讲，他们的祖庭啊，就刻着这两行字：“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成；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所以，祖宗要怀念，要承传；子孙要教育好，叫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了。用一个祭祀的礼，然后就把孝道教下去，对祖先都感恩，怎么会不孝父母？啊，包含在祭祀。

过程，那些习惯做法啊，我们有一个同仁就分享，记住家里煮水饺啊，北方人喜欢吃水饺啊，那个等于是金元宝啊，整个家里面第一盘水饺热腾腾的出来，几十年前生活没那么富裕啊，那看到水饺口水都流下来了，就看着老奶奶说不可以偷吃，赶快先端到祖先灵前。哇，那个小孩子就战战兢兢啊，赶紧把第一盘水饺就递，恭恭敬敬递到祖先的灵前啊，牌位前面。大家想这个孩子会不尊重祖先吗？第二盘赶紧端给家族里面的老人啊，这个伦理啊就教下来了。请问大家现在第一盘都是谁吃？哇，那麻烦了，颠倒的现象在这些细节做法当中就看出来，难怪孝子也不一样。以前的孝子叫孝顺父母叫孝子，现在的孝子叫孝顺儿子，孝顺孩子倒了，颠倒不行啊。孺子之家格言讲，伦传乖传，利见消亡啊。这伦传颠倒了，违逆了，这个家道就完蛋了。所以大家现在看，以前讲富不过三代啊，现在呢一代都过不了啊。所以文化博大精深啊，不得不传

0: 孙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辑节目。最近一段时间呢，和朋友们一起谈了不少科学养生方面的东西，相信大家伙呢都有所收获。那今天呢，咱们继续聊养生。今天咱们就要说一说呀，用传统的养生理论如何提高我们现代生活质量的问题。现时代呀，人们的生活节奏是越来越快了，有的人呢不怎么注重身体健康，哎，生病了就吃药，殊不知啊，一些病痛其实是可以通过养生来避免的质量。自古以来啊，中医养生的理论与实践就有它丰富的内容和优秀的文化传统。你就拿传统养生理论基础来讲，那我们首先提到的应该是阴阳。黄帝内经当中啊指出了人生有形不离阴阳，认为生命现象啊是由阴阳构成的。在人的生命活动当中啊，阴阳是相互依存的，任何一方都不能脱离另外一方单独存在。而人体阴阳它的这种消长运动当中啊，对立的双方总是要保持一种动态的相对的平衡，从而呢维持我们人体生命活动的正常运行。同时阴阳两个方面呢，它还是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这样一个关系。那我们讲中医养生啊，实际上很好理解啊，就是通过一些养生的方法呢，能使这个阴阳保持相对的平衡状态。你像《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当中是这么讲的：“阴在内，阳之首也；阳在外，阴之始也。”就明确说明了阴阳双方啊具有相互的滋生、促进

助长的关系。他指出，阳以阴为基，阴以阳为偶，阴为阳守而持于内，阳为阴溢而始于外，阴阳是相互为用，是不可分离的。就是说呀，阴和阳任何一方都不能脱离另一方而单独存在，每一方啊都会以对方的存在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和条件。这个怎么理解呢？比方说啊，白天为阳，黑夜为阴，那没有白天就谈不上黑夜，对吧？同样没有黑夜呢，也无所谓白天了。另外咱们讲寒热啊，热为阳，寒为阴，那要没有热的话怎么去区分寒呢？同样没有寒也谈不上热了，是不是啊？它是对立的啊。所以呢，阴就是指人体一个实质的物质，阳呢是指人体非实质的物质，就是我们讲的身体的机能和气的关系。黄帝内经也说过，提切天地，把握阴阳，吸收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那我们养生锻炼的目的在什么呢？在于协调阴阳，使躯体内的环境啊趋于平衡，并且能够顺应外部阴阳环境的变化，来保持我们人和天地之间的这种平衡状态。所以我们平时的养生锻炼当中啊，就应该注意季节啊，注意阴阳的变化，来顺应啊时辰的变化啊，应该注意我们这个体质阴阳的变化。那说完了阴阳啊，我们再说一说经络。经络呀，是经脉和络脉的总称，叫经络，指的就是啊我们周身气血运行的一个通道。经络是古人在长期生活保健还有医疗实践当中逐渐发现并形成的一个理论，它是以手三阴经、足三阴经、还有手三阳经、足三阳经以及任督二脉为主体，十四经啊，它构成了表里上下、内外、内连五脏六腑、外部五官七窍、四肢百骸，就是把人体的各个部分用经络呀，把它有机的连接起来，这样呢，与自然界的阴阳属性啊，也是一种密不可分的整体关系。那经络呢，它属于网络啊，是我们就是遍布我们全身的一个综合系统。那《黄帝内经》当中啊，是这样讲的：经脉者，人之所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治，病之所以起。也就是说呀，它有决生死、处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的这样一个特点。经络呢，不仅指导着中医各科的临床实践，而且是人体保健、养生去病的重要理论依据。经络穴位养生法呢，就是运用针刺、艾灸、按摩这样一些方法来刺激经络穴位，以激发精气，达到调和气血、旺盛代谢、通利经络、增进人体健康为目的的一种养生方法。那针刺啊，就是以毫针来刺激人体的经络穴位，通过提插、捻转等不同的手法，起到一个调整脏腑、疏通经络的作用，这是针刺。艾灸呢，是借助艾火的热力来灼灸穴位啊，以达到温通经络呀、调整脏腑，达到这样一个目的。那按摩呢，就是用手对人体经络穴位进行按、拿、点、推、揉、拍啊，用这样一些手法起到运行气血、去病健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五行啊。我们讲完了阴阳，讲完了经络，接下来我们说说五行。五行是啥呀？木、火、土、金、水，是五种物质以及它运动变化，这叫五行。那五行之间呢，它存

在着生克乘物的关系。五行相生的次序大家记好啊，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啊，叫木火土金水，这是相生啊。相克的次序呢，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啊，是木土水火金，这是相克的这样一个次序。这个相生相克呀，它也是密不可分的，没有生，事物呢就没法发生和生长，那没有克，事物就无所约束，就无法维持正常的协调状态啊。所以啊，只有保持这种相生相克的动态平衡，才能使事物维持一个正常的这种发生和发展。如果五行相生太过或者是不及的话，同样呢也会破坏这种正常的平衡状态啊。所以呢，人体呢这个失去平衡了，同样会出现疾病的问题，出现健康的问题啊。那根据传统的中医理论呢，人体的五行的代表就是我们的五脏。哎，五脏呢包括你像肝属木啊，心属火，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啊。五脏呢它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啊。每个脏器啊都有它特定的功能，只有各部分相互协调平衡了，才能保持我们人体的健康啊。如果五脏任何一个脏器出现问题，这个五行关系呢就会出现不平衡，阴阳关系也会不协调，那我们人呢就会出现各种疾病。那我这样讲啊，大家应该很清楚了啊。养生就是让自己的阴阳平衡，让自己的经络畅通，让自己的五脏协调，让自己的五行协调啊，让他们各干各的活，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哎，我这么讲大家应该能听明白是不是啊。说起现如今的当下的我们呢，其实呢在养生方面我们是存在着不少问题的。近年来啊，由于我们生活质量的普遍的提高啊，大家伙呢对于生活质量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了啊。很多人呢也渐渐意识到中医养生的重要性的啊，开始注重从中医找到一些启示，找到一些答案啊。但是呢大家伙啊在养生方面同样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体现在哪儿呢？咱们这么讲啊，首先很多人呢是没有养生意识的，尤其是年轻的伙伴，年轻人啊认为自己身体好啊，没有必要养生啊。其实不然，很多疾病啊都是可以通过我们平时的养生来避免或者减轻的啊。关键是看你自己平时有没有注意到这些传统养生的细节和我们平时生活的一些习惯。另外啊，大家伙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不好，同时也违背了我们中医养生的一些传统上的原则。你像很多人因为工作呀，因为学习呀一些原因啊，明明知道这些做法呢对身体对健康不好，可是还得那样去做。比如说有的人整天熬夜，有的人呢晚睡早起，有的三餐不规律，有的暴饮暴食啊，有的四时烟酒。你像有的在夏季呀过食贪凉啊，净吃一些凉东西啊。有的人呢冬季啊不注意防寒保暖啊，有的人平时宅在家里啊不注意锻炼。那这些生活不好的习惯啊，慢慢的呀对我们的身体呢会产生巨大的损耗。你像我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经常讲，其实我们人在出生的时候啊，假设说你以后没有什么这个大病重病的情况下啊，其实我们每个人呢都是可以活到100岁的，只是因为你没有遵守

这个养生的理论啊，你在慢慢的消耗着你的生命，哎，才会缩短你的寿命。由此可见呢，我们平时呢应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还有就是一些人呢，哎，不知道从哪些途径获得的一些养生方面的知识啊，对一些所谓的什么养生节目啊、养生专家的一些理论感到很困惑，因为有时候他们的观点呢也不尽相同，有的甚至是完全对立的。那对于这些问题啊，人们可以多范围的了解咱们中医养生的一些理论，来提高我们现代生活的质量。那传统养生理论呢，是我们中华民族啊几千年来人民摸索的一个结果，在现代呢，我们也应该啊宣扬它独特的一些养生功效，引导人民学会养生，来提高我们自己的生活质量。那早在2000年前呢，我们的祖先呢就认识到了人与自然的这种密切关系，提出了人和自然是一个统一的动态和整体，就叫天人合一啊。就2000多年前呢就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了。你像在这个《黄帝内经·素问·金匮真言论》当中，他是这么讲的：五脏应四时，各有所受。正是因为啊，自然是一个统一的动态的整体，啊，人的脏腑功能活动、人的气血运行和季节的变化呢，是息息相关的。因此啊，从古到今，气候、物候、病候也成为中医养生学家们研究的重要的内容。那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讲讲啊，四季和养生之间的关系啊，让大家能知道啊，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四季养生啊，是因为自然界呢，在春夏季节，它这个阳气啊，是由初盛至强，那我们人体的阳气呢，也盈于外。这个时候啊，为秋冬的这个收藏做准备工作。你等到了冬春季节呢，阴气渐盛至大盛，那人体的阳气呢藏于内，而阴气盈于外。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为春夏的生长做准备工作了。那春天呢，由于气候转暖，人的新陈代谢逐渐加快，我们的消耗就增多啊，吸收储存的营养物质能力也随着加强。到了冬季啊，气温明显降低了，各种活动相应减少了，那人体的新陈代谢就变得较为缓慢，营养物质就容易被吸收和储藏了。那一年四季啊，春夏秋冬，其实哪个季节呢都需要去养生。你比方说呀，在夏季，中医称夏天为繁秀，什么意思呢？繁秀就是繁茂秀美的意思。哎，夏天各种植物枝繁叶茂，一片天地气交，万物华实的样子。在这样一个艳阳高照、花团锦簇、枝繁叶茂的季节里，怎么样呢？哎，它会给你带来的是一片生机勃勃的燥热。夏季燥热啊，那这个时候呢，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呢？都想找一个凉快点的地方歇歇，是不是啊？哎，然后呢，喝点凉茶，吃点雪糕，扇扇扇子，吹吹风扇，吹吹空调，或者在树荫下席地而卧，是不是这样啊？但是啊，就是因为你这样做，它才会损耗你生长当中的阳气，进而呢让你患上腹泻，出现呕吐，甚至造成虚脱，甚至中暑，哎，会出现一些健康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啊，阳热的这个季节呀，我们用纳凉或者瓜果来去除暑气，我们更要注意呢，哎，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好我们的阳气。中医历来都有春夏养阳的说法，实际上呢，我们在这儿啊说的养阳啊，它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告诉大家伙夏天要多进行一些户外的活动，比如说爬爬山呐、跑跑步啊、打打羽毛球啥的都行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告诉大家呢，要避免过度的贪凉啊，就刚才我讲的啊，吹空调啊、吃雪糕啊，心肝胆为最好啊，适当的吃点清爽的，这个有食欲的食物，比如说鲜藕啊、凉瓜呀、黄瓜呀、西红柿啊、这个绿豆啊、扁豆啊，一些硬实的果蔬，但是呢，不要过于贪凉，而且呢，要保持一个良好的这种心情、心态，做到心情舒缓，这样呢，才能有助于我们阳气的生长。那经过春生夏长之后啊，转眼就来到了秋天。秋天是承载着希望，是耕耘收获的季节，春种秋收啊。那么中医把这个秋称作什么呢？中医把秋称为叫荣平。荣就是物华成实的意思，平呢是指这个时节呀、万物不再繁茂生长了。虽然初秋阳气仍然很旺，但是一转眼你就会感受到深秋那种凉凉的秋意，同时呢你也会看到枯叶。那这个时候啊，其实寒气啊是在慢慢的增长，在慢慢的滋生，我们的人体呢它也会经历这样一个由凉到感觉有肃杀之气的这种清静。所以一进入到秋天呢，我们的心情呢都是那种既喜悦还有一点伤感。喜的是什么呢？喜的是果实成熟了，粮食丰收了，大家伙都高兴。那为什么还要有点伤感呢？伤感既讲过去的华实的季节啊，既讲面临严寒的冬季啊。那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要适应这种变化，就要注意保养我们的肺气啊，起居要早起早卧。在这个时节呢，在饮食方面我们应该以清润肝淡的食物为主，当然心情方面呢要有所收敛，要保持一个舒缓内敛的心情，不要过度的去张扬一些个性，要把你的什么这个神气呀把它凝练回来。而且这个季节呀还要注意适时的增加一些衣物，虽然咱们民间呢有春捂秋冻之说，但是呢大家也得注意适时啊，否则你很可能会受凉啊，或者伤了秋燥啊，啊出现咳嗽啊，严重可能还会累积到心脏，累积到关节，会出现一些病变的。那由秋到冬啊，给人的感觉呢就是天一天比一天冷了，所以冬季呢更是一个避藏的季节。冬季寒气袭人，万物潜藏，植物叶子说掉都掉没了，动物也开始冬眠了啊，都在潜藏着阳气。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更应该啊怎么办呢？我们应该啊敛阴护阳，更应该疏活气血啊，更应该重在补肾。所以啊，中医有冬令进补一说，就从立冬的第一天开始呢，直至立春的前一天，都是漫长的冬季啊。那寒气袭人是冬季气候变化的特点，人体新陈代谢在这个时间，在这个季节变慢变缓了，虽说可以保存体力，但是呢也降低了我们人体抵抗疾病的能力。据有关数据表明啊，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的死亡率都是以冬季为最高的，所以你看冬季啊，它也是心脑血管疾病，也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发季节。那我们中医认为呢，冬者天地必藏啊，意思就是说呀，冬季万物必藏，自然界呢阴盛。

阳衰了，各种动植物呢都潜藏阳气以待来春。因此啊，我们冬季养生更应该注重炼阴护阳，这是重点啊，尽量的早起晚睡，能够保持一个比较长的休息的时间，使我们人的意志安静，使人体潜藏的这个阳气呢不受到干扰。当然还要坚持适度的锻炼。那在这里啊，我要提醒大家，我们在冬季的锻炼一定要注意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而且在锻炼过后啊，要及时的把汗液擦干，特别要注意背部的保暖，因为我们的后背背部啊是阳中之阳，这个风寒呢极易通过我们人体背部侵入到我们的内脏而引发疾病，尤其是老年人、儿童还有体质弱的朋友们，大家伙呢更得注意啊，注意我们背部后背的防寒保暖的问题。同时啊，冬季呢也是进补的好季节，大家要记住了啊，我们冬季进补呢也要顺应自然，要注意养阳。根据中医啊虚则补之，寒则温之的原则呢，在冬季我们要多吃一些温性的啊热性的食物。为什么呢？要提高我们机体的耐受能力啊，这些温热的食物啊可以起到防风御寒活血的作用。但是冬天这样的气候特点和饮食的特点呢，如果经常吃这些东西啊，可能也会引发一些内火。所以我要提醒大家了，我们要适当的吃一些啊消导泄热的食物，比如说白萝卜呀，比如说这个大白菜呀等等啊。民间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郎中开药方啊，这个是很有道理的。那提醒大家，我们人体的生命活动啊如同一个链条，如果一个环节出现问题了，其他环节啊就有可能受到影响，从而出现各种异常。所以啊，养生我们要有正确的整体观。再有就是养绝对不仅仅是补，养指的是对身体的调养。那养生的方法其实很多啊，比如说我们啊可以这个饮食调节、调摄情志啊、运动啊，哪怕是静养都是养生的方法啊。所以特别提醒大家伙，养生啊要因人而异，不可过分。那以上啊我们重点讲了中医养生的理论上的一些问题啊，这个理论上的问题啊，大家呢记住三方面要点就行了。一个呢就是中医养生的这个核心啊，一个是阴阳平衡，阴阳平衡呢是我们人体健康的终极标准，这是第一个要求大家记住的理论上的东西啊。第二个呢，天人合一，顺应自然呢就是最高级的养生，这也是理论上的问题，大家记住这句话就可以的啊。那第三条呢就是治胃病，胃是未来的胃啊，治胃病呢是我们养生的一个核心宗旨啊。所以呢我刚才呀讲了这么半天，其实呢重点内容啊就这三条。那理论上的东西啊我们讲完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讲实践啊，这个实践呢我想啊也是大家最关心最关注的问题，是不是啊？好，那实践问题呢，我打算从四季养生、五脏养生、这个运动养生、情志养生以及饮食养生这几方面吧，给大家呢系统的再讲一讲啊，希望大家呢能够关注我们节目。好，接下来呢我们讲这个四季养生。四季养生呢是中医天人合一思想的一个具体落地，也是最贴合普通人最容易实操的一个养生方式。四季气候不一样，我们脏腑的主事也不同，那我们养生的侧重点呢当然就不同了啊，我们应该精准的顺应季节去调理身体啊，可以调五脏，疏通气血，可以固本培元。那我们四季养生啊，首先我们讲讲春季养生的重点。
春季养生呢，我们应该做什么呢？应该疏肝生发，生发阳气，然后呢去沉寒，啊，疏肝生发，生发阳气，去沉寒，这是春季养生的重点。春季啊，为四季之首，万物复苏，阳气始生，它对应我们人体呢，就对应的是肝脏，而且肝脏呢主疏泄，主生发。春季气候回暖，风气盛行，乍暖还寒，人体的阳气啊也开始从体内向外发散了，蛰伏一冬的寒湿浊气开始排出了，是疏肝理气、生发阳气啊、疏通经络的一个最好的时节。那春季养生的核心呢，大家记住啊，既压抑，既厚重，既寒凉，易生发，易舒展，易疏肝。你像在作息上啊，春季呢，我们一般需要早睡早起，来顺应这个阳气生发之势。早睡养阴呢，早起呢能够舒展筋骨，呼吸晨气，助力人体阳气的生发啊。切记呢，在春季睡懒觉啊，有的人久卧不起，久卧是伤气的。这样呢就会导致阳气的瘀滞啊，肝气的郁结，所以有很多人呢，你像这个懒床的啊，经常会出现乏力、头晕或者情绪低落的问题。这是在作息上啊，我们需要大家这个早睡早起。另外呢，在情志方面啊，肝主情志，它是喜调达而勿抑郁。春季啊，肝气旺盛，所以最容易出现肝气郁结、肝火旺盛的一些表现啊，你像这个烦躁易怒啊、胸闷叹气、焦虑失眠等等。因此在春季啊，大家伙呢需要保持一个心情舒畅，减少焦虑啊，减少暴怒，这个不要压抑情绪。另外呢，可以多出去像踏踏青啊，舒展一下身心呢，让我们的肝气能够顺畅的疏泄，避免出现这种气机瘀滞的这个情况。这是在情志上。还有在饮食上啊，在春季呢，我们以清淡温补，能够这个清淡温补的食物啊，能够有助于生发。忌什么呢？忌油腻、辛辣、寒凉等一些厚重的食物。你像在冬季啊，进补的厚重一点，这没关系啊，冬季呢我们吃的厚重一点啊，这个对身体有好处。但是呢在春季啊，如果说你再吃这些厚重的东西，就容易造成积食，从而呢滋生内热。所以春季的饮食啊，尽量的清淡一点啊，尽量能够疏通肠胃。你比如大家啊，在春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多吃一点春笋、菠菜啊、荠菜，另外像香椿、豆芽啊等等啊，具有生发性质的一些食材。然后呢可以搭配一些像枸杞啊、菊花啊、玫瑰花啊，一些疏肝理气的一些这个药食同源的一些东西啊。包括你像体质虚寒的人呢，可以少量的食用一点像韭菜啊、生姜啊、小葱啊，可以温阳生发，这样呢帮助我们驱散冬季的残留的寒气啊。但是尽量还是少吃一些生冷的东西啊，包括什么这个冷饮呐、还有像肥肉啊、油腻的、油炸的东西，尽量要少吃啊，避免阻碍这种阳气的生发，避免加重脾胃的负担。这是在饮食上。还有在运动上啊，春季呢更适合一些啊轻柔舒展的运动，来唤醒我们身体的阳气啊。我个人呢比较推荐你像散步啊、慢跑、八段锦呐、或者是太极拳呐、拉伸呐等等一些啊，就是比较轻柔的运动啊，来舒展我们的经络，来疏通我们的肝气。大家切记在春季呢不要做一些高强度的剧烈运动啊，避免阳气过度的耗散。可以每天早晨起来呀做一些适度的运动啊，这样呢助力气血的

你好，我是丁兰。最近看到很多听友说想听水木年华的歌，才让我想到这个命运多舛的组合。从2001年开始，水木年华历经了李健、姚勇、妙姐的分分合合，唯一不变的是发起者卢庚戌和都是来自清华的成员。但不可否认，他们有很多好听的歌，今天也来听听。

生有你。这首歌是鲁庚戌对失恋经历的真实感悟，包括那一句我从哭泣中醒来都是真实存在的。当时清华的男女比例是6:1，鲁庚戌感叹谈恋爱真的好难哦。后来他发现校园歌手还是很受欢迎的，于是买了吉他埋头苦练。再后来经常会看到他们在操场上点起蜡烛，男女生围成一圈来唱歌，那种感觉他说是任何演唱会都比不上的。

在他乡，很多歌迷心中都有一个疑问，李健为何跟卢庚戌分手？1998年从清华毕业的他，就进入国家机关当上网络工程师，过起了朝九晚五的生活，但觉得这样的日子没有任何成就感。这时卢庚戌打来电话问他想不想做音乐，于是他毅然辞职。然而就在他们名气越来越大时，两人却在音乐发展的道路上产生了分歧。卢庚戌更倾向于摇滚，而李健当然更喜欢民谣，于是只好分手。

中学时代。你好，我是丁兰，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水木年华的歌。离开后，李健发展的并不好，直到八年后，王菲在春晚将传奇唱红，他才开启了风生水起的音乐道路。回忆单飞那段时间，他坦言当时很痛苦，整夜失眠，真的就像失恋一样。不过他认为导致两人分手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相似的性格，他们都很内向，有问题不会吵架，但是越闷着误会越大，时间长了就只能分开。

启程。水木年华现在的另一个成员是毕业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的妙杰。2002年，妙杰辞去外企的高薪工作，投身音乐，也开始了减肥之旅。十几年来，他一天只吃一顿饭，所以虽然我们现在看到他依然圆滚滚，但那已经是从180斤减下来的，也够拼了。不过，从减肥这件事上，妙杰却悟出了人生道理。他说，人生在世，没有任何东西是属于你的，即便是吃到肚子里的食物，也不过是支撑和陪伴你生命的一段时间而已。食物是这样，名誉、地位、财富也是这样，所以吃了以后做什么更重要。我曾

轻舞飞扬，也是电视剧第一次亲密接触的主题曲。还记得那部网络小说吗？现在回想感觉好遥远。跟许多人一样，大学校园是水木年华梦开始的地方，也是他们最好的时光。按照卢庚戌的形容，那段青葱岁月主色调就是红色和蓝色，红色代表激情，蓝色代表脆弱和伤感。正是因为有这样浓烈的色彩，所以每个人都会对青春念念不忘。感谢收听，再见。

你好，我是丁兰。在中国的流行乐史上，有一首歌具有时代意义，这就是1993年的那首《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这是第一首以电台音乐排行榜的形式捧红的歌，它标志着流行音乐与媒体联手缔造经典的时代开启了。然而，它的原唱者陈琳却用最极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让所有人为之哗然。而之后发生的两任丈夫争夺遗产案更是让人叹息，为什么这样一个唱着爱就爱了的洒脱女子，却有着那么无奈的爱情故事。

爱就爱了。怀揣对音乐的梦想，陈琳从重庆来到广州，很幸运就遇到了一首《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虽然那时她才23岁，但歌声中淡淡的忧伤唱出了一位都市中的痴情女子，而乐队化风格的配乐也让当时的人们耳目一新。

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随后陈琳推出爱就爱了，不想骗自己等专辑，更是在乐坛站稳脚跟。而此时的他已经来到北京发展，并与竹书文化的创始人沈永革结成夫妇。十多年来，他们一直被称为模范夫妻，公司也签下黑豹、轮回、杨坤等明星，一度成为中国唱片行业的中坚力量。可是2007年，沈永革却被曝光与公司女艺人有暧昧恋情，瞬间陈琳一直以为的幸福和尊严一败涂地。

12种颜色，倔强的陈琳选择了离婚，但此刻她的事业几乎停滞不前，本就个性鲜明的她更是不和圈内的任何朋友来往。此时吉他手张超峰走进她的生活，安慰她，帮助她重新找回生活的信心。2009年他们公证结婚，并宣布成立陈琳音乐工作室。

别怕，有我。就在一切看着好起来的样子，刚刚新婚三个月的陈琳却从阳台纵身跃下，只留下身后白发苍苍的老母亲、目瞪口呆的丈夫，还有心痛的歌迷。关于她离世的猜测很多，有的说是和现任丈夫感情不好，有的说是忘不了前夫，所以特意选择前夫生日那一天自杀，还有的说是因为事业发展不顺利，工作室也解散了，投资也失败了。但是不管原因如何，随之而来的张超峰把沈永革和陈琳80岁的老母亲告上法庭质问遗产的事，真的是让人瞠目结舌。

这样不想骗自己，斯人已去，音乐犹存，别再追究那套房子去向如何，别再问那些存款进了谁的口袋。如果当初他的身边不止这些，应该也不会就这样决绝离去吧。也请红尘中的我们多给自己和别人一些爱，这才是你有勇气面对生活的力量。我是丁兰，感谢收听，再见。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龙入浅滩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得知猫儿熊似虎，落魄凤凰不如鸡。现在这金钱豹宅让就不如鸡了，瓦岗山也丢了，领着残兵败将多里哆嗦往外头跑，结果呢被程咬金立马横斧子还给拦住了。这金钱豹强打精神还想耍威风呢，啊，前面小辈你报名领死，好嘛，底气都没了。程咬金是哈哈大笑啊，让我报名就得吓出你一溜跟头去。我姓程，名叫程咬金，字叫知杰，外号程老虎，小名叫阿丑，我不告诉你，你要是长着耳朵，嘿，你就听说过。我从小啊，我就有出息，抢切糕，抓馅饼，打闷棍，套白狼，砸盐店，打盐商，卖竹耙，我还卖乌豆。最拿手的，最专业的，就是蹲监狱。长叶林，小孤山，结黄杠的，也是爷爷我。所以说我呀，是天下第一的大将军。再给你介绍一位啊，就是我旁边这位，使钢叉的黑脸的，他叫尤俊达。他这个武功就稍微差一点，在天底下排名啊，是1648位。尤俊达一听直咧嘴，歪切切切，心说我这个排名可不靠前呢。您别说，翟让还真就听说过程咬金这名字，这是大腕啊。今天在这儿遇上了，不跟他拼一个你死我活，我是走不了了。牙一咬，心一横，双手轮插，奔程咬金就要扎。程咬金赶紧大斧子一横，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你光问我了，我还没问你呢，你小子也有个名姓吧？废话，我乃是金钱豹翟让师爷。哦，闹了半天你就是金钱豹啊。哎呀，我是久闻大名啊，如雷贯耳，皓月当空，今天一见你也不怎么样啊。你是瓦岗山的大寨主，你不在里边坐着当你的土皇上，你逃跑什么劲儿啊？啊，往哪儿跑啊？有目的地吗？说出来让俺老程也乐呵乐呵。哎呀，翟让气得肝都疼了，你们山东义军真是欺人太甚，少要废话，动手就拼命吧。哎，等等等等等等，大寨主啊，我这人好开个玩笑，请你呀别往心里头去。凡是跟我动手的人都要约法三章，赢了怎么说，输了又怎么讲，咱得说明白喽啊。我从来呀不打糊涂仗。那你说说你想怎么办。那我先说啊，假如说，当然是假如了啊，你把我给打赢了，我呢二话不说闪开道路，我就让你过去，而且我还跳下马来跪在你的身边，口口声声管你叫干爹。我后半生的工作主要就是孝敬你了，我给你捶背，我给你捏脚，我给你按摩，我给你搓澡，我陪你散步，我陪你慢跑，我给你送终，我给你养老，我呀得孝顺的不要不要的。这是我打了败仗，可换句话说，要是你输了你怎么办呢？好吧，那我也丑话说到前头，要是我败在你的手下， 我就跪在你的马前，向山东义军投降，我是绝不食言的。好样的，说话痛快。那你就下马吧，你跪倒你就投降吧。废话，你还没把我打败了呢。哎，不用打，一打你就丢人现眼了，还不如直接投降，倒感觉省事啊。哎呀，休拿大话欺人，砍叉取你。哗楞楞一晃，这三股托天叉奔程咬金可就来了。大老程根本不管那一套，还是三斧子办呢，把兵刃高高的举起，呸脑袋，呜！这招法是光滑灿烂，把翟让吓坏了，也不敢扎程咬金了，急忙忙把三股叉撤回来，横叉杆往上招架，还没等架上呢，程咬金变了招了。

长使一招金刚铁板桥，身子往后这么一仰，勉强算躲开了。二马一错蹬，程咬金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大斧子往后边甩，哎，稍带脚，太快了，翟让说什么也躲不开了。就听咔嚓一声，头盔就给砍掉了。金钱豹翟让坐不稳鞍桥，扑通一声摔下马来。程咬金催马到切近，大斧子把翟让给压住了，哎，不许动，动一动把你脑袋切开晾着。翟让手下的亲兵刚要过来抢救，被尤俊达领兵给赶散了。程咬金命人呢，把金钱豹翟让给捆起来，又抓了不少的俘虏，这弟兄两个引着得胜之兵就开进了瓦岗山，就用上那句话了，树倒猢狲散。金钱豹被抓了，二寨主袁觉把命也丢了，瓦岗山是人心涣散，跑的跑，降的降。天将破晓，徐茂公带领着大队人马就进了瓦岗山了，众弟兄互相祝贺。徐茂公高坐在聚英堂上，各路人马纷纷前来报功。徐茂公啊，让军政司一一的记在了功劳簿上头，又派人把守山口，打扫战场。收拾差不多了，秦琼、单雄信、徐茂公、魏征等众英雄在聚英堂落座。徐茂公吩咐一声，来人呐，把金钱豹翟让带上堂来。不多一时，翟让可就带到了。这位举目抬头这么一看，哎呦，心里头好生的难过。前几天自己还是总辖大寨主呢，吃头份穿头份，坐在上头冲大辈儿，可现在物是人非，已经归属他人了。再看秦琼等人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往上边一坐，哎呀，这聚英堂变成了阎王殿，我命休矣。您别说，这翟让啊还真有硬骨头，往那儿一站，怒目横眉，是立而不跪。众军兵就踹他腿肚子，哎，你跪下跪下。翟让一扑棱脑袋，把眼睛一瞪，吓得众人纷纷后退。徐茂公赶紧站起来了，斥退了军兵。秦琼呢也急忙欠身离座，倒在翟让的近前亲手解开了绑绳，翟将军，你受委屈了，秦琼和众家兄弟多有冒犯，还请大寨主不要见怪呀。徐茂公又命人递过了座位。翟让愣磕磕看看众人，一时还就晕圈了，他是一语皆无。徐茂公手捻徐然，大寨主不必多虑，当初我们来投瓦岗山，本想和您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共灭隋朝，哪知道凶僧袁觉从中作梗，挑拨离间，双方这才动起手来，我们呢也是迫不得已，这才出此下策，抢夺山寨。我徐茂公久闻将军您的大名，乃是当世之豪杰，你我之间并无仇恨，怎忍心伤害于您呢？我们众弟兄商议呀，就想请将军您仍然做这冈山之主，我等愿在帐前听令，您看如何呢？哎呀，翟让心说，不管他这话是真话还是瞎话，他能这么说就足见他们是仁义之师，这情商够高的，连说不敢呐，不敢。徐茂公又是微微一笑，大寨主啊，如若您实实在在的不愿意和我们合兵的话，我们也绝不勉强，贫道带领着山东义军，我们退出瓦岗山，这元寨奉还。那啊，翟让心里头明镜一样，哎，忽悠，哎，你接茬忽悠，这一套那绝对是假话。既然现在想元寨奉还，那么当初你们别抢不就得了吗？可是又一想。

0: 上也不怨人家呀，都是圆觉和尚的毛病。哎，翟让后悔呀，悔不该默许圆觉轻率的动手，落辞下场。别说徐茂公他是假意，即便就是真心要把这瓦岗山还给我，我翟让闯荡江湖多年，我也知道羞耻二字，我已经不配做这个大寨主了。列位英雄，既然败在众位手下，翟让是愿求一死，请勿多言。正在这么个时候，忽然间有女人的哭声，哭哭啼啼走进了大厅，还有小男孩叫爸爸的声音，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好家伙，就像机关枪一样啊，这一张嘴先给当爸爸的来一梭子。翟让扭向回头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妻子方氏，还有五岁的男孩翟国良，后边还跟着自己的老母亲、丫鬟、婆子，许多人呢、都是女眷呢。翟让见了亲人，心情激动，哭通通，跪到母亲面前：“母亲呐、让您受惊了，儿之罪也。”说罢落泪。小男孩翟国良跑过来，把父亲的脖子就抱住了，亲得不得了。翟让的老娘也是哭哭啼啼呀：“儿哎，这几天全山寨一阵大乱，你的媳妇儿恐怕受辱，她要上吊，要寻短见。山东义军的徐军师啊，真是好人哦，派人呐，把咱们后宅给保护起来了，严禁军兵进入内宅，又拨来十名老兵侍奉全家老小。咱们家的东西呀，一点都没丢，对咱们的人呐，也是好吃好喝好安慰。我的儿啊，一娘之见，你还不如和山东义军合伙呢，这是机会，是好事儿啊。”金钱豹翟让大孝子，一看全家老小平安无事，对秦琼、徐茂公等人又感激又佩服，赶紧给秦琼跪倒：“翟让不识贤愚，多有冒犯，还请各位多多的海涵呢。如今我要率领残部入伙，在秦将军帐下听用。”秦琼急忙忙双手相搀：“哎呀，翟将军快快请起，既然合伙，有事大家商量啊。”程咬金在旁边咧着大嘴：“哈哈，我大老程啊是个粗鲁人，三府定瓦岗的时候多有得罪，我说出来那玩意儿也不是人话呀，翟将军您呐，别往心里头去呀。”说实话，翟让对程咬金呐也挺佩服的，不敢呐，不敢。这时候大家伙喜笑言欢，纷纷和翟让寒暄叙话。翟让感觉这些人呐心直口快，也就安下心来。秦琼命人摆酒给翟让压惊，秦母陪着翟母到后宅去叙话去了，很快的就搞好了团结工作。徐茂公也传令全山祝贺，每个人发放铜钱一吊，是平酒方肉。众义军和原来瓦岗寨的喽啰兵无不高兴，可是呢也有唱反调的。原来瓦岗山的三寨主巡山鬼叫贺连章，对山东义军呢颇为不满，也不服气。如今一看大寨主翟让还投降了，嘿嘿，这地方没法混溜。他悄悄地下了瓦岗山，不辞而别，去投靠隋朝。后来呀还有这贺连章的戏份呢，到时候咱们再说。到了第二天，秦琼、徐茂公等人检阅自己的队伍，连山上的兵丁人等编在一起，教他们排兵练阵，各山口的防务重新安排，以防隋兵前来攻山。另外呢，附近州城府县的老百姓也听说了瓦岗山的义军，那是仁义之师， 比隋朝要强得多得多呀。我说哥哥，哎兄弟，咱们别在家种地了，咱们去投靠瓦岗山去吧。是呢，我卖袜子卖鱼虫子也没有什么前途，哎，我也上山入伙喽。这些人呢，啊，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络绎不绝就来在了岗山寨。没过多久，这瓦岗山声势壮大，威震河南。可是有一个毛病，就是这瓦岗山呢，谁是头领不明确。徐茂公喜欢动脑筋呢，就一直的考虑这个事儿。一日两，两日三，三三见酒好几天，酝酿的差不多少了。这一天找机会把魏征、秦琼、翟让这仨人请到自己的住处，秘密的商谈呢。我请两位兄长和翟将军到此，为的是商议一件军机大事。如今咱们两路人马汇合了，是同心反隋，名正则言顺呢，必须尽早另立旗号，推举一位君主，稳稳当当的往岗山寨这儿一坐，方可笑聚群雄，号令天下。不知各位意下如何呢？翟让是连连点头。山东义军当中人才是太多太多了，翟某我心悦诚服。这瓦岗山义军的首领嘛，依我看就由徐军师您来担任吧。哎，徐茂公连连摆手啊，翟将军你高抬徐某了，我可不是这块材料，一介书生难当此任，咱们必须呀，要选出那么一位大智大勇、大福大贵之人，才能够驾驭全军。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咱们推举的这位首领，必须名声得大，那谁听了谁害怕，威风震天下。说实话吧，我已经有了人选了。哦，魏征、徐茂公都把头伸过来了。三弟呀，你说一说你选中的是什么人呢？我说出此人来，你们三位都得挑大指称赞，他就是程咬金。我这三位一听，这大老程头号大草包，连大字儿都不识，就让这么一个瞎马海大晕头在瓦岗山这儿做头把金交椅，还建立政权，还当皇上，这玩意儿行吗？这玩意儿，徐茂公手捻虚髯，各位有所非知，让四弟程咬金在这儿称孤道寡当皇上，主要就是利用他的名声，利用他的号召力，咱们大家伙不是争相辅佐呢吗？群策群力，群威群胆，保证咱们的政治路线呢不会跑偏。哦，这几位听明白了，就是想让程咬金这大草包在这儿啊当名誉的皇上，而实际上呢，秦琼、徐茂公、魏征、翟让这些人呢有事商量着办，集体的把握政权。秦琼、翟让都点了头了。魏征呢眯着眼睛想了半天，这件事情倒是使得，不过非同小可，为了让众人宾服，天下响应，我呢想出来一条妙策，必须如此这般，是这般如此。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推开这扇门。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王世充喜出望外，因为他得着禀报，说是单雄信来在了洛阳城。王世充就琢磨，我这庙小，可是一定得留住这位大神仙呢，怎么办呢？想出一好主意来，必须呀，如此这般是这般如此，马上拿出来文银500两，就赏给这张三。你呀，一定帮我办事儿，让你怎么干你怎么干。好嘞，王爷，我是机灵张三，可不是傻瓜老二，嘿，您就放心吧。拎着500两银子，乐呵呵回转店房。那么王世充呢，马上奔后边去找他的亲妹妹王玉花。这玉花呀，长得特漂亮，那个鼻子，那个眼，那个眉毛，那个脸儿，比四大美人一点都不差。那么玉花还有个外号叫鹦鹉公主。那位说了，鹦鹉公主一定是说她长得特好看，像鹦鹉一样，也是一脑袋花里虎哨的毛，两只滴溜圆的小眼睛，一张弯弯的尖尖的勾勾嘴，一低头啊，当，能把自己给牵死。嗨，那就不是美人了，那就成妖精了。她叫鹦鹉公主啊，是因为她喜欢养鹦鹉。这王玉花正在妙龄，这些日子一直为婚姻大事是愁眉不展的。王世充见到妹妹啊，扑通跪倒在地。妹妹呀，我求您一件事儿啊，为了哥哥我的江山事业，你嫁人吧。哟，哥呀，你这是什么毛病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个事儿你怎么还跪地求我呢？哎，因为我要把你呀嫁给一位英雄人物，这个人武艺高强，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如果说这个人能够死心塌地地扶保我，妹妹，我的江山霸业可就成了。但有一劫，就是这位英雄长得这，是齁寒碜齁寒碜的，比那个鬼呀，还像鬼呢。紧接着，这王世充把单雄信的情况，一五一十介绍了一遍。玉花公主一听，哟，哥呀，他既是瓦岗山五虎上将之首，那一定是能为出众。妹妹我也是深明大义的人，绝不会以貌取材。哥呀，我就决心嫁给他了。哎，多谢妹妹，那你就听我的指挥啊，咱们得这么这么这么办，然后再那么那么那么办。王世充是面授机宜。压下他们咱们暂且不提，再说机灵张三拎着500两银子一溜烟儿跑回了店房里头。从这儿开始啊，对这单雄信是更加的殷勤了。且说这一天，张三陪着单雄信又喝酒，猛然间了想起点事儿来。单五爷，最近洛阳城可有喜事儿啊，就因为今年庄稼收成好，明天呢，在南门外头几十个村子起青苗会，祭祀青苗神，搭台唱大戏。我可听说了，把本地的四大名旦都给请来了。哦，是哪四大名旦呢？哎，据我所知啊，是这个鸽子蛋，哎，鹌鹑蛋，麻雀蛋了，啊，王八蛋啊，啊，嘿嘿，你们这地方四大名旦可真新鲜啊！唱的那个戏码 那更新鲜了，一共是四出戏，分别是啊兔子登鹰、蛤蟆跳井、公鸡打鸣、狗熊吃饼。单雄信朗声大笑，太有意思了，一处不到一处迷，十处不到九不知。我说店家呀，明天你带着我去看看热闹吧。是呢，我也是这个意思。五爷呀，您今天就早点睡，明天一大早咱们就出发呀。书说简短，第二天清早吃罢了早饭，单雄信和机灵张三都穿戴好了，出了店门，溜溜达达走出了洛阳城的南门。到了官厢这么一瞧啊，嚯，好大一座戏台，戏台上头有门帘台帐，靠前边啊摆着一张桌子，上边放着香炉蜡签，还立着一只大大的花瓶，瓶口上头顶着一只五彩绸子攒成的大绣球，下边垂着穗子，台底下看热闹的拥拥挤挤，绝大多数啊都是20多岁的年轻后生。哎，我说单五爷，今年这个唱戏呀还有点特殊的，就是在没开戏之前，有一位最漂亮最漂亮的旦角演员要登台抛彩球，谁要是接到这彩球啊，谁就中了大奖了，当场给文银200两。哎呀，张三呐，那么说咱们爷们可是没白来呀，这彩球谁都得不着，我一定把它抢到手里头。哎，行嘞，那咱们往前边挤。这时候戏台底下这人山人海的，里八层外八层，单雄信到这儿还喊呢，各位借光借光，我要到前边去。这些人都等着接彩球呢，没人给他让路。单雄信有点着急呀，把左右手这中指都伸出来了，好像两只铁棒槌大通条，就往这些位软肋上这么一捅。哎，各位，哎，借光，让一让，让一让，嘣嘣嘣嘣嘣，哎呦我的妈，哎呦哎呀，哈哈哈哈。您看单雄信呢，瓦岗山五虎大将之首，要是打裴元庆那样的，打李元霸那样的根本就不行，可是对付这些老百姓那简直就是战神呢，这几下给戳上他们可就受不了了，爹妈瞧叫唤，往左右一闪，单雄信带着张三三挤两挤就倒在了最前边了。这时候戏台上头已经是鼓乐齐鸣，抛彩球的节目可就要开始了，就见有一位头戴凤冠的美貌女子走上台来，只见她如花似玉，体态轻盈，上身穿蓝，下身挂锦，台下的人一看呢，就都认出来了，哎呦，这不是玉花公主吗？啊，洛阳王他妹妹，长得是真好看哦。哎，我说哥哥，哎，兄弟，今天可没白来呀，这玉花公主一会儿就得变成我媳妇儿，哎，我接彩球，我当这个驸马，你要是驸马呀，哎，那我就是驸驴了。这些人议论纷纷，由于人太多，一说话嗡嗡的，就跟蛤蟆炒坑差不多少，所以单雄信呢也没听太明白，就一心火劲的要接彩球得那个奖金。再说这公主王玉花由8名宫女搀扶着走到桌案后头，一名宫女点燃了一股香递给了公主，公主把香插在香炉里头，冲她磕了一个头，这叫祷告上苍。而后呢站起了身形，有人呢把香案就给撤走了。这时候台底下就乱了套了，哎，快抢彩球啊，对，得彩球啊，快点吧，嗡嗡嗡。单雄信是真着急呀，严阵以待，袖面高挽，两只手向上头扎实着。玉花公主双手抱起了绣球，绕到桌子前头，向台下环视了一周， 哟，一眼可就看见张三了，因为张三呢提前和他已经接过头了。张三一瞧公主看自己，赶紧用手这么一指，指什么呀？哎，指的单雄信这颗脑袋，那意思公主喂，你可别弄错了，哎，就是他。玉花公主注目观瞧，但见这位英雄身高9尺开外，前胸宽臂膀厚，是汉壮魁梧，头上戴着莺歌绿的扎巾，三只软翅朝天，上边三排密匝匝花绒球，顶门是二龙斗宝绿缎条缠头，身披一件莺歌绿的英雄氅，系着丝鸾带，看不到中衣是什么颜色，但见得脚底下是官样的靴子，面塞冬瓜皮，挂着白霜，两道剑眉直插入鬓，俩金眼圈里头一对黄眼珠子滴溜溜的直转，塌鼻梁翻鼻孔火盆口招风耳，鸭耳毫毛抓笔相仿，满布红然是飘洒胸前。公主看完了一皱眉头啊，哎哟，怪不得我哥哥给我下一跪呢，感情单雄信长得齁寒碜齁寒碜的，就这模样啊，要是站在院子里头能把狗给吓死。哎，谁让我哥哥手底下缺少大将呢，我就下决心嫁给他吧。玉花公主跟单雄信一对眼光，是微微一笑，手这么一撒，这只彩球啊就抛下去了。单雄信早就做好准备了，脚尖点地往起这么一窜啊，蹭窜起来有7-8尺高。您看那个篮球 NBA 了吗？哎，乔丹扣篮的那动作跟这个就差不多少，双手这么一接，啪，绣球落到掌握之中，而后轻飘飘双脚落地。哈哈哈哈，张三，这绣球。

0: 咱们可得了。你说说到哪儿去领那200两银子呢？哎呦我的五爷爷，您有了这个球，那钱呢就跑不了了。正这么个功夫，就听北边啊铜锣开道，哐哐哐哐哐，哎，王家到啦，快闪开闪开呀。人群拨开浪裂一般，左右这么一闪，单雄信可没动地方。他抬起头拢目光往正北观瞧，就见头前呢是一对铜锣开道，后边绮罗伞盖，金瓜乐府朝天凳，执掌权衡8条大槊，是全副的銮驾，打直视的分列两旁，中间闪出一匹红马，马上端坐这个人，身高8尺，细腰乍臂，双肩抱拢，面如冠玉，齿白唇红，海下是满布黑然，头戴紫金冠，身穿着大红猩猩坐蟒，上绣着蟒翻身龙探爪，边绣灵芝草，下配海水江崖，有人呢给他打着一杆大旗，上绣着3个大字是洛阳王，却原来是王世充。来到了单雄信前边，他翻身下马，面带春风，双手抱拳，驸马公，我的好妹夫，请了啊，请了。单雄信闻听此言，丈二金刚可就摸不着头了。我说您是哪位呀？在下洛阳王王世充。那你为什么管我叫驸马呢？哎呀呀，妹夫啊，闹了半天了你还不清楚呢。我的妹妹玉花公主登楼抛彩招驸马，这彩球就在你怀里头抱着呢，所以说咱们这门亲戚呀已经做成了。单雄信可就明白了，闹了半天全都是套路啊。慢说我单雄信没有娶妻，就是想娶妻也不可能娶你洛阳王的妹妹呀。我单雄信赤发灵冠，好比是一条金龙，你王世充算个什么东西呢？3天半的洛阳王啊，我根本就没瞧得上，我这条龙不能受你这条蟒蛇的指使。我说王世充啊，这件事情我可不清楚，我光知道这地方搭台唱戏接彩球得奖金，我可不知道这是抛球招亲的。这个媳妇儿啊我不能要，这彩球也还给你了。哎，不可不可不可。王世充连连摆手，我的妹夫啊，你的那个消息不准确，你是听谁说的？我呀听那个机灵张三说的，我把他找来，哎，你一问便知。哎，我说张三呐，哎，张三呐，找张三呢，嗨，找李四去吧，张三呢早没影了。这王世充是不依不饶啊，啊，来人呐，簇拥着驸马公，啊，回转王府。很多王官往上一拥，嗨嗨，驸马爷您请，哎，请啊。众星捧月一般，哎，连推带拥就把单雄信请到了洛阳王府。到这儿一瞧，好，还是急救章，哎，连花堂都准备好了。单雄信直不愣脑袋，我说洛阳王啊，你知道我是谁吗？哈哈，我太知道了，您是赤发灵官单五爷。既然认识那就好办了，你妹妹非得嫁给我倒是也成，可是我得提出3个条件来。妹夫你随便提。这头一条，我娶你妹妹可不做什么驸马，不行君臣大礼。单雄信那意思，娶亲归娶亲，可你这3天半的洛阳王你算老几呀，我不买你的账。妹夫这一点问题都没有，你再说说第二条吧。第二条啊， 我在洛阳城爱怎么着就怎么着，每天要派人好生的伺候。我要到别处走走，也不许你问我，不许限定日子。我要是八年不回来，你妹妹守活寡，那算是活该。可我要是不想走呢，你也不许撵了我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再说说这第三条。耶，单雄信心说，这头两条就够苛刻的了，他竟然一点声色都不动。这买卖老吹不了那可不成，我呀还得加码，提出这条件来，让他根本就忍受不了。王世充，这第三条你可要听准了。我这人呢就好喝酒，喝多了就发脾气，对你妹妹我是想骂就骂，想打就打，即便说打死了你也不能找我算账，因为我是家暴的祖宗，你听明白了吗？好，太好了，我妹妹呀就喜欢这样的男人啊。啊，单雄信心说，这哥俩这不见骨头吗？可是也没有办法了，三个条件人家全都答应，单雄信只好硬着脑瓜皮呀，冒插工花十字披红，就在这洛阳王府跟王玉花是拜堂成亲。等成亲之后，这单雄信也真是够梗的，怎么说的还真就怎么做，一闹气跺脚就走了，过多少日子才回来。喝了酒之后啊就撒脾气，对公主张嘴就骂，是抬手就打。玉花公主百般的忍耐呀，什么错都往自己身上揽，挨了打还得陪着笑。哎哟，得了得了，我的驸马爷呀，谁让我说话没有礼貌呢？您打了我的左脸呐，如果说还不消气儿，来来来，在右脸上再给我一巴掌。王世充呢，在背后一个劲儿的嘱咐他妹妹，妹子呀，甭管他怎么闹，你就忍着就得了。不有那么句话吗？千军容易得，一将最难求啊。这公主还真贤惠，每天含着眼泪就这么忍着。这单雄信呢也是真过分，把公主给骂得不吐胡，打得是鼻青脸肿。公主不急不气，只是苦苦的哀求。时间一长啊，单雄信也有点发懵，心说，喂呀，这可怎么办呢？我已经是骑虎难下。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相逢春天》。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吟，
2: 风从东方来。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我们的生活比蜜甜，甜蜜的事业当中的一首插曲，还记得这部电影吗？那是1980年的一部作品，谢天导演执导的。影片当中的主演呢，像李秀明、李连生等等，讲述的是两个农村的家庭，围绕着生儿育女、恋爱、结婚、生产建设所发生的一个一个故事。影片呢，获得了1980年第三届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导演奖，以及文化部1979年青年创作优秀创作奖。如今那么多年过去了哈，影片当中的那些主演像李秀明、李连生，包括像这个演这个老太太的林媛啊，这些老演员啊，好像在如今的这个荧幕上我们鲜少看到他们的身影了，甚至不知所踪。但是呢，你看时光就是如此的，时光就是如此的证据，因为时间流逝了，可是那些经典留了下来。无论是影片的那些当时让人们喜闻乐见的剧情也好，还是影片当中的这个音乐创作也好，我们的明天比蜜甜，这是吕远和唐珂作曲。同时呢，影片当中还有一首同样也是两位合作的《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而这样一首歌呢，也是由余淑珍原唱的。想想看，在属于歌声的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记忆，随着音乐泛起的，我相信在今天这个午后，还有对于老电影的感怀。

0: 忘了自己，
1: 遗忘了自己
0: 二十岁
1: 的样子。
0: 民歌，
1: 民歌，
0: 记得你，
1: 记得你
0: 年轻过。
2: 是的，这些音乐记得我们曾经年轻的，曾经吟唱过他们的岁月。各位，此时此刻的风从东方来，四季流转，听首沙溪顿珠的《四季歌》。

扎西顿珠的四季歌，记得吗？这是同样是一部老电影《马路天使》当中一首脍炙人口的插曲，田汉作词，贺鲁汀谱曲的，是周璇的原唱啊。说起来这部电影真的是古老，1937年了，同时也是国人最为熟悉的一个版本吧。后来像邓丽君呀，还有宋祖英等等都曾经翻唱过它。每当到换季的时候，只是看看这首歌的歌词，就觉得已经绿意盎然了。

春季到来，绿满窗，大姑娘窗下绣鸳鸯，忽然一阵无情棒，打得鸳鸯各一方。那这样的一个版本呢，在电影当中的时候，也是原唱周璇扮演的这个小红姑娘啊，已在这个电影的这个镜头前，在这个窗前一边好像是提着一个鸟笼吧，啊，喂鸟，另外呢咿咿呀呀的唱着这首歌。我特别喜欢周璇啊，我们中国最早的两栖明星，作为一代歌后，她的名字是国语音乐史上的一个金字招牌，被誉为金嗓子。同时呢，她最大的优势就是她名副其实的好的歌喉，不仅仅啊音色甜美，音质细腻，而且吐字清晰，经过麦克风传出来更是委婉动人。就是不爱听国语流行歌曲的人，对他呢烟雨音声一般的歌喉也会留下深深难忘的印象。那作为影后呢，他也是典型的感觉派的明星，表演生动自然。在1941年呢，周璇是婉拒了电影皇后的头衔。1941年他和主演的马路天使也是荣膺了中国电影的世纪奖，可以说一歌一影得意双馨。不过很可惜的是，后来啊，周璇加上他崎岖坎坷凄凉的身世，所以使得他更受大众的青睐和关心。但因为这身世，也是他过早的离开了人世。听听吧，周璇，金嗓子，老味道，天涯歌女。

风从东方来，继续和你一起听东方的声音，民族的声音。听一首跟春天有关的歌吧，这首《望春风》首度呢是传唱于1933年时期的宝岛台湾。歌曲的创作者呢是邓宇贤，是一位知名的作曲家。不过他的原唱最早呢是1930年代古伦美亚唱片当红歌星纯纯。这首歌曲从1930年代问世以来呢，就一直是台湾最受欢迎的台语流行歌曲，台湾歌谣之一。在百人参与的歌谣百年台湾的活动当中，他也获得了最受欢迎的老歌第一名，也被认为说，普遍认为说是极具特色的台湾调。那使用传统五声音阶结合而成的特殊的独有的优美旋律，最后一曲就是春天的歌《望春风》齐秦的版本。

0: 倾听民族的声音，
1: 民族的声音，
0: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故乡是北京，我特别的喜欢80年代。那从那个年代走过来，我觉得对我们中国的这一些啊，无论是我们的国产电影来说，虽然是刚刚起步不久哈，还是我们的这个原创的音乐创作来说，都是一个高峰期，那是闪闪发光的80年代。故乡是北京这首戏歌呢，也是创作于1980年代87年，在89年元旦前，这首歌的词作者阎肃老师呢，就把故乡是北京的曲谱推荐给了央视元旦晚会的导演袁德旺，出于对京剧的敏感，得到了他的认同。难忘1988的央视晚会上，安东把这首京腔京味的故乡是北京奉献给了亿万的电视观众们，很快就风靡了华夏大地。但是虽然原唱是安东，而且这位歌者呢如今也是不知所终哈，但是这首歌曲错却传唱开来。后来呢，阎肃和这首歌曲另外一位创作者作曲家姚明，他们又有很多的合作，除了像故乡是北京啊，还有唱脸谱、前门情思、大碗茶，曲曲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耳熟能详。这一连串的京腔京韵十足的戏歌呢，可能很多人猜测，诶，他们是不是北京人呢？其实恰恰哈，作曲家姚明是一个东北汉子，那么京腔京韵这戏歌的意识呢，确实他们在这个北京生活那么多年，然后在这片土壤当中孕育出来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那今天这第一首江苏属于地方民歌呢，是一曲孟姜女。众所周知，孟姜女的传说是我们中国古代汉族四大爱情传奇之一，其他三个你记得吗？分别是牛郎织女、梁祝和白蛇传。那千百年来，他们一直也是以口头传承的方式在汉族民间广为流传，据说最早的可以上溯到左传。那么孟姜女她的故事呢，同样是口头传唱的，在20世纪初，在五四精神的推动下，他才被纳入到了研究者的视野当中。最早呢，上溯到左传当中，这个故事呢是记述这个包养乞良妻，乞良就是后世的孟姜女，在哀痛之际仍能够以礼处事，神志不乱，令人钦佩的。左传上其实没有哭声的乞良妻，到了战国时沾染了当时音乐界的风气，增加了哀哭的一段。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后世我们一直到现在关于乞良妻故事的变异，就是顺着这哭之哀所生发出来的。我们听听这在民间继续发展演变的孟姜女的故事。而今天这一版呢，也是我们江苏的歌唱家鞠秀芳老师用苏州语演唱的。

鞠胜芳老师用苏州语所演唱的这首我们江苏的民歌《孟姜女》。我还记得在应该是很早之前小学的时候学这篇课文的时候，老师甚至那时候语文老师边说边跟我们唱起了《孟姜女》的小调。孟姜女哭长长的传说在民间是广为流传，丈夫万喜良被魏王征召修筑长城，这长城呢是今天魏辉和辉县交界的战国长城，后来劳累饥饿而死，埋于长城之下。孟姜女寻夫哭到了魏辉池的这段长城，感天动地，哭塌了长城，露出了丈夫的尸骨。所以至今啊，在魏辉池山乡万源脑村一带还流传着她的故事，而山上呢，据说也能够见到孟姜女哭塌长城的泪滴石，甚至像河南的新乡市区，还有孟姜女河、孟姜女路、孟姜女桥等等的名称。我们国家呢也是非常的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在06年的5月份，孟姜女的传说已经国务院批准列入了第一批文物。听完了，这是我们中国民间的传奇的故事，女主角孟姜女的故事。好，那我们继续，当然要听到的是一曲民乐，同样是属于江苏的。这首乐曲呢叫做《听松》，他是谁创作的呢？我们中国民间音乐家无锡的阿炳创作的二胡独奏曲，它的内容似乎是描写宋代伟大的爱国将领岳飞的。这首乐曲《听松》呢，也是通过松涛借物咏怀，在歌颂民族英雄岳飞军威的同时，也是倾注了他刚直不阿的性格和坚定自信的意志，歌颂了我们中国人民轻松般高洁的民族气节、钢铁般坚强的斗争意志和战胜敌人的英雄气概。这首《听松》气魄豪迈，刚劲有力，堪称是音乐真品。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0: 来一起分享一曲一杯美酒，愿这里的歌声都像是这一杯醇香的美酒，沁人心脾。有音乐的日子，让我们一起感受它的轻松和幸福。

0: 山一程，水一程，一程山水，一程歌，共赏音乐大中国。
1: 山一程，水一程，共享音乐中的大中国。而音乐中的时光走得又是如此之快，因为这是欢乐的时光，是幸福的时光。歌声感染你，同时也感染着我。这段难忘的时光也在歌声里要结束了。张敏敏，南屏晚钟，歌声里和你挥手告别，感谢收听，再见啦。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郭春雨，欢迎收听本期节目。做客本栏目的是副主任中医师李婷，李老师。下面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副主任中医师李婷。今天呢，咱们继续给大家呢宣讲一些关于健康方面的注意事项。出现疾病了啊，小病呢，咱们通过正确的健康宣导，我们了解一些家里边的柴米油盐，吃一些蔬菜果肉，我们可以纠正一下，这是最好的。啊，那针对于大病、重病、突发疾病，咱们还是要相信呢，医疗机构，我们还得上正规的医院，通过正规的检查啊，然后呢，找医生辨证施治，啊，避免呢，在康复疾病的路上，咱们越走越远。那今天呢，我准备跟大家伙呢，主要聊一聊啊，头晕这个事儿。其实头晕呢，很多人认为这是个小毛病。那饿的时候呢，会头晕。那这女性，经期前后会出现头晕。那蹲久了，站起来会有头晕，也是很常见，小毛病不算病。咱们先来简单的理解一下这个头晕啊。头晕呢，它是个症状，你不能说头晕它就是病啊，它跟这个冠心病啊、脑梗啊、脑血栓啊它不一样。你冠心病可以导致头晕，你脑梗脑血栓也可以导致头晕，脑供血不足、脑血管痉挛呢、颈椎病啊都可以导致头晕。所以说头晕它是一个综合的病症啊，许多疾病的临床表现都有头晕的这一项。那引起头晕的原因呢，常见的有这么几大类，然后大家伙儿可以对照一下啊。第一叫神经系统病变。什么叫神经系统病变呢？我们神经从哪儿传导出来的？脑子吗？神经系统病变实际上就是脑子出现的问题啊。你比如说脑缺血了，脑供血不足了，刚刚讲到了脑动脉硬化，哎，这也可以导致脑缺血啊，这容易导致头晕。还有小脑的病变啊，这小学的自然课里边、初中的生物课里边都有讲过啊。大脑储存记忆的啊，思维意识、语言表达啊、肢体行动，这是大脑，大脑的神经传导。小脑呢管平衡的，哎，这小脑要出现了病变，我们就容易出现平衡失调，我们就容易出现头晕啊。脑部病变，脑里边长一东西，血管瘤、血管畸形，还有脑外伤啊，就这些都可以导致头晕，主要它集中在神经系统上。另外呢，自主神经功能失调以及某些神经症的病人也会常常的感到头晕啊。这是引发头晕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神经系统出现了问题啊。那第二个原因，从脑子往下走嘛，哎，颈椎到脖子了。由于长期的姿势或者是睡姿不良，我睡觉的时候吧，我枕胳膊，或者是我出差啊，我睡这枕头不好啊，我这脖子我落枕了，就长期的啊，长期的姿势不对。我每次啊，我听这老师讲课的时候，我都是歪着脖子听。哎，你听时间长了，你这脖子真歪了，那跟那牧马人似的，那真歪了。你这一下怎么样？ 纠正不过来，压迫到了什么神经了，也会出现头晕啊，睡觉睡不好，姿势不对啊，这也是导致头晕发生的原因。你这样的话都是造成了颈椎增生变形退化，颈部肌肉扯紧，动脉供血受阻，使脑供血不足，这是头晕的主要原因之一，颈椎病导致的啊。主要的症状还包括什么呢？包括咱们这脖子发紧呢，啊，灵活度受限了，偶尔呢还有疼的现象，大脖子疼，落枕了，大脖子疼啊，手指头发麻发凉，有沉重感，拿东西拿不起来，感觉这胳膊也不是自己的，这手指头也不是自己的，不好使了，拿筷子拿不了啊。你一旦出现手指发麻，手发麻，往上传到脑子，神经头晕出现了啊。这是第二个导致头晕的原因，从脑子往下到脖子这儿。第三个是哪儿啊？第三个是内科疾病啊，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内科疾病里边的问题。高血压可以导致头晕，低血压也可以导致头晕，还有感染，不小心呢这个皮肤划了个口感染了，这能导致头晕吗？这不能。刚讲的内科是什么？哎，里边的皮里头，骨头里边的，躯干里边的，五脏六腑，哎，这叫内。心肌炎，哎，心肌炎，心脏泵血不好能导致头晕。啊，胃不好了，糜烂性胃炎，胃出血了，这也可以导致头晕。啊，这内科感染了，我们讲做阑尾。

眼手术感染了，能导致头晕，能恶心呢还得。哎，这是内科感染，还有中毒，中毒不用讲啊。再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低血糖，咱们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血糖高。

我也吃多少。但是邻居人家血糖高，你这血糖没达到那个标准，你吃的药多了，好，低血糖。一低血糖了，浑身出汗，伴有什么头晕。内科疾病，这是第三种。第四种，感冒。哎呀，感冒头晕在临床上特别多见。啊，有时候感冒啊可能会附带着头晕的症状。部分女性有的时候啊会将血虚与感冒给弄混淆了。因为这两个病啊都有疲惫头晕的症状。血虚的情况容易在女性怀孕期间出现。啊，贫血的人呢也容易经常的出现这个头晕的问题。啊，不过呢要提醒各位啊，头晕并非是女性的专利。男人同样会出现头晕的症状。当然了，女性患者头晕的比例比较高啊。啊，这是事实。感冒可以导致头晕。啊，女性经前期也会导致头晕。啊，当然除了感冒之外了，这第四种感冒，第五种贫血。贫血头晕也比较多，这个营养供给不上啊。啊，这好东西吃不上，所以说也就容易出现头晕。啊，伴有乏力。为啥？因为贫血啊，营养供给不上啊，所以说你就贫血。贫血的面色苍白，浑身乏力。啊，嘴唇你要不抹点口红的话呢，你就没有血色了，吓人。啊，而且呢来阵风能吹跑了，就是身体羸弱。啊，而且这个特别的单薄。啊，就像那个87年那红楼梦里边那个选角似的，那些你看那些十二钗什么的啊，都这样。啊，你看那时候这人真瘦啊，哎，真瘦，现在怎么胖了？为啥？生活条件好了。哎，咱们祖国强大了，老百姓衣食无忧了。哎，求医有门儿，而且现在你看看，咱们说真有点什么不舒服的情况了，开车就自己家都有车，自己家没车，邻家也有，哎，言语一声好，直接给你拉医院去了，就很方便。啊，你不像从前，从前说有病了，尤其是住的农村基层的老百姓，靠挺靠忍呐，上哪儿买去？上赤脚医生那儿。三个村用一个赤脚医生，你算吧，忙过来不？一个村离着三里多地、四里地，套车去哪儿？去赤脚医生那儿，让他给你瞧瞧。太麻烦了，在家能歪一歪，能挺一挺，能等一等就过去了。反正症状过去了，头不晕了，好，这事儿就过去了。他头晕的厉害，或者是真有点什么意外的，你像神经系统病变、脑梗了，那人也就完了。那脑梗了，胳膊腿不会动了，赶紧把医院拉。颠到医院里人也就走了。啊，所以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感谢什么？感谢我们的祖国强大了。感谢我们祖国强大了，我们这个医疗体系啊真的是落到农村。啊，以前是三个村共用一个赤脚医生，甚至于五个村共用一个赤脚医生。现在一个村里边有俩。一中医一个西医。啊，你要到市里边到镇里边吧，那更甭说了。镇里边有小社区打针输液的药店，200米一个，这方便老百姓就医了。啊，有的时候我们收集前的我们这些七八十岁的老人，我们回忆回忆我们年轻那会儿，有多少病啊都不要命，但是就因为这住的比较偏远，医疗设备不完善，给耽误了，对吧？所以说你看我来到广播电台来给大家普及这些医疗知识，一来啊咱们有这个条件了，我给大家开个小偏方什么的啊，大家伙的直接的骑自行车啊，走个三里多地，好了，能买到药回去自己熬。甚至于有的，尤其是农村的百姓，有的你房间地头上有很多的花花草草，哎，可能就是能解决你现在这出现头晕问题的一些小良方。所以说你看，以前我有本事，我想给大家讲，我能讲多少人呢？啊，我一讲课来200人，大天了。现在呢，我在广播里边一讲，
咱收音机前这电信号一传。

递出去，这广大的人民群众只要打开收音机都能听见，听见了你能用得上，谁给我们创造这么好条件？国家啊，国家强大了，老百姓安居乐业了，生活条件好了啊，你真是70岁以后就到老年人的行列，到公园啊，展览馆啊，拿身份证不花钱，坐公交车半价啊，甚至于有的80-90岁以后的不要钱，这多好。所有一切的这个发展，一切的改革，都是为了让我们年轻的时候为咱们祖国建设做出过贡献的这些老辈人，我们安心的享受我们晚年的幸福生活，让我们享受生活没有后顾之忧。怕咱们大家伙有病了不愿意上医院去嫌麻烦啊，然后自己胡乱的买一些药走弯路，哎，把我们这些老家伙给弄到电台来了，对吧？来到广播电台就给大家解决你们这求医无，哎，不能说没门，是你们自己求医嫌麻烦这事儿啊。现在求医真的很简单，很方便，对吧？好，接着讲啊，说说着，这没讲过课，说说就有容易跑题儿。贫血随着咱们生活水平一点点提高啊，我们针对于蛋白的摄入，什么鸡蛋呢，瘦肉啊，哎，蛋白的摄入，脂肪的摄入，啊，还有糖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包括每日的饮水量的逐渐的增加，哎，我们这个贫血的症状啊，也相比80年代之前那强太多了啊，这现在几乎没有人贫血，有真有贫血的人呢，一个是厌食症啊，自己吃饭呢就吃的不多啊，还有就是休息不好，睡眠不好，再有一个做过大手术的，大手术有外伤啊，出过大血的，出血量比较多一直没补回来的，你这就是贫血。你说其他的先天性原因导致的贫血这种情况没有了啊，以前一家人都不舍得吃不舍得喝啊，生完孩子没有奶啊，为啥呀？你母亲吃的东西不行啊，没招了，养小羊，养羊干嘛呀？天天挤羊奶，挤完羊奶之后了给孩子喝，给这出生的孩子喝羊奶，你说叫老人喝哪有，舍得吗？不舍得。现在你少吃两片药，你说我顿顿喝点羊奶，喝点牛奶，对吧？我们多大岁数都想喝就能喝呀。那你70多岁90多岁的定嘛，定奶直接给你送，今天早上起来喝杯奶，既补钙又补蛋白了，而且这奶里边也有碳水，早上起来喝点奶啊，吃点馒头片馍馍片，哎，这多好，这种日子现在谁都能过，对吧？这是国家好了，老百姓安居乐业了，那贫血这事儿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个第五个原因导致的头晕这一块啊，贫血咱们就越过。你真有消化道疾病导致消化道出血的那种啊，有的老年人上了年纪了，各项功能减弱了，排便啊，便血，吃过大过年过硬的不消化的食物也容易渗血，你这种情况容易导致贫血，那这是病，你真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去找我啊，想办法给大家纠正一下。咱排便的时候啊，咱不是黑便，咱排尿的时候啊，啊，咱不是这个这血尿啊，不是茶色的尿液，那就没问题。然后在饮食上别吃过大过年过硬难以消化的食物，一点点的都能给大家调整过来，贫血的问题就没有了。啊，对，说到这儿啊，也说到这儿也讲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人问我啊，说老师你说补血这阿胶好不好？其实怎么说呢哈，中医来讲的话，如果你要问我说补血是阿胶好还是大枣好，我挨这儿我还真想说了，我说大枣好。为什么呢？所谓的中医里边讲到的血虚的症状，就血虚之症，
血虚之症为什么你会血虚？别人不血虚，为啥就你血虚？营养摄入不足。什么叫营养啊？你说这人缺血不能直接给他喝血，那不对。针对于营养来讲的话，现代医学给出来名词啊，六大营养素。六大营养素，第一个水首当其冲啊，第二个蛋白质啊，构建细胞的基础物质。第三个碳水化合物，就是我们吃的糖啊，五谷杂粮。这内经里边讲了五谷为养啊，道属寄脉书，这五谷为养，凭啥它就能养？因为它里边含有碳水，也就是含有糖分啊。这是第三个营养素。第四个脂肪。有很多人讲说，哎呦，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啊。高不是我们纯粹吃进来的，是我们吃完了之后了，没有把它给充分的利用。原本是营养物质，你没有把营养物质充分的利用，这营养时间久变垃圾了，所以说你就高了。但脂肪不可否认，这是营养素。啊，我们以前买肉去了，逢年过节我们割肉的时候，就问大家伙，我们是割这个瘦肉啊，还是割这肥肉啊？90年代的可能会想，哎呦，我们吃肉我们都得吃这个这瘦肉，叫五花三成，哎，五花三成肉，哎，这个好。还有叫七层楼，就一层一层啊，一层瘦肉，一层肥肉，一层瘦肉，一层肥肉，七层。我这是要谁买肉的时候，割肉的时候好的了，割肉这好肉。现在呢吃瘦肉啊，为啥？瘦肉好吃，肥的太腻啊。但是你再往早一点，80年代70年代有肥的不买瘦的，为啥？肥肉靠点油啊，靠点肥油回来，哎，这油是啥？这油就是脂肪，这是我们人体需要的这六大营养素之一。这第四个了啊，脂肪。第五个什么呢？维生素啊，维生素 ABCD。 你说这边皮肤瘙痒的啊，这皮肤上长斑的，长痘的，维生素 C 来吃两片啊。还有呢，抗氧化剂，维生素 E。 维生素 E 是脂溶性的，像胶丸油丸。有很多女性朋友脸上长斑的，哎，这个小方法大家可以用一下，维生素 E 胶丸，搞针给扎破了，往脸上擦啊，睡觉的时候擦，擦完之后有那个做那个面膜纸啊，我家闺女天天做面膜，有面膜纸，好，拿过来啊，把这维生素 E 胶丸好都涂抹到脸上了，把这个啊这个面膜纸啊，也不知道是纸啊还是塑料啊，这它那个材质我不大懂啊，啊直接就贴到脸上了，脸上睡觉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接下来感觉脸特别亮，我说能不亮？你这脸皮上着油了，能不亮吗？实际上是啥？维生素 E 抗氧化，防止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这氧自由基把我们这个皮肤表面的细胞给我们氧化了，一氧化了之后了，细胞一死亡，皮肤凹凸不平。哎，你看这维生素 B 族啊， B 六。以前输一些刺激胃的液体的时候，什么甲硝唑还有阿奇霉素啊，你这些药输液的时候呢，都确实刺激胃啊，刺激胃怎么办呢？给你输上一组消炎药，刺激胃的，但是它得消炎，没办法，副作用正作用一抵消，我们得要正作用啊，没有其他好药来代替。然后再加上一组什么 VCB6 干啥的，维 C 抗氧化 B6， 哎，营养一下我们这个肠道黏膜细胞。这是维生素六大营养素之一。啊，那第六个是啥呀？第六个就矿物质。什么钙铁锌硒锰啊，化学周期表。啊，我们得需要补什么？补钙，补钙坚韧我们的骨头。啊，补铁。有缺铁性贫血的人，哎，补铁，这是什么？也叫无机盐，也叫矿物质。所以说，六大营养素，
六大营养素缺乏了，我们就得对应去补啊。你缺矿物质了，缺铁缺锌缺钙，好，我们就补钙，这个到药店就能买得到啊。维生素缺，好，我们就补，补这维生素补那维生素，哎，这都能补。贫血贫的是啥？贫血贫的是蛋白，贫血贫的是脂肪，贫血贫的是它。它们三个是主要物质，构建细胞的。所以说呢，你要问我吃什么对贫血有帮助，补血是阿胶啊，就那驴胶、驴皮胶，是那驴胶好呢还是大枣好呢？我个人就现代的生活水平来讲，我个人推荐大家伙吃大枣，别用这驴胶。为什么说要吃大枣呢？大枣既补血又补气，这个在内经上有讲究啊，本草上也有啊，中药四百味也有。而且呢，大枣便宜啊，咱们直接的上市场就能买得到。你是新疆的大枣特别大啊，一个那大枣没风干之前跟你鸡蛋那么大啊，你这枣肉特别饱满，吃起来口感也特别好。老年人没事吃点大枣，既补气又补血。年纪头晕呢，哎呀迷糊了，哎，你吃点大枣，你看看，啊，天麻钩藤再加两粒大枣，把这大枣掰开了，枣核去掉，煮水，煮完水了之后了，天麻钩藤那中药那不行，那不能吃，喝汤，喝这药汤，喝完了药汤之后把大枣拿过来嚼一嚼吃了。啊，这个历史你头晕你就缓解了，非常简单。阿胶是什么呢？阿胶用现代医学来理解啊，古人为什么说这个补血用阿胶用驴皮胶呢？其实就是补充蛋白啊，你这驴皮熬成的胶就补充蛋白的，它里边没有多少特别好的营养价值，而且蛋白它也不是什么优质蛋白啊，你真有那条件，你不用吃这个驴皮胶啊，你吃鸡蛋，你吃茧蛹啊，还有这个我们这个就是中原地区夏天的时候，我们这树上有那知了啊，知了也蛹，没有变成知了之前，嗯，它叫蝉吧，金蝉脱壳变知了了，对，就那蝉，哎呦，这蝉它这里边的蛋白那高蛋白，你吃蝉吃这茧蛹啊，都比吃点驴皮胶效果要好。你看我不讲大家伙不知道，还知道，哎呀，买阿胶买驴皮胶啊，花挺老贵的钱买回来之后了，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代替。拿起来一看，一个小虫子那个尸体脑瓜门那块长了一个小草，叫冬虫夏草，既有虫子小动物嘛，对吧，既有动物的这个属性又有植物的属性啊，所以说这冬虫夏草啊，叫动就是阳，植物静就是阴，阴阳同补啊，这东西好啊。很多的家里边比较阴湿的一些啊，这个听众朋友都愿意去买这冬虫夏草，买回来之后了吃。后来问我说，老师啊，你说吃这冬虫夏草好不好？我说当然好了，当然好，但是没必要啊。你说你吃它干嘛呀？他们不说补阴阳吗？阴阳同补吗？我这个肾虚啊，不知道是阴虚还是阳虚的。我说你吃枸杞啊，我说枸杞也是阴阳同补的呀。啊，枸杞是阴阳同补，对呀，枸杞不仅对肾脏阴阳同补，对心脏也是阴阳同补的呀。那他们怎么不说枸杞好呢？说这个啊，冬虫夏草好啊。我说因为枸杞满大街都是啊，那玩意儿不新鲜啊。你看你要弄一黑色的枸杞、紫色的枸杞，你看看你能有炒头，现在炒作吗？啊，紫色枸杞这个枸杞特别少，物以稀为贵，实际上它的作用，它跟那个红枸杞一样。黑色的枸杞，我这个黑色的枸杞多好，它也是跟红色的枸杞一样，没必要说非得吃。

黑色吃带色，就吃红色就行啊。啊，都能下草。这小虫子，冬天，喜马拉雅山南坡，听清楚啊，喜马拉雅山南坡，啊，哎，在哪儿啊？在地底下，在地底下在那蠕动呢，在那爬呢。啊，喜马拉雅山上就下着大雪，冬天的时候小虫在那爬，天暖和了，开春了，哎，阳光一照，这冰山上啊，这山上这雪化开，雪一化开了之后，这个雪里边雪水化成雪水了，对吧？哎，这个雪一化了，就是多少年没化的雪，这一化了之后，这雪里边有什么？有细菌。就是雪水里边有细菌，这个细菌呢随着这个雪水啊就渗透过这个地，就渗透到这地底下这个小虫子身上了啊，细菌就把这小虫子给感染了，感染了小虫子，小虫不知道，还挨着那爬呢，像我们人一样，我们这感冒了啊，感冒了，感冒不行啊，感冒得带病上班啊，不然我身体弱呀，啊，带病上班吧。小虫子也是感染了这个细菌了，细菌进入小虫子身体里边，小虫子还得爬，为啥？他也知道天暖和了，惊蛰嘛，他也知道天暖和了，我得爬出小，爬出土地，爬出土地之后了，我这虫子我再做成茧，我再变成什么？你变成蛾也好，变成这个小飞虫也好啊，怎么样都可以，或者是你原始就这形态，你得从地底下往外爬了。对吧，冬眠该醒了，继续爬。他这边爬着，细菌在他的身体里边就繁衍，就开始增殖。哎，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往大了长。这虫子不大，虫子就那么大。虫子就往地表爬，细菌就在虫子的身体里边就开始一点点增殖。哎，增殖增殖增殖，最后虫子的身体装不下这个细菌了。这小虫子也快跑到这个地表了，快爬出土了，死了。这虫子一死，它这身体里边这些能够供应细菌营养的这种物质也慢慢的就都变质了。变质了之后，这细菌在它的身体里边也都吃不饱了，怎么办？它得往外跑啊。它就在这虫子身上找到一最薄弱的地方。这小虫子身上哪儿最薄弱呀？虫子脑袋，虫子脑袋上面就一层小薄皮儿，哎，从这儿啪顶破了，顶破了之后，这个细菌就得往外发，正好这小虫子现在它爬到了地表，细菌又往外发，发发发，怎么样？就变成了一小嫩芽儿，哎，夏天到了，小嫩芽遇水一浇灌。拿虫子的身体为培养基，最后发出来芽的就变成什么了？夏天的草了。哎，冬虫夏草就这么来的。你说它能有多大的这个功效啊？我们讲块一个黄豆。黄豆是一颗种子，把它种到地里边，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它可以啊变成豆子，它可以长出来这个豆荚儿，然后这豆荚再变成什么，再出来很多黄豆，这一粒种子的力量，对吧？黄豆放到水里边泡上，湿润的，慢慢这黄豆发出来芽的。来，你说这黄豆它的作用啥？首先它是种子，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另外豆芽有强大的生发之机，你不阻止它会无限制的长，而且黄豆芽的水分特别多，维生素 C 含量也特别多，所以说它就有抗氧化的作用，有水润皮肤的作用。哎，能抗氧化，能水润皮肤，是不是敛阴呢？哎，他说补阴的。黄豆本身生发之机特别强，是不是生阳的呀？你黄豆阴阳同步。你说我这肺虚，你肺虚怎么样？你吃点豆芽，绿豆芽、黄豆芽，糖尿病。我这身体感觉特别虚弱，哎，吃点绿豆芽、黄豆芽。你看看，所以说很多的这个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些东西啊，
它是只在于特定的那个时期内。他说这个东西好，就是说冬虫夏草好的人，就是最早期说冬虫夏草好的人啊，他是不知道啊这宁夏这块有枸杞，就最早说这枸杞好的人，他不知道咱民间老百姓这有豆子能发豆芽啊。就像最早说这个人参大补元气，人参是好的，哎，他不知道这东北啊，就是关外啊，山海关以外啊，有啥呀、啊？有正经八板的这个长白山的野山参的啊。那说以前不知道有长白山的野山参之前，好人参出自于哪儿啊？山西，党参吗？就党参怎么样代替人参？但你不能说这个党参它就比这人参好啊，对不对？只是在写党参那个时期这本书的人，他不知道外边有人参。同样，在写冬虫夏草好的人，他不知道还有枸杞，他不知道还有豆芽儿。所以说，你看李时珍，明代的，他写《本草纲目》。他不能说就是《本草纲目》不是他写的啊，这大家伙必须得明白，《本草纲目》不是他写的，他那时期叫重修本草。什么叫重修本草？就是他把本草是古人的这些记录一些药材啊，药材的属性，寒凉温热，酸苦甘辛啊，把这个拿过来。他发现了，随着他在应用这些药材的时候，他发现有些药材这写错了，不准确。他发现了这些药材写的不准确的时候，他得纠正啊，不然的话，我这后代人拿着不准确的本草啊，中药奇书，我去给病人看病，那不是杀人于无形吗？对吧？所以说李时珍叫重修本草。话说回来了，他重修本草这里边就有很多的这个中草药，是通过他那个时代，明代嘛，他那个时代的认知，然后他去重修的。那我们现在都多少年了，200多300年了，你还拿着这古人300年前的本草，你去审视当下的这些中药材，现实吧？不现实了啊。所以说很多的时候吧，咱们就是听众朋友听节目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伙明白一件道理啊。有很多人讲说，我这个方子，就我现在给你开的这个方子，这个方子是谁的？这个方子是李时珍的啊，李时珍方好不好？好。但如果说他拿回来这方子照本宣科的生产出来的药材的话，我告诉你甭用。300年前的人和现代的人不一样，你信不信？300年前的饮食习惯和现代的饮食习惯不一样，300年前的作息时间跟现在作息时间不一样，300年前能治病的药现在治不了病，你信不信？必须是这样。中医三大名著，三大名著都有啥知道吗？第一，讲养生的，讲养生的中医第一，黄帝内经。你说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就想说了解养生，哎，黄帝内经，这是中医第一奇书。它是什么时候成书的？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就真正出来的？秦汉时期，黄帝内经，秦汉时期出的这本书。秦汉时期的人整理的黄帝内经，这内经里边的内容写的是谁？写的是什么？写的是上古时期皇帝轩辕皇帝和他的老师叫岐伯，这师生俩在这聊天，聊出来的一套养生的方式。

我说《黄帝内经》很多人没读过，老年人上了年纪读读《黄帝内经》是好的啊，这里边有几读有几不读啊。首先四时养生，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个咱得明白啊，这是要读的。第二十二时辰养生，什么十二时辰啊？子丑寅卯，十二时辰对应着我们的十二脏腑，肝心脾肺肾胆小胃大旁三焦，再加上一个心包，十二脏腑啊，这个咱们要读。但是你要说五味入五经，五种味道五种气味入五脏，这个就需要考究了。什么意思啊？五味酸苦甘辛咸，这酸苦甘辛咸五种味道对应着肝心脾肺肾，酸入肝苦入心，甜入脾，辛辣入肺，咸入肾啊。那我现在问咱收音机听众朋友，我说西红柿它是什么味道的？也酸的，还甜的，酸甜口的啊。酸甜口的西红柿它就应该入肝经和脾经，对吧？对。但是放到现在这事儿错了。为什么？黄帝内经的成书是秦汉时期，西红柿引入中国的时候，番茄引入中国的时候是明代舶来品，他怎么知道有这西红柿呢？对吧？你看五谷里边它绝对没有玉米，为什么？因为玉米是明代的时候才来中国的。你这么说对不？五谷为养，吃玉米为养，养不对呀、啊，跟我们那不挨着啊。还有呢，气味骚焦香辛腐，哎，这个它跟这个五种味道它有差别了。五种味道酸苦甘辛咸，这我们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不能够完全去偏心，但是五种气味骚焦香辛腐，这个大家伙记住，哎，骚入肝，焦入心啊，香入脾，腥入肺，腐腐烂哎入肾，哎，骚焦香辛腐气味。你看《黄帝内经》这里边我们讲，一个是四时，一个是十二时辰，一个是五味，一个是五种气味，叫五气。你看这里边有几个就不对了，就四个我们看的内容里边有一个我们就不能全信了，为啥？时代不同，对吧？这中医的第一大名著《黄帝内经》讲的是治胃病，在人没有出现疾病之前啊，我们要如何去调养我们的身体啊，《黄帝内经》。第二个是什么呢？诊断学，叫辨证施治之后才能对症用药，诊断中医，诊断中医诊断什么？方剂。这里边就是啊，这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张仲景是什么时候的人？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啊，这个秦汉时期出的是《黄帝内经》，东汉哦，《伤寒杂病论》比《黄帝内经》还晚，晚多少年呢？晚200多年啊、哦，晚200多年。因为啊，两汉呢，先是西汉，然后是东汉，他们俩加起来400多年呢。秦汉时期就是秦朝跟汉朝交接的时期，出的什么书？出的《黄帝内经》。所以说第一期书是《黄帝内经》，第二期书是什么？哎，《伤寒杂病论》。《伤寒杂病论》每一个中医大夫必须得看。好，《伤寒杂病论》里边的方子到现在来讲还在用。你包括
肾阳虚的金匮肾气丸。这个原书写的叫肾气丸，啊，咱们很多人有的时候买药的，到药店，我给病人开药说，你这种情况啊，用金匮肾气丸，啊，患者到药店把肾气丸买回来了，给我打电话，老师啊，我吃的肾气丸行不行？不行。那么肾气丸跟金匮肾气丸不一样吗？不一样。肾气丸是肾气丸，金匮肾气丸是金匮要略里边这个方剂，也就是伤寒杂病论里边的方剂，而肾气丸不一定出自于哪个民方，民方啊，所以说他们俩制出来的药不一定准啊。就像咱们吃这臭豆腐吃什么，王致和的，对吧？王致和臭豆腐啊，你吃别的呢，别他们家这是祖传的，你吃别的牌子的不对，味儿可能不对，味儿不对吃错了，对吧？就是这个事儿，大家明白啊。这个金匮肾气丸，金匮要略现在还在用，好东西。乌鸡白凤丸，妇科圣药，那现在还在用。伤寒杂病论，这个大家伙看一看这个书型，但看完之后了，你别对症用药啊。这书里边写到的症状跟你的一样，然后你买药，你不是学医的，你不懂。就为什么我们讲说经书，你看啊，以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凡经书者，非圣人可阅也。什么意思？只要是经书，那必须得是圣人。圣人谁？老师。非圣人，你要不是圣人，你不能看。你看这本书，你看不懂，你就容易疯掉。奇门遁甲、黄帝内经啊，包括论语、道德经，不是圣人，没开了大智慧的人，你读完了之后，你容易把它弄偏了。啊，你弄偏了之后了，你再把这个你理解就本身理解上就是错的东西，你再讲给这些老百姓啊芸芸众生去听，他们就听了也错了，这一错错好几百年，就没法纠正了。有人讲一真理，就像我刚刚跟大家伙讲的，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啊，老师你说错了，那说哪个？就说的大枣和阿胶吃哪个补血，那我说吃大枣，很多听众朋友听到这儿肯定就说了，老师你错了啊，我们都知道这吃阿胶好。啊，为什么？为什么你会觉得我错了？因为你们接收到错误的信息已经入到骨子里了。别说你们呢，打你父母那辈儿、爷爷奶奶那辈儿就已经从骨子里边认可了阿胶啊，它就是补血的。啊，所以说吃阿胶就比吃大枣好。我突然之间跟大家说的是正确的东西，我吃大枣既补气又补血，你补血没有气推动于血液去运行，你不白补了吗？哎，说着我得教育多少年，教育不过来，大家就得认为我的是错的。什么叫对错啊？啊，道德经里边讲，世人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啊，永远都是有对比的。啊，世人皆知美之为美，此恶意啊，知道什么是美的了，才知道原来有丑。啊，知道什么是善的、善良的、好的，才知道什么是不好的。对吧？他总是有对比的啊，知道了你们认为的错的东西是对的，那我这即便是对的也是错的。为啥？我没办法跟所有人民去说，除非你们用的效果不好了，你们来找我，好。我一告诉你，这个你吃了，你吃了也只局限于你好了，你才认为我是对的。所以说类似于就这样的节目啊，在广播里边这样的节目，一看不到人，看不到人，我们不受这个视觉的影响啊。你像有很多的在这电视里边讲课，这人打扮的流光水滑的，我是看你呢，我还是听你讲的内容，看不到人，我这人长特别丑，奇丑无比，你甭想我，我也不影响你吃饭，我讲的内容让你吃饭好好吃，能保持身体健康，这就齐活了。这就是广播的魅力啊！你看这电视啊、手机啊，现在信息啊这么广泛，对吧？你想了解点知识，你直接上手机上你就可以查到你要了解的知识。但是
信息这么广泛，书依然有人在卖，为啥？书永远没有办法被信息时代所否定。同样，手机、电视、电脑都可以去看有视听的节目，但是广播永远没有办法去取替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充分调动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大脑去思考各种问题。啊，我跟大家讲，关公棕红色的脸，但是呢，老百姓马上脑子里边想，棕红色、枣红色，他贩卖大枣，你看大枣什么颜色，他脸就什么颜色。老百姓一想啊，原来关公是这么样的一个形态啊，脸色像大枣一样。哎，你就想象到他这种情况，你脑子里边出现的画面不一样。100个人听这句话，100个人脑子里边有100个关公啊。但是我一旦说完了，你看电视剧、影视剧出来的关公，老百姓嘛脑子里边啊，哦，原来是关公这个形象，好，知道了，这就是关公。那他对吗？他不一定对，或者可以讲他一定是错的，因为谁也没见过关公什么样，你演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是你演完之后了，你叫所有人看了之后了都认为你就是关公，那不就错了吗？每个人想的是每个人心里边的那种形象，那这种形象是谁给我们设计出来的？讲课的那个人，而且一定是你看不到人、看不到图像的那个人，全凭声音。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耳朵听见了，闭目去听的过程当中，脑子里边就开始勾勒出这个形象，哎，画面出现，你的脑神经细胞的活跃度比你自己看多少书要来得更直接，给自己无限的遐想。这样的人才不容易出现老年痴呆。我说简单点，常听广播的人不容易出现老年痴呆啊。当然你得听谁讲，你得听好老师讲课啊。你听那不好的老师讲课的话，你就真听傻了，拿着歪理当个性，拿着错误当个性，那就错啊。你看今天我也说一讲课就讲偏，讲讲讲就跑题了。还有一句啊，中医的三大名著第一个讲养生的说的是什么？说的是黄帝内经。第二个讲辩证说的是伤寒杂病论。第三个就是用药，讲到的是用药啊。用药说到的是什么？叫神农本草经，说的是告诉我们如何用药。这是神农本草经什么时候出现的？战国啊。它比黄帝内经和伤寒论还要早，那战国时期出现的神农本草经啊，因为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嘛，对吧？战国在前，神农本草经。所以说那个时期记录的一些中药啊，它的性味归经啊，在李时珍那个时期就变了，就变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中国历史啊，就是我们讲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有史可查的，就是从夏朝开始，对吧？夏商与西周真正出土文物里边有什么呢？有商朝的文物啊，还有西周的文物，商朝往后都能查得到啊，你都能查得到。从商朝往后到现在来讲的话，多少年？4000多年，不到5000年啊。那么中华上下5000年，实际上在4000多年以前的上古时期，就是黄帝内经啊，大战蚩尤啊，还有先秦的文学著作里边讲究山海经，这都是上古时期的一个文学，上古时期的一个著作。那个时期我没有办法考证它啊，而且跟我们现在离得太遥远了，所以说有很多东西未必能够应用得上。但是我要讲的是《神农本草经》这部书出自于战国时期，从战国到明代2000多年，这是2000多年，2000多年，3000年的时间啊，3000多年的时间。这个时间里又出了很多部本草，不是就《本草纲目》这一部，又出了很多部本草。啊，然后呢，到了我们这一代，
有很多人在讲究药品的时候，尤其是中草药的时候，他就习惯性的拿《本草纲目》之前的什么《拾遗本草》《神农本草》《苗疆本草》《云贵川本草》，就是每一个地域的本草，每一个时期的本草，这里边他就偏重于写某一个药材的时候，就针对于这个药材他说的就非常的高，非常的厉害，非常的霸道，然后他就拿这个时期的本草来去给大家宣讲。老百姓一听，哦，原来冬虫夏草这么好啊，那我吃冬虫夏草我那头晕的问题就能解决了，哎呦这东西真好。然后这出自于什么啊，出自于唐代的唐本草，你唐代的唐本草那时候还不知道有枸杞呢，假设啊那时候还不知道有枸杞呢，所以说他就知道，哎，他肯定要宣导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哎，怎么什么，哎，虫草就好了，对吧？等到明代一看这东西又不值钱了，但你现代人你要想卖这个东西怎么办，你就得谁说我好我就捧谁，我就说谁也好，那你唐朝的人说我好，我就说唐朝好，有大唐盛世啊，你这个明朝的人说我好，我就说明朝好，有大明帝国，就你在什么时期哪个时期的人说你好，捧着你说你就捧着人说，这不对，医生这就偏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大家要明白啊，就是针对于药材选择这一块啊，大家不懂的呢可以问我，或者常听咱这节目以后一点点我把这些知识都透露给大家啊。说远了啊，咱们接着讲啊，刚刚讲到贫血，贫血吃什么呢？吃大枣啊，吃冬虫夏草，阴阳同补的，好不好？好啊，但没必要花那么高的钱吃那跟大枣差不多跟枸杞差不多的东西啊，这个大家记住啊，包括这个阿胶也是。第六个引起头晕的，血粘度高，血粘度高就是高脂血症啊，血小板增多症啊，导致的血粘度增高，血流缓慢，造成脑部供血不足，容易发生疲倦、头晕、乏力这些症状啊，就是血脂高，高脂血症啊，这个在临床上比较多见，就现在来讲出高脂血症的人特别多，胖人也有啊，胖人是血脂高，瘦人是胆固醇高啊，也容易出现头晕，胆固醇高容易导致鲁糜微粒、鲁糜血，然后出现动脉硬化。为什么呢？做这个血液检测的时候，你的显微镜下能看到血里边有像小刀片一样的那种叫什么鲁糜微粒，它就是胆固醇结晶。随着血液游走的时候，像玻璃，就直接就容易把咱们这个血管给弄破了，所以说动脉硬化就出现了。啊，瘦人胆固醇高。啊，胖人甘油三酯高，甘油三酯跟你血小板交联到一起形成了油脂斑块，堵在脑梗，堵在心梗啊，堵在下肢脉管炎，这是什么？你堵在脑梗，哎，脑供血不足，头晕就来了，高脂血症，高血粘。第七个，脑动脉硬化呀，患者检查完之后了会自觉的感觉头晕，而且经常的失眠，还耳鸣，情绪不稳，健忘，四肢发麻，啊，脑动脉硬化会使这个脑血管内径变小，脑内的血流下降，啊，会产生脑供血供氧不足，引起头晕，啊，这也是引发头晕的脑动脉硬化。再有一个什么呢？最后一个啊，心脏冠心病早期，症状尚轻的时候啊，有人可能没有胸闷、心悸、气短的这些显著的不适，我就特别不舒服，没有，可能只感觉头晕头疼，四肢无力啊，精神不集中啊，耳鸣或者是健忘。你这个时候呢，发生头晕的原因主要是心脏冠状动脉发生粥样硬化，管腔变细变窄，就会使心脏缺血缺氧，而心脏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头晕啊，心脏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头晕。所以引起头晕的八大常见原因是什么呢？大家伙也听好了。第一，神经性病变，脑子神经性病变。第二，
颈椎骨退化，颈椎病，我们老颈肩腰腿痛，颈椎病。第三，内科疾病，五脏六腑里边出现的问题，心脏、肝脏、肾脏、脾、胃肠道消化吸收能力弱。第四，感冒。第五，贫血。第六，血粘度增高，血液不干净。第七，心脏早期的冠心病、风心病、瓣膜关节不炎。最后一个，脑动脉硬化性疾病啊，这是导致头晕的八大症状，八大疾病。大家有对应的找不到解决的方法，可以来找我或者听咱这节目。

0: 你有没有注意过有些人已经不见了？
1: 现在你们还好？
0: 你有没有注意过不知不觉好像错过了什么？
1: 听说有人已成家，
0: 我们渐渐都长大了，
1: 有人还
0: 渐渐忘掉了那些最初的珍贵。
1: 岁月时
0: 身边的朋友换了一批又一批，还剩下多少是最初的呢？
1: 听着忘情水长大，
0: 这首歌送给我那些最初的朋友们，
1: 才知道
0: 也许那个时候才是最干干净净什么都不懂吧。也许给你写的这首歌并不会火，甚至也能在这里呢听到一丝懦弱，没有关系，可是我还是

0: 谁又陪我闯了那些不疼不痒的祸？回到教室身边，剩下谁来陪坐？往日回首，我的世界现在只剩下了我，这样真的真的不是我想要的结果。那个我们的操场，我们曾经走过，那个时候多真，那是我们的根，真的。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辑节目。最近一段时间呢，和朋友们一起谈了不少科学养生方面的东西，相信大家伙呢都有所收获。那今天呢，咱们继续聊养生。今天咱们就要说一说呀，用传统的养生理论如何提高我们现代生活质量的问题。现时代呀，人们的生活节奏是越来越快了，有的人呢不怎么注重身体健康，哎，生病了就吃药，殊不知啊，一些病痛其实是可以通过养生来避免的。质量自古以来啊，中医养生的理论与实践就有它丰富的内容和优秀的文化传统。你就拿传统养生理论基础来讲，那我们首先提到的应该是阴阳。黄帝内经当中啊指出了人生有形不离阴阳，认为生命现象啊是由阴阳构成的。在人的生命活动当中啊，阴阳是相互依存的，任何一方都不能脱离另外一方单独存在。而人体阴阳它的这种消长运动当中啊，对立的双方总是要保持一种动态的相对的平衡，从而呢维持我们人体生命活动的正常运行。同时阴阳两个方面呢，它还是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这样一个关系。那我们讲中医养生啊，实际上很好理解啊，就是通过一些养生的方法呢，能使这个阴阳保持相对的平衡状态。你像《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当中是这么讲的：“阴在内，阳之首也；阳在外，阴之始也。”就明确说明了阴阳双方啊具有相互的滋生、促进和助长的关系。他指出：“阳以阴为基，阴以阳为偶，阴为阳首。”而持于内，阳为阴益而始于外，阴阳是相互为用，是不可分离的。就是说呀，阴和阳任何一方都不能脱离另一方而单独存在，每一方啊都会以对方的存在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和条件。这个怎么理解呢？比方说啊，白天为阳，黑夜为阴，那没有白天就谈不上黑夜，对吧？同样没有黑夜呢也无所谓白天了。另外咱们讲寒热啊，热为阳，寒为阴，那要没有热的话怎么去区分寒呢？同样没有寒也谈不上热了，是不是啊？它是对立的啊。所以呢，阴就是指人体一个实质的物质，阳呢是指人体非实质的物质，就是我们讲的身体的机能和气的关系。黄帝内经也说过，提切天地，把握阴阳，吸收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那我们养生锻炼的目的在什么呢？在于协调阴阳，使躯体内的环境啊趋于平衡，并且能够顺应外部阴阳环境的变化，来保持我们人和天地之间的这 这种平衡状态。所以我们平时的养生锻炼当中啊，就应该注意气节啊，注意阴阳的变化，来顺应啊时辰的变化啊，应该注意我们这个体质阴阳的变化。那说完了阴阳啊，我们再说一说经络。经络呀，是经脉和络脉的总称，叫经络，指的就是啊我们周身气血运行的一个通道。经络是古人在长期生活保健还有医疗实践当中逐渐发现并形成的一个理论，它是以手三阴经、足三阴经、还有手三阳经、足三阳经以及任督二脉为主体，十四经啊，它构成了表里上下内外内连五脏六腑、外部五官七窍、四肢百骸，就是把人体的各个部分用经络呀，把它有机的连接起来，这样呢，与自然界的阴阳属性啊，也是一种密不可分的整体关系。那经络呢，它属于网络啊，是我们就是遍布我们全身的一个综合系统。那《黄帝内经》当中啊，是这样讲的：经脉者，人之所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治，病之所以起。也就是说呀，它有决生死、触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的这样一个特点。经络呢，不仅指导着中医各科的临床实践，而且是人体保健、养生祛病的重要理论依据。经络穴位养生法呢，就是运用针刺、艾灸、按摩这样一些方法来刺激经络穴位，以激发精气，达到调和气血、旺盛代谢、通利经络、增进人体健康为目的的一种养生方法。那针刺啊，就是以毫针来刺激人体的经络穴位，通过提插、捻转等不同的手法，起到一个调整脏腑、疏通经络的作用，这是针刺。艾灸呢，是借助艾火的热力来灼灸穴位啊，以达到温通经络呀、调整脏腑，达到这样一个目的。那按摩呢，就是用手对人体经络穴位进行按、拿、点、推、揉、拍。啊，用这样一些手法起到运行气血、祛病健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五行啊。我们讲完了阴阳，讲完了经络，接下来我们说说五行。五行是啥呀？木、火、

叫木火土金水，就是相生啊。相克的次序呢，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啊，是木土水火金，这是相克的这样一个次序。这个相生相克呀，它也是密不可分的。没有生，事物呢就没法发生和生长；那没有克，事物就无所约束，就无法维持正常的协调状态。啊，所以啊，只有保持这种相生相克的动态平衡，才能使事物维持一个正常的这种发生和发展。如果五行相生太过或者是不及的话，同样呢也会破坏这种正常的平衡状态啊。所以呢，人体呢这个失去平衡了，同样会出现疾病的问题，出现健康的问题啊。那根据传统的中医理论呢，人体的五行的代表就是我们的五脏，哎，五脏呢包括你像肝属木啊，心属火，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啊。五脏呢它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啊。每个脏器啊都有它特定的功能，只有各部分相互协调平衡了，才能保持我们人体的健康啊。如果五脏任何一个脏器出现问题，这个五行关系呢就会出现不平衡，阴阳关系也会不协调，那我们人呢就会出现各种疾病。那我这样讲啊，大家应该很清楚了啊。养生就是让自己的阴阳平衡，让自己的经络畅通，让自己的五脏协调，让自己的五行协调啊，让他们更啊。首先很多人呢是没有养生意识的，尤其是年轻的伙伴，年轻人啊，认为自己身体好啊，没有必要养生啊。其实不然，很多疾病啊都是可以通过我们平时的养生来避免或者减轻的啊。关键是看你自己平时有没有注意到这些传统养生的细节和我们平时生活的一些习惯。另外呀，大家伙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不好，同时也违背了我们中医养生的一些传统上的原则。你像很多人因为工作呀，因为学习呀一些原因，明明知道这些做法呢对身体对健康不好，可是还得那样去做。比如说有的人整天熬夜，有的人呢晚睡早起，有的三餐不规律，有的暴饮暴食啊，有的四时烟酒。你像有的在夏季呀，过食贪凉啊，净吃一些凉东西啊。有的人呢冬季啊不注意防寒保暖啊，有的人平时宅在家里啊不注意锻炼。那这些生活不好的习惯啊，慢慢的呀对我们的身体呢会产生巨大的损耗。你像我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经常讲，其实我们人在出生的时候啊，假设说你以后没有什么这个大病重病的情况下啊，其实我们每个人呢都是可以活到100岁的，只是因为你没有遵守这个养生的理论啊，你在慢慢的消耗着你的生命，才会缩短你的寿命。由此可见呢，我们平时呢应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还有就是一些人呢，不知道从哪些途径获得的一些养生方面的知识啊，对一些所谓的什么养生节目啊、养生专家的一些理论感到很困惑，因为有时候他们的观点呢也不尽相同，有的甚至是完全对立的。那对于这些问题啊，人们可以多范围的了解咱们中医养生的一些理论，来提高我们现代生活的质量。那传统养生理论呢，是我们中华民族啊几千年来人民摸索的一个结果。在现代呢，我们也应该宣扬它独特的一些养生。

效，引导人民学会养生，来提高我们自己的生活质量。那早在2000年前呢，我们的祖先呢就认识到了人与自然的这种密切关系，提出了人和自然是一个统一的动态和整体，就叫天人合一啊。就2000多年前呢就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了。你像在这个《黄帝内经·素问·金匮真言论》当中，他是这么讲的：五脏应四时，各有所受。正是因为啊，自然是一个统一的动态的整体啊，人的脏腑功能活动、人的气血运行和季节的变化呢是息息相关的。因此啊，从古到今，气候、物候、病候也成为中医养生学家们研究的重要的内容。那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讲讲啊四季和养生之间的关系啊，让大家能知道啊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四季养生啊，是因为自然界呢在春夏季节，它这个阳气啊是由初盛至强，那我们人体的阳气呢也盈于外，这个时候啊为秋冬的这个收藏做准备工作。你等到了冬春季节呢，阴气渐盛至大盛，那人体的阳气呢藏于内而阴气盈于外，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为春夏的生长做准备工作了。那春天呢，由于气候转暖，人的新陈代谢逐渐加快，我们的消耗就增多啊，吸收储存的营养物质能力也随着加强。到了冬季啊，气温明显降低了，各种活动相应减少了，那人体的新陈代谢就变得较为缓慢，营养物质就容易被吸收和储藏了。那一年四季啊，春夏秋冬，其实哪个季节呢都需要去养生。你比方说呀，在夏季，中医称夏天为繁秀，什么意思呢？繁秀就是繁茂秀美的意思。哎，夏天各种植物枝繁叶茂，一片天地气交，万物华实的样子。在这样一个艳阳高照、花团锦簇、枝繁叶茂的季节里，怎么样呢？哎，它会给你带来的是一片生机勃勃的燥热。夏季燥热啊，那这个时候呢，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呢？都想找一个凉快点的地方歇歇，是不是啊？哎，然后呢，喝点凉茶，吃点雪糕，扇扇扇子，吹吹风扇，吹吹空调，或者在树荫下席地而卧，是不是这样啊？但是啊，就是因为你这样做，它才会损耗你生长当中的阳气，进而呢让你患上腹泻，出现呕吐，甚至造成虚脱，甚至中暑，哎，会出现一些健康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啊，阳热的这个季节呀，我们用纳凉或者瓜果来去除暑气，我们更要注意呢，哎，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要保护好我们的阳气。中医历来都有春夏养阳的说法，实际上呢，我们在这儿啊说的养阳啊，它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告诉大家伙夏天要多进行一些户外的活动，比如说爬爬山呐、跑跑步啊，哎，打打羽毛球啥的都行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告诉大家呢，要避免过度的贪凉啊，就刚才我讲的啊，吹空调啊，吃雪糕啊，哎，这个过度贪凉可不好啊。中医认为啊，五脏六腑的阳气，它都具有推动的作用，都具有温煦的作用，还具有防御的作用啊，也具有固摄的作用，还有气化的作用。而阳气如果伤于形呢，你比方说啊，夏天出汗的增多，它也会伤到阳气啊。所以夏天咱们的作息啊，要夜卧早起，
早早起来晨练是对身体有好处的。哎，到中午的时候呢，哎，我们可以睡上一个小觉啊，适当的这个补充体力，而且大家要学会呀，动静结合，适宜适度。再有就是饮食方面，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在夏天呢，这个饮食啊，不是越凉越好，而是以心肝胆为最好啊，适当的吃点清爽的，哎，这个有食欲的食物，比如说鲜藕啊、凉瓜呀、黄瓜呀、西红柿啊、啊这个绿豆啊、扁豆啊、啊一些硬实的果蔬，但是呢，不要过于贪凉，而且呢，要保持一个良好的这种心情心态，做到心情舒缓，这样呢，才能有助于我们阳气的生长。那经过春生夏长之后啊，转眼就来到了秋天。秋天是承载着希望，是耕耘收获的季节，春种秋收啊。那么中医把这个秋称作什么呢？中医把秋称为叫荣平。荣就是物华成实的意思，平呢是指这个时节呀、啊、万物不再繁茂生长了。虽然初秋阳气仍然很旺，但是一转眼你就会感受到深秋那种凉凉的秋意，同时呢你也会看到枯叶。那这个时候啊，其实寒气啊是在慢慢的增长，在慢慢的滋生，我们的人体呢它也会经历这样一个由凉到感觉有肃杀之气的这种清静。所以一进入到秋天呢，我们的心情呢都是那种既喜悦还有一点伤感。喜的是什么呢？喜的是果实成熟了，粮食丰收了，大家伙都高兴。那为什么还要有点伤感呢？伤感既讲过去的华实的季节啊，既讲面临严寒的冬季啊。那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要适应这种变化，就要注意保养我们的肺气啊，起居要早起早卧。在这个时节呢，在饮食方面我们应该以清润肝胆的食物为主，当然心情方面呢要有所收敛，要保持一个舒缓内敛的心情，不要过度的去张扬一些个性，要把你的什么这个神气呀把它凝练回来。而且这个季节呀还要注意适时的增加一些衣物，虽然咱们民间呢有春捂秋冻之说，但是呢大家也得注意适时啊，否则你很可能会受凉啊，或者伤了秋燥啊，啊出现咳嗽啊，严重可能还会累积到心脏，累积到关节，会出现一些病变的。那由秋到冬啊，给人的感觉呢就是天一天比一天冷了，所以冬季呢更是一个避藏的季节。冬季寒气袭人，万物潜藏，植物叶子说掉都掉没了，动物也开始冬眠了啊，都在潜藏着阳气。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更应该啊怎么办呢？我们应该啊敛阴护阳，更应该疏活气血啊，更应该重在补肾。所以啊，中医有冬令进补一说，就从立冬的第一天开始呢，直至立春的前一天，都是漫长的冬季啊。那寒气袭人是冬季气候变化的特点，人体新陈代谢在这个时间，在这个季节变慢变缓了，虽说可以保存体力，但是呢也降低了我们人体抵抗疾病的能力。据有关数据表明啊，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的死亡率都是以冬季为最高的，所以你看冬季啊，它也是心脑血管疾病，也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发季节。那我们中医认为呢，冬者天地必藏啊，意思就是说呀，冬季万物必藏，自然界呢阴盛阳衰了，各种动植物呢都潜藏阳气以待来春。因此啊，我们冬季养生
更应该注重练阴护阳，这是重点啊，尽量的早起晚睡，能够保持一个比较长的休息的时间，使我们人的意志安静，使人体潜藏的这个阳气呢不受到干扰。当然还要坚持适度的锻炼。在这里啊，我要提醒大家，我们在冬季的锻炼一定要注意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而且在锻炼过后啊，要及时的把汗液擦干，特别要注意背部的保暖，因为我们的后背背部啊是阳中之阳，这个风寒呢极易通过我们人体背部侵入到我们的内脏而引发疾病，尤其是老年人、儿童还有体质弱的朋友们，大家伙呢更得注意啊，注意我们背部后背的防寒保暖的问题。同时啊，冬季呢也是进补的好季节，大家要记住了啊，我们冬季进补呢也要顺应自然，要注意养阳。根据中医啊虚则补之、寒则温之的原则呢，在冬季我们要多吃一些温性的啊热性的食物。为什么呢？要提高我们机体的耐受能力呀。这些温热的食物啊可以起到防风御寒活血的作用。但是冬天这样的气候特点和饮食的特点呢，如果经常吃这些东西啊，可能也会引发一些内火。所以我要提醒大家了，我们要适当的吃一些啊消导泄热的食物，比如说白萝卜呀，比如说这个大白菜呀等等啊。民间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郎中开药方啊，这个是很有道理的。那提醒大家，我们人体的生命活动啊如同一个链条，如果一个环节出现问题了，其他环节啊就有可能受到影响，从而出现各种异常。所以啊，养生我们要有正确的整体观。再有就是养绝对不仅仅是补，养指的是对身体的调养。那养生的方法其实很多啊，比如说我们啊可以这个饮食调节、调摄情志啊、运动啊，哪怕是静养都是养生的方法啊。所以特别提醒大家伙，养生啊要因人而异，不可过分。那以上啊我们重点讲了中医养生的理论上的一些问题啊，这个理论上的问题啊，大家呢记住三方面要点就行了。一个呢就是中医养生的这个核心啊，一个是阴阳平衡，阴阳平衡呢是我们人体健康的终极标准，这个第一个要求大家记住的理论上的东西啊。第二个呢，天人合一，顺应自然呢就是最高级的养生，这也是理论上的问题，大家记住这句话就可以的啊。那第三条呢就是治胃病，胃是未来的胃啊，治胃病呢是我们养生的一个核心宗旨啊。所以呢我刚才呀讲了这么半天，其实呢重点内容啊就这三条。那理论上的东西啊我们讲完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讲实践啊，这个实践呢我想啊也是大家最关心最关注的问题，是不是啊。好，那实践问题呢，我打算从四季养生、五脏养生、这个运动养生、情志养生以及饮食养生这几方面吧，给大家呢系统的再讲一讲啊，希望大家呢能够关注我们节目。好，接下来呢我们讲这个四季养生。四季养生呢是中医天人合一思想的一个具体落地，也是最贴合普通人最容易实操的一个养生方式。四季气候不一样，我们脏腑的主事儿也不同，那我们养生的侧重点呢当然就不同了啊。我们应该精准的顺应季节去调理身体啊，可以调五脏，疏通气血，可以固本培元。那我们四季养生啊，首先我们讲讲春季养生的重点。春季养生呢我们应该做什么呢？应该疏肝生发，生发阳气，
然后呢去沉寒啊，疏肝生发，生发阳气，去沉寒，这是春季养生的重点。春季啊为四季之首，万物复苏，阳气始生，它对应我们人体呢就对应的是肝脏，而且肝脏呢主疏泄，主生发。春季气候回暖，风气盛行，乍暖还寒，人体的阳气啊也开始从体内向外发散了，蛰伏一冬的寒湿浊气开始排出了，是疏肝理气，生发阳气啊，疏通经络的一个最好的时节。那春季养生的核心呢，大家记住啊，既压抑，既厚重，既寒凉，易生发，易舒展，易疏肝。你像在作息上啊，春季呢，我们一般需要早睡早起，来顺应这个阳气生发之势。早睡养阴呢，早起呢能够舒展筋骨，呼吸晨气，助力人体阳气的生发啊。切记呢，在春季睡懒觉啊，有的人久卧不起，久卧是伤气的，这样呢就会导致阳气的瘀滞啊，肝气的郁结。所以有很多人呢，你像这个懒床的啊，经常会出现乏力、头晕或者情绪低落的问题。这是在作息上啊，我们需要大家这个早睡早起。另外呢，在情志方面啊，肝主情志，它是喜调达而勿抑郁。春季啊，肝气旺盛，所以最容易出现肝气郁结、肝火旺盛的一些表现。啊，你像这个烦躁易怒啊，胸闷叹气，焦虑失眠等等。因此在春季啊，大家伙呢需要保持一个心情舒畅，减少焦虑啊，减少暴怒，这个不要压抑情绪。另外呢可以多出去像踏踏青啊，舒展一下身心呢，让我们的肝气能够顺畅的疏泄，避免出现这种气聚瘀滞的这个情况。这是在情志上。还有在饮食上啊，在春季呢我们以清淡温补，能够这个清淡温补的食物啊能够有助于生发。忌什么呢？忌油腻、辛辣、寒凉等一些厚重的食物。你像在冬季啊进补的厚重一点，这没关系啊，冬季呢我们吃的厚重一点啊，这个对身体有好处。但是呢在春季啊，如果说你再吃这些厚重的东西，就容易造成积食，从而呢滋生内热。所以春季的饮食啊尽量的清淡一点啊，尽量能够疏通肠胃。你比如大家啊，在春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多吃一点春笋、菠菜啊、荠菜，另外像香椿、豆芽啊等等啊具有生发性质的一些食材。然后呢可以搭配一些像枸杞啊、菊花啊、玫瑰花啊，一些疏肝理气的一些这个药食同源的一些东西啊。包括你像体质虚寒的人呢，可以少量的食用一点像韭菜啊、生姜啊、小葱啊，可以温阳生发，这样呢帮助我们驱散冬季的残留的寒气啊。但是尽量还是少吃一些生冷的东西啊，包括什么这个冷饮啊，还有像肥肉啊、油腻的、油炸的东西，尽量要少吃啊，避免阻碍这种阳气的生发，避免加重脾胃的负担。这是在饮食上。还有在运动上啊，春季呢更适合一些啊轻柔舒展的运动，来唤醒我们身体的阳气啊。我个人呢比较推荐你像散步啊、慢跑、八段锦呐、或者是太极拳呐、拉伸呐等等一些啊，就是比较轻柔的运动啊，来舒展我们的经络，来疏通我们的肝气。大家切记在春季呢不要做一些高强度的剧烈运动啊，避免阳气过度的耗散。可以每天早晨起来呀做一些适度的运动啊，这样呢助力气血的生发，改善春困乏力啊。这是我们讲的这个春季养生的重点啊。大家记住啊，春季养生的重点呢是疏肝生发，生发阳气，去寒沉。
这是重点。那说完了春。

养生啊，接下来呢我们看夏季啊。夏季养生的重点呢是养心清热，健脾祛湿，固护阳气。到夏季了，烈日炎炎，这个时候呢阳气最盛，万物繁茂啊。夏季对于我们的五脏呢对应的是谁呀？是心脏啊。心脏呢主血脉，主神明，而且夏季啊高温多雨，湿热交织，人体阳气外放啊，内里是空虚的，心火是旺盛的，而且湿气盛行，所以在夏季啊人们容易出现你像心烦、失眠、气短、胸闷啊，还有像脾胃虚弱、浑身乏力啊，皮肤出现什么湿疹啊等等一些问题啊。所以夏季养生的核心呢，大家记住啊，要养心安神，清热降火，健脾祛湿，不耗阳气。那在作息上啊，夏季呢我们仍然还要早睡早起啊，在中午的时候可以这个小憩一会儿啊，这个打个盹啊，或者眯个半个小时啊，要有个午睡的一个好习惯。而且夏季啊昼长夜短，你早睡呀、啊、可以滋养阴液啊，能够缓解这种燥热，早起呢能够顺应阳气的盛世啊，特别是当中午11点到13点正当是心经当令嘛，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小憩30分钟啊，可以养心气安神志，能够有效的缓解夏季出现的心慌乏力失眠啊，出现这样一些症状能够缓解啊。夏季呢大家切记啊，不要熬夜啊，这个特别在这个午间啊能小憩的话呢，就避免这个劳作耗神了啊。这是在作息上。在情志上啊，夏季心火旺盛啊，所以人呢容易出现烦躁易怒，心神不宁。中医认为啊，心平气和则气血顺畅，所以在夏季呢我们需要静心养性，减少急躁暴怒啊，减少这样一些不良的情绪，保持心态的平和，遇到什么事儿啊从容淡定，避免心火过旺灼伤阴液，扰动气血。这是在作息上。那在饮食上啊，夏季大家切记呢不要吃一些辛辣燥热的东西。另外啊，在运动上，夏季呢更适合一些有氧运动。你比方说在清晨、在傍晚天气比较凉爽的时段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些走步啊，练练瑜伽、游游泳、打打太极等等啊，能够起到啊疏通气血、排出湿气啊，能够起到这样一些对身体比较好的一些作用啊。切记啊，要避免呢高温的时候呢去剧烈运动，大汗淋漓啊，因为中医认为啊，汗为心之液啊，你大汗淋漓出汗出的太多呢，会耗伤我们的这个军血啊，或者说耗伤我们的气机，导致呢这个阴液不足啊，导致心气亏损呐、啊，也会出现这种心慌、头晕、乏力，或者一些这个心脏方面的不适。而且大家在运动之后啊，应该及时的擦干这些汗水啊，来补充一些这个白开水啊、温水啊，啊，切记呢立刻吹空调、吹冷风，切记喝冰水啊。这以上呢，我们是讲了夏季养生啊。夏季养生的重点呢，大家记住啊，养心清热，健脾祛湿，固护阳气。那紧接着过完了夏天，该到秋天了啊。秋天养生的重点呢，大家记住啊，是润肺收敛，滋阴润燥，防燥邪。在秋天呢，天气转凉了，万物收敛肃杀，阳气渐收，阴气渐长啊。在秋季啊，对于我们人体对应的这个脏器呢，正是肺脏啊。肺主气司呼吸，主收敛。但是秋季啊，气候比较干燥啊，所以是燥邪当令嘛。燥邪是最容易伤到我们肺的，所以秋季呢是最伤肺的季节
啊，最伤肺的季节。那我们人体啊，就容易出现像口干舌燥啊、咽喉肿痛、干咳少痰、皮肤瘙痒或者便秘、脱发等一些秋燥引起的症状。同时呢，秋季啊，阳气也收敛了啊，人体的气血呢开始向内归集，所以秋季养生的核心啊，就是滋阴润肺、收敛肺气、防燥护阴、温补有度。那我们在作息上啊，在秋季呢需要早睡早起啊，早睡呢可以帮着收敛阳气，可以滋养肺阴，早起啊可以顺应秋凉之气，舒展我们的肺气。当然秋天呢昼夜温差相对来讲就大了，所以在秋季呢切记不要熬夜啊，因为熬夜是最伤阴液的，会加重这个秋燥的症状，导致阴虚火旺。这是在作息上。在情志方面呢，秋季呢是肃杀之气比较严重啊，人容易产生那种悲秋的情绪啊，出现情绪低落啊，或者抑郁伤感啊，思绪繁杂。所以中医认为呢，忧伤肺呀，那你过度的悲伤啊，消极的情志都会导致我们肺气郁结啊，出现气机不畅啊，或者是呼吸道的一些问题。所以在秋季啊，我们更需要调摄我们的情志啊，保持心态的豁达，保持情绪的平稳啊，多参加一些这个舒展的运动啊，减少独处伤感，来养护我们的肺气。这是在情志方面。那在饮食上啊，秋季主打是滋阴润燥啊，生津养肺。在秋季啊，切记大家不要吃那些辛辣的燥烈的食物啊。秋季的燥邪啊，它也分为温燥和凉燥。你像初秋余热未消，一般是温燥。你等进入到深秋寒凉了，就变成凉燥了啊。所以在秋季呢，我们多可以吃一些，你像银耳啊、百合呀、莲藕啊、雪梨呀、蜂蜜呀、枇杷呀、啊荸荠呀等等一些具有滋阴生菌的这样一些食材，来缓解秋燥。当然到深秋啊，秋凉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食用一些白萝卜啊、山药、杏仁儿，来起到润肺化痰、温补肺气的作用啊，尽量少吃什么辣椒啊、花椒啊、烧烤啊、油炸呀，这样一些这个燥热的食物啊，避免加重肺燥，避免滋生内热。同时啊，秋季呢也不宜过度的生冷，避免损伤脾胃，影响我们气血的生化。这是在饮食方面。那在运动上啊，秋季呢更适合啊一些收敛型的运动啊，这个在运动量上呢可以适当的提高一些，来增强我们的肺气，来提高免疫能力啊。我比较推荐呢，你像慢跑、登山、快走、八段锦等等啊，通过呼吸配合运动来锻炼我们的肺的呼吸功能，来收敛涣散的心神阳气。在运动过后啊，大家注意啊，要及时保暖，因为秋季啊风大干燥，你在出汗之后呢，这毛孔就张开了，更容易受到一些风邪的侵袭，容易引发感冒啊、咳嗽啊。所以呢，在运动之后呢，注意保暖。这是这个秋季养生啊，秋季养生的重点，大家记住啊，是润肺收敛、滋阴润燥、防燥邪。那过完了秋季，进入到冬季了，天冷了啊，下雪了。所以冬季养生啊，大家记住重点呢，是养肾藏精、温阳固本、蓄力潜藏。冬天尤其是北方啊，天寒地冻啊，万物蛰伏闭藏了，这个季节呢阴气最盛，阳气内敛。在冬季啊，对应我们人的这个脏器呢就是肾脏啊，肾呢主藏精、主生长发育、主元气，而且肾为先天之本，为元气之根呐，所以冬季呢是一年当中补肾藏精、固本培元的黄金时节，同时它也是修复我们身体
啊，蓄积元气的最佳时期。所以冬季养生的核心呢，啊，就是避寒保暖、补肾固精、静养藏阳、适度进补。那在作息方面啊，在冬季呢，我们需要早睡早起啊，避待日光。早睡啊，可以滋养肾精，潜藏阳气。那晚起呢，可以避开清晨的寒邪啊，避免阳气的耗散。但是在冬季啊，大家也切记不要熬夜，充足的睡眠呢是冬季最好的养生。睡眠充足则肾精充足，则元气饱满。这是在作息方面啊。在情志方面呢，冬季阳气内敛，人体的新陈代谢变慢了，所以我们需要呢保持一个情绪的安稳啊，心平气和啊，切记大喜大悲，切记这种情绪的大幅的波动。哎，情志过激啊，会扰动我们内藏的阳气，导致肾精耗散，所以它非常不利于我们身体潜藏蓄力的。所以在情志方面啊，大家要保持这个心境平和。那在饮食方面呢，冬季啊更适合温补养肾，填精固本啊，忌食生冷寒凉，忌食过度的燥热。冬季脾胃运化能力相对来讲是比较强的，而且是全年唯一适合适度进补的季节啊，可以弥补我们全年身体方面的这种损耗。所以你像体质比较虚寒的这样的人呢，可以适量的食用像羊肉、牛肉啊，红酒、桂圆，还有像核桃、芝麻啊，一些这个温补的食材，来帮助我们温补肾阳、滋养肾精啊。这是体质虚寒的。有的人呢可能体质燥热啊，这样的人呢在冬季一般无需大补，就是以平补就可以，避免呢这个进补过度，从而滋生内热啊，出现这个上火的情况。同时冬季啊，仍然还是尽量不要吃一些生冷的东西啊，要保护我们的脾肾的阳气。这是在饮食方面。那在运动方面呢，冬季啊要以静养为主，动而不躁啊，切忌出现那种大汗淋漓的情况。我个人比较推荐像室内的一些活动啊，比如说这个练练瑜伽啊，做做身体方面的拉伸啊，还有像这个八段锦啊、慢走啊，就是比较温和的这种运动啊，这样呢可以促进我们气血的循环，疏通经络啊，微微出汗就行啊，不要做那种特别剧烈的运动，大量出汗就不好了。而且这个中医认为啊，冬季主藏嘛，你出汗太多会耗散我们的阳气啊，会流失津液，会损耗肾精，所以就这个违背了冬季封藏的这样一个规律嘛啊，所以这个运动呢不要出汗太多啊，你要出汗太多的话，来年阳气就不足了，来年阳气不足了，你的体质就越来越弱了啊，所以我们需要呢选择那种比较阳光充足的时段，要避开早晚的严寒或者是大风的一些天气啊。那以上呢我们讲了四季养生啊，最后呢讲了冬季养生的重点呢，大家要记住啊，是养肾藏精，温阳固本，蓄力潜藏啊，这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四季养生。讲完四季养生啊，我们还要讲五脏养生。五脏啊是我们人体生命的核心啊，五脏包括啥呀，肝心脾肺肾啊，而且这五脏呢各司其职，他们之间呢也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啊。而且呢五脏呢也是主宰我们人体气血生成、运化、代谢、修复的重要的器官。我们五脏调和呀，则气血充足，百病不生。如果我们五脏亏虚呢，就会出现功能失调，出现各类的这个疾病。那么针对五脏呢，我们进行中医养生，也是我们中医养生的一个核心的实操啊。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先谈谈五脏养生的肝啊。五脏养生啊，大家记住，养肝怎么养呢？疏泄气机，藏血安神。中医讲啊，肝为将军之官，它主疏泄，主藏血，它能调节我们人体气机的升降，血液运行，
还有情绪状态啊，这些个都归肝来管。你看现代人呢，熬夜、易怒、压力大、久坐不动，这些行为啊，最容易伤到我们的肝，导致啊，像肝气郁结、肝血不足、肝火旺盛啊，人们就表现为像烦躁易怒啊、胸闷腹胀、头晕眼花、视力模糊啊，女性会出现月经不调、脸上长色斑、暗斑。那么养肝的核心呢，在于睡、情、动和食这四方面啊。在睡方面呢，一般建议啊，就是晚上11点钟之前要入睡啊。这个11点之前呢，是养肝血的关键，因为夜里11点到凌晨3点呢，正是我们这个肝胆呢往外排毒的一个黄金时段啊。如果说您这个熬夜呀，睡得太晚呢，其实呢是直接在透支我们肝血啊，所以在睡眠这方面呢，尽量在11点之前要入睡。然后在情志方面啊，要少生气、少压抑，疏肝理气啊是养肝的第一要务啊。所以在情志方面，大家不要是啊这个生闷气、生闲气、钻牛角尖，这些行为都不好。在饮食方面呢，这个要少油腻啊，要不要酗酒，因为酒精啊最伤肝，要多吃一些绿色的食物，你像枸杞呀、菊花啊、决明子啊，哎，它能起到疏肝理气、清肝明目的作用。在日常我们锻炼，多进行一些拉筋或者拉伸的运动、扩胸的运动啊，这样拉筋扩胸的运动呢，能够帮助我们疏通肝胆经络，避免久坐出现气滞血瘀啊。这是五脏当中养肝的重点，要疏泄气机，要藏血安神。那说完了肝呢，接下来我们说心啊。那五脏当中养心的重点呢，是安神养血，通畅血脉。中医讲啊，心为君主之官，主血脉，藏神明，主宰人体血循环、精神意志以及啊睡眠状态啊，这些都归心来管。那现代人呢，由于过度的思虑啊，像熬夜呀、焦虑啊、久坐不动啊，就容易导致心血不足，心火旺盛，或者是心脉瘀阻啊，出现一些病理情况了啊。你像有的人表现心慌、心悸啊、失眠多梦，或者是健忘、乏力、胸闷气短、脸色苍白，这都跟这个心的一些病理情况有关系啊。所以我们讲养心重在啊，静心养血通脉，包括情志恬淡，减少思虑焦虑，避免心神耗散。还有啊，像作息也要规律啊，杜绝熬夜，要养护心血。在饮食方面呢，尽量少吃一些高油、高盐、高脂的食物，避免血管出现淤堵。日常适度的一些有氧运动，能够促进血脉的通畅啊。在这个饮食方面，我们可以多吃一些红颜色的食材，你像红枣啊、红豆啊、桂圆、莲子啊，这些红色的食材啊，红色入心嘛，所以能起到养心补血、安神助眠的作用啊。所以我们这个养心啊，重点是安神养血、通畅血脉。那说完了心呢，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如何养脾啊。中医讲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主运化，主生清，主祛湿啊。那我们人体所需的所有的气血营养都是由脾胃运化生成，如果一个人脾胃虚弱，就会出现气血不足，出现湿气丛生啊，体质虚弱。特别是现代人呐，饮食不规律，你像暴饮暴食、爱食生冷、久坐少动啊，所以90%的人呢，都处于那种亚健康状态啊。这种亚健康呢，其实都源于脾虚，表现为你像腹胀积食、大便溏稀、身体沉重、四肢乏力、面色萎黄，或者有的人呢出现虚胖、水肿啊。所以养脾的核心是啥呀？温脾、规律、清淡、多动。脾胃啊，喜温恶寒，所以它杜绝啊生冷这个
食物，你要太凉了，在冰箱上拿出来。

冷饮呐、凉啤酒什么的啊，这个大家呢就脾不好的人就不要再吃这些东西啊。哎，我们要保护脾阳，避免生冷食物，而且三餐呢一定要规律，要定时定量，不能暴饮暴食啊，更不能说节食啊、挑食啊，哎，要尽量减少脾胃的负担。在饮食啊一清淡一消化啊，可以多吃一些比如山药啊、南瓜呀、薏米呀、小米啊、芡实啊，能够起到健脾祛湿的食材啊，更避免出现那种久坐。有的人整天坐办公室啊，久坐伤脾，建议呢多走动多活动啊，可以做做揉腹的一些这个动作啊，促进我们脾胃的这种运化功能。所以养脾的重点我再说一下啊，是运化气血，祛湿固本。接下来我们就要谈一谈如何养肺。中医讲啊，肺为华盖之官，主思气呼吸，主皮毛，主宣发肃降啊。肺也是我们人体抵御外邪的第一道屏障，那肺气虚啊，就会出现免疫力低下，容易出现感冒咳嗽、皮肤干燥、气短乏力啊、鼻塞多汗这样一些症状。特别是现代人啊，我们现在空气污染、长期久坐少动、熬夜燥热这样的一些行为啊，都容易损伤我们的肺气，滋生肺燥的问题。所以养肺的重点啊，在润燥益气通气儿。我们平时呢可以多喝一些这个白开水啊，多吃一些滋阴润肺的食材来缓解肺燥，坚持适度的呼吸运动，包括一些有氧运动来锻炼我们肺的功能，尽量远离那些这个烟尘呐、雾霾呀 啊或者是一些刺激性气体的一些环境啊，来保护我们的肺气。同时还要少熬夜，少吃一些燥热的食物，避免呢肺热内生啊。特别在秋季冬季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提前重点的进行这个润燥啊，在夏季呢也重在进行一些宣肺的一些保护作用。那说完了这个养肺啊，养肺的重点呢就是益气润燥，抵御外邪了啊。最后一个呢，我们谈谈如何养肾。养肾的养生重点呢是藏精固本，滋养元气。肾为先天之本，藏先天之精，主元气，主生长衰老，主生殖代谢。一个人呢如果肾气充足，这个人呢就精力充沛啊，须发乌黑啊，骨骼强健，免疫力也强。如果一个人呢肾气亏虚的话啊，经常会出现腰膝酸软、脱发白发、失眠健忘、手脚冰凉、早衰乏力啊。还有的人呢，你比如出现熬夜呀 啊这个纵欲过度啊、久坐受寒呐、就会出现呢很多呀伤肾的啊一些症状啊，还有像长期憋尿等等啊。所以这些行为呢都是现代人伤肾的这几大元凶了。那我们中医养生啊，讲养肾的核心呢，大家记住四个字就行啊，记住四个字，一个是藏，一个是温，一个是静，一个是补啊。要早睡养精，杜绝熬夜损耗肾精，要注意腰部和腹部的保暖，避免寒邪伤肾，要避免过度的劳累透支身体，减少元气的消耗，杜绝憋尿久坐啊，疏通肾脏的代谢。在日常当中啊这个养肾呢，建议多吃一点黑色的食材，你像黑芝麻、黑米、黑豆啊，还有像桑葚，还有像核桃啊，黑颜色的这个食材呀，能够补肾填精。同时我们也需要适度的静养，减少一些剧烈的运动，避免耗伤我们的肾气。那以上啊，我们讲到了这个四季养生，讲到了五脏养生。那今天节目看一看呢，时间也差不多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金秋迎华诞，山河展新颜，
0: 大美延边入秋如画，边境沿线层林尽染，风光正好。
1: 登高览边境胜景，漫步赏民俗风华，邂逅延边独有的秋日浪漫。
0: 多彩民俗轮番上演，特色美食飘香四溢，山野秋景美不胜收。延边正以最美姿态，静待八方宾客奔赴而来。
1: 赏红叶，品风味，游边城，享闲趣。国庆黄金周，最美的风景就在延边。
0: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欢迎全国游客畅享锦绣延边，
0: 共赏边疆金秋。

1937年9月，日军沿平绥路西进，威逼太原，中国军队在忻口一线凭借地理优势布下数十万大军，与日军展开殊死会战，沉重打击了来犯之敌。这是摄于1940年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这两位将军分别是时任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和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他们在太原会战中并肩战斗，成为朋友，与两人友谊一起化作永恒的事。太原会战，国共两党军队相互配合，成为国共合作抗战的一次典范战役。1937年10月1日，日军大本营令华北方面军以一部兵力在山西省北部占领太原，令关东军一部入列华北方面军指挥下。至10月7日，忻口方面作战的日军战斗序列为：司令官板垣征四郎中将，指挥第5师团，独立混成第1、第2、第15旅团，第一支队、大全支队、宣导支队等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急令第14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率第9、第14军及第85师、独立第5旅等部，由石家。

0: 庄经镇海铁路转赴晋北方向作战。
1: 在1937年的10月份，我祖父呢当时以中央军的身份受内等，所以呢他进来的时候呢，由于在山西的北部已经打了一系列战争，忻口呢是到太原的最后一道防线，所以呢阎锡山呢向中央求助，完了等于蒋介石呢就是派那个我爷爷去山西救援。
0: 10月6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决定利用太原以北的忻口要隘与敌决战，乘日军立足未稳，迅速歼灭之，并将部队编为左右翼军、中央军和总预备军，其中左、中、右预备军的指挥官分别由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杨爱元、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担任，而八路军第115师、第129师和第120师分别编入右左翼军，由平型关及雁门关地区截断日军后方联络线，威胁日军侧后。对保卫山西的作战，中共中央军委极为关注，周恩来多次参与协调共同作战，毛泽东也提出建议。
2: 当时毛泽东针对阎锡山的作战计划指出啊，忻口会战胜利的关键有三点。第一，山西东面的娘子关、龙泉关的坚守最为重要。第二是正面忻口地区的守备与出击，其中出击是主要的，目的呢是策应娘子关、龙泉关的坚守。第三是加大对日军后方的破坏，断其给养。但是毛泽东的这三点建议啊，并没有被完全采纳。
0: 忻口位于太原以北，居新县、郭县、定襄三县之交，东托五台山，西倚云中山，滹沱河从两山穿流而过，铜浦铁路和一条公路沿河岸纵贯南北，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忻口防线易守难攻，是太原以北最后的天然屏障。日军于1937年10月4日占领阳明堡，并由代县沿公路向郭县原平进攻。中国军队第19军将士凭借有利地形奋力抗击日军，迟滞了日军的行动，为主力部队集中布防赢得了时间，但第19军却付出了数千官兵伤亡的代价。在完成坚守郭县7天的任务后，奉命后撤。晋北忻口方向作战开始后，八路军各部队向敌侧后展开了积极主动的攻击。第115师独立团于10月10日夜攻占涞源县城，第120师雁北支队于10月1日和4日相继收复景亭和平鲁县城，接着在铜浦铁路大同至朔县段展开破袭战。第358旅主力于10月8日袭击并收复宁武县城，10日在新庄伏击敌运输队，随即逼近大同。10月11日，日军继续猛攻原平，中国军队第19军第196旅旅长江玉珍率领所部官兵与日军展开残酷巷战，完成了坚守原平10天的任务。在战斗中，江玉珍与4000余名官兵壮烈牺牲，全旅仅有数百人突围出城。
2: 郭县特别是

0: 平继续南京，10月11日到达忻口防线。此时的忻口防线，中国军队已完成部署，严阵以待。10月13日，板垣征四郎集中5000余人的兵力，在飞机30余架、坦克50余辆、火炮50余门的火力掩护下，采取中间突破的战法，向中国军队忻口防线中央阵地猛攻。中央集团军总指挥卫立煌将部队分为左翼、中央、右翼3个兵团，分别由李默安、郝梦麟、刘茂恩指挥。日军首先突破郝梦麟中央兵团南怀化阵地，郝梦麟组织增援阻击，杀伤日军3000余人，击毁坦克22辆，恢复南怀化东南高地。从此，这里成为忻口会战中敌我双方反复争夺的主要阵地。为了围歼突入南怀化的日军，14日2时，中央兵团第218旅旅长董其武率部反击，于7时攻克龚家庄。8时，日军1000余人在坦克10辆、飞机15架、火炮20余门掩护下，将龚家庄一线反扑。218旅连续打退敌人4次冲锋，董其武身受重伤，仍率部将日军击溃。日军随即增兵向南怀化反复冲锋。
1: 我父亲当时就跟这个军医官讲，不许对外声张，简单做个包扎，就是怕影响军心嘛。然后那个还在那个前沿继续坚持指挥。
0: 经过1天的激烈战斗，南怀化又被日军占领。15日，忻口正面守军向中宁河、东宁河之敌反击，一度攻占中宁河，但在日军增援到达后被迫撤回。攻占南怀化的日军从15日拂晓起继续向1300高地进攻，形势变得极为严重。南怀化为全线索要，关系忻口会战全局。卫立煌决定集中5个旅的兵力歼灭南怀化日军，并以第68师向前后城头行动，实施夹击。16日2时，南怀化阵地反击战正式展开。第218旅由龚家庄出发，向南怀化敌人的侧背实施攻击。7时，攻占旧河北。9时，占领南怀化北端河岸。日军飞机10余架协助地面部队向218旅阵地一再反扑，均被击退。郝梦麟率部向南怀化主阵地的敌人奋勇反击，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战斗异常激烈。经过一昼夜激战，南怀化阵地以南的日军大部被歼，敌我双方均伤亡数千人。第9军军长郝梦麟、第54师师长刘家齐、第5旅旅长郑廷珍等壮烈殉国。
2: 第9军军长郝梦麟中弹牺牲后，遗体运到武汉，数以万计的武汉老百姓自发走上街头，素车背马，恭迎中汉，以国葬之礼葬于武昌多刀泉山路。

0: 阎锡山以吉令第94师第177师一部由五台山地区连夜赶赴忻口，归卫立煌统一指挥。与我方增兵的同时，日军汽车400余辆满载援兵到达忻口防线，加入战团。卫立煌任命第19军军长王进国为中央兵团总指挥，陈长杰为副总指挥，待后援部队到达，由两翼转移攻势，包围歼灭当面敌人。17日至19日，日军、陆军、空军协同作战，不断向灵山、南怀化、东北高地、大白水等阵地猛烈攻击，遭到中国军队顽强抵抗，战果有限。日军孤注一掷，于20日起开始释放毒气，日军增援部队、宣导支队也投入战斗。中国军队顽强抗击，并适时组织反击，双方形成拉锯战。战至11月1日，中国军队伤亡惨重，但阵地仍巍然屹立。当日军主力于10月中旬向忻口阵地发起攻击后，八路军第115师、第120师向该敌两翼及后方广泛展开游击战。第115师经过近20天的作战，收复县城多座，并切断了张家口至代县间日军后方交通线。第120师向进攻忻口的日军右翼及后方展开广泛袭击。第358旅主力于10月14日攻占郭县西南大牛店，之后又在雁门关以南黑石头沟公路两侧伏击日军，毙伤500余人，击毁汽车数十辆，一度切断了由大同经雁门关至忻口的交通。第120师在敌侧后共进行战斗20余次，歼灭日军1200余人，使日军交通运输进一步陷入瘫痪。对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致电嘉奖八路军。10月17日，蒋介石致电朱德、彭德怀、桂布林师及张旅屡建奇功，前后迭遭重创，深堪家慰。日军在地面攻击受挫和后勤补给不断受阻的情况下，不得不加强空中支援，由代县西南的阳明堡机场频繁出动飞机，加紧对忻口阵地的轰炸。八路军第129师、769团夜袭阳明堡机场，毁伤敌机24架，歼灭日军100余人，取得了第129师出师华北的第一个重要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日军士气，使日军在忻口战场上一时失去了空中支援力量。太原以北的忻口战局向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方向转变之时，毛泽东之前最担心的情况出现了。太原以东的扬子关方向局势危急，日军从侧后方包抄过来。
1: 毛泽东对山西的战局早有预见，战局的重点不在太原，而在娘子关、龙泉关一线的太行山脉，必须要重兵坚守，以保证忻口彻夜的安全。
0: 阎锡山没有完全听从毛泽东的建议，太原以东的娘子关、龙泉关一线虽驻有防守部队，却是准备不足，仓促应战。10月10日夜，阎锡山命令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赶赴娘子关一线，统一指挥各战区增援的数支部队。11日，中国军队增援部队尚未全部进入阵地，日军已经发动攻击，井陉、长生口、大小龙窝等地相继失陷。

0: 13日，第17师师长赵树山组织部队在雪花山进行堵截，向长牲口之敌实施反击，激战至凌晨，伤亡1000余人，阵地仍未恢复，只得退守法雨岭一带。15日，阎锡山命令孙连仲接替指挥娘子关附近作战，限定于16日消灭旧关的日军。16日，中国军队向旧关等地日军发起总攻，战斗进行到19日，中国军队歼敌2000余人，攻击虽有进展，自身伤亡已近5000人，且第17师阵地法吕岭被日军攻占，不得不撤回原阵地。21日，日军增援部队到达娘子关一带，中国军队减援严重，阵地多处被破，八路军第129师火速驰援，袭击娘子关日军侧后方，先后在长牲口、东石门、马山村等地设下埋伏圈，多次沉重打击敌人。
1: 国民党军队对娘子关方向的防御从一开始就部署不当，在战略上是处处防守，兵力分散，没有突出重点，所以在日军进攻的要点防守的兵力不足。
0: 10月26日，娘子关最终失陷，中国军队全线撤退，晋东南战局急转直下，日军大举西进，攻向太原。为迟滞日军行动，掩护友军安全撤退，八路军总部由五台地区南下统一指挥第129师、115师主力，向西进的日军展开连续作战，相继于黄崖底、广阳、护峰村等地设伏，歼灭日军兵力，缴获日军物资，延缓日军行动达1星期之久，使国民党军队得以安全后撤。10月31日夜间，阎锡山组织太原保卫战，命令新口防线守军全线主动后撤，于太原外围布防，准备一城野战。随后阎锡山委任卫立煌为第二战区前敌总司令、第7集团军总司令兼太原守备司令。然而此时的日军已经逼近太原城郊，城内守军主力尚未进入阵地，一城野战的目标已经难以达成。卫立煌授予太原守备司令傅作义首令，可以相机撤退。11月5日，日军从南北两个方向同时猛攻太原，太原城墙被轰开数十余处缺口，日军蜂拥而入，激烈巷战在城内遍地展开，日军空投援兵入城，西南两城部队以及预备队被敌人击溃，傅作义只得于11月8日夜间下令突围，太原沦陷，日军发起追击，于11月10日占领平遥，太原会战至此结束。太原会战历时1个多月，是全国抗战初期华北战场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持续时间最长、战绩最显著的会战之一，毙伤日军20000余人，在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历史上写下光辉的篇章，也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两条战线在战役战斗上配合最好的一次会战。1937年8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了震惊中外的813事变，把侵略战火烧到华中地区，中国军队奋勇抗敌，在淞沪地区与日本侵略军展开了规模空前的会战，迟滞日军进攻步伐达3个月之久，为中国转入战时体制赢得宝贵时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1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6:3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北京多云转阴，23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各地交通部门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1: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
0: 国庆日，亚运健儿用金牌和拼搏献礼，斩获4金4银5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
1: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47次。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2: 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6: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 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7: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2: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8: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2: 中韩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9: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间，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0: 国庆假期，人们用多种方式庆祝国庆，欢度假期，祝福祖国。
10: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游客罗佳玉：
11: 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10: 依托太行山区秋收民俗，当地打造特色晒秋景观，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斑斓的丰收色彩与鲜艳的红旗交相辉映。游客苏哥：
12: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3: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4: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部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2: 国庆假期，江西多地推出戏曲民俗展演活动，在江西上饶，古韵新声轮番上演，韵味悠长的赣剧唱腔婉转优美，晋州民歌质朴粗犷，赣东采茶戏生动活泼，全方位展现地方戏曲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命力。赣剧演员段红泉
15: 表演的是《洪湖水浪打浪》新编剧，那我希望我们的每一次上台表演能让观众喜欢，能把它传承下去。
2: 在赣州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旅游区，跟着东坡游赣州主题文化巡游热闹上演。巡游队伍从建春门出发，沿着中山路、解放路、阳明路一路行进，九支特色方阵依次亮相，

0: 整条古街变成流动的文化舞台。游客韩庆春，
1: 今天在千年赣州圣城看到了一场巡游，在这浓浓的国庆氛围里感受到了无比的开心跟快乐。
2: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交通运输部门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3.34 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九成。昨天零点起，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石家庄车流集中。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多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4: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引导通行更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国省道，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5: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武汉、南昌等枢纽车站夜间高铁开行较为密集，部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针对假日铁路旅游需求，中国铁路南昌局推出两款旅游季次票产品，串联南昌、福州、厦门、泉州等热门旅游城市，旅客一次购票即可灵活组合行程，儿童旅客也可购买该款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票价的五折。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肖莹，
6: 南铁管内各车站加强与地方交通、文旅等部门协作，建立铁路加公交加地铁加网约车联动机制，方便旅客出站即可上车下车直抵景区。
7: 全国民航昨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海南各机场昨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机场联动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8: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另一方面呢，我们从今年九月份开始加密了海口往返至莫斯科以及雅加达的航线，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湖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12: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 50%。
11: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13: 组建了14支千年流动应急车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天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14: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市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市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市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立燕，
15: 秋收工作呢

0: 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1: 我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昨天成功并网发电。目前，我国沙漠、戈壁、荒漠地区新能源基地大规模建设，光热发电产业规模化发展驶上快车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总装机100万千瓦，由9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0万千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组成。光热进场布置10310台定日镜，总采光面积约50万平方米，上万面镜子协同追光，将太阳辐射能汇聚到吸热塔上的吸热器中，加热熔岩，再利用储存的热量产生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发电。中国电建西北院共和光热项目负责人宋其鹏介绍。
3: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
2: 不只是青海，在西藏，两处超高海拔光热工程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去年开工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万千瓦光热项目场址，海拔4650米，是全球海拔最高塔式光热电站。今年4月开工的中广核当雄乌马塘光热光伏一体化项目，场址海拔4550米，为全球海拔最高槽式光热电站，配套50000千瓦光热、40万千瓦光伏，建成后将补强藏北电网，稳定电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
4: 截至2020年8月底，我国已建成的光热发电装机220万千瓦。目前在建的还有310万千瓦，在建在用的光热发电装机规模居世界第一。
5: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6: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7: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8: 十一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9: 20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8: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9: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继承了这种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再进到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8: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4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 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 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10: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1: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共产生2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当天斩获4金4银5铜，共13枚奖牌，继续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中国代表团昨天的首金来自帆船项目，男子49人级迎来金牌日。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前几日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在这一项目上成功卫冕。夺冠后，刘天告诉记者，
12: 因为之前我们来日本参加亚运会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就是小风天和无风，所以我们的整个夏天训练我们练了很多很多小风训练，但是当我们到了日本这个场地之后，我们发现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得多。
11: 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中国队再添一金，在男子单人划艇中，张志成以98秒09的成绩完赛，夺得冠军。他是唯一一名最终成绩在100秒以内的选手，也是全场唯一一名无罚时的选手。赛后张志成说，要勇于突破自己，
13: 帮助于自己一下，不断的突破自己，多努力一分，那可能就是在比赛里面多快那么0.几秒。
11: 攀岩项目在昨天的比赛日产生2金，在女子攀石的决赛中，张月彤前3条线全部一次完攀，她也是唯一一位一次完攀3号线的选手。4号线张月彤同样一次达到得分点，最终她以85分的成绩夺冠。赛后张月彤总结说，
14: 感觉说难也不难，就可能大家都是稳妥型，就是对，其实我真的认为前三条并不难。
11: 攀岩项目男子4赛道速度赛，楚守宏在半决赛和决赛连续遭遇了抢跑的干扰，但他保持冷静，出色发挥，最终以4秒71的成绩夺得冠军。网球赛场上，女单结束半决赛较量，张帅2-0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京采娃，王希雨2-1逆转头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中国队提前锁定亚运会网球女单6连冠，以及一张洛杉矶奥运会入场券。赛后王希雨说，
14: 我尽力去拼一下每一分，专注在当下，虽然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比赛，非常高兴能最终实现跟帅姐会师决赛吧。
11: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决出51枚金牌，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同时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两名中国选手张帅和王希雨将争夺网球女单冠军，中国女足则将在铜牌战中迎战韩国队。
6: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总台综合频道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立场。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155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此外，综艺频道播出第2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国庆期间，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报道，人物专栏《先生》继续播出，讲述院士名家的报国故事，激励新时代青年坚定前行。向祖国报告，锁定155规划落地初期的标志性项目，讲述规划开局之年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围绕长征主题推出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走长征路、一件文物里的长征系列报道，引导广大群众在接续奋斗中汇聚力量。节目同步跟进亚运会赛事动态，推出网红旅游实地探访专题，假日服务站提供出行文旅便民资讯，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发展成就与国庆新气象。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4.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从结构来看，货物贸易稳健发展，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8%，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相关贸易表现突出。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国庆档单日票房昨天超2亿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截至目前已有超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6: 记者昨天了解到，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将于2027年首次来到中国，于明年10月29号到31号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近年来，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参与度不断提升。2026赛季，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取得亮眼表现。
1: 本台消息，据也门媒体1号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报道援引政府军声明说，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另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1号清晨以来，塔伊兹省5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都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此外，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3处居民点。乌克兰空军1号称，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当天在前线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时遭俄军导弹袭击，战机飞行员阵亡。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6: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1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当天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1: 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15: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25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16: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17: 我是福建省邵阳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18: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等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19: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太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陶玉洲，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0: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延吉市就节日期间市场供应、供电保障、安全生产、交通运输、治安防控等工作进行检查指导。
1: 州委副书记、代州长蔡红星就重大项目建设、重点企业运营、节日期间安全生产及市场保供等工作到珲春市调研。
0: 我州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在庄重仪式与缤纷文旅活动中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9月30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延吉市就节日期间市场供应、供电保障、安全生产、交通运输、治安防控等工作进行检查指导。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决扛起保安全、护稳定重大政治责任，丰富市场供给，优化服务保障，加强安全监管，让泉州各族群众和来延游客度过一个欢乐喜庆、平安祥和的国庆假期。冒着蒙蒙细雨，胡家福首先来到东百超市，先后走进百货区、蔬菜区、水果区和生肉区，认真查看货品陈列，并与超市负责人和摊位商户面对面交流，仔细询问商品储备、价格走势及节前销售情况。他指出，节日期间群众消费需求旺盛，各商超要精心调配货源，丰富商品种类，因地制宜推出惠民促销活动，以优质商品、实惠价格持续激发消费活力，努力把节日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营收入。他还要求市场监管部门要从严规范市场经营秩序，严厉打击哄抬物价、以次充好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让各族群众和游客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胡家福随后来到延吉西站、客运西站，走进候车大厅，详细了解安检管控、旅客服务等情况。他强调，节假日是旅客出行高峰，要加强重点时段、热点线路运力保障，进一步提升进站检票、咨询引导等服务水平，用细致入微的服务传递延边温情，让每一位旅客出行安心、旅途舒心。在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胡家福实地查看国际进港区域改造项目进展情况，详细了解节日期间航线网络安全检查等情况。他指出，延吉机场是展示延边形象的重要窗口，也是八方来客来到延边的第一印象，其服务保障水平直接关系着延吉乃至泉州的城市形象和美誉度。机场公司要紧盯时间节点，统筹施工力量，提高建设效率，推动国际游客通道项目尽快建成投运，进一步提升机场整体形象和通关服务保障能力。要紧盯值机安检、行李托运、候机服务等关键环节，持续优化服务流程，不断提升服务质效，让广大旅客出行更顺畅，归途更安心。胡家福随后走进机场公安执勤点，与正在执勤的民警一一握手，详细询问节日期间治安防控、勤务安排等情况，希望大家继续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优良传统，扎实做好人流疏导、重点部位巡查等工作，及时有效处置可能发生的各类敏感案事件，让广大旅客感受到平安时刻相伴、守护就在眼前。胡家福十分关心节日期间的电力供应，他来到国网延边供电公司，走进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通过电子屏幕查看实时数据，认真听取节日期间供电保障情况介绍。他指出，电力供应连着千家万户，事关节日期间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国网延边供电公司要提前研判、未雨绸缪，周密制定保供电应急预案，确保一旦出现故障，能够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快速抢修处置，最大限度压缩故障处置时长，降低停电影响，切实保障节日期间群众安全稳定用电。 加油站属于重点危险化学品经营场所，是安全生产监管的重中之重。在中国石油新丰加油站，胡家福实地检查安全生产及消防安全工作落实情况，逐一询问应急预案演练、员工安全培训等具体细节。他指出，节日期间群众出行集中，加油站运营负荷加大，油品储存、加油作业等环节安全风险叠加，一旦防范不到位，极易酿成严重后果。企业要始终保持高度警觉，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抓实抓细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坚决防范重大安全事故发生。胡家福还来到延吉市公园路消防救援站，现场查看消防器材装备展示，详细了解各类新型装备的技术性能和实战用途，并认真听取执勤备战、力量部署等情况介绍。他说，公园路沿线商圈繁华，人流密集，周边民宿、餐饮等商户较多，用火、用电、用气频繁，消防安全风险点多面广，容不得丝毫麻痹大意。希望广大消防指战员时刻保持战备状态，紧盯网红墙周边、餐饮集中区、老旧小区等重点区域，持续加密巡查频次，强化实战化演练与前置备勤，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守护好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检查指导中，胡家福指出，国庆假期期间群众出游休闲消费意愿持续高涨，文旅客流、市场消费将迎来集中释放期，各类安全风险隐患交织叠加，守牢安全稳定底线，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扎实做好节日期间各项工作，确保各族群众和来沿游客度过一个欢乐喜庆、平安祥和的国庆假期。要扎实做好节日保供，加大煤电油气运协调保障力度，扎实做好重点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和食品安全监管等工作，及时处理回应消费者投诉，严厉打击扰乱市场秩序的违法行为，确保市场运行平稳有序。要持续做火消费市场，引导商贸企业推出打折让利、满减优惠等促销举措，策划推出一批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旅活动，有效激发消费意愿，掀起消费热潮。要坚决守牢安全底线，深入排查整治道路交通、城镇燃气、建筑施工等领域风险隐患，重点抓

0: 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州委常委、延吉市委书记陈国磊，州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参加上述活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肖涵报道。
1: 9月30号，州委副书记、代州长蔡红星就重大项目建设、重点企业运营、节日期间安全生产及市场保供等工作到珲春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守牢安全底线，做优服务保障，确保群众度过欢乐平安祥和的节日。珲春高铁站是长珲城际铁路的终点站与重要始发站。蔡红星在候车室听取了高铁站节日期间运输保障工作情况，并在公安值班室看望了执勤民警。他指出，高铁站是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要进一步加强秩序管理，优化交通组织，提升旅客出行体验，全力保障群众平安便捷出行。在珲春公路国际客运总站，蔡红星强调，要严格执行安全运营制度，严守安全底线红线，加强车辆动态监控、驾驶人员安全教育及行程风险预判，坚决杜绝疲劳驾驶等违规行为。在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化工园区基础设施项目和益宏石化百万吨年清洁能源 LPG 深加工建设项目现场，蔡红星听取了项目建设情况。他强调，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始终把安全生产理念贯穿到项目建设全过程各方面，加强施工现场和生产一线安全管理，加大安全生产培训力度，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各类事故发生。要紧盯时间节点，加快施工进度，推动项目尽早建成投入使用。在吉林紫金铜业有限公司熔炼厂中控室，蔡红星听取了企业运营、安全生产、冶炼工艺技术等工作情况。他指出，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的底线和红线，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隐患排查整治机制，细化岗位安全职责，从严从细抓好生产全流程安全管控。要围绕铜深加工、硫酸硝钠等领域谋划布局一批重大项目，促进铜产业全链条发展。在雅戈尔珲春有限公司，蔡红星走进生产车间，听取了智能制衣生产线运转情况。他强调，相关职能部门要加强指导服务，精准帮扶企业补齐安全短板，健全安全管理体系，提升安全生产管理水平。现代百货是珲春本土标杆一站式商业综合体。蔡红星在商场消防控制室听取了消防安全情况，在商场超市听取了节日市场保供、食品安全等情况。他强调，商场作为人员密集场所，要时刻绷紧消防安全这根弦，严格落实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加强日常巡查检查，切实提升火灾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要全力做好节日期间市场保供稳价工作，保障供应充足，满足群众节日消费需求。蔡红星随后以四不两之方式前往珲春海鲜街，在高大胖海参海鲜批发行后厨检查了用电用火等情况，在珲春海鲜市场了解了商品价格、消防器材配备、安全通道畅通等情况。他强调，要聚焦燃气、用电用火等关键风险点，严密排查餐饮企业火灾隐患，确保疏散通道畅通无阻，牢牢守住消防安全底线。要强化食品安全全流程监管和抽检，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在丝绸之路渤海古镇，蔡红星详细了解了节日期间门旅市场运营及安全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节假日期间旅游景点人流集中，要紧盯重点场所，统筹抓好安全管理与文旅消费，确保景区安全有序，文旅市场平稳运行。要立足本地资源特色，持续丰富文旅消费场景，优化配套服务供给，激活假日文旅消费活力。州政府相关副秘书长、州直相关部门及珲春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上述活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俊杰报道。
0: 9月28号晚，延边工人文化艺术中心大剧场灯光璀璨，歌舞翩跹，掌声阵阵。第5届中国朝鲜族民族舞蹈展演在这里精彩上演。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朴军峰出席展演并致辞。朴军峰说，中国朝鲜族民

0: 民族舞蹈承载着边疆各族群众的生活记忆、家国情怀与精神追求，生动展现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希望参加展演的各位艺术家以舞为媒，交流艺术心得，增进民族情谊，深化跨区域文化交流互鉴，共同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为建设文化强国贡献边疆力量。展演在延边大学艺术学院的群舞贺岁呈祥中拉开帷幕，东北师范大学音乐与舞蹈学院的群舞长白天下雪，延边歌舞团的群舞古秀春色，北京舞蹈学院的独舞根语，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的独舞迎古等精品节目轮番上演，为现场观众及线上网友奉献一场高品质民族文化视听盛宴。本届展演由中国舞蹈家协会周委宣传部指导，周文联、周文广旅局、周教育局主办，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舞动民族文艺新时代为主题，自启动以来广受全国文艺界关注，共征集全国13个省份、23个城市地区的300余部参评作品，92部作品成功入围，经组委会专家评审团评审，最终精选出20部精品佳作登台展演。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丁一报道。
1: 9月30号晚，由周委宣传部指导、周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周委网信办、周商务局、延吉市政府主办的《让世界知道延边味道，一语百味，鲜动金秋》2026年延边文化旅游美食季在延边大学东侧广场举行。开幕式上，副州长尹朝晖致辞，他表示，举办这次美食季就是要以美食为纽带，以文化为灵魂，以产业为根基，让四方游客因一味鲜香初食延边，因一方热土眷恋延边。开幕式现场发布明太渝美食地图，现场授予一批本土门店延边明太渝美食推荐名店牌匾，供应链企业、口岸外贸企业等现场签署产销协同战略合作协议，打通从延边生产端通向全国消费市场的销售通道。现场还为朴年轻、朴金华、汪清一颗糖、卞玉等网红授牌延边文旅推荐官。场外，百余宴集中展示上百道明太渝创新菜品，传统朝鲜族古法菜式与南北融合新派菜集中亮相，直观展现一语百味的饮食魅力。在本次活动中举行的明太渝全国烹饪竞技赛上，全国各地厨师各展所长，拓展明太渝的烹饪边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正勇、王嘉欣、赵西强报道。
0: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10月1号，我州各地举办丰富多彩主题活动，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在庄重仪式与缤纷文旅活动中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图门公路口岸和珲春公路口岸分别举行升国旗仪式，两地党政机关干部、学校师生代表、驻地移民管理警察及家属、各族群众、往来游客齐聚国门之下，伴着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全体人员肃立注目，齐声高唱，浓浓的家国情怀充盈现场每一个角落。长春游客王丽莹：
2: 这次在图门口岸国门参加升旗仪式，我的内心深受震撼。当国歌在口岸国门响起，五星红旗缓缓升起的时候，我真切感受到了我们祖国的强大。只有边境安宁，才有我们如今安稳的生活。作为年轻人，我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在此，我由衷的祝愿祖国母亲山河稳固，国泰民安。
0: 在延吉市文化馆礼赞祖国、乐颂华章，延吉市迎国庆管弦乐专场音乐会美术书法摄影展为市民献上了一场公益文化盛宴。音乐会现场，《红太阳照边疆》《英雄赞歌》《我爱你中国》等红色经典曲目轮番上演，伽椰琴独奏、萨克斯独奏、大合唱等多种表演形式用激昂旋律礼赞伟大祖国，现场掌声不断。一楼大厅同步举行美术书法摄影展，吸引众多观众驻足观赏。 在敦化市六顶山文化旅游区，东北超星际网红明太鱼拉拉队亮相，极具东北特色的创意造型，活力满满，瞬间点燃现场气氛。百台古筝同台合奏，琴声悠扬婉转，古韵流淌，现代创意表演与传统民乐碰撞交融。

0: 美食体验区，各类特色美食琳琅满目，香气氤氲，尽显舌尖美味。趣味比武招亲互动小游戏热闹有趣，吸引众多游客驻足围观，沉浸式参与。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国庆节来临，延边各地悄然换装，大街小巷遍染喜庆中国红，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大国工匠主题海报尽显榜样风采，边疆大地处处洋溢着祥和热烈的节日气息。在延吉市区各条主干道，路灯杆上成对的五星红旗与蓝天绿树、城市楼宇相映成景，滨河步道上五星红旗沿着长廊依次排布，延吉人民公园内五星红旗伴着苍松一路铺展延伸整个步道，市民漫步其间感受浓厚的节日气息。敦化市商场悬挂起巨幅五星红旗，多层回廊护栏处喜迎国庆盛世华诞，红色束缚依次展开，各商铺红色气球与中国红交相辉映。珲春市城区主次干道两侧五星红旗与澄澈蓝天、葱郁绿树、城市楼宇交相辉映，勾勒出整洁亮丽的城市风景线，往来市民游客纷纷驻足观赏拍照打卡，边城街头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蓬勃向上的节日活力。在一片片中国红中，我州各地城市商圈、重点景区、市民广场、交通枢纽等人员密集区域还精心布设大国工匠、功勋科学家、改革先锋等榜样人物海报，户外大屏滚动播放功勋人物先进事迹，致敬为国家建设默默拼搏、无私奉献的杰出榜样，让爱国奋进的能量浸润城市每个角落。
0: 在新中国成立77周年之际，延边大地处处洋溢着热烈喜庆的节日氛围，各族儿女深情告白祖国，共同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国庆假期 G12 浑乌高速房川至珲春段建设者仍坚守施工一线，全力推动项目建设进度。房珲高速02工区项目经理陈浩表示，将继续紧盯关键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重点攻坚剩余下部结构施工及上部梁板预制架设任务，国庆期间坚守岗位为国庆献礼，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在这片欣欣向荣的边疆热土上，丰收田野，硕果飘香，广大农民礼赞伟大祖国。龙井市三河镇种植户曹盼：
2: 十月正是咱们苹果梨丰收的好时节，满树果子沉甸甸，果园满香，借着国庆好日子，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靠着好政策，我们果园年年丰收，腰包越来越鼓。欢迎大家来三河品尝苹果梨，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阖家幸福。
0: 城市蓬勃发展，行业欣欣向荣，节日里的边疆大地烟火升腾。延吉市西市场商户崔真花：
3: 我们的生意一年比一年红火，日子越过越踏实，感谢安稳生势，祝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
0: 美团骑手张勇：
4: 奔波在城市的每一条街道，见证城市的日新月异，不负平凡，不负时光，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0: 盛世送华诞，奋进正当时。从坚守岗位的守护者到耕耘奋斗的普通人，从边境乡村到城市街巷，延边各族群众深情告白，以平凡坚守书写，不凡担当，共同祝愿伟大祖国山河锦绣，繁荣富强。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正勇、丁一、徐磊、吴军华报道。
1: 为切实保障旅客安全有序温馨出行，国庆假期铁路、客运、高速、民航多种措施确保旅客安全顺畅出行。9月25号至10月7号，延吉车务段管内预计发送旅客6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 8.8 万人次，增幅 14.9%。针对假期大客流运输形势，延吉车务段科学统筹运能配置，细化列车开行方案。节日期间计划开行旅客列车988对，包含动车组949对，普速列车39对，日均开行列车76对，重点补强延吉西、长白山等文旅线路运力缺口，最大限度释放区域运输潜能，全方位满足旅客节假日多元化高品质出行需求。延吉西站客运主任隋冉：
0: 针对假期大客流情况，我们全面开放站内所有安检进站闸机通道，最大限度提升通行效率，同时全面补强一线值守力量，在检票口、站台等关键点位增派人员，全力维护站内平稳运行环境。
1: 公路客运方面，延吉客运西站制定应急方案，保障客流顺畅。延吉客运西站副总经理张莹：
5: 在客流的叠加高峰期，我们按时增加保障运力，增加班次，加时驾驶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1: 高速公路方面，国庆假期期间，高速公路免收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载客车辆通行费，具体免费时段从10月1号零时至10月7号24时，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高速公路延边支队全面启动高等级勤务，强化重点路段巡逻管控，确保能够快速处置突发警情，防止交通拥堵，消除事故风险隐患。民航方面，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优化航线运力，加密重点航班，国庆期间计划运营航线17条，其中国内航线14条，通达北京、上海、广州、南京、宁波、成都、重庆、昆明等国内重点城市，国际航线4条，通达首尔、釜山、青州、大邱4座对韩城市。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机场新增天津航空延吉至天津航线，加密国航延吉至北京首都，中联航延吉至北京大兴，山东航延吉至青岛航线。延吉机场航线开发办公室主任傅仁杰告诉记者，针对客流高位运行，延吉机场建立地服安检多部门联动机制，高峰时段全开值机柜台和安检通道，紧盯机坪作业、行李转运全链条安全管控，全力保障国庆假期整体运行平稳顺畅，提升广大旅客的出行体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雨佳，主播赵旭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以法为耻，以情为末，书画人情冷暖，镌刻法治经纬。停车后要做确认，警惕拉车门盗窃黑手。跨省立案，全域通办，让跨域诉讼不再难。在夜深人静时，一些不法分子伺机而动，专挑未锁车门的车辆下手。他们采用拉车门的方式盗取车内财物，这种拉车门的盗窃方式让不少车主蒙受损失。今年年初，长荣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王某的报警电话，称自己车内的3000元现金不翼而飞。接到报警后，长荣派出所民警立即赶往现场展开调查。
1: 今年年初，我们在这个就是在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说我们的有车门被盗，有现金被盗。然后接到报警以后，我们立即到达现场进行勘验。然后经勘验以后，发现车里边确实现金已经就是全都没有了。
2: 接警后，长荣派出所民警通过对案发现场周边监控进行回溯，掌握犯罪嫌疑人实施盗窃的行为过程，并确定3名犯罪嫌疑人属于放哨、开门、翻找分工明确的盗窃团伙。
0: 通过对案发现场周边进行细致勘查，民警发现王某车辆的门窗完好无损，没有被撬动的痕迹。结合多年的办案经验，民警初步判断这很可能是一起典型的拉车门盗窃案件。民警兵分两路，一路民警调取经案发现场及周边路段的监控录像，仔细排查可疑人员和车辆；另一路民警对汪清县内网吧、宾馆、洗浴等场所开展排查。
1: 到了以后呢，我们立即调取了周边的监控，然后和这个证人，然后看到他们一些的动向，我们立马就开始对周边的监控进行排查。
2: 由于该犯罪团伙趁天黑时行动，并且衣着较为紧闭，在行动时绕开案发现场摄像头，民警在确认该犯罪分子身份时较为困难。于是长荣派出所民警立即对案发现场周边旅店、KTV、洗浴、网吧、宾馆等娱乐场所进行调取监控、走访排查，最终确认了犯罪嫌疑人身份图像，利用技术手段摸排走访调查，锁定犯罪嫌疑人身份。
0: 民警通过对案发现场周边视频回溯，掌握了犯罪嫌疑人实施盗窃行为过程。
2: 民警最终通过技术手段入户走访、摸排巡查，确定了一名犯罪嫌疑人身份，并且锁定该人已经逃窜至黑龙江省。专案组成员立即前往黑龙江省进行抓捕。
1: 把这个嫌疑人抓捕以后，然后由这名嫌疑人向其他2名嫌疑人进行发信号，让他告知我还没有被抓，然后立即让他去这个哪哪哪集合，在哪个地方集合然后我们最后呢，在这个东光他家内然后一直蹲守了大概一个上午左右，然后他们按时间约定在他家里边集合，集合完以后我们立即就是下车进行抓捕，然后最后在这个其他2名嫌疑人的家中将这两名嫌疑人抓捕到案。
0: 经连夜突审，3人供述出盗窃组织者为宁某。经过民警大量走访排查，调取周边路段的监控视频，最终在汪清县内某网吧门口抓获宁某。现已查明该团伙盗窃既遂4次，累计涉案金额4000余元。目前犯罪嫌疑人宁某、王某、洪某、王某已被汪清县公安局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1: 基本上我们在这个辖区内都是在车主没有意识去把这个车门锁上，并没有一些就是他们自己的开车门的一些技术手段然后就导致了所有车内的这个没有锁车的车内的东西有可能会丢失。现在提醒一下广大市民，然后我们下车的时候，即使是2分钟的时间，我们也一定要把车门锁好防止嫌疑人趁虚而入，将车内所有贵重的东西都拿走对自己造成很大的影响我们一定要以后把这个习惯养成再加上以后也尽可能不要往车内放一些贵重的物品。
0: 在此也再次提醒各位车主，停车后务必多一个动作，拉一拉车门，确认是否锁好。另外，千万不要将贵重物品留在车内，不给盗窃分子可乘之机。近日，延吉市北山街道丹春社区成功化解一起因楼上漏水引发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双方当事人在调解员的调解下达成协议，并当场履行完毕，实现了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盛女士家住九中附近的园丁小区，就在前两天，她发现其卫生间屋顶墙面均有被水浸泡过的痕迹。经过检查发现，漏水点是卫生间棚顶的一个墙角处。
3: 就我们家这个房子应该漏水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啊，然后呢我们家这个水你看，因为漏水了嘛，它那个滴答滴答的渗，然后我们家的柜子已经长毛了。然后我发现之后就找楼上那个姐也沟通过了，那个姐人也特别好，答应把那水修缮好了。但是呢，后来我发现，因为柜子坏了嘛，它涉及到赔偿的问题，我们俩就是这个事儿呢，一直谈不拢。
4: 那你也找过他几次赔偿的问题，也跟他谈过吗？
3: 对，谈过，但是他只是答应修，但是赔偿的事儿一直是没给我们赔偿。
0: 因为尚女士长期上夜班，白天回家就休息了，也没发现漏水的问题，长时间漏水也导致她家遭受了一定损失。但双方就赔偿问题始终没有达成一致。
5: 实际我家那个漏水吧，当时我也不知道，然后楼下来找我了，我才发现的。我觉得你看邻居柱子，我心思那我赶紧就修上吧。修完了以后，他又说他家那个柜子啊、又装修多少钱？我看了他家虽然是新装修，但是柜子也没用新的呀。他要那么多钱，我觉得我也接受不了。
0: 尚女士表示能理解楼上邻居的想法，但自家的损失应当得到合理补偿。为此，尚女士找到了丹春社区，希望能帮忙调解一下。
6: 你俩这个事儿呢，我也了解了，今天呢也去现场看了。我看了咱家那个柜呢，也不是新柜。然后呢，您要求按新柜的价钱呢，让楼上赔付您，这个有点不太合理。您看能不能按市场的价格，折旧价格，然后赔付？
5: 对，江主任说对，你甚至要新的话，我按原价我都赔偿你。你说你这也不是新的，你要折个旧吧，然后少算点，我还能接受。
0: 经过社区调解员耐心沟通，双方最终同意以维修费用和部分家具折旧费作为赔偿，当场履行，纠纷得以圆满解决。
6: 我们接到居民的反映呢，也是第一时间来到了现场呢。两位居民呢，因为是双方赔偿的问题啊、一直没有达成共识，而且矛盾呢也在激化当中。所以说呢，我们社区呢把两位居民呢约到了楼下，然后进行这个问题进行调解。维修呢，他也是楼上呢也是给维修完了，但就是赔偿一直是不满意，所以经社区的调解呢，将是那个家具的折旧价格，500元呢进行赔偿。
0: 因楼上漏水引发的纠纷非常常见，那么遇到此类事情，居民到底该如何维权呢？北山司法所崔健所长也结合《民法典》第288条、第1167条之规定，对此类情况进行了解读。
7: 本次纠纷主要涉及民法典第296条，不动产权利人因用水、排水、通行、铺设管线等利用相邻不动产的，应当尽量避免对相邻的不动产权利人造成损失，旨在说明居民在生产生活中因用水、排水、通行、铺设管线等可能造成

0: 致房屋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1: 在这里，司法所的工作人员提醒广大市民，如果碰到漏水问题，首先应当先保护好现场，固定证据。这些留存的证据将是后续通过法律途径维权的重要依据。
0: 如果以后居民在生活中遇到漏水等情况，有物业的应当及时联系物业工作人员关闭相应设备，如是老旧小区可联系社区工作人员进行处理，随后对受损情况进行视频拍照等手段进行留证，避免事后产生不必要的矛盾。
1: 近日，图门市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利用全域通办服务平台，为当事人李某不到半小时就完成了一场跨越吉林、河南两省的立案手续。
2: 法官，现在是这个情况，我爱人是河南原阳的，我俩结婚以来天天分居，分居之后是天天吵架，天天吵架，感情非常不和，我现在吧就是想和他离婚。
3: 那正常情况下，我们是在被告住所地，才能进行管辖。
2: 那我还得回河南原阳吗？我这也回不去呀。
3: 正常来说是在被告住所地进行立案的，但是我们有跨越诉讼服务平台，您可以在这儿直接就能立案。您把相关的诉讼材料交给我就可以，我帮您审查一下。
1: 据李先生介绍，他和他的爱人常年两地分居，时间长了，两个人的感情也走到了尽头。李先生欲起诉远在河南的爱人和他办理离婚手续，但图门离河南路程较远，去他爱人所在地办理手续耗资耗时，这让李先生十分为难。
2: 法官跟我说，我要想立案的话还得回河南去立案，我这一听心里凉了半截，这要回荷兰来回折腾，这要费时费力还费钱，本来是离婚这个事儿就很闹心，然后我还得跑大老远去折腾这么一趟，现在咱们有这个跨域立案这个服务，我现在直接就能在图门把案子就立上，给我实是帮了老大忙了。
1: 从递交材料申请跨域立案，再将诉讼材料上传，通过跨域立案系统将案件移送至受诉法院，受诉法院完成在线审查后迅速办理了立案手续，从发送跨域立案申请到收到立案回执仅用了不到30分钟的时间。
3: 图门法院开启跨域诉讼服务平台，这样一个平台是借助信息化技术打破了地域限制，实现了法律服务跨区域跨层级办理，那能够让群众能够就近能办、异地可办各类法律事务，提高了整体的服务效率与便捷性，那能够让当事人在家门口即可开展异地诉讼，切实解决了异地诉讼难的问题，满足了群众多元化诉讼请求，彰显了司法为民的服务理念。
1: 让数据多跑腿，让群众少跑路，切实解决异地诉讼难题。目前图门法院已经联合12个省、20个市的28家中基层法院提供跨域立案服务190余次。
4: 近年来，图门市法院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立足边疆民族特色，创建557诉讼服务机制和法家恩多元解分模式，切实解决群众诉讼难题，推动形成多方参与、维护法治社会的良好局面。今后我们将坚持如我在诉、如我在职理念，积极参与综治中心建设，充分发挥司法职能，用高效便捷的司法服务，努力让群众的司法获得感更强。
1: 延吉市北山街道丹春社区有这样一个公益组织，他们志愿服务扶贫济困、保护环境，组织志愿者筹集善款物资，开展各种公益活动，履行社会责任，传递正能量。他们就是延吉市北山街道丹春社区的骑行军志愿服务协会。延吉市北山街道丹春社区位于延吉市东部老城区，辖区内地处城乡结合处，老旧小区多，很多房屋基础设施老化情况严重， 这不，家住延吉市小营市场附近的居民就因楼体长期挂满各种飞线、安全隐患大等问题，多次找到社区寻求帮助。
5: 那个咱们位于单柜尾九组有一个飞线的，是靠单柜九组的北侧。这个飞线呢，是应该是那个运营公司当时施工后遗留下来的这种那个已经废弃的这种线头，但是呢一直拖地咱就是说当啷在墙上来回呢。阴雨天气，尤其是平时大风天气，会有一些不便，尤其过往居民容易发生一些这个磕碰啊、刮蹭啊，确实很不方便。
1: 得知这一情况后，作为社区急行军志愿服务协会负责人的李延生带领志愿服务协会的会员们及时将杂乱无章的飞线进行了处理。
6: 那个活都干完了，大家拾掇拾掇干净，完了干下一个活，把这地都拾掇干净点啊。
1: 将几处的飞线安全处理完后，李延生和会员们又来到了百顺小区。前段时间由于小区三号楼楼前的路面出现坍塌问题，李延生多方联系找到了延吉市政部门，将三号楼楼前的路面进行了维修。
7: 放了个水泥检查
6: 啊，对啊，昨天的这个整到现在为止整挺好。这个去年啊叫车给压坏了，压了一个大坑，大坑以后吧他们临时给修了一下维护，完了开车以后，完了我又那个多方联系以后，他们那个质量公司那工程部，完派人昨天开始修，修完以后呢，就是把这个居民这个来回走车方便，因为老人多嘛，你看这个旁边老人多嘛，这样的话他出行以后就方便了，这样这个修的挺好。
1: 据了解，居住在百顺小区内的居民以老年人和残疾人居多，路面的修复给居民的出行带来了非常大的便利。李延生的举动，居民看在眼里，也记在了心里。
8: 原来这李会长来的时间，这门都是烂的，都烂了，这门都不行，冬天还关不上，现在都给换了新的。这换了新的，这质量也特别好。这李会长为我们小区做了特大的贡献呢。
1: 由于经常到辖区内走访入户，今年59岁的李延生一度自掏腰包为居民们排忧解难。辖区内的很多居民都认识了这位雷厉风行的老大哥。2024年初，有着多年经商经历的李延生来到了丹春社区，在社区的牵头带领下，他召集组建了这支急行军志愿服务队。说起当时组建的初衷，李延生对记者说，这与他的从军经历有着非常大的关系。
6: 我从1987年到部队当兵，当兵以后完了在部队是我班长啊，教育我怎么回到地方啊，干事啊。本身我班长也是，他也是在没当兵之前，他也在辽宁也做公益。完了他每次在部队都跟我讲这个事儿。本身这个我这个看到这个在部队班长他也是这么做的，我回到地方也是接他的棒，我也是这么做，为老百姓这个做点实事吧。
1: 目前这支由退役军人组成的志愿服务协会也充实了不少社区志愿者力量，他们积极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社区服务群众更加多样化，辖区群众的幸福指数也不断增强。
5: 是的，经过这个我们长时间这种相处吧，也现在也是磨合成了默契。最开始像咱们丹春社区急行军志愿服务协会来到社区之前呢，社区还有一些人员不足力量还有限的这种情况，他们加入以后呢，充实了我们队伍力量，同时呢也激励我们社区工作者更加专注同时践行这个奉献友爱、团结互助的志愿服务精神。
1: 延边州延吉市北山街道丹春社区的这支由老兵组成的志愿服务组织，始终牢记军人的光荣使命。他们把奉献精神刻在骨子里，用真心和满腔的热忱服务和温暖着人民群众，为建设美好和谐社会贡献力量。好，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获得更多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
2: 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
0: 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
2: 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
0: 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